0: 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1: 46路方，好啦，跟住而家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车程至江一立交就往大力方向慢，乐安过江一立交就往兰席方向，仲有佛尘大桥咧就往灰旗路方向慢，文华北路喺佛坪路口至到南桂路口嘅各方向，禅西大道喺古灶路段往乐松，海白路坳大桥过罗村，桂丹路喺谢边立交桥底往丹灶，南海大道海三路口各方向，其中往区府龙尾排到桂江立交。南一路而家双向有慢，桂和路桂光铁路桥位置系双向，再有咧就系龙洲路江村桥双向，龙洲路江村路口系双向，105国道嘅三六路跨线桥以及世教大桥都系往中山，而容祺大桥就往广州方向，南国西路连道路口过杏坛，轮桂路口系各方向，高赞大桥都系过杏坛。高速有佛青松高速嘅武装立交往南庄，右边车道有事故啊，慢紧。而南二环嘅顺德东互通往南沙大桥亦都有慢。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1: 早晨啊，咁继续返嚟节目呢，讲返话后日呢就係呢个丰收节啦。咁丰收节呢其实每年大家都睇到呢就农业农村部门有啲搞作啦。不过呢就从呢个节嗰个名，咁我諗对于呢就可能农户啊或者啲种养企业嚟讲呢，就大家梗希望话啊咁真係种到啲收成好啦，係咪咁同埋呢就市场啊好卖啦。咁但係对于我諗市民嚟讲呢，就丰收节呢就关键係喂我哋点睇返呢日常嗰个农产品，我哋呢啲特别系食用农产品嗰个供应呢个系咪够丰富啦，系咪够充足啦，价钱呢就系咪够，唔好讲平唔平啊，因为我讲而家呢阵时即系大家品质唔同呢啲价钱可能都有比较大嘅差异，就系话啲价钱系咪稳定呢咁样。咁呢个的确呢就同嗰个供应稳唔稳定充唔充足其实都好有关系嘅。即系个关系就系你供应充足稳定嘅话，咁自不然嘅价钱相对就稳定啦，即系个市场就稳定啦嘛咁样。咁所以丰收节呢我諗从市民嚟讲呢可能更多就会从呢个角度呢嚟关注。咪另外当然啊，仲有即系刚才提到过嗰、那个而家个品种丰唔丰富啊，或者系边啲系叫做质量好嘅嘢啊咁样。嗱呢、这个咧就反而有个比较明确嘅指引啊，佛山咧即系而家咧其实有一个叫做功夫农品嘅嗰个品牌，咁就将好多我哋本地嗰啲特色嘅农产品咧就上咗呢个品牌嗰度咧。就话俾大家听，嗱，即系如果系话有特色噶啦，同埋有品质嘅保证嘅话，咁大家不妨就可以系去考虑下，嗱，呢啲上咗功夫农品嘅呢个标识嘅品牌啦，咁，咁另外今年丰收节点搞咧？咁样嗱，今日咧就呢个话题咧，就都啱时候咧，就先同大家可以做个提示嘅，因为到时候咧都有机会系可以俾到大家去参与嘅。介绍直播室里面呢就有佛山市农业农村局市场信息科嘅科长赖宏宇嘅，赖科早晨啊，
4: 早晨，大田老师。
1: 亦都佛山市咧丰源优选农产品供应链有限公司嘅总经理何伟恩，系何总早晨。
5: 早晨，大田老师你好。
1: 咁仲有咧就两间即系个吓，应该系农业企业方面嘅代表啦。有佛山和田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嘅总经理李伟玲。
6: 系早晨，大田老师。
1: 咁啊，李总咧就或者系咪叫做习惯就嗌你种田婆呢个名就话 可能大家对你仲熟悉啲吧，系嘛？
4: 系啊，系啊，系啊。
1: 喂，咁我真系吓，系咪真系可以喺节目里边就直嗌你种田婆啊？
4: 好嘅，我哋个个都系咁叫我的。
1: 真系咁叫开啦，系嘛？唉、哎，我怕咁叫开系咪即系有啲意思上面就即系对唔上你个身份咧？咁样反而呢个身份最对得上系嘛？
4: 系啊，因为我职业就系种田啊嘛。啊

0: 好好，咁好啦，仲有一位咧，佛山顺宇食品有限公司嘅运营总监洪凌辉，洪总早晨啊！
1: 早晨啊，大家早晨。
0: 系咁啊，阿洪总，你哋系搞咩噶？
1: 我哋系做嗰个点心嘅。
0: 哦，做点心
1: 系，冇、
0: 啊、
1: 错，我点心工厂嚟嘅。
0: 哦，点心工厂啊，
1: 系冇错。
0: 咦，咁啊呢个牵涉到更加另外一样嘢啦。喂，嗱，或者阿维科先同大家讲咧，话佛山有三大百亿级嘅产业集群啊，或者你帮大家介绍下边三大啊吓。
2: 就是一条鱼、一枝花、一盆菜，就是我哋嘅水产同埋花卉同埋腌制菜。
0: 哦，就唔系净系一条鱼，就系指一只鱼嘅品种啊，唔系系嘛？
2: 嗯，唔系。
0: 即系其实系鱼呢个产业系嘛？
2: 系系。
0: 咁跟住咧就花，咁就即系我谂嗰啲花卉啦吓、啊。总体嚟讲，蝴蝶兰主要呢个系一个比较大嘅品种啦。咁当然吓，即系你话嚟紧真系到过年时候啊，嗰啲咩年桔、年花咁嗰啲都可能都算系系嘛。一盘菜咧，或者会同阿洪总系咪佢哋关系密切啲啊？
2: 啊，系系系。
0: 啊，佢哋咩点心嗰啲系咪有啲叫做
1: 系鱼仔菜嘅？
0: 鱼仔菜嘅部分啦嘛。
1: 系冇
0: 所以今日即系话要搞清楚你哋大家之间嘅关系先。咁啊，阿何总，你哋嗰个叫供应链公司，其实搞咩话？
3: 我哋呢其实角色呢就係一个第三方嘅一个产销供应链一个对接平台嚟嘅。
0: 嗯。
3: 咁就承接咗市农业局同埋功夫农品佢个产销嘅一个落地工作嘅。咁、啊、最主要都係为咗打通农产品同埋生产到市场嘅一个流通环节。等功夫农品嘅产品有更多嘅渠道可以展示喺消费者嘅眼里面。
0: 即係一个平台。
3: 係。
0: 好啦。咁即係等换个上嚟讲呢就今日可能大家要讲到个功夫农品嘅所有嘅品类啊有机会嘅话就係可以上到即係你哋搭建嘅呢个平台。咁或者阿赖科再帮大家讲下呢因为功夫农品呢样嘢呢都打造咗一段时间因为而家都系一个叫做区域公用品牌啦。
2: 係。
0: 即係当时喂搞呢个品牌嗰个諗法系点样啫
2: 我哋专门打造功夫农品呢个市级嘅农产品嘅公用品牌呢就係、喺希望原来嘅基础上解决两个现实问题实现三个主要嘅目标第一个问题呢就係、品牌散而不强呢个问题佛山虽然有头先讲嘅三个百亿产业和一大批嘅嗰啲优质农产品但係呢就整体係比较分散嘅都係各个区各个行业甚至是各个企业自己去各自打造这些品牌没有形成统一的那个佛山农产品的形象。
0: 即如果我们讲佛山制造业城市就佛山制造是吧他这个大的招牌。
2: 是
0: 但是农产品那方面就似乎就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这样的讲法或者
2: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呢我们就意识到这个需要对外宣传市场开拓这方面呢是最好有一个统一的标识。去对外宣传、所以这个其中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解决产品同质化没特色的问题。因为其他地市呢外省呢都在这里打造这些区域性的公共品牌但都是多数从安全优质生态那些角度去打造的。咁呢就好多啲概念是比较相近辨识度是不高的。咁佛山呢是有独一无二的嗰个功夫文化嘛但是一直都冇同我哋嘅农业品牌有效结合所以我哋系揭发一个能够代表佛山一听就记得住一睇就唔一样嘅有辨识度嘅农产品嘅 IP。所以我哋为咗解决呢两个突出嘅问题呢我哋小凌局长就提出嚟要打造我哋佛山功夫农品呢、这个区域品牌主要想实现几个目标嘅第一个呢就是要打造前市统一的农业的金字名片、第二个呢就是要走出一个具有佛山特色的差异化的品牌发展的道路刚才讲了人家都讲生态啊绿色啊安全啊但我们讲功夫精神就是要将佛山的功夫文化呢植入这个农产品品牌的打造用这些真材实料匠心重养精益求精品质过硬这些内涵来赋予我哋嘅农产品独特嘅价值
0: 咁即系等于系可以即系帮我哋嘅即系农业，而家嗰个讲法叫提质增效，咁等大家对我哋佛山嗰个种养嘅农产品咧，都更加记得住。
2: 系啊，即系最初嘅出发点同最终嘅落脚点咧，都系要通过呢个品牌推动成个农业嘅提质增效，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0: 但是呢就因为而家其实讲返嚟首先咩农产品咩地理标志啦、你话即係本身我哋就好多叫做单样嘅嗰个农产品就会有咁样嘅申请或者讲佢都有个咁样嘅标识啦。咁亦都有一个好似省级 我印象中咪叫月字號啊？
2: 啊，係係，
0: 係嘛？喂，咁啊，即係啊，咁啊，而家嗱，呢個功夫龍品裏邊嗰啲嘢，或者呢個品牌同方方面面呢啲講法之間嗰個關聯，或者有冇關聯先嚇？
2: 都有關聯嘅，肯定係啦啊！功夫龍品係我哋佛山本土市級嘅一個區域公用品牌，月字號咧係省級嘅一個農業品牌。呢两个咧系上下联动、互相补充、互相支持嘅一个关系，唔系代替竞争嘅关系吓。因为嗱，首先我哋入选功夫农品嘅啲产品咧，系会优先拣嗰啲已经攞到业字号嘅嗰种认证嘅产品，系优先拣呢种。咁另外一个咧，已经攞到业字号嘅呢啲佛山农产品咧，亦都可以借住我哋功夫农品呢个 IP 嗱，抱团出去推介，将省嗰度已经得到认可嘅品质，变成实实在在嘅市场名气，两个系互相成就啊，一齐发力，共同打造呢个广东嘅优质农产品品牌嘅。
0: 咁啊嗱，如果纯粹单纯讲翻话我哋功夫农品嘅呢、这个即系 I P 咧吓，佢里边仲有冇一啲叫做嘅分别啊，或者区隔啊，诶边一类边一类，又或者系佢里边点样去搭建唔同种类啊，或者系喺做宣传矩阵又好，又或者叫做品牌特色又好，种类又好，即系里边仲有冇一个咁样嘅细分俾大家好识别啲咧？
2: 系有一个架构嘅吓，就系、是、1+5+N 嘅一个品牌矩阵。一咧就系、是、市级嘅总品牌，五咧就系、是、五个区级嘅特色品牌。N 咧就系、是、N 个企业产品嘅认证品牌，三个方面系联动分层赋能一体运营嘅。市级呢个功夫农品区域公用品牌就系成个矩阵嘅龙头啦吓、啊，统一品牌嘅理念啊，统一准入标准啊，统一对外宣传啊，然后就系打造整个市级嘅农业嘅名片。区级咧咁就自己各自立足自己嘅嗰啲资源品库。挖掘自己嘅嗰个特色物产来去培育区级嘅特色农产品牌，譬如话三水就有宜出三水啦，南海佢有个南农优品啦，啊咁
0: 哦，即系等于咧就即系。月字号系嘛？佛山就呢个功夫农品，到可能区里边咧又有自己嘅一个 I P， 即系变成咗一个一个序列咁样。
2: 一个序列，但系咧市级依家咧就系要强调呢个统筹啊，对外嘅话。都是要以我哋功夫农品呢个品牌去打前阵吓。
0: 咁而家其实入选到个功夫农品嘅大概系点讲啊？即系市有市级，亦区有区级，抑或其实我哋都唔好计市级区级啦。反正就大家上架嘅吓、啊，可以即系展示俾大家嘅，都叫做揽埋一齐啦。咁样咁系咪咁理解咧？即系可能你从矩阵嗰个架构啊，你内部咁建构啫。但系对于市民嚟讲咧，就反正大家就我想买嗰样嘢，睇下嗰样嘢系咪真系咁出名，睇嗰样嘢咩特色。咁我就唔理你咩级噶，系嘛咁样。反正你展示俾我睇，我觉得啱，我觉得喂呢样嘢你认可咗啦。
2: 系
0: 咁我咪买咯，系嘛就咁样啫吓。
2: 呢、个就系第三个 N 啦。N 嗰个部分啦、哦，就系佢好多有机嘅、绿色嘅地标产品、月字号产品、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呢啲都系之前已经得到过认证啦，经过复杂嘅嗰啲流程程序啊，好高标准得到呢个认证。咁呢啲产品攞到呢啲认证之后咧，达到标准咧，再纳入我哋功夫农品嘅体系。所以我哋整体上系要用功夫农品去对外宣传，但系咧。到市民要买嘅时候，基本上都系要认呢啲具体嘅产品，佢有咩光环喺度，系嘛？
0: 咁啊，即系睇下咧，就嗰个头衔多唔多？
2: 系啊，系啊。
0: 好啦，我哋可以广告，转头翻嚟继续倾。
4: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5: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4: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5: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4: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6: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宴接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一席，散拼价98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938339二线。
7: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8: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7: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8: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7: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8: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7: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8: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7: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8: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7: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成大美和苑、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9: 2026石湾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5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湾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湾美酒。
10: 早晨，从946出发。
0: 其实讲返呢，就喺到8月初嘅时候呢，自此农业农村局嘅党组书记局长何小玲上过我哋节目嘅时候，都着重介绍过功夫农品。咁但係因为呢，就当时一把手访谈呢，就佢要讲嘅农业农村嗰个发展嘅话题就比较多，其实未具体介绍。咁所以今日呢，我哋藉住呢一个即将到嚟嘅丰收节呢，就将功夫农品呢样嘢咁同市民呢就做一个介绍同埋分享啦。咁刚才直播室里面呢，就是农业农村局市场信息科嘅赖宏宇科长都帮大家介绍过呢个品牌嘅建立啦。咁其实而家赖科讲返话呢，咁上面大家睇到大概有几多个产品，咁或者讲叫做系一家农户或者企业，佢哋手头如果多个产品嘅话，佢系以农业企业嘅方式，亦或纯粹系以一个品类嘅方式，咁去摆上功夫农品嗰度去俾你哋去叫做认证啦。
2: 是以农产品去入库的，现在我们首批已经入选了功夫农品的产品是有204个，涉及到208家企业的。现在呢，第二批的那个功夫农品入库呢，已经形成了公示的了，很快就在丰收节当天会公布这个第二批的功夫农品的名单。
0: 咦，那么即系而家就都不便透露几多个先系嘛？即系以公布为
2: 到时候
0: 哦咁样
2: 关注咧。
0: 哦，冇，即系大概会比而家呢个204个咧，可能会增加几%到啊？譬如话假如增加100个，咁我算你大概增加50%
2: 啦，系嘛？增1/4到啦。
0: 1/4到系嘛？哦，咁即系可以多佢20-30个啦，系嘛？大概咁样嘅规模。
2: 40-50个啦。
0: 哦，咁犀利啊，都啊都 OK 喎吓。好啦，有一样嘢就系话呢个品牌建立以嚟咁大家嗰个认识同埋真係对于呢个品牌嗰啲农产品嘅销售呢，而家有冇睇到嗰个带动嘅效应呢？
2: 都有㗎。我哋自己觉得都效果係比较明显嘅。因为我哋觉得打造一个区域品牌最关键嘅就係要为入面嘅企业赋能，为呢啲产品搵嚟订单，呢两个係最核心嘅。咁我哋通过策划一系列嗰啲活动啊，同埋供需对接会啊，系去赋能呢入边嘅产品同企业嘅。今年以嚟咧，我哋喺元旦、春节啊、五一啊、七一等等假期咧，都系连续策划实施咗20几场嘅农产品嘅展示展销活动，带动销售超过1.06亿元嘅。仲举办咗7场嘅嗰个供需对接会，牵线供需双方咧采购金额超过3800万。同时通过呢个品牌建设带动订单农业嘅发展。今年8月份我哋系举办咗乡村振兴嘅招商大会。
0: 系啊，就系啊，何小玲局长上嚟做节目。 佢就係話喺呢個大會前嗰兩日幫大家順便就講埋有個咁樣嘅活動啊，就係呢個大會召開前呢個兩日嘅時間咧，佢上嚟做。

0: 咧，我哋就促成咗嗰个订单农业签单金额系达到1.84亿嘅。
1: 啊哈啊！
0: 仲有咧，我哋喺对接市内嘅嗰啲保险公司啊、银行啊，同埋其他国企啊。是上线他们的商城，
1: 喂，包括我们佛翠游那个小程序，
0: 是啊，都上
1: 埋
0: 啊，
1: 都有啊，打开看看都有的，喂，里面那些好像都有标注，即是列明这些是属于功夫农品的那个 IP 序列，
0: 是啊，而且我们丰收节好多啲宣传活动啊、游戏啊、攞嗰啲券啊，都喺佛翠游上边。
1: 系嗱呢样嘢嗱，一阵间再帮大家去讲下啦。丰收节期间嗰啲搞法同埋嗰啲玩法啦，因为讲到嗱个推广咧，咁啊真系都同翻刚才提到过嗰、那个搭建平台嘅丰源优选农产品嘅阿何总再问翻啦。
2: 嗯，
1: 因为刚才提到过啦，你哋嗰个角色基本上就系咁样吓，即系上功夫农品嘅品牌上去咁样喺搭建平台，关键就系话。佢真係點樣可以連接到個服務啫、啊、或者講真係幫大家去賣到嘢做到生意吸引到大家上去啲平台嗰度去關注呢啲功夫農品嘅農產品啫。
2: 家陣我哋都有令到功夫農品嘅產品有更多嘅渠道可以喺消費者眼裏面同埋可以更好咁樣走入我哋消費者嘅餐桌上面嘅。
1: 嗯哼。
2: 咁其實一句話講，其實我哋就係將佛山嘅一啲好產品去標準化、品牌化，更好咁幫產地賣出去。帮采购方找到一个靠谱合适的货源。
1: 嗯，除了个展示之外，咁啊，即系揾货源啊，咁呢个就肯定你哋自己后台做嘅嘢噶啦吓。咁、
2: 嗯、
1: 但系既然都认证咗功夫农品呢、這个货源，都唔需要刻意你哋揾啦，系嘛？即系既然都认证咗啦，咁啊喂，大家农业农村局一开声，咁啊大家将呢啲嘢摆上架就得啦，系嘛？就唔需要刻意揾噶啦。关键系后续嗰个点样去销售，或者甚至乎。到时候真係话系咪真係行网上销售过程里面仲牵涉到好多咩配送啊物流即係呢啲嘢咁系咪即係作为一个平台呢就而家承接埋呢啲嘢啫系嘛。
2: 係啊我哋仲会提供比较多元化丰富嘅一个服务嘅。其中一个呢就係、是、一个品牌嘅桥梁连接服务嘅。
1: 嗯。
2: 咁家阵作为功夫农品嘅授权产销连接服务商呢我哋就承接品牌管理方一个市农业农村局。同埋功夫农品嘅生产企业嘅一个连接工作嘅、
1: 嗯，
2: 我哋都会收集生产企业喺品牌推广啊、渠道拓展啊、市场反馈各方面嘅诉求，反馈俾管理方，即系市农业农村局去听嘅，咁啊力求可以规范公用品牌嘅使用啦，啊维护功夫农品嘅整体嘅品牌嘅形象嘅、
1: 嗯，啊
2: 咁啊另外第二个咧就系一个市场嘅供需匹配服务啦，咁呢个其实就系最主打噶啦。咁啊，就係订单嘅一个对接收集啊，啊，譬如一啲餐饮配送啊，同埋企事业单位嘅一个福利采购啊，好似线上平台嘅一啲采购需求啊。
1: 咦，系、哦，你咪话而家即系中秋前咧，
2: 咁、
1: 有啲单位就吓、即系咩工会或者咩员工福利啊咁样，咁、可能佢就会采购一啲嘢就发俾大家啲应节嘢啊嘛。
2: 系啊，冇错啊。
1: 啲食品就俾呢啲节日就即系比较等使噶啦，因为佢唔需要讲咩绝对嘅意头嘢，其实关键系实际啲嘢系嘛。
2: 系啊，系 啊，即系好似即系举个例讲啊，家阵我哋功夫农品嘅几个比较代表佛山嘅出名嘅产品啊、好似等阵间啊种田婆嗰边啊都会。提到嘅佢嗰个产品，咁另外咧仲有我哋顺德鳗鱼之乡嚟嘅，啊一啲烤鳗，另外咧就仲有陈村嘅蝴蝶兰啦，亦、都系国家地理标志嚟嘅，特别系家阵送中秋又好，之前嘅嗰个教师节又好，都会卖得会比较好嘅。咁、另外咧就啱先讲到线上嘅平台采购咧，好似啱先大田老师讲嘅佛翠游啦，我哋都要有上啦、包括仲有其他一啲对外嘅平台嘅。咁啊，依样咧，其实就系我哋会对佢哋一个采购方咧进行一个选品洽谈啊，可以促进一啲批量嘅订单啊，即系令到佢哋产品嘅销售渠道会更加广泛。
1: 有一样嘢咧，就即系上得功夫农品呢个品牌嗰啲农产品，其实都相对嚟讲都出名噶啦，系嘛？咁佢哋即系话本身自己嗰个推广，同埋真系上呢个平台个推广，即系以你咁睇嘅话咧，就即系嗰个。区别个意义个作用咧，就会有啲咩差异咧吓？
2: 可以咁讲啦。其实我哋功夫农品呢个系一个大品牌嚟嘅。
1: 嗯。
2: 咁啊，对于好多企业嚟讲咧，我哋亦都系一个比较重要嘅一个渠道。咁其实以往咧，有好多企业佢哋会走 B 端嘅。
1: 嗯。
2: 咁家阵咧，其实我哋功夫农品会主要咧，除咗 B 端以外，我哋仲会推广一啲线上嘅，啱先讲嘅线上商城啦。啊，呢啲就系会
1: 直接对消费者客户，
2: 系直接会对消费者为主嘅呢种。咁家阵有好多企业，佢慢慢都会 除咗 B 端以外，都会去兼做埋 C 端呢一块嘅。咁、
1: 嗯
2: 啊、所以我哋呢个渠道对于佢哋嚟讲咧，亦都系一个品牌宣传嘅一个比较利好嘅渠道。
1: 嗯哼，咁刚才咧，因为阿赖科都提到过话咩订单啊嗰啲，即系似乎都有一定收成啦。我哋从个丰收角度嚟讲系嘛，我唔知道如果以你哋嗰个搭建呢个平台咁计咧，就点睇翻？即系而家系处一个咩阶段啊？即系从你哋嗰个运营角度嚟讲啊，即系开头肯定系大家叫上去就即系慢慢要有一个。即係叫引入啦，係嘛？跟住就可能宣傳推廣咁，而家係真係到一個叫即係收成階段未咧？亦或者仲係一個點樣嘅即係中途仲喺度發緊力嘅過程咧？
2: 我哋咧就係、是、總共有四個階段嘅，咁我哋家陣咧就經已係一個品牌嘅增長期嘅，品牌增長階段嘅。咁我再講一講之前嘅幾個階段啦。其中第一個階段咧就係、是、一個品牌嘅孕育期嘅呢個階段嘅，就確立咗市級嘅一個公用品牌戰略，就搭建一加五加 N 嘅品牌矩陣嘅。咁係完成品牌 IP 定位同埋管理機制嘅設計嘅，會提出功夫農品市級農產品區域公用品牌嘅構想，確立市級公用品牌加。区级品牌加企业产品品牌嘅立体矩阵嘅第二阶段咧，就系、是、一个品牌嘅筑基期。顾名思义，就系、是、一个制度嘅构建，加埋第一批功夫农品嘅产品嘅入库啊，亦都系一个品牌嘅正式发布嘅时候啦。即系功夫农品呢一块，喺2026年嘅二月咧，陈村嘅迎春花市活动现场，市农业农村局就对外发布咗首批嘅功夫农品嘅目录啦，就总共有204款嘅产品系正式入库嘅，就涵盖咗顺德鳗鱼啊、合水粉果啊、陈村蝴蝶兰啊、海天啊、九江双蒸啊，仲有顺宇食品啊等等嘅，包含咗12个国家地理标志嘅产品，有2个中华老字号，同埋31个全国名特优新嘅农产品，就覆盖咗20多个品类，同埋200多家嘅经营主体嘅。咁第三阶段咧就是、一个市场嘅破局期嘅，就最主要系引入产销对接嘅服务商啦，就譬如好似系我哋啦，就搭建一个供需对接嘅平台，就组织一个产销连接会啊、直播啊、展销活动啊，就打通从产地到商超啊、餐饮啊呢个渠道嘅。咁啊，家阵咧我哋就处于系第四阶段嘅，亦都系一个持续嘅扩容迭代、品牌长效运营深化嘅阶段，亦都系一个品牌嘅增长期。咁啊，家阵市农业农村局咧就持续开展第二批啦，功夫农品嘅产品系入库嘅评审嘅。咁啊，
1: 即系刚才讲丰收节当日就会公示呢第二批系嘛？因为而家系咪仲其实公示完未噶系嘛？差唔多啦，只不过而家暂时就话留翻嗰日先公布，就不便喺我哋呢个节目嗰度，因为我哋节目而家播完之后未到嗰日啊，就话要可能大家都整体要喺嗰日先至发布系嘛？
2: 系
1: 好啦，咁我哋咧就先系去一去报时，转头翻嚟继续倾。早晨8:31。
3: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4: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城。
3: 老司机揸4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4: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3: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5: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安安金纯洗护套装，
6: 控油蓬松洗发露，柔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组节目价49.99，
5: 仲有保湿沐用露，保水舒缓，洗完唔会掹掹紧啊！49.9，到手3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6: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4: 946路况。
1: 好啦，咪再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啦。咁啊，慢得嘅位置比较多啊。佛山大道塘头至到江欣立交往大叻，乐安至江欣立交往兰石，岭南大路陆景路口各方向，湖景路喺湖景路口双向，桂华路海口路口咧就系、是、往石埂方向，去到南海大道路口各方向，灰旗路天虹路口过石湾，咁再有咧就系、是、佛尘大桥咧过灰旗路，海白路勾大桥，桂光立交都系往广州，桂丹路街边。立交嘅桥底往桂城，南海大道海三路口各方向，海悦路口往区府，龙尾排到桂光立交添啦。桂南路佛平路口双向，去到军柏路口咧，而家系各方向。桂华路嘅桂光铁路桥位置双向。陕西大道古灶路段咧就往乐松，市东下路至普军北路咧，而家双向有慢。文华北路佛平路口至到南桂路口系各方向。 龙舟路江村路口双向碧桂路西海大桥过三落路一零国道的古楼加油站以及三红旗大桥都是往广州方向高赞大桥过杏坛。高速南二环的顺德东互通往南沙大桥慢龙尾排到去轮教收费站。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九四六天气报告。
1: 上班时间有啲落雨，大家除咗注意交通安全之外，不妨睇翻今日咧，大致都系有啲雷阵雨嘅天气噶啦。一到两级嘅东南风，温度介乎26-30度，相对湿度最大95%，最少65%。
4: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1: 今日咧，藉住咧就后日就系丰收节啦，咁啊同大家讲下我哋佛山嘅嗰个农产品啊，咁啊特别咧就功夫农品呢样嘢咧，系可以俾到大家对我哋一个佛山整体农产品一个更加深嘅印象啦。因为佢涵盖咗我哋佛山特色嘅好多唔同嘅农产品吓。刚才讲话一条鱼、一枝花同埋一盘菜，咁其实里边都经已咧就呢三大百亿级嘅产业集群涵盖面都经已好广啦。实际上咧，即系从更加具體嘅農產品嗰個數量品類嚟講，就絕對就不止咁多啦。只不過可能個產業嘅規模咧，就話未去到嗰個叫百億級咁犀利啫。但係實際上，大家如果日常去買嘢，咁啊點樣認啊？邊啲係叫做係真係好嘢咧？咁樣咁啊可以上啲平台嗰度咧，就係去認嘅。但係關鍵好啦，作為啲農產品，我係咪真係想上平台就有機會咧？我哋個平台對於農產品點可以達到功夫農品嗰個要求同埋標準，咁咪點樣去認定呢？咁咪繼續咧，不妨請下呢個豐源優選農產品供應鏈有限公司總經理阿何偉恩咧，幫大家就講下。咁啊，知道有咁牌品牌咧，大家都希望笠多頂帽係嘛，增加多啲光環，就肯定係對消費者吸引力就大啲啦，係嘛？好啦，呢個平台咁而家我哋應該即係點樣去理解？喂，大家要上嚇，咁啊那個監管啊，或者係嗰個叫做審核啊，係點樣個過程啊？
2: 我哋咧家陣就係、是、依、這個品牌咧就係、是、授權嘅，嗰個主體會比較多啊，企業嘅水平咧，可能就會即係有啲好啲，有啲冇咁好嘅，
1: 或者規模本身就有區別啦，係嘛？
2: 係啊，係啊，係啊。
1: 即係雖然有啲產品咧，就可能佢都有特色，但係其實嗰個種養嗰個規模就唔算話好大。即係好似講即係講嗰個咩大頂苦瓜咧，以前就話得嗰條村嗰個位置種嘅啫嘛，種得幾多啫係嘛？咁但係佢好出名，
2: 大
1: 即係上個係啊，就係上佢嗰、那個嗰、那個產量就話唔多咁樣係嘛？咁嗰啲就當唔當到數咧？或者講嗰個如果要上嘅話，咁又歸嗰個叫做主體係邊個？歸條村定話，因為我又唔知道佢有冇一啲叫做係比較集中嘅一啲大嘅農户去包咗佢哋，即係嗰個所謂種植嘅位置喎。咁樣咁嗰啲點認定咧？咁樣係嘛？即係我諗仲係有呢啲大家希望可以了解多嘅問題咧嚇。大概會點樣去衡量或者選定呢啲咁樣嘅品類啊？或者賴科下，你幫大家介紹下啦嚇。
0: 基本上都會有主題嘅。頭先你講到呢啲大頂苦瓜啊，鹽埔秋茄啊，
1: 係啊係。
0: 佛山传统历史上比较有名嘅特色品种，但的确咧佢种嘅规模系比较细嘅，而且佢嘅销量咧一般来讲都系唔使忧嘅吓，基本上冬季
1: 系啊，一出嚟就冇啦，系嘛？
0: 依家咧基本上咧都系有市场嘅主体去运作呢啲特色嘅品种，我哋都会有意识咁样去引入啲经营主体来去经营呢个特色农产品嘅啲品牌吓。推向市场化的运作。
1: 又或者咁样啦吓，讲翻话咧，就今日直播室里边嘅其中两家嘅代表啦，和田生态方面嘅阿李总，咁啊人称种田婆啊，你哋其实系具体种咩田啫吓？不妨都喺度，因为啊，虽然话你个朵都响噶啦，咁但系可能都仲系要俾我哋啲听众有啲唔系好熟悉嘅都知道下啦吓。
7: 我咧，我哋就系高明嘅企业吓，嚟自高明嘅企业，我哋都系叫和田农业。咁啊，我哋嘅品牌咧就
1: 咁种和种田。
7: 又种和，又种粉葛，又种生姜，又种优质嘅番薯，又种花生。所以实际我哋系一个专注于种植嘅农业公司，咁啊，我哋已经我系返乡创业吓，12年啦，一直都系专注去，主要都系以种植粉葛、合水嘅地标粉葛同埋生姜为主嘅。
1: 哦，其实种咗几多度啊？
7: 我哋依家系差唔多1000亩。
1: 哦，唔系你讲1000亩系粉葛？
7: 粉葛
1: 加生姜。
7: 粉葛、生姜、大米同埋其他嘅农产品都有。
1: 即系加埋都1000亩。
7: 系系。
1: 一千亩其实是一个咩概念？即系种咁多样品种喺嗰一千亩里面，
7: 唔系好多，
1: 啊、就唔系好多啫
7: 吓。我哋主要希望系做精品，即系就系我哋做咧就做高。

0: 高品質嘅農產品，即係比如我哋高明嘅合水品格啦，係一個國家地標。咁啊，地標咧實際佢係有好多技術參數，即係講白啲就係要符合參數鏈先可以到到呢個認證。
1: 哦，
0: 所以我哋二六年係攞咗粵港澳嘅灣區認證嘅啦，粉葛。
1: 哦哈，
0: 嗯，
1: 因為合水粉葛咧就應該係統稱喺合水嗰度種嘅，係嘛？嘅意思啊，系嘛？
0: 系啊，
1: 所以咁又唔止你哋一家种嘅，
0: 唔止、啊，因为咧高明咧就系、是、合水呢个地方咧系呢个镇啦吓，
1: 系啦、
0: 啊，合水属于一个镇，咁啊种植粉葛已经系有九十几年啦，咁啊佢咧因为基于佢嘅种植环境啦，相对系比较优质，咁啊所以
1: 一样嘢嗱，你讲翻呢个问题咧，即、就、系、是、我都好奇，咁系咪喂你哋喺嗰度种嘅家家户户啊，或者你每一家呢个农业企业种嘅，大家其实啲都系一样嘅嘢嚟嘅。因为大家其实种出嚟都仲系有啲唔同，或者讲佢里面仲有啲唔同品种嘅划分咧。
0: 实际咁嘅，即系因为好似咧，我哋系以高标种嘅话，一定系标准化啦，标准化、啊、全程可溯源。实际呢样嘢咧系同于区别于普通嘅农户，因为我哋系从品种嘅培育到我度嘅病虫害防治，到我哋嘅日常管理，最后到我哋嘅终端服务，我哋系做全产业链嘅。
1: 哦、啊啊嗯中端服務是即係點服務啊？
0: 即係比如我哋賣嘅粉葛，即係比如大田老師，你買條粉葛，你食完之後對我評價，咁先為之完成啦。
1: 哦，
0: 所以我哋由種苗、種選育到最後消費者咁樣咯，成個產業鏈係相對做得比較
1: 長。即係確保每條粉葛咧，就都係。即系一致嘅标准，
0: 系嘛、啊？
1: 食落、去咧就条条都系吓咁嘅咁嘅咁窝尾，系嘛？
0: 系啊，即系因为咧，大家都知道啦，高明嘅合水粉葛可以成为地标，就是、因为佢系又粉又糯甘甜啦、所以一定系要有呢个品质呢、這个参数先可以咯。
1: 嗱，咁以你种嘅咁多样嘢咧，真正而家话上到功夫农品呢个品牌咧，咁啊系即系得粉葛咧，抑或姜嘅都得唔得啊？
0: 姜都有啊，姜都上咗噶，
1: 即上咗功夫。农品
0: 系啊，
1: 哦，咁即系等于系两种产品都上咗去。
0: 我哋想入功夫农品咧，我哋因为我哋间企业咧，亦都系有深加工嘅产品啦，吓、深加工产品好似粉葛啦，我哋系做成好多深加工嘅产品啦，比如葛根面啦、葛根粉丝咧，亦都用我哋，因为基于我以前系响烘焙行业做过从事，所以将粉葛做成葛粉曲奇饼啦，我呢、這个。产品咧，亦都系我哋一个门一个系当红嘅产品嚟到嘅。
1: 哦，仲有埋深加工。
0: 系啊，系啊。
1: 哇，喂，你咪话喎，你个一千亩本身都唔系好多嘢啫，整埋深加工，真要攞出嚟卖，咁岂不是都好有限？
0: 唔系噶，因为从深加工嘅角度入边，佢就会延伸佢嘅价值啦。即系比如一百斤粉葛，咁我哋一百斤粉葛，如果你纯属系卖生鲜嘅话，咁啊基于系嗰个价值唔大咯。但系一百斤粉葛，我将佢做成深加工嘅产品，我就可以延伸好多啦。所以一般系起码会几可惜递增咯，即系佢嘅产业链会做得好长咯。
1: 哦，咁但系嗱，卖呢啲嘢咧。就有啲似好而家賣文創咁樣，我覺得係嘛，即係個宣傳推廣好緊要啦。
0: 係啊，所以因為我係返鄉創業啦，以前我哋係喺工業入邊做過，所以咧我哋可能一翻嚟就已經係註冊個品牌打造啦嚇、我2015年創業，咁啊2016年已經開始創建自己嘅品牌啦。咁啊，所以我哋而家公司咧有三个品牌，一个咧就系十斗田，就主要用喺粮油方面。咁啊，种田婆咧系用喺我哋粉葛。以及生鲜同埋深加工系列，姜西施咧系用响生姜嘅系列产品，所以我哋系会分类别去打造我自己自有嘅品牌啦。
1: 哦，粮油咁计就包括你话本身有啲种田啦，系嘛，即系嗰啲米啦，跟住咧就种花生咁，系咪就嗰啲可能攞嚟出油啦，系嘛？哦，咁样。咁另外咧就因为讲翻话功夫农品呢样嘢咧，嗱你自己本身都好有意识咁去做嗰个品牌噶啦，咁而家就有功夫农品，咁呢个对你哋而家原本嗰个做开个品牌嗰个带动影响，你又觉得点样咧？
0: 系非常之有明显嘅推动作用，因为作为一个企业嚟噶，特别一个农企咯，嗬，自有嘅品牌，你嘅市场嘅认知度一定系有一个局限性，因为毕竟佢系响区域性，但系。作为功夫农品是一个市级的推广，所以它的市场面是平台可以说是更大。对我们私人农企来讲呢，在自有的品牌去植入区域品牌来讲，是一定会助力我们企业进一步的市场推广的。
1: 那你大概是上了功夫农品几长时间？
0: 我们是第一批入选的企业。所以呢，我们在这一块呢，就是因为基于我们本身2018年我们已经开始做农产品溯源，我们是国家农产品 樣品溯源的第一批試點企業。咁、所以到而家為止已經係有八年啦嚇，26年國家先係實行全面推廣。咁啊，喺八年期間，我哋實際係基於從標準化到全程溯源，已經係基本上完成咗種植呢一塊嘅全產業鏈。
1: 咁啊，以上咗功夫農品到而家，咁啊，相對於你哋可能未上功夫農品之前咧，你覺得嗰個效益咧，就即係對你嚟講發生咗幾大嘅變化，或者有冇幾多增長咁樣咧？
0: 有啊，特別
1: 因為我唔知道上功夫農品嘅時間貼唔貼到你，譬如話你啲粉葛即係叫做收成期啊啲咁樣係嘛？即係而家聽講粉葛就應該到年底先至有㗎係嘛？
0: 係啊，
1: 即係咁，但係你上功夫農品嗰段時間，而家又好似即係對唔對得上嚇、啊？或者講即係經驗係咪到咗一個周期都可以有所對比體現咧？
0: 有嘅，特别好似我哋大米咧，都系入咗功夫农品嘅吓。咁大米咧就系我哋有两组嘛，所以我哋从大米啦、粉葛我哋亦都有深加工嘅产品，葛根面啦、葛粉曲奇饼啦啊。
1: 即系呢啲就旧年嗰部分嘅经验就换咗种产品形式上嚟啦。
0: 系啦系啦，咁所以就系做深加工咧，佢会做咗全年全产业链，所以系冇一个周期性啦。咁所以咧响推上即系进入功夫农品呢个品牌运营之后咧，咁我哋嘅渠道会拓展咗啦吓，咁营收亦都系会递增嘅吓，起码响我哋2025年响功夫农品呢个品牌嘅植入之后咧，推广嘅时候，我哋系增收咗有差唔多50几万嘅。今年26
1: 呢个一个咩数字对你嚟讲个销售额啊？
0: 实际对于间农企嚟讲咧，单品嚟计咁样销嘅话，实际一个系非常之好嘅一个数字嚟啦。因为可能你哋听惯啦。工業啦，講幾多千萬、幾多億啦、但係作為一個私人農企嚟講，一個單品嚟講，係實際係明顯係感覺到佢係一個增長點嘅、所以對我哋嚟講，我哋亦都係非常係有信心啦嚇。咁特別今年26年1到9月份咧，亦都係響功夫農品呢個品牌植入做同埋推廣之後咧，實際響我哋原來嘅基礎上，亦都會增到渠道嘅拓展之後，亦都係達到手50几万元啦。
1: 净系三个季度系嘛、基本上都经营有够啦。咁样啊，好，我哋可以广告转头继续倾。
2: 2026石湾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50%。9月19日至21日，来石湾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湾美酒。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4: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酵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5: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4种经典美味，8重滋养，优惠价仅99.99。
4: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酵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5: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2: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6: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5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2: 汇聚5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6: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2: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6: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店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2: 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6: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2: 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6: 信空城投与成共生，更懂顺德。
2: 以及美的置业，
7: 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

0: 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点样有针对性咁防范预付式消费走佬、大数据杀熟、老年人被诱导消费等社会反映强烈嘅问题，请到时留意收听。如果有意见，亦都可以上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
1: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2: 功夫农品里面嘅产品推广，咁刚才听呢就和田生态方便啦，种田婆啊，李总啊，佢个介绍嘅话就话个效应都明显啦。咁或者我哋再同另外一间企业呢，就係信誉食品有限公司嘅运营总监洪令辉呢，就洪总，你哋刚才介绍就话做点心啊，类似呢啲系以预制菜为主啦。点啊，你哋之前呢啲嘢有冇諗过系可以用功夫农品呢个品牌去帮你哋再打造一个头衔。
3: 功夫农品嘅话，我哋即系之前咧就通过一啲同行啦，农业农村局嗰度，咁咧就去即系了解到有功夫农品呢一个品牌。咁、了解完之后咧，咁我哋觉得咧呢、这个平台咧可以将我哋佛山嘅一啲好嘅产品啊，将我哋食品咧整合起身，咁咧就对我哋自己呢啲本土企业咧就比较友好。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咁就去主动去申请申报咁样。
2: 你哋个企业规模，因为刚才你只系知道话系做咩类型啫。咁其实系而家叫做做到几大到啊？
3: 我哋一年
2: 或者讲有啲乜嘢叫做品类系比较对你嚟讲系比较出名嘅吓，同大家都吹两句啦吓。
3: 好啊，好啊，大家了解一下我哋顺誉食品啦。因为我哋喺2013年咧，咁我哋喺佛山南海呢边成立嘅一间本土食品加工厂嚟嘅。咁我哋深耕咧就系港式食点心呢个产品。品嚟嘅，咁我哋工厂咧有标准嘅无尘嘅生产车间啦，咁我哋主要做咧干蒸饺子、糯米鸡、牛肉球各类嘅一啲肉馅，即系大家会包饺子啊，包嗰、那个干蒸嗰啲馅料咧，我哋都有单独嘅销售嘅。呢啲产品嚟讲咧，我哋都系保留比较地道嘅港式嘅一个风味嘅。咁我哋对嗰、那个品质咧要求系比较严格嘅，我哋对原材料啊各方面嘅嗰、那个要求都比较严，所以咧我哋系保证咗我哋出品嘅品质，而且我哋仲喺2017年嘅时候咧，我哋就已经申请咗个 HACCP 嗰个食品安全体系认证。这个比较严格的一个认证呢，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已经通过了。我们就希望就是通过今次功夫农品的这个品牌呢，可以令到我们的品牌这个企业呢可以更加之被大众去接受。就是比较，因为我们本身。
2: 第一样东西最实际的，那究竟上了功夫农品之后，那大家对于预制菜那个认可度啊，或者就是从你们那个从功夫农品角度去销售的，那是不是都有些增强呢？
3: 这个肯定会有的。那首先第一个呢，功夫农品的话，佢首先会俾到我哋一个背书啦，咁、会客户嗰方面咧，应该系即系会见到功夫农品入得到去嘅话，咁对我哋个品牌嚟讲，对于呢个预制菜嘅品牌嚟讲，佢会有一更加啲增强佢嘅信心啦。参加咗之后咧，咁其实功夫农品呢边佢会增加咗好多嘅一啲展销会啊，一啲品牌嘅推介会啊，一啲康养嘅一个功夫菜嘅推广会啊，咁咧例如接落嚟嘅丰收节啊咁样，通过呢一个平台嘅话咧，咁我哋确实系有好多嘅一个客户咧就会认知到我哋呢个品牌啦，咁亦都喺现场，其实我哋已经明显感觉到我哋销量嘅一个提升嘅，因为我哋个品质嚟讲，确实客户亲自尝试过嘅话，应该就会比较认可嘅。喺嗰个供应链嘅嗰、那个B 端嘅啲大客户嗰度咧，佢亦都喺沟通嘅时候，亦都会更加之方便一啲，因为佢哋会得到一啲认可嘛，即系节省咗我哋自己去跑市场啊。即系我哋有个
2: 即系有啲佢假如系想系即系做开呢个生意嘅，即系无论系对接你哋嘅企业啦，可能系咪啲咩酒楼食肆又好啊，又或者可能有啲咩饭堂诸如此类啦，系嘛？
3: 系啦，冇错。
2: 咁佢就即系知道，原来呢间都可以咁样，系嘛？直接就干脆反正都用开呢啲嘢，就净揾你哋啦，咁
3: 系冇错冇错。
2: 咁另外就网上如果系纯粹大家屋企家庭销售咁样，咁嗰啲又系上去一睇，咁都 OK 啊，咁样
3: 系啦系啦。所以通过功夫农品呢、這个推广。嘅话咧，即系我哋知名度嘅提升咧，其实都系可以促进到我哋销售，且比较直接嘅。
2: 因为刚才你都话嚟紧丰收节吓，农业农村局信息科方面啊，刘荣科长。就佢哋两家系咪好似都有冇话到时现场都有参加吓？
4: 我哋有到场
5: 系有参加
3: 嘅。我哋咧就每一次搞活动咧，我哋其实咧就系会做一个专门嘅试食区。咁咧就因为我哋嘅产品咧，只要客个试过咧，咁啊对我哋其实都竖大拇指嘅。到时咧我哋有免费试食，大家放心过嚟尝试下我哋各种嘅产品。
2: 或者黎科系嗱，即系讲翻嗰个后日就系丰收节啦。咁啊个活动现场咧就放喺高明嘅吓，不妨帮大家都。

0: 讲讲嗰个现场喺高明嘅咩位置嗱？呢边今日听完之后咧，大家就好谋划好啲时间，咁啊，应该仲喺上昼搞啦，系嘛？
1: 应该系一日嘅，因为上
0: 全日嘅，重点翻日下昼系嘛？啊，好啊，嗱，即系等于全日嗰、那个现场喺边度？咁同埋呢个现场诶、那个区域系点样？
1: 9月23号当日吓，全天都有嘅，有安排嘅。那个地点咧就喺高明嘅明城站万亩稻田嗰度，即系以前可能有啲市民都去过啲小火车附近吓，啊个地点就喺嗰度嘅。
0: 而你咁讲嘅话咧，就因为而家稻田嗰度个状况系点样咧？就啲禾苗仲
1: 一片
0: 绿色，而家就有绿色啫，系嘛？
1: 系啊系啊，
0: 未到话转金黄嗰下，
1: 未到
0: 系嘛？好啦，咁但系点都好咧，就起码如果有机会藉住丰收节去嘅话咧，都可以睇埋嗰个绿色嘅景致，系嘛？去高明嗰度参观埋，系嘛？咁呢个就即系顺带就两样嘢吓。好啦，咁跟住嗰个位置，咁又点样去分切边啲系试食啊？边啲系点样可以买嘢咁样系嘛？
1: 我哋咧都策划咗好多内容嘅
0: 吓。
1: 除咗有个大舞台要正常搞嗰啲流程以外咧，有好几个展区嘅吓。一个咧就系功夫农品嘅市集。欢乐扣就是头先讲的，我们会有功夫农品的几十家企业过去那边摆摊，然后会有试食啊，还会呢就发布那个第二批功夫农品的目录啦，头先讲了啦，这个跟功夫农品相关的。即是这个是一个区域，第二个区域呢就是我们那个农业的良种良法啊，以前呢都基本上是集中在12月份才搞的。今年呢我们就将这个第20届的农业良种良法推广活动咧，系提前到我哋呢个丰收节当天启动，然后喺现场咧都专门设置咗一个区域，系嚟去展示我哋农业方面嘅啲良种良法。
0: 因为之前咧，我哋都请过农科所上嚟咧，就话的确除咗12月嗰、那个即系叫做重点，佢哋农科所里边搞之外咧，咁啊日常佢哋喺南山镇啊，
1: 系啊
0: 镇面嗰度都去辟咗个位置咧，就专门田
1: 南山
0: 啊，系啊，冇错啦，嗰度都做啊嘛。咁而家又将呢个就又延伸到喺呢个丰收节现场嗰度都可以有展示。
1: 系啊系啊，专门有个区域展示佢哋啲创意农业同埋科研嘅成果。这个是第二个啦，还有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个 AI 未来农业的一个科技展区，就是收集了我们现在目前来讲是比较先进的一些装备啊系统啊就是智慧农业数字农业方面，现场还会有一个贵新机器人去现场同大家展示一下包装、分拣、打包即系打包嗰啲荔枝啊、农产品啊，
0: 唔系净系即系常规，我哋见到机人走嚟跳下舞啊，打下关斗啊，你就唔系我挺咯，
1: 唔系真系同产业结合嘅吓，从产业结合嘅吓，仲有一啲现场嘅嗰啲游戏啦即系吸引啲市民嚟参与互动嘅呢种都有吓，仲有我哋五个区。会集中展示我哋嘅功夫农品包括所有嘅嗰啲月字号啊，全国明德优生啊，绿色有机啊，会集中过嚟一个展示俾大家去试食去推介。
0: 嗱，试食嘅固然之就容易理解啦。咁推介呢就功夫农品，因为相对嚟讲大家都话觉得嗰啲嘢呢就都系啲好嘢。我唔知道喺嗰个现场呢，大家從我哋即係攞着數角度嚟講，咁有冇啲折扣優惠啊？啲咁樣啫，係嘛？甚至乎有冇啲嘢送下咁樣，係嘛？
1: 都有
0: 呢樣嘢，係嘛？嗱，我即係問得比較即係貼地啲啦
1: 嚇。係啊，折扣優惠咧，咁我哋首先呢幾十家功夫農品咧，都係提前同佢哋溝通過嘅，就喺現場銷售嘅時候都要打折扣，係嘛？另外咧，頭先講到佛翠遊嗰度咧，已經提前設置咗一啲好簡單嘅問答就你只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有一啲优惠券啦，可以到我哋何总嗰边功夫农品嘅商城嗰边系去打折扣嘅，去兑换啲。
0: 点操作？快啲何总，快啲同我讲声点操作吓。
2: 其实就系到时候答到一题目咧，佢就会有啲优惠券发送嘅。咁攞呢个优惠券咧，就去到佛翠游上边佛翠游上边咧有一个功夫农品嘅专区嘅。功夫农品专区里面呢就全部都是除了当日有去参展的所有的产品以外呢，还有其他入了功夫农品的相关的那些产品都会在上面去可以购买得到的方便市民拿这些优惠券上去我们 呢个佛脆油嘅功夫龙品呢度烤羊毛嘅。
0: 哦，咁样啊，好啦，呢个系一种烤嘅方式啊。阿钟田婆，嗱，因为你讲食

0: 阿实子你就话你会喺现场有摊噶啦，咁啊点啊？你哋啲有咩着数啊？
1: 咁我哋一定系会提供现场试食啦。
0: 啊，呢个肯定系，呢个唔使讲啊。
1: 咁啊，折扣咧，我哋即系因为咧，亦都系临近中秋啦嘛，咁啊，公司咧亦都会大力会去推，咁啊，现场落单就折扣，绝对系打骨折啦，
0: 打骨折啦。因为的确系即系应节啊嘛，系嘛，咁同埋就。呢啲嘢日常大家翻嚟都等使啊嘛，系嘛？农产品呢啲嘢系嘛？啊，再加上为好嘢，大家都啲而家啲口味都越嚟越要丰富，同埋越嚟越刁钻啊！这个品质要求越嚟越高噶啦，系嘛？
2: 咁、而且仲有一个啊，系喺主舞台嗰度咧，我哋搞呢个流程嘅时候，仲有一个环节系功夫农品大派送啊，抽奖啊，现场、现场抽奖啊！
0: 咦，即系去到嗰度就要点样去攞张抽奖券先啊？
2: 嗯。
0: 即签到打卡咪发张券系点样啊？会
2: 有啲编号俾到大家，到时候或者扫嗰个微信二维码，到时候就抽中边个嘅头像就边个系有份礼物
0: 咁、样吓。
2: 欢乐扣嗰边咧系会延续到嗰个中秋节嘅。
0: 哦，好啦，咁今日先多谢几位嘅分享先啦，都欢迎大家多啲关注下功夫农品嘅品牌啊，使到我哋更多佛山优质农产品咧走进千家万户。唔该晒咁多位先。
3: 上午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庄，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的光茂山，
4: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4: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3: 报名就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346路况。
1: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缓慢路段有海八路乌鸦口大桥桂江立交往广州，桂丹路谢铁大桥往桂城，南海大道海五路口往曲阜，市东下路呢至普军北路双方向，文华北路佛平路口至南桂路口各方向，佛山大道车程路段往大沥，乐安至江湾立交往蓝石，岭南大道绿景路口各方向，计划路口双方向湖景路往计划路，计划路南海大道路口各方向魁曲路天虹路口往石湾。高速方面，广明高速城北大桥往北滘左边车道有事故，车辆比较多。广佛高速沙冲至横沙路段往广州也是比较慢。温馨提示，雨天路面湿滑，摩擦力下降，行车一定要降低车速，加大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切勿急速驾车加速度，那急刹车或者是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0: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3: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4: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3: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4: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3: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4: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3: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4: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5: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6: 乌海遇上压制钠，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5: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6: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5: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星级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6: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5: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7: 朝早赶翻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6: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

0: 环球风味、花灰、万邓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埋，活动价20包先96蚊，一包唔使5蚊鸡。
1: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鹅鹅，咸蛋黄酥脆相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手啦喂！
2: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4: 你有冇发现啊？他们经常会跟你讲马上。
5: 喂阿爸，我想吃你整的包啊。
6: 好，阿爸就马上跟你去整。
4: 而你他是总是跟他们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呢怎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的啦。
7: 哎呀，我现在有事啊，第二日再教你啦。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膊头，明亮的眼睛。但是他们最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5: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现在马上教你。
4: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8: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9: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10: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闲啫。
11: 我系好闲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0: 到隻啊。
1: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返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0: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这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2: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蚊一席，散拼价98蚊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二线。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3: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四种经典美味，八重滋养，优惠价仅99.9元，
2: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3: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件选购，
2: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4: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2: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4: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FM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5: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5: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6: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7: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6: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7: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8: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9: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0: 特别是一年级或者是幼儿园，很多时候每日放学门口就会说今天有没有人打你啊。其实我有时会觉得这句说话都会影响小朋友的社交的。
11: 是啊，因为呢小朋友之间的相处有矛盾其实是很正常的。但是呢有时呢我们爸爸妈妈家长的方面可能对小朋友有一种比较过度的保护。发生问题的时候，比如有小朋友跌亲啊咁样翻嚟，好多爸爸妈妈第一句问嘅，唔系话啊你跌亲边度啊，而家仲痛唔痛啊，好啲未啊？可能下一句佢就会问系咪有人推你啊？
10: 啊，边个打你噶？
11: 系啊，咁有啲小朋友咧，佢就系比较惊爸爸妈妈会批评自己，即系可能自己唔小心整亲嘅，就惊爸爸妈妈会责怪自己，就会话系啊，系今日有个同学拱亲我嘅，咁吓变咗。如果咁样样嘅话咧，就嗰个矛盾就会越嚟越大啦，系影响咗。即系小朋友之间嘅呢个相处啦，正常嘅一个交往啦。咁另外一种咧，个小朋友同个另外一个小朋友发生矛盾，可能呢个小朋友咧就拱咗人哋嘅。咁同家长沟通嘅时候，或者佢同爸爸妈妈讲嘅时候，爸爸妈妈第一时间就会话：你系咪有原因先推个小朋友噶？
10: 你系咪拱人哋先噶？
11: 系咪人哋拱你先噶？你系还手啫，系嘛？即係有一種咧，就會係幫小朋友去推卸責任。
10: 哦，
11: 咁亦都令到呢個小朋友咧，以後同人哋相處嘅時候，佢就會覺得唔關我事嘅，我係有原因嘅。或者遇到矛盾嘅時候咧，佢就會覺得還掂，我爸爸媽媽會幫我處理嘅。呢啲我唔需要負責任嘅。
10: 因為我都見過有啲小朋友咧，就係因為佢喺學校裏邊，可能其實佢可能係始作俑者嚟嘅，但最後係因為嘴巴好厲害啊，咁啊人哋推咗佢一下，咁啊當時監控亦都睇到啦，咁啊呢個小朋友就爸爸媽媽就跑過嚟，蹦蹦蹦蹦蹦啊，好多嘅一啲情況啦。咁啊結果呢個小朋友以後會係點樣嘅情況？就係話佢去到邊度，佢都好容易撩起人哋嘅，因為佢知道佢父母喺背後有撐腰，即父母有阵时系不论是非，因为监控好多时候录唔到声音，但佢会睇到形象。咁的确系有小朋友系因为佢讲咗某即系某啲说话，跟住嚟激起对方就去推佢啊，去动手啊咁。呢啲其实都系一个对小朋友成长嚟讲好大影响。
11: 因为小朋友咧，佢喺呢个阶段咧，佢系唔会有一个好清晰，我系应该点样做系啱，点样做系唔啱。呢个时候系好需要我哋去引导佢，去话俾佢知。所以如果喺呢个情况下边，家长嘅过度保护咧，反而系影响咗小朋友以后同人哋相处交往。
9: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

0: 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1: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健康访谈节目。以前大家种牙呢最关心的是多少钱，而而家呢越来越多人关心安不安全，开始问用乜嘢种植睇好呢。毕竟大家对身体健康的重视程度已经比以前高了好多了。去超市买嘢都成日要睇配料表呢，食落肚嘅嘢呢都要睇成分。种植牙呢係种落你嘅牙骨里面嘅，一样道理嘅啫，係要跟你一世嘅嘢嚟㗎喎。今日呢我哋邀请咗蝉医口腔嘅陈希望医生同大家一起倾一倾种植牙。陈医生你好。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蝉医口腔的陈希望医生，很高兴能做客电台。
2: 陈医生，你喺门诊遇到过因为种植体问题过嚟求助嘅患者吗？
3: 遇到过很多，我讲一个印象最深刻的案例。前段时间有个阿姨拿着其他地方种植案例、种植方案来我们这儿咨询，说术后三个月牙龈一直反复红肿疼痛。我问她种的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陪同的家属只记得医生说是某国进口的，但是呢价格却便宜很多。后来通过专业渠道的查询，我们发现那个所谓的进口种植体根本没有国家药监局的备案。
2: 即是说那粒植体啊，连身份证都没有种了进去啊。
3: 对，有些患者在前期选择或比价时，往往进口、高端这些模糊的概念，最常见的就是听过某某国进口或瑞士品牌，然后就去多家对比，见到有的地方同样的品牌、同样的植体，价格却便宜一大截，就觉得一款东西当然选择便宜那家，却忽略了最核心的问题：价格相差悬殊的两款植体真的是同一个东西吗？是原厂出厂还是贴牌产品，甚至是不是三无产品？
2: 你这个确实是普通消费者容易踩到的坑啊！有没有具体的例子呢？
3: 我就拿大家熟悉的瑞士 ITI 这个品牌来说，很多患者到处比价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个困惑。这家医院的瑞士 ITI 报价比那家贵，既然都是 ITI， 东西肯定是一样的，当然选择便宜的。但这里有一个误区， ITI 是一个品牌名，但它旗下有很多不同的产品线，不同的系列价格可以相差很多。就好比宝马车有一系和七系的区别，而且现在市面上还有一个瑞士品牌的植体叫 SIC， 也很常见，大家习惯把瑞士的都统称为 ITI， 患者一听 ITI 就以为是同一款东西，然后拿着 SIC 的报价去和 ITI 的价格去做对比。
2: 就好比呢攞大众去比保时捷都是德国车，但是根本呢就不是同一回事的。
3: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不过呢大众和保时捷至少都是正牌。近年来市面上还出现2000多就可以种植瑞士植体的广告，这种呢就要警惕了，2000多块钱仅仅相当于国产种植牙的价格。
2: 进口种植体宣传地板价，但是作为普通市民呢，尤其是那些未曾深入了解过的缺牙朋友，有没有具体的方法可以避免踩坑呢？
3: 首先建议大家优先选择正规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因为三甲医院上面有各个部门把关，对每一个流程的检查都是十分严格的。种植体采购有严格的招标流程，价格透明，明码标价，每一颗植体都有完整的报关单和注册证，不可能出现贴牌货、水货。其次呢，如果你实在想去对比多家的价格，问价的时候切记不要只问植体的品牌、地名和简称，别光听瑞士两个字就信，要追问是瑞士施卓曼的 BL、BLT 还是 SIC， 讲不出具体系列，这种就要警惕了。第三，一定要问清楚套餐价格包不包 CBCT 检查、机台、牙冠。有一些诊所的报价只是种植体的价格，尤其是那些声称种植牙只需几百块钱的广告，基本上都是项目全部拆开一项一项收钱，最后买单的时候费用就贵了一大截。如果对方说种植牙包含牙冠，还要问清楚牙冠呢是烤瓷牙冠还是全瓷牙冠，如果是全瓷的再追问一句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这几个字不问清楚价格可能相差几千块。
2: 陈医生，你刚才讲的三点真的很实用，去正规医院问清楚系列，睇清全包价。但是呢我想有些听众就会问，大医院呢是就是稳阵，但是价钱是不是一定会贵过外面很多的呢？同埋除了没那么易踩坑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好处呢？
3: 其实呢，种植牙集采之后，三甲医院种植牙价格同外面机构差距。

0: 不大，只不过三甲医院各方面管理比较严格，价格透明，明码实价。我打个比方，外面有的广告说种植牙几百块，你听着觉得好便宜，结果去了之后，可能牙冠只给你烤瓷的，或者是牙冠不包啊，要你另加2000块钱。如果要院长手术，再加1000块钱，最后买单就到了3-4千。而且三甲医院报的价格呢，基本是全包的。你听起来好像有点贵，但是报的是完整的费用，而且用的材料都是正规渠道的植体，不需要你一样一样的去加钱，让你每一分钱都花得更明白、更踏实。
1: 我哋嘅听众朋友里边有好多系年纪大嘅叔叔阿姨啦，有好多咧骨质疏松嘅，有血压高嘅，血糖又高嘅，等等呢啲基础病，有唔少咧都试过被诊所拒诊嘅，话佢种唔到，兜兜转转咧，最后都系要去揾大医院。点解外边嘅诊所唔敢做，大医院就做得呢？
0: 原因其实很简单，高龄、高血压、血糖不稳定、骨量不足，这些情况对外面的诊所来说挑战确实比较大。因为种植牙过程中，患者一紧张，血压可能会飙升。如果诊所没有心电监护和急救条件，万一出现了紧急情况，就处理不到位。而正规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我们有麻醉科、内科、急救科等多科室可以协同合作，术中可以进行心电监护，一旦出现异常可以及时处理，这个就是平台的优势。
1: 血压血糖就话有药物技术手段去控制，咁骨量不足呢又点样解决呢？
0: 骨量不足这个问题，老年人缺牙时间久了，牙槽骨萎缩其实是很常见的。针对这种情况，临床上有一类技术，叫做穿全穿翼。简单来讲，就是当牙槽骨不够的时候，我们将植体固定在面部其他更坚固的骨头上，从而避开这个萎缩的牙槽骨，为我们整排牙齿提供稳固的支持。符合条件的患者甚至可以在术后即刻戴上临时的牙冠，不用经历几个月没牙的等待期。至于选用哪种方案，需要医生根据患者的 CT 影像和全身的情况综合去评估，不是人人适用同一种方法。而且术后患者需要严格的遵从医嘱，逐步的过度饮食，才可以确保长期的稳定。
1: 讲得好，今日多谢陈希望医生咁详细嘅讲解。当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牙齿嘅重要性，需要谨慎对待嘅时候，相信喺关键嘅时候都会做出明智嘅选择。
2: 牙齿有问题就来传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还是说给小朋友看牙，通通都有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想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福利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科科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无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度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3: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4: 大家好，我袁君啦。最近保险圈落地咗一件同所有投保人息息相关嘅大事。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正式发布首版医疗险示范条款征求意见稿。我哋经常买嘅百万医疗险啊、惠民保啊，以后就有咗统一嘅行业标准模板啦。今日亦都同大家一起嚟透视下呢个新规，不过我哋会分两期嚟讲嘅。先嚟讲下大家最关心嘅续保同埋定价规则。嗱，讲下出台嘅背景啦，咁呢一个新规咧，亦都系咧有一啲嘅社会背景喺入边嘅。咁我哋国家咧，2025年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咗79.25岁，差唔多每5年咧就会增进1岁，大家嘅健康保障意识越嚟越强。基本医保定位系保基本，所以惠民保、商业医疗险成为咗好多家庭嘅选择。但系买过医疗险嘅人都会有体会，哇，喐唔喐咧？几十页嘅呢个保险合同根本睇唔明，保险责任啊、报销范围啊、续保条件，全部都系专业术语，好多人咧读都冇读明白咧就投保啦。最后理赔嘅时候容易产生纠纷啊，亦都系为咗规范市场啦，保护消费者嘅权益，咁啊监管推动行业出台咗呢一套嘅示范条款，一共覆盖咗3类嘅主流医疗险嘅。第一类系短期商业医疗险，亦即系保险期唔超过1年，而且唔保证续保嘅产品啱用嘅。第二类就系长期商业医疗险啦，保险期超过1年，或者虽然只有1年，但系带住保证续保条款嘅产品都可以计。第三就系城市定 制型商业医疗险，亦即系我哋所讲嘅各地咧有政府政策背景推出嘅惠民保。呢一套条款嘅设计咧都好有技巧嘅，分成基础条目、选择条目同埋参考表述三部分。基础条目咧就系所有保险公司必须要全民引用嘅强制标准，选择条目咧就系保险公司可以自主选用，但系咧拣咗咧就要原封不动咁用，唔准改噶。除此之外咧，保险公司咧仲可以结合自身产品嘅一个特点嚟去补充内容，兼顾咗行业统一性同埋产品嘅灵活性。大家最关心嘅续保问题，呢一次咧画咗明确嘅红线，短期嘅医疗险直接明确，本合同咧系不保证续保合同，到期需要重新投保、重新审核。而且啊，如果呢款产品停售咧，就唔再接受投保申请。而长期医疗险喺续保期期间啊，规则更加清晰，保险公司唔能够因为被保险人嘅身体状况变差、有过理赔记录或者系产品停售就拒绝续保申请，只有冇按时交费等嘅少数情况咧，先可以唔接受续保啊。当然大家好关心的就是涨价问题了，亦都有了约束。长期医疗险调费率不能够针对单个人，必须是全体的被保险人，又或者是同一组别统一调整。调价还有明确的触发条件，要么就上一年的理赔的赔付率高于 85%， 要么就是赔付率比行业平均水平低不到10%。而且呢，产品上市满三年才能够有第一次调价，每一次调价间隔至少是要有一年。这个新规又非常之重要了。第一就是这一款产品如果赔得太多，又或者这份产品呢根本就没有怎样去理赔，都要重新去考虑这个定价问题。而且也不允许保险公司呢随便调价，所以大家买医疗险呢更加有稳定感了。听日继续跟你来讲讲示范条款对于保障责任、特约报销、理赔条款还做了哪些的统一规范呢。
5: 本环节由蟾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6: 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深化服务有情、监管有力的理念，打造同市民常态化的对话平台。同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推出市场监管面对面栏目，围绕政策解读、维权服务等工作回应市民诉求。22号星期二早上8点将上节目，解读在今年10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和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怎样有针对性感防范预付式消费走佬、大数据杀熟、老年人被诱导消费等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请到时留意收听，如果有意见亦都可以上佛山家城市留言板讲低。

0: 上午9:30。
1: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2: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1: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2: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1: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1: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3: 946天气预报，
4: 今日系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温度方面咧介乎于26-34之间。咁而听日同后日雷雨天气会继续噶，要注意防御局地短时强降水咧，同埋短时大风嘅天气。提醒你，现时各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仍然生效。
2: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安安金纯洗护套装，
5: 控油蓬松洗发露、柔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组，节目价49.9，
2: 仲有保湿沐用露、保水舒缓，洗完唔会掹掹紧啊！49.9，到手三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5: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6: 中秋国庆假期将到，佛山文旅方面有咩特色活动呢？9月23日星期三上午8:00，佛山市文广旅体局四级调研员胡建中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同大家推介其中的亮点特色、实打实的福利，以及听取市民对活动的安排、景区景点、场馆服务的意见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7: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8: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7: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收场，
8: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7: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8: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7: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4: 星期一嘅换身生活家，我系 Wing Wing， 系啦。咁啊，讲翻今日我哋嘅直播咧，亦都系非常之热闹嘅，因为一开麦你睇下听到系咪好大声啊？系啦，因为今日咧直播室除咗会有 Wing Wing 之外，亦都会有我哋黄宇龙戏嘅乔婷，欢迎乔婷。喂，乔婷啊，因为呢我哋依家系又喺视频号度见到你啦、嗯、又可以听住 FM94.6 系听到你啦，所以记得啊，你而家对住两个咪㗎。
9: 好好。
4: 嗱，乔婷啊，我记得去年嘅我哋佛山好房子啦，我哋真系已经系见咗好多次面喎，仲记唔记得嗰阵时呢我哋觉得系哇，我哋好似识咗好耐咁样系咪，
9: 系
4: 我已经做咗 friend 咁样啦。
9: 再做客我哋嘅。
4: 系啦，好房子嘅直播。咁因为而家2026我哋佛山好房子亦都开始咗啦，所以好多好品质嘅房又、向我哋嘅市民朋友推介啦。嗱、嗯，我先想问一下乔婷啦吓，嗱、嗯，旧年我哋好房子到而家，咁喺来访我哋宏宇龙熙嘅市民朋友咧，其实佢哋需求系咪都会随住唔同嘅品质提升，佢哋有更多嘅要求嘅咧吓？
9: 系噶、嗯，其实家阵好多嘅我哋嘅客户啦，佢、嗯、哋对于生活品质咧系要求多咗好多。
4: 嗯，例如咧，
9: 即系比如。我要买到好嘅户型之余呢，我仲要买到好嘅品质啦。咁、因为大家其实都有住过好多嘅，比如话目前嘅小区啊，即係旧咗啊，佢、想去再置换再更加好嘅配套啊，或者係好嘅户型啦，同埋好嘅生活品质啦。即係比如好似我咁啦，其实我都会觉得哇，咁如果我日后啊喺呢个小区可以享受到有乜嘢好嘅嘢啊，咁我觉得会成个改善到系非常之好。
4: 咁、而且呢即係讲真啦，而家好多嘅市民嘅需求就以前吓、可能你要买啲大少少嘅户型啊，或者系其他配套啊等等，可能呢你就好难喺市区中心嗰度揾到嘅，但系依家咧就唔系啦。比如好似我哋龙熙咁，哇！即系刚才我哋未直播之前咧，都话啊，嗰、那个位置咩都有晒啦，咁样
9: 系。
4: 当然咧就是、我哋都要讲讲点解嗰个地方咩都有晒咧。乔婷帮我哋先介绍一下啦。
9: 嗯，我哋因为我哋龙熙嘅话咧，我哋系其实我哋攞地时间2024年底啦。咁其实到今时我哋2026年，咁、其实龙熙系好多嘢都系兑现到嘅，
4: 兑现咗嘅，
9: 兑现
4: 得把口噶。
9: 系啊，好多嘢兑现到即系。 即係比如話我哋小區出面啦，同埋我哋自己本身嘅我哋嘅實地日板房啦，咁我哋嘅龍溪嘅配建嘅學校南桂四年小學咧就已經開學咯喎。
0: 哇！喂，即係話咧，業主成日都會擔心話，喂，我住咗呢個小區之後，會唔會其他配套嘅嘢有排都未等到㗎？要等幾耐啊？但係依家唔係啦，嗱，即使你未入住都好，我哋要配建嘅嘢其實都已經開始同埋運行緊喎，係咪啊？
9: 係啊，已經開學啦，
0: 開學啦！
9: 我之前都有過去我哋嘅學校啊，咁四點零鐘小朋友就放學啦，係啊，即係依個對現嚟講咧，其實好多業主包括我哋關注龍溪嘅客户，佢哋都諗唔到，佢哋覺得我哋龍溪冇辦法可以兑現咁快嘅。
0: 係咯，即係通常都係，通常都係入住咗之後，即係又等兩等噶啦。
9: 等兩等
0: 個細路
9: 啦，已經
0: 可能個細路咧由零歲開始等到三歲，究竟得未啊？咁樣，但係依家唔係啦。依家個項目咧，即係咧未交付俾你之前，我哋已經將呢啲已經配套咗。
9: 係啊係啊，其實真係真係好犀利嘅，我都為我哋公司點讚。
0: 點讚
9: 真
0: 係嗱，當然咧，除咗呢個有教育嘅資源咁近之外啦。仲有就係我哋喺交通上面呢，好多人話改善嘅大户型嘅係咪有品質提升，通常都冇配地鐵㗎啦係咪咁樣。但係唔係呀，龍溪呢度呢，喂，剛才我哋傾起嘅時候呢就話我哋嘅地鐵係直接入到我哋會所，即係話去到項目裡面喎。
9: 係呀，呢個係真係真
0: 㗎。係點樣㗎點樣
9: 㗎？跟因為我其實有好多樓盤呢，可能離一公里都話地鐵上蓋啦。
0: 咪望到呀。係呀，咁望到呀。望到跟住唔知行幾耐啦。佢都話欸，我哋有呀，我哋有呀咁樣。但係我呢個係真係黐實㗎喎。
9: 係呀，我哋其實就你真係喺板房上邊咧，就真正係一眼望佢見到嗰個地鐵口。咁我哋咧其實就係100米嘅距離，
0: 100米嘅距離。係
9: 咁，
0: 黐在家門口係嘛？
9: 係啊，我哋仲要做到地鐵入會，呢個真係犀利。咁我哋因為我本身龍溪樓下有個3000平嘅會所，
0: 係一個下沉式嘅會所。
9: 冇錯啦。咁會所嘅負二層咧，我哋係可以日後喺行我哋室內嘅連廊可以去到地鐵嘅，即係真正做到地鐵入會。
0: 呢個好啊，同埋咧即係仲有咧嗰個口啊，唔會係嗰種好隔絕嗰啲，而係話。喂，我哋係會所，即係每日大家咪講歸家儀式感嘅，
9: 儀式滿滿啊！
0: 係啊，即係個會所又做得靚，跟住你每日咧，即使喺地鐵度出嚟都好啦嚇，即係無論你自己揸車定係話你公共交通，即係話你用地鐵出嚟翻嚟嘅歸家儀式感一樣係好靚好正嘅，唔係話係咪嗰度就要行條暗少少嘅通道啊？就唔
9: 係
0: 嘅，
9: 即係起碼你係出門或者係歸家都好啦，你會哇見到好靚嘅嘢，其實你會心情會更加好，
0: 賞心悅目啊嘛，
9: 係啊，真係噶。我哋地鐵入户嘅情況底下咧，對於廣州啊或者係佛山嘅客户咧，即係雖然可能係買啲車宅嘅人咧，佢經常會開車出
0: 車，
9: 但係咧你對於呢啲家庭式嘅居住嘅成員嘅話咧，其實佢係好有需求嘅。
0: 即係除咗業主自己，仲有屋企人咧，係咪啊？即係阿爸阿媽啊，或者細路啊，總之各種啦，係嘛咁啊？特別係咧，即係如果你話落雨濕濕嘅時候，咁你搭地鐵，咁其實都係唔使喎，即係直接咧就可以係翻到去自己嘅樓下啦嚇，即係唔需要擔心咧個風吹雨打日曬雨淋。咁呢個咧就係我哋首先講嘅就係一啲配套嚟教育資源啦，同埋交通方面啦。咁而另外咧就係好重要一點啦，我住喺裏面舒唔舒服啊，同埋大家即係嚟到我哋宏宇龍溪嘅時候，佢提得最多嘅會係乜嘢呢？
9: 睇得最多就係其實大家都知道地段好好嘅，其實即係大家對於地段係完全冇問題嘅，即係睇得最多啦，係哇！你哋個會所係真係有幾靚，真係可以有呢種我住喺入邊嘅，哇！呢個真係高端嘅項目，
0: 即係個獲得感好強。
9: 係啊係啊，其實而家好多人都會講，即係無論任何一方面都會講情緒價值咁。其實我覺得情緒價值唔單單係我哋表即係講出嚟嘅嘢，即係你當你見到啲咁靚嘅嘢，你可以享受到嘅嘢嘅時候，你個心情會愉悅嘅時候。呢個就係呢個亦都係另外一方面嘅情緒價值。
0: 對啦，咁啊嗱，如果大家咧有相關嘅疑問想諮詢阿喬廷嘅話咧，因為喬廷對項目好熟啦，我哋舊年好房子到依家好房子嚇，已經係好熟絡嘅感覺啦。嗱，有咩盡管問嚇，咁可以啦，去到我哋嘅佛山家房產，記得啦，喺我視頻號嘅佛山家房產入到嚟之後咧，亦都係可以喺我哋嘅直播間裏邊咧去留言諮詢嘅。咁跟住咧，有朋友就問啦，咩時候可以收樓啊？咁樣即
9: 係我哋因為我哋龍溪咧係超新規。啲產品嚟嘅，咁我哋明年收樓，咁其實呢個時間已經屬於係成個
0: 屬於快啦嘛，
9: 係啊，成個超新區入邊 首個交付，
0: 即係我哋講係第一梯隊。
9: 係即係因為超新規咧，佢唔係所有嘅樓盤都有嘅。我哋當時咧係最即係第一個超新規產品，亦都係到目前為止，如果收樓嘅情況都，亦都係第一個。
0: 嗱，我哋非常之期待一下嚇。咁嗱，而家講翻龍溪咧，我哋有啲咩嘅户型可以選擇咧？嗱，我哋首先再講翻個地段嚇，有啲朋友可能係咁啱聽到我哋嘅直播，聽住九四六啦，又或者咁啱睇到我哋佛山家房產嘅呢個視頻直播，可能佢話：誒，咁你講到咁好，咁究竟係具體喺乜嘢嘅地段，同埋你講到地鐵又係咩站啊？我哋都同大家講講。
9: 嗯，係啊，我哋龍溪嘅話咧，我哋係處於喺桂蘭路同埋桂平路嘅交匯之處嚟嘅。
0: 嗯，
9: 咁咧喺成條非常之靚仔嘅桂蘭路上啦。咁我哋龍溪咧，其實以前係城市廣場嘅地塊啦。咁家陣咧，我哋係做一個地標嘅車宅嘅綜合體。咁我哋既然有超新規嘅產品啦，我哋仲有配件嘅學校咧已經開學啦，係叫做南桂實驗小學。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我哋配件嘅呢個商業咧，叫做新城市廣場。咁佢咧亦都係而家係在建噶啦，
0: 即係期待緊
9: 啊
0: 嘛。即係之前我哋直播嘅時候話，哇，同呢個大自然啊、綠植啊、森林啊咁樣去結合，
9: 一個心系嘅一個商業。
0: 係啊，我都好期待啊，因為
9: 我知道 Wing 好中意呢種商業嘅，
0: 啲 grand 場嘅。
9: 係啊
0: 係啊係啊。係啦，嗱咁呢個咧就係地段方面咧，其實講真，好多朋友如果你係過桂城嘅話咧，其實你喺高少少嘅位置都會見到我哋龍溪好醒目、好大嘅 logo 喺個樓頂嗰
9: 度。因為我哋而家已經封頂啦，我哋一期，我哋二期在建，一期係已經係封頂在售。咁我哋而家家陣嘅外立面啊，即係啲玻璃啊，我哋都已經係差唔多安裝完畢㗎啦。成條桂蘭路可以講話，即係你從南往北走啊，你見到好靚仔。
0: 係啊，舉手我見到，我見到，
9: 係啊，
0: 所以我就覺得呢點一定係要提嘅。咁嗱，不如我哋講下我哋而家嘅在售户型啊，等大家去知道究竟乜嘢家庭適配於乜嘢嘅方數啊。
9: 其實我哋樓盤咧，我基本上係以一個家庭式嘅居住為主啦。其實都有好多隔離嘅怡趣啊，同埋愉景城市花園嘅，即係甚至其實我哋今年多咗好多獅山啊，即係桂城以外嘅過嚟買我哋呢個中心嘅一個位置。因為其實咧講真啦，而家更加多人意識到咧係中心嘅地段先至係再持續性嘅嘢。
0: 其實而家咪有一種講法嘅，我哋嘅房產佢有時仲係會有一種傳承嘅價值喺裏面噶嘛。咁如果你剛才提到就係中心嘅地段，佢個價值嘅體現就更加之明顯啦。
9: 係啊係啊係啊，家陣好多人有呢啲意識啦，再加上佢哋如果係為下一代買房啦，其實佢哋都會諗到下一代嘅呢個即係需求啦，包括佢哋日後嘅小朋友啦、讀書啊，同埋佢哋嘅出行啊。其實家陣講真啦，而家好多啲00後咧，佢會比較更加好享受生活嘅。
0: 即係月幾咯，依家係
9: 係啊係啊，好享受生活。咁其實就對於即係呢一即係老啲嗰一輩啊，幫佢哋買樓嘅時候咧，佢哋會揀啲中心位置咁，肯定乜嘢都有啦，
0: 同埋全部都已經成熟曬啦。咁包括而家我哋項目嘅配件嘅學校都已經喺度運營緊啦。
9: 係啦，冇錯啦。咁再加上佢哋嚟到就可以見到我哋嘅會所啦，我哋嘅實地樣板房啦，品質其實真係好在線，即係其實我哋都有好多客户，佢係覺得哇，龍溪個品質真係 OK 嘅。
0: 即係你睇完之後，佢就忍唔住，哎呀，由內心咁發出嚟嘅呢種感受。
9: 當然啦，可能當時咧佢冇表達出嚟啦，因為佢要去對比噶嘛，佢要去了解嘛。所以我經常我都話，其實客户多對比係冇問題。佢對比完之後，佢其實諗到，哇，其實龍溪係。
0: 真係好旺啊！
9: 係啦，跟住地段又 OK 啦。
0: 係啊，咁跟住咧，亦都有啲朋友問啦，話好防置，咁會唔會有啲乜嘢嘅優惠政策呢？因為嗱，而家我哋2026佛山好防置亦都係開始咗啊，咁陸陸續續亦都有好多嘅項目啊，就會推出同好房子相關嘅優惠嘅，不如我哋都講講
9: 啊。係啊，我哋即係對於呢方面嘅福利啊，我哋都會俾到大家嘅。咁我哋包括我哋嘅到訪禮啦，我哋嘅折扣啦，再加上家陣準備中秋節啦。
0: 哎呀，
9: 係啊係啊，咁我哋成交嘅話咧，我哋會有呢個金九嘅九九折啦，同埋我哋相應嘅呢個物業管理費啦，以及係我哋嘅成交有嘅呢個品牌嘅家電。咁仲有咧就係我哋因為本身我哋好房子咧會有個專屬嘅呢個房源嘅保價嘅。对于大家话我买咗之后咧，担心有呢、这个即系价钱嘅回落啊，或者点样啊，其实因为有个保障咯。再加上咧，我哋龙禧其实讲真咧，到目前为止，我哋都系依然
0: 个价格坚定
9: 啊，系啊，几多好坚定。但我想同大家讲，你所买到嘅价钱完全系 OK 冇問題，因為我哋品質在線，
0: 即係大家會覺得物有所值嘅，
9: 係
0: 佢值呢一個價嘅嚇，所以可以一直可以咁堅挺。嗱，大家一定可以咧就去到我哋嘅宏宇隆禧嗰度先去感受一下。點解？因為依家已經係有實體樣板間啦，除咗三樓四樓之外，我知道準備又有個高啲嘅樣板間，
9: 係啊，高層樣板間非常之靚仔，我都好期待，係啊，
0: 係啊，係啊，呢個係幾大隻嘅咧，因為有啲朋友話，可能因為本身我哋實體樣板間係三四樓，可能你所睇到嘅視野佢係冇咁高啦，咁可能有一啲嘅購房者佢對佢嘅視覺感受係會更加需求明顯嘅，咁我哋就會直做一個成三十幾樓嘅，
9: 係35樓嘅高層樣板間，我哋所有面積都有嘅，所以其實講真都隆禧。真係好花心思喺呢方面嘅，即係除咗我哋嘅學校對面啦、商業啊，同埋我哋嘅地鐵入户啊，同埋我哋會所啊，即係我哋洋板房真係好多，但係我哋户型唔算多啊，我哋係比較專一嘅，我哋就
0: 1391968196嗱，仲有呢個咧都係超新規嘅，所以佢嘅得房率係好高嘅，
9: 係啊
0: 係
9: 啊，
0: 即係話你如果你就算買196都好啦，都有超過200方，即係可能200多方嘅呢個感覺。
9: 我哋有好多即係因為住喺我哋隔離附近嗰啲啊，大面積又好啊，細啲面積好，其實佢哋都係以前嘅舊規產品嚟嘅，即係得房率嚟講咧，肯定
0: 得個80%左右啦，
9: 有啲70多%嘅啫，
0: 得70多%啊，
9: 因為舊樓啊嘛，跟住啲客户好多睇完之後咧，就覺得哇乜點解你哋啲咁大嘅係仲大咗啊咁。咁我哋依個實地板房，你可以攞尺去擋冇問題嘅，因為我哋依啲嘢就實打實放喺度俾大家。
0: 因為咧即係整體佢嘅設計啊、户型啊各方面咧都係做咗提升，所以你可能咧你原本買139嘅户型，可能都係得10多嘅實用啦，係咪？以前，但係依家唔係啦，你買139，可能你已經有160多方咁樣嘅得房體驗嘅，即係全部係會比原先會更加勁一啲啦。咁因為當其時我都有同我哋嘅同事去拍，我記得係168嘅嗰個樣板間。
9: 你好似太耐冇去。
0: 係啊，所以我嗰陣咪同你講，我唔得，我要去，我依家要睇實地，我仲要睇高層嘅嗰、那個，係啊，即係嗰陣時我睇到爆，我都已經覺得好驚喜㗎啦，因為咧。佢話：我幫你拍一個咧拉長嘅鏡頭。咁點解係拉長呢？因為個廳夠闊落啊，佢就會可以咧就係睇到一個咧就係往後拉得好犀利嘅一個鏡頭嘅嚇。點解我哋嘅同事有啲乜嘢新嘅互動提醒啊？我太遠啦，睇唔到啊。係OK， 好咁，我哋睇翻咧就係我哋直播間嗰個互動啦嚇。咁有朋友咧就話有冇得以舊換新啊？
9: 我哋隆禧目前冇。
0: 暫時未哦，係啊係啊，唔緊要嚇，咁啊先可以睇住樣板間先，一陣間咁啱真係放開咗嘅時候，你就係先拔頭籌嗰個啦，係
9: 啊，冇錯，
0: 係咪先？所以首先要睇咗先，因為畢竟無論係你以舊換新又好，新屋又好，你都要知道自己啱邊啲，係咪？當一政策紅利一嚟嘅時候，喂，仲唔揸住佢係嘛？就等於好似依家好房節。又有疊加又有中秋國慶啊等等呢啲，
9: 係啊有折扣啦，同埋我哋嗰個我哋有到訪有電影票呢個咧
0: 先去睇出戲先好，
9: 係啊電影票嘅話咧喺比如好似喺我哋對面嘅萬科廣場嘅嗰個電影院是可以對到的。
0: 哦，明白啦。
9: 都好方便咯。
0: 即係所以呢就大家嚟睇嘅時候唔單止睇樓仲可以請埋你睇戲啊。
9: 係啊
0: 幾好啊。
9: 都唔平㗎。
0: 係咪都唔平。
9: 一張電影票都幾大10元。
0: 哇係啊都唔平㗎。一家幾口過嚟都不得了啊。
9: 所以都好有即係好有心囉，即係俾到大家個福利。
0: 係啦，即係重點呢就係話因為我哋嘅項目而家係實體樣板間，就是你所看之所得，即係嗰個格局啊咁樣，而唔係話因為一開始嘅時候大家會覺得向你意見嘅樣板間，我點知到時係咪咁㗎係嘛。但依家唔係，
9: 好多人都會咁樣，即係擔心咯。家陣其實大家都好。很精明
0: 啊，系啊，做一个精明嘅置业者啦，咁样啦。咁呢个时候咧，继续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啦。比如好似我哋隆禧咁样，因为有下沉式嘅会所配套，所以咧你嗰种尊贵感受喺我哋嘅项目里边都可以感受到。即系可能以前有啲朋友话，喂，咁你呢笪地咧就当然大家都知道系一啲城中旺地啦。咁但系因为地块嘅大细嘅原因，咁你可能会唔会呢样又降配，嗰样又降配噶？其实唔会嘅吓。
9: 隆禧系真系实打实放喺你。面前，即系我唔担心你过嚟睇，你见到嘅系乜嘢？反正你见到嘅都系我哋嘅目前可以俾到大家
0: 的好嘢，
9: 好嘢，
0: 见到嘅都系好嘢。喂，咁我哋会所包括有边一啲嘅配套喺里边？
9: 会所嘅话咧，我哋有我哋分为两层嘅，有负一负二啦。咁我哋其实都会比较分区，一个系即系会客区啦，负一啦，一个就系负二嘅呢个我哋运动区咧。其实我哋喺暑期嘅时候咧，我哋都有开放呢个泳池。

0: 话而家一啲家长咧，我身边有啲朋友啦吓、都系一啲即精英人士咧，佢哋都会。
1: 我哋有啲業主都會好捧場，即係其實基本上你可以見到佢每個週嘅週末都會帶小朋友翻嚟。
0: 哦，
1: 係啊，即係買咗
0: 好似度假咁啊。
1: 真係㗎，我哋其實本身個會所就係一個度假式嘅一個會所嚟嘅，即係比如好似泳池啦，好靚，冰冰未去見過。
0: 係啊，
1: 一定要去睇。
0: 因為當其時，因為我舊年去嘅時候先係剛剛開啊嘛，即係所以我嗰陣時睇嘅樣板間同依家都唔同㗎啦。快啲先，陣間節目啊之後啊，我就要約起㗎啦。係
1: 啊，約起約起。即系我哋嘅传媒朋友吓，去参观下我哋。
0: 系啦，当然咧，亦都有好多我哋啲市民朋友咧。如果你话我有置业嘅计划，或者系我而家心大心细，咁包括刚才都有啲朋友咧就话有冇意旧换新啊等等。即系嗱，如果你既然都关注呢啲嘅话，其实你已经系有一种置业嘅倾向噶啦。
1: 系噶，其实而家其实都有好多人有置业嘅倾向，但系只不过话佢嘅预算啊，
0: 哎对啦，
1: 同埋佢个需求啊，究竟系点样？即系佢会再去匹配咯。
0: 系啊，即系我要拣下先咁啊，啱啦。嗱，依家你咪过嚟先睇睇先咯，系嘛？先去感受下先。咁因为毕竟宏宇隆禧咧，我哋首先所处嘅位置系好靓、好成熟嘅地段段嚟噶啦，喺我哋嘅咩路同咩路嘅之间啊。
1: 我哋系桂兰路以及桂平路嘅交汇之处啦。啱先明明提到嘅，我哋嘅地铁口咧，
0: 系
1: 南桂路地铁站。我哋系其实最即系我哋早期嘅一号线，其实佢嘅成个嘅一个价值嘅话咧，佢系。即可以讲是最高的，因为毕竟它是第一条，它是广佛线，它不是单纯是佛山线。
0: 明白下，即是说呢，有不少其实广州的朋友都即广佛通勤的朋友都会很喜欢我们宏远隆禧的这个项目啦。咁而家在售的产品户型呢，会有 139, 168同埋196呢几个户型的。咁而且而家全部都是实地的样板间啦，大家可以过来睇睇。咁仲有呢，就准备仲会有个高层的样板间。
1: 是的，其实高层样板间呢，我哋当时我哋做出嚟呢，諗住其实好多人会觉得隆禧冇咩景观。
0: 即係佢觉得睇唔到咩景观。
1: 係呀，即係佢都知道地段真係好好喎，配套真係好好喎，品质又好喎，但係我又鍾意睇即係远处嘅景观。我哋即刻就做一个出嚟俾大家。
0: 哇，係啦，
1: 即係我哋三个样板房都有。係呀，你要諗下，其实呢样嘢嘅话呢，真係我哋兑現翻個配套，我哋成個嘅我哋嘅户型啊，成嘅我哋都真係所見即所得。
0: 係啊，就等於話，
1: 係啊，35樓出咗幾個高層樣板房出咗嚟之後咧，我相信我哋嘅中高層嘅呢個貨量度嘅話咧，都會
0: 好快就
1: 係
0: 係啊，好快就消化曬啊。
1: 因為其實我Wing Wing，你應該平時都會見到好多啲，即係比如好似上海啊，真係深圳啊，真係啲一線城市嗰種人哋啲高層嘅景觀好靚。
0: 係啊，係啊，係啊，
1: 佢啲城市景觀啊，即係比如夜晚嘅時候嗰種
0: 華燈璀璨。跟住呢，你會見到都市嗰種繁華，係咪？跟住你就喺自己屋企嘅窗口度望住，哦，啲事事我屋企，
1: 啲事我屋企，係咯。再加上我哋隆禧佢係屬於超新規嘛，我哋30%佔比嘅陽台，
0: 係啊，好富落，
1: 陽台好大，
0: 係，呢個我又舉手，係因為我去體驗過，真係好大，尤其是個陽台，即係如果你裝修嘅時候，你將嗰個客廳同埋陽台之間咧，即係用為陽台風窗嘅話，個廳好闊落，即係就算168都有超過200方嘅嗰種感覺嘅啫。好大，
1: 系啊，真系好大。我哋即系你其实都可以去对比翻同样嘅面积段嘅所有嘅旧规，系啊，即系你会觉得哇，隆禧系真系
0: 好明显嘅吓。
1: 咁啊，卖呢个价系都系
0: 值嘅。我哋咧就系听听客户声音先吓，因为咧就系电台广播端946呢边咧，我哋先可以去嘅客户声音。咁我哋视频号佛山家房产咧，继续同大家去分享嘅。
2: 今年月饼点拣啊？
3: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资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2: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日全家享用啊！
3: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起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鍾意㗎。
2: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揀百辉月饼啦！
4: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格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放心好物中秋好礼专

0: 去优惠放送中，
1: 安徽正德灵芝包子粉、印尼原隻燕盏、花胶羹、加拿大西洋参片、液体钙胶囊、深海鱼油件件甄选，通通好价，
0: 自用送礼都体面，戒指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2: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3: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2: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3: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4: 家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5: 我们向往的不单止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4: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5: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6: 好，继续翻嚟啦，换新生活家。咁啊，除咗可以听住 FM94.6 之外啦，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视频号佛山家房产咧睇今日我哋嘅直播嘅吓。咁因为2026佛山好房子亦都已经开始咗啦，好多优质项目咧亦都会因应翻大家嘅需求俾出折扣嘅。咁今日咧我哋都系请嚟咗宏宇隆禧嘅乔婷同我哋一齐分享嘅。
7: 系啊，大家上午好。
6: 咁刚才因为我哋广播端咧就去校声音，所以有一啲嘅消息啊，可能我哋听紧节目嘅朋友系会听唔到。咁我哋都会再讲返，因为首先我哋讲返个品质呢，其实我哋成个项目个层高系好高。
7: 3.15米啊，我觉得系真系。你对比其他同样嘅面积或者甚至去睇过140几方都系3米以内嘅。
6: 嗯，系咯，即系而家唔系成日讲一啲嘅大平层或者豪宅呢至少有得3.1米以上啦。咁隆禧的确系做到咗啦，佢系3.15米啦。仲要比呢个高啲。
7: 加上我哋嘅比如话专梯专户啊，同埋我哋嘅全屋个中央空调啦、新风系统啊、智能嘅呢个声网系统我哋都系有㗎。
6: 即系啦啊，即系话你俾咗呢个价格买到隆禧嘅楼，其实佢已经里面含咗好多嘢，系唔需要你后期，例如好似咩装修啊、电器啊呢啲冚唪唥唔使噶啦，因为所以大家一定要将个价计埋喺度，因为全屋嘅中央空调，包括新风系统，
7: 系啊，同埋我哋嘅声网嘅智能系统，
6: 仲有啲家电，
7: 佢即系三件套啊，呢啲全部都系有嘅。
6: 我之前
7: 即系你要做下柜啊，
6: 嗰啲就系好简单啫，少少嘅原装，即系其实好多嘢都已经包晒喺度噶啦，包括咧我之前仲见到有个话，哇吓，哇呢、這个做到个燃气炉咧系升降嘅嗰种、
7: 啊。系、啊，我哋196方嘅交付标准系会有呢个升降嘅呢、這个抽烟机。
6: 系啊，我觉得呢个好好啊，知唔知好多时候咧你睇剧啊嗰啲，即系屋企好大家族。嗰啲先會做呢種嘅，
7: 佢揮下手佢落嚟。
6: 係啊，係啊，即係因為特別係做如果開放式嘅廚房啊，或者屋企嘅空間想更加社交互動大啲嘅話，咁你平時露個油煙機咧就唔好睇啊嘛。佢呢種咧就係樹立式，就係、是、隱藏喺個吊櫃上面嘅。你需要嘅時候佢先降落嚟。呢種高級感咧，即係我覺得係買196方嘅。 朋友是很需要的咯。
7: 是啊，我们1965不单止有这个升降的抽油烟机啦，嗯，我们还有这个博士的，嗯，一个冰箱啦，同埋蒸烤箱啦，呢啲都系有嘅。
6: 哇，正啊呢啲，嗯，所以咧，大家如果想喺好房子期间，嗯，想了解更多嘅好房子咧，记得一定要趁住呢一个好房子期间去睇嘅，嗯。今日上线嘅会有我哋嘅宏宇隆禧吓，咁就喺桂城，我哋桂兰路同埋
7: 桂平路嘅交汇之处啦，嗯。我哋系南桂路地铁站 B 出口嘅。
6: 系啦，记得系南桂路地铁站 B 出口。
7: 系，嗯，啊。
6: 嗯，就
7: 大家搭地铁过嚟睇楼都冇问题，因为我哋现成嘅配套。
6: 系，跟住咧亦都有啲江门嘅朋友话嚟报道啊，咁样，哇吓，即系喂，有，嗯，即系我哋除咗会有广州嘅朋友系会过嚟我哋隆禧，即系除咗系佛山嘅过嚟接之外，广州嘅都有啦。咁其实会唔会都有其他地方嘅朋友都会有啦？
7: 都会有啊，因为家阵高铁啊，佛山站开通咗啊嘛，咁，啊会多咗多湛江啊茂名嘅。
6: 啊，都过嚟呢度去睇楼置业。
7: 系，因为翻屋企方便。嗯，即係其實都有好多湛江茂名嘅老細喺佛山開公司，
6: 啊，明白啦。所以真係有時候我哋講下路通財通嚇，
7: 係，嗯，啊，真係噶。你因為家陣我哋嘅地鐵咧，廣佛線我哋南桂路地鐵站一個站就可以換乘到三號線啊嘛。三，嗯，號線佢係直達到佛山站同埋佛山西站嘅，咁，
6: 嗯，
7: 所以咧佢成個交通嚟講，對於我哋又係地鐵入户好方便，實在係
6: 係啦啦。
7: 搭高鐵翻去都有個零鐘，
6: 係即係有時你喺城市入邊啊，如果你喺廣州，有時喺呢呢。边行到嗰一边嘅话，塞车都塞好耐啦，
7: 真系交通好方便，好重要。
6: 系啦，咁，嗯，所以咧就可以去到我哋隆禧睇睇。咁啊，而家咧都系有139、168同埋196三个面积段嘅俾大家拣。咁，嗯，而且亦都系一个实景嘅样板间嚟噶啦吓。咁，嗯，我哋先去报时先。
8: 上午十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嘅速度推动汽车业嘅发展，用创新嘅理念打造更美好嘅汽车生活，用实惠嘅价格加专业嘅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嘅座驾。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嘅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系你今年出手买车嘅绝佳时机。现场仲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0: 成阵噏味嘅？
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
2: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3: 嘅翻嚟换身生活家吓，咁啊刚才咧就同龙熙嘅乔婷啦一齐去倾下偈啊，讲下而家我哋嘅好房节期间嘅置业优惠嘅，咁啊同埋包括咧而家大家对于置业嘅需求可以都系唔同咗啦，哇而家要求系特别多嘅，所以而家好多嘅项目咧即系要样样配套好晒啦，以前可能你要买一个地段。你要等佢成熟嘅话呢真係3-5年閒閒地，有啲等下等下唔知等到去边度啦。咁但係而家唔係啦，而家啲项目呢真係好优质嘅。即使喺在建仲未交付俾业主之前，好多嘅嘢就已经开始提前啦，啲配套好多嘢就提前配套好咗啦。刚才都讲到学校啦，咁比如好似以前讲话要买豪宅係咪，唉啲老细都系揸车㗎啦，所以通常豪宅周围都冇咩公共交通配套嘅。唉屋企嗰啲即系话老人家啊，咁去边度都唔方便啊，系唔系都要配个司机先可以出出入入嘅？咁但系而家唔使啦。哇，即使系大面积嘅、高品质嘅，佢都一样有地铁嘅配套，跟住有地铁咧，亦都可以联通好多嘅地方啦。咁比如刚才讲到嘅喺桂城方面，我哋联通广州好快啦。咁假如好似系广佛通勤嘅朋友啊，或者系夫妇一方喺广州上班，一方喺佛山上班，买呢啲位置咧。都好啱，因为大家都可以搵到一个折中嘅位置，系嘛，即系又下就下你，又就下我，仲有照顾小朋友都方便，因为小朋友呢返学嘅话，咁你梗係要睇附近有咩学校先至方便啦，系咪，哎哟有啊，已经运营緊啦，正啊，咁包括如果你嘅商业咁附近都已经成熟晒，一讲桂兰路系嘛，即系只要系佛山本地人，一讲到桂兰路就知道，哇成条桂兰路啲商业配套你鍾意揀边间就揀边间，全部都已经成熟晒啦。咁仲有呢，而家包括系一啲例如好似宏宇龙禧呢个项目咁里面嘅装修啊，都系俾高品质嘅俾大家去进行交付嘅，咁又有会所啦，咁即使系去地铁口都好，都可以经呢个下沉式嘅会所系嘛，每日都有归家仪式感，而家好多新项目都会讲归家仪式感，点解啊？又系嗰句啦，情绪价值要拉满，因为你一翻屋企或者你翻工啊吓，离开呢个位置嘅时候，你都可以睇到啲靓嘢。咁因为会所大家都会知道系好抌本去打造啦，咁你每日都可以出出入入都见到啲靓嘢，你话几开心几舒适咧？嗱，咁啊出出入入除咗公共交通配套之外咧，咁啊要。揸车嘅朋友都系嘅，咁啊讲起揸车呢样啊，大家有冇谂住为自己换一换啲座驾呀？咁样嗱，如果有呢个需求嘅话咧，不妨去关注翻十一男装车展啦。咁就喺10月1-4日啦，环两江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咁记得喺10月1-4日系1-4日啦，喺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隆重登场。咁今次咧亦都系有诚意满满啦，因为南庄镇特设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单台车最高可以补贴4000万，这个补贴仲可以同国家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或者是广东汽车购新补贴叠加使用啊！哇，这里叠叠那里叠叠好犀利啊！即是如果下计落嚟最高可以补贴24000蚊，简约咧。嗱，现场仲有汇聚咗几十家嘅主流汽车品牌啦，一齐嚟去集中一齐去有促销啊！啊，仲有系燃油啊、新能源啊、豪华品牌嘅车咧都有。咁当然啦，仲有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嘅王牌杀价帮专区，好犀利啊！睇下可以帮大家争取几多福利先吓，联合俾我哋海洋吉利，仲有吉利银行同埋长城哈佛。带嚟额外嘅2000蚊传媒补贴，帮大家争取到咧实打实嘅购车优惠啊！ 另外呢，如果大家係鍾意拍视频嘅话，哦，咁亦都有活动喎，即係无论係大人定係我哋嘅普通市民啦，拍车展短视频参与投稿下，咁要记得加呢一个话题啦，就係、是、请到男装看车展短视频征集大赛。只要加呢一个话题栏喺度啦，咁跟住呢参与投稿就有机会下最高有3000元嘅现金奖金㗎，睇下你拍得靓唔靓仔先。咁如果想参与去到呢个活动嘅入场嘅朋友，咁门票系免费可以领取㗎，去边度领啊？可以去到同车时代公众号嘅底部菜单栏，记得啦，系同车时代嘅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吓，咁你就会见到有个男装车展啦，跟住点击入去就会有个车展门票，咁就可以领取到噶啦。咁又或者咧，你话诶、哎，我去到现场先至得唔得？得系冇问题嘅吓，现场都会有一个攞入场嘅门飞嘅吓。咁啊，仲有咧就到场去参与活动，仲有机会参与大抽奖，有机会抽取赢得吉利银河 E5 比亚迪海思 05DMI 一年嘅使用权，咁仲有啦各类嘅用车好礼啦，文创周边等住大家㗎。咁所以啦，大家如果话哎呀国庆去边度好啊，除咗睇楼又可以睇车下，咁车展呢喺10月1号到4号啦，会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嗰度举行㗎。

0: 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投池手座，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1: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2: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四种经典美味，八重滋养，优惠价紧99.9元。
1: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2: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件选购，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啊，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系啦，讲到咧，即系而家去买楼啊、睇楼啊，咁究竟应该抱住一种点样嘅心态呢？我觉得最简单，首先抱住就系去了解下嘅心态先。即系假如你话，诶、哎，我想买楼、啊，即系其实有时就系咁嘅嗬，即系等于好似你要去相睇咁。哎呀，我奔住相睇去噶，即系嗰种目的性太强咧，有时未必揾到真正属于自己、啱自己嘅嘢。你个目的性咧，啊，我啊想识多啲朋友嘅啫，咁样就好似睇楼一样啫嘛。啊，我啊想睇下而家啲楼盘做得有几好嘅啫。首先从这个观点去看看先，这里看看那里看看对比一下，觉得后来都是哪个会比较好一点，那就会比较好。因为呢有时候你奔着很确定性一个目的去的时候，可能有时有些东西呢你的判断不够客观，很怕就是因为你某一个冲动是吗，跟住做了一个决定之后，哎呀以后换房的成本太高啦，所以就是其实我觉得好像是拍拖啊，即系你想相睇都好咧，唔系话奔住呢个一定系我结婚对象嘅咁样，唔系咁样，而系啊，我识个朋友先啦，系嘛？睇楼个心态又系，诶、欸，我先去睇下先啦，系嘛？睇下啱唔啱啦。如果唔系一下子投入咗咁多嘅话，咁等本口肉赤咁嘛，系嘛？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嗬，睇楼咧同拍拖谈恋爱有时真系都好似噶。好，今日我哋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听晚咧，其实我哋都会有好房节嘅直播专场喺我哋佛山家房产呢个视频号里边进行嘅。咁仲有，如果抖音号嘅咧就系佛山好房，欢迎大家可以提前关注啦，呢两个号。咁到时咧，亦都系可以去睇下，诶，究竟喺好房节边啲项目有参与噶？比如刚才亦都有啲朋友啦，即系睇紧直播嘅入嚟，我问下，喂，会唔会有啲有意旧换新啊？等等呢啲，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下。我哋听日节目再见。
1: 上午10:30。
3: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4: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3: 老司机揸4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

0: 景，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九四六天气预报。
3: 早晨，一起来关注天气。展望佛山市各区，这个白天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的，吹着一到两级的偏东风，气温在26到34度，相对湿度介乎于 55% 至 95% 之间。目前天气预警方面，生效紧的依然是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和多饮水。

0: 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今年月饼点拣啊？
2: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1: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2: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起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新旧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1: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

0: 演住翩翩丹红，
1: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浪中古城，
0: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1: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2: 朝早赶翻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1: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环球风味、花灰、曼特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埋，活动价20包先96蚊，一包唔使5蚊鸡。
2: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鹅鹅，咸蛋黄酥脆相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手啦喂！
3: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4: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5: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4: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5: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4: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5: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4: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仪，
5: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0: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1: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0: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1: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0: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星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1: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0: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入座叉烧包啦！
6: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0: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嘅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7: 靓仔，你好高大威猛啊！
8: 过搭地铁仲系要排队噶，
9: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啊！不过喺地铁里边系唔可以大声喧哗噶。
7: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啊，不过喺地铁站系唔可以追逐打闹噶。
10: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2: 放心好物中秋好礼专区优惠放送中，
1: 安徽蒸得灵芝包子粉、印尼原隻燕盏、花胶羹、加拿大西洋参片、液体钙胶囊、深海鱼油、件件恩选，通通好价。
2: 自用送礼都体面，戒指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11: 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深化服务有情、监管有力的理念，打造同市民常态化的对话平台。同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推出市场监管面对面栏目，围绕政策解读、维权服务等工作回应市民诉求。22号星期二早上8点将上节目，解读在今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和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怎样有针对性感防范预付式消费走佬、大数据杀熟、老年人被诱导消费等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请到时留意收听。如果有意见亦都可以上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
12: 9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东西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13: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吃饭的笑声。
12: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14: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15: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

0: 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1: 每个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月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是正经事嚟㗎嘛。
2: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戚住个灯笼呢，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呢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呢喺公园呢仲有猜灯谜呢，哎呀真係笑到肚痛啊。
3: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4: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点点情意，
4: 月圆中秋
3: 情满
4: 人间，你讲我听。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11:30，
1: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2: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1: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2: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1: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1: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

0: 田，十月一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1: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安安金纯洗护套装，
2: 控油蓬松洗发露，柔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组节目价49.9，
1: 仲有保湿沐用露，保水舒缓，洗完唔会掹掹紧啊！49.9，到手三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2: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3: 老公啊，个垃圾桶好远啊，
4: 个汽水罐不如你帮我行过去掉咗佢啊。
5: 哎呀，掉落地下就得㗎啦，你见唔到我透緊烧烤炉㗎咩？
3: 老公啊，喺湿地公园度用明火得唔得㗎？你睇下草地俾你烧到黑蒙蒙啦。
5: 哎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怕咩啊？
3: 哦，
5: 哎呀，食到好饱啊。老婆，用唔晒啲烧烤汁倒落条河度就得啦。等我绑好张吊床瞓个靓觉先。就呢两棵树仔啦，弯弯地仲有弹性嘅。
3: 老公你阴住啊。
5: 哎呀。
3: 老公你点啊老公。
6: 露营讲文明，爱护这座城。坚守道德准则，出游先有品质。
7: 九四六天气预报。
8: 同大家一齐查查天气方面嘅情况。今日一早一场雨咧，喺呢一个嘅早高峰上班上学嘅时间，啊，真系咧使大家清醒咗唔少啊！今日预计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啊！呢场大雨会唔会就系早上嗰场大雨咧？吹偏东风一到两级，气温介乎26-34摄氏度，导致间温度并唔系热清爽噶啊！相对湿度55%-95%啊！咁啊，今日咧其实都会有一啲地方咧系雷阵雨、局部大雨啊！听日后日雷雨持续噶，大家注意防御局地短时强降水或者系大风嘅天气啊！大家刷新一下啦，呢个气象台最新嘅一个预报啦。天气嘅预警方面咧，而家山五区都挂紧呢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啊。
9: 中秋国庆假期将到，佛山文旅方面有咩特色活动呢？9月23号星期三上午8点，佛山市文广旅体局四级调研员胡建中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同大家推介其中嘅亮点特色、实打实嘅福利，以及听取市民对活动嘅安排、景区景点、场馆服务嘅意见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嘅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0: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8: 9月21号，星期一啦。今日先系星期一啦，但系咧今个星期已经第二个工作日啦，唔紧要，我哋到咗呢一个嘅星期四之后，星期五啊，呢一个中秋节又迎嚟一个中秋嘅假期。星期一会有我哋佛山财知道啦，咁亦都同大家盘点一下啦，上星期嘅呢一啲关于金融啊财经方面嘅最新资讯啦，同大家一齐嚟了解一下，睇下边啲同我哋嘅荷包啦，同我哋嘅工作生活咧系息息相关嘅。
1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8: 先嚟睇个热点。呢、這个琴日嘅节目都有同大家讲过噶啦，就呢、是、个 LPR 咧就冇调整吓。九月份一年期 LPR 3.0%，五年期以上3.5%，一年期同五年期以上 LPR 保持不变嘅。系啊，咁啊呢个我哋琴日都讲过一个嘅原因啦，因为 LPR 咧佢其实系一个嘅利率嘅水平啦吓，咁啊所以佢嘅调整唔单止咧会受即考虑嘅因素入边咧，唔单止话一个嘅房地产嘅市场啊、房贷啊、房价嘅问题吓，亦都会考虑到咧整个嘅经济嘅情况啦吓，同埋一个嘅利货币政策嘅一个趋向啊等等方面嘅，咁啊已经咧应该系有16个月冇变噶啦。
1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8: 嗱，咁啊，太平洋嗰边岸嘅美国咧就加息啦，咁啊，19月18日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双双升破6.7%啦，创低2023年1月以嚟嘅新高啊！有投资者喺2025年咧就办理咗咧$4,000美金一年嘅定存啦，利率2.8%，但系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路咧就从7.3就走到6.7，如果换翻人民币嘅话咧，而家蚀咗咧1650元啦。与此同时啊，多家银行咧美元定存提前抢跑啊，一年期嘅利率高达4%。因为今次嘅呢一个加息嘅预期咧都非常之强烈，咁啊最终咧亦都系咧有加息嘅。嗱，呢一个咧其实亦都系马上就会有调整啦，因为美元加息咧，佢会对全球嘅经济嘅个热度啊、温度啊都系会有一啲影响。咁啊，如果大家手上咧有一啲嘅外汇嘅话啊，或者系办理咗一啲美元存款啊，确实系一定会受到一啲影响啊。
1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8: 有啲人问啦，咁啊呢个相对嚟讲咧，人民币升值嘅话咧，咁究竟有咩嘢嘅一个作用咧？咁样人民币升值咯，咁手上攞住啲美元再换翻人民币，咁系咪换得少咗？系咪系？所以咧喺呢个时候咧，人民币升值咧，反而咧对于即系话要出口啊，咁啊呢一个嘅收益就会麻烦一啲啦。好啦，我哋再睇一下，亦都关于利率方面，近期多家民营银行上调部分存款利率，我哋琴日都有讲过啦。提醒一下咧，微众银行咧将三年期嘅存款利率从1.6%上调到1.75%，加息咗15个基点啊。咁目前咧五年期同三年期嘅定存利率咧就普遍出现倒挂嘅，即系三年期定存嘅利率会高于五年期嘅。
1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8: 嚟关注一下消费方面嘅情况吓，热门旅游长线同埋返乡航线喺中秋嘅前一日咧，已经明显系涨价噶啦。航班管家嘅数据显示吓，至到9月17日双节期间咧，国内经济舱啊，即系呢个飞机票啊，经济舱平均预订票咧嘅票价系973元左右，同比增长9%，同期预计旅客运输量日均同比增长3.1%。嗱，呢一个咧，其实亦都系讲到咧，就系关于咧。呢一个嘅中秋国庆双假期啊，咁样会对一个机票方面嘅影响。咁另外呢去乃儿嘅统计，9月16号国庆前一日，9月30号嘅火车票正式开售啦，亦即係9月16号嗰日呢就开售9月30号嘅火车票。咁带动机票酒店进入咗预订高峰啊，至到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嘅关键词搜索量呢还比上个月增长167%。咁今个星期呢国庆机票嘅酒店预订量同比还比上个星期增长56%。热门呢2000公里以上嘅航线预订量呢同比系翻倍啊。
1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8: 中企业方面就有个统计数据，至少到7月底啊，券商私募资管规模达到6.62万亿，环比增长2.27%，咁比起去年年末增长14.16%，创低咗整个规模创低咗12个月以嚟嘅新高嘅，并且连续10个月系保持环比增长。咁固收类嘅产品嘅规模咧系5.22万亿，比起去年年底咧系增长11.43%。占券商私募资管产品总规模嘅比例咧78.33%嘅。
1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8: 国有大行嘅大额存单嘅利率定价格局咧发生咗一啲转变，曾经咧凭借住利率优势稳居揽储神器地位嘅大额存单，日价空间持续收缩。咁当前多个国有大行线上渠道嘅在售嘅大额存单嘅产品利率啦，逐步向同期限嘅普通定期存款靠拢咯噃。即是话大额存单都冇咩利率优势啦，我讲白咗就系、是。咁唔少期限嘅产品利率甚至同定期存款持平。咁所以呢大家就觉得仲存大额存单有咩意义，仲不如存呢普通嘅定期存款啦。
1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8: 因为实在是银行都比不出咁高的一个利息啊，咁所以呢存款仍然会是很多家庭的一个资产的底息啦，一个底牌啦。但是可能真的在长久来看呢，要去忍受这一种利率它会去下行的这个趋势。好啦，我哋再睇下行业嘅调查同埋啲数据啊。能源局方面就话，8月份咧全社会用电咧10332亿千瓦，同比增长1.7%。咁啊，1到8月嘅用电量咧同比增长4.3%。 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其中呢一共有七日呢是超过了上一年的最大用电负荷添啊。
1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8: 税务总局咧就话咧，一到八月咧，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同上半年现价 GDP 增速5.4%相比，略高0.5%。咁啊，有三个原因嘅，点解会导致咁样嘅情况咧？一个价格上涨嘅因素，第二个系资本市场嘅因素，第三个系政策调整嘅因素啊。
1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8: 税眼方面咧，亦都系发布咗咧一个嘅最新嘅一啲统计嘅。咁咧就话2026年咧，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将近咧10,000亿美元，到咗2027年咧，进一步可能会攀升到14,000亿美元。今年啊，内存成本上涨贡献咗大约60%嘅 AI 资本开支嘅增量，亦即系 AI 嘅呢一啲开支咧，主要系增加咗喺边度咧？芯片价格嘅变贵啦，内存变贵，咁啊到咗2027年嘅话咧，随住其他零部件支出嘅下滑，内存成本增幅甚至啊可能会超过 AI 资本开支嘅全部嘅净增量啊！
1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8: 另外有研究显示2025年全国现制茶饮市场规模1957亿，同比增长11.4%。2026年就预计会到2100亿啦，同比增速就会回落，但就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行业增速，这个增速达到7.3%左右。行业增速放缓直接体现在门店的开新店的这个速度上面。上半年112家的连锁品牌店开闭店比是 1.61%。亦即系62%嘅品牌店咧，佢而家嘅规模系处于收缩或者系停滞嘅状态，即系佢可能会关紧一啲嘅门店，或者唔再开新门店嘅状态啊。
1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8: 好啦，咁另外咧，我哋再嚟一齐去睇睇其他嘅。新经报方面就话啦，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经有小鹏、广汽、奇瑞在内嘅14家车企通过咧自研啦、设立子公司或者系产业投资切入人形机器人赛道，并且走出差异化路线。部分车企坚持咧就系全部自己自研嘅，冲刺从实验室养机到规模化量产嘅跨越，亦即系话从实验室嘅养机要到实现到规模化量产嘅呢个过程。由自己咧嚟一步一步去摸索完成，部分企业咧就会选择轻量化布局啦、投资啊、跨界合作为揸手，深耕供应链布局同埋场景验证。车企咧正喺度跳出单纯汽车制造商嘅身份。车企唔单止系汽车制造商啦，因为而家我哋嘅汽车佢本身亦都唔系一台好似以前嗰种油车，我哋所讲机械式嘅汽车吓，其实咧佢更多嘅系一种。电动式驱动的一种汽车，包括它入面所有的这些三电啊、部件啊，所以更加刺激是一个科技型产品，更加刺激是科技企业生产出来的一台机械，只不过带了4个轮的。
1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8: 之前有消息就话西贝咧被爆出咧就话会彻底关闭，咁呢个话题登上咗热搜啊。咁不过咧，但系西贝方面就回应，目前咧全国门店都系正常运营嘅，亦都继续做好产品同埋服务，坚守品质啊，用心咧会去对唔同嘅客户。咁所以咧亦都系见到咧会有一个嘅出嚟澄清。不过点解会有呢个消息咧？其实一个缘由咧就系因为西贝嘅创始人贾国龙咧，佢嘅妻子张丽萍咧质押所有所持嘅西贝嘅全部股份，咁数额咧就大概有540万左右，占比5.19%啦。所以西贝风波自从去年在互联网上大家咁受关注之后呢，亦都一直关注佢嘅经营嘅状况。咁而家人哋已经出嚟呢就澄清啦。但当然啦，喺而家互联网时代之下嘅话呢，企业嘅呢一个收益、企业嘅形象、企业嘅利润，真係往往会同佢哋嘅口碑、同佢哋识唔识得去运营呢一个互联网嘅环境啊，同埋呢点样应对新媒体嘅挑战。我觉得呢都系企业要去思考嘅部分。
1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8: 听讲过翻嚟之后，我哋一齐嚟关注政策嘅动态同埋一啲新落地嘅新规啊。
12: 原本人团圆，
1: 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2: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1: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12: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今年月饼点拣啊？
12: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资子公司出品，品质

0: 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1: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0: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起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1: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
2: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0: 嗱，广告翻嚟之后咧，继续咧系佛山财知道嘅时间啊。咁我哋呢就进入到呢我哋同大家一起嚟关注呢一啲新嘅政策啦，同埋呢一啲行业嘅新规。喺上个星期呢其实都有比较多嘅啲行业新规，尤其呢係我哋讲到呢关于呢保险行业方面，咁喺我哋今日嘅节目呢亦都同大家一起嚟倾倾，亦都有呢关于 AI 行业啊嗰个新嘅一啲行业唔同嘅一啲新规。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好啦，咁我哋一齐睇睇啦啲行业嘅新规方面吓。首先嚟睇睇第一财经方面咧，就系话年内已经有多个省市咧密集出台咗咧住房公积金优化嘅一啲政策嘅。咁根据不完全统计啦，优化嘅整体嘅频次咧高达咧440几条嘅，亦即系话全国各地咧都不断去出台公积金点样去使用噶，公积金嘅一啲新嘅新规啊，包括公积金嘅一啲提取嘅规则啊。同埋咧，放宽公积金缴存呢啲准入嘅门槛啊，放低呢啲门槛啊等等吓，咁都其实比较多嘅啊。咁包括咧，直到全国出咗一个全国嘅新规之后啦吓，咁各地咧亦都系对标对照嚟去做一啲跟进嘅吓。咁所以我哋会见到咧，整个嘅调整频次有成440条，全国加埋起身吓。咁我哋另一样咧就睇一睇咧，就话呢啲主要系边啲方面咧调整咗啲乜嘢咧？嗱，公积金贷款上限会去提升啦吓，咁我仲有咧。就是优化灵活就业缴存的政策啦，同埋异地就业人员公积金使用啦，即是为异地的使用都会更加的方便啦等等吓。咁另外的话咧，仲有新增了之前住房装修啊、支付物业费啊、大病提取啊等等吓，甚至有啲地方大病提取都是 OK 嘅。咁我个人认为咧，公积金仲有一个佢嘅优势嘅。就是呢其实佢又可以有每一年都有一个结息嘅。呢、这个结息其实唔低㗎。我记得今年会1.5%。咁呢个结息甚至会比一啲一年期嘅定期存款啦、活期存款啦，睇落要优秀一啲㗎。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住建部就话咧，嗱，讲到公积金，亦都系同房产相关。住建部话，当前咧房产市场出现咗两个转变，第一个系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一个咧就系房地产进入咗存量时代，二手房嘅交易占比从2020年嘅27%提高到2025年嘅46%。嗱，咁今年咧前半个月已经达到52%，超过咗50%，标志住进入咗存量嘅时代啦。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住建部表示咧会推进咧现行嘅一个即系现房嘅销售制度啦，解决咧项目销售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嘅问题，实现所见即所得啊，从根本上去防范交付嘅风险。现房销售系大趋势，咁啊从国家统计局嘅数据上边嚟睇咧，近年嚟啊现房嘅销售面积咧保持正增长，占新房销售面积嘅比重嘅逐步系提高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中国银行方面咧就话啦，15期间将会携手保险产业投资，同埋咧资产管理、金融租赁等等嘅算力生态嘅伙伴，共建算力加产业生态、产业金融生态，为算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供唔少于3000亿嘅综合金融支持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文旅对文旅部等10部门发文，引导有条件的地区整合文化和旅游资源，打造一批有特色的房车旅游路线，鼓励旅游企业整合房车销售、租赁、旅游出行等等的资源，制定出推出定制化的旅游产品，培育壮大房车消费市场，打造精

0: 危险等嘅产品同埋服务啊，合理确定保险费率啊，推动完善房车保险服务体系啊，提升应急救援啦、啊、快速理赔、等等嘅服务质效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这个医保局发的消息大家应该都会很关注，发布首批国家医保项目目录制定的这个方案，涉及到13类的医疗服务。9月16号医保局就发布了这个第一批的一个方案，那么明确要分类制定动态完善的方式来去制定国家医保项目目录。首批目录涉及到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眼科、妇科、放射治疗、麻醉、护理、临床量表、口腔种植等等13类。那么计划纳入到咧呢一个项目入边咧，系要满足咧列入到现行版嘅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啦，临床咧就必须要咧系有效啦。价格适宜啦，以及咧系基金支出咧会影响可控条件等等吓，咁啊呢个嘅目录制定咧，必须系要经过咧准备啦、专家评审同埋发布三个阶段。第一批嘅目录印发之后，将会首先用于跨省异地嘅就医结算，再逐步同各省嘅医疗服务项目咧医保支付范围咧进行衔接噶。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好啦，咁我哋再嚟睇睇呢一条啦，呢、这个亦都系同保险相关嘅，亦都有可能系同医保有一定嘅关联度，就系、是、呢个商业医疗险啦。包括我哋琴日嘅节目当中，亦都有讲过啦。啊，九月16号咧就系呢一个发布咗啊，中保协再首次起草咗一个嘅就系一般医疗险嘅呢、这个示范条款，亦都包括咧城市定制嘅商业医疗险，亦即系惠民保啦。咁我哋今年咧呢、这个嘅健康费保喺条款上面又会有点样嘅啲调整咧？咁亦都会同大家去关注呢个话题。到时候都会同大家咧多啲嚟去做科普吓，究竟费保会有啲乜嘢嘅调整？嗱，其中咧呢、这个草案咧对于费率可调嘅长期医疗险咧，其实咧系有咗一啲嘅明确嘅讲法嘅。当保险嘅上一年赔付率大于等于50%，或者上一年嘅赔付率啊，系大于，即系话佢系低于呢一个行业嘅平均嘅水平嘅时候咧，咁啊可以执行咧费率嘅调整啦。亦即系讲明一份保险赔得太多，或者佢根本就冇点样赔嘅，佢都唔系一份合适嘅保险，亦都唔系合适呢个市场嘅保险。咁每一次嘅呢个费率调整嘅间隔唔可以短于一年，亦即系唔俾保险公司成日喺度调价。咁啊呢个我觉得比较好。当然亦都有咗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啦，明确免赔额嘅抵扣嘅规则啊，鼓励突发危重情形一可以突破签约嘅机构范围啊等等吓。咁啊今次嘅呢一份新规入面嘅细则，我哋会喺精明买保险环节，包括喺交易部嘅节目，同大家呢详细嚟去解读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好，咁我哋再嚟睇下央视方面啦。2026年咧，创新药批准上市嘅增长势头不减。咁据了解咧，今年以嚟咧已经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咧系新机制新靶点嘅药品啦。咁啊，原始创新能力咧就实现咗稳步提升。一到八月，全国生物医药商务拓展有113起啊。咁啊，其中咧有上海生物医药 BD 交易咧数量亦都系喺全国第一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咁另外呢，我哋再嚟一齐睇一睇啦。央行方面，呢个系欧洲央行，佢就话如果九月份嘅呢个通胀飙升或者能源成本上涨嘅话呢，会陷入不利局面。咁考虑呢十月份加息嘅可能性呢亦都会有嘅。咁如果呢存在一啲唔确定性，就唔会采取任何嘅行动啦，而系等待下一轮嘅猜测。咁当然呢，其实全球央行呢加唔加息呢，好多时咧，仲要结合埋去睇一睇咧，美国嘅央行，即系美联储佢哋嘅决定啊。点解会咁样咧？因为而家我哋喺大部分嘅国际交易当中，仲系以美元嚟结算啦，同埋我哋黄金咧，仍然系以美元为计价啦。所以呢个咧就系美元嘅一个优势啦，当然系。咁呢啲呢都係今个星期呢同大家就总结上星期当中比较重要嘅一啲财经嘅新闻啦，财经嘅一啲内容啦。欢迎大家都可以喺呢我哋嘅佛山街 APP 又进入到呢我哋呢一个花生嘅板块，一起嚟去倾倾偈嘅。尤其关于保险方面嘅嘢呢，可以大家一起嚟倾一倾啊，或者呢保险方面嘅内容啦，可以一起呢喺节目当中啦嚟去留低你嘅疑问嘅。 希望可以多啲同大家嚟去解答啦，尤其係保險方面啊，咁我好多朋友仲係唔係十分之理解。

而保險呢亦都喺呢幾年當中有好好多嘅啲變化，包括啱啱提到啦，保險行業嘅一啲調整啊，或者係條款方面嘅調整啊，其實佢總體係一個好消息，使得我哋買保險更加清晰透明。但係呢喺呢啲變化當中，好多人呢又唔知道要點樣去嚟到去睇自己嘅保單，咁所以要持續咧嚟跟進咧我哋家有保節目啦，或者關注我哋嘅視頻號表妹財經派啦，同大家咧一齊嚟多啲去解答嘅。因為咧你睇得明自己究竟買咗啲乜嘢保險，同埋咧究竟佢為你保啲乜嘢啦，呢個先係最緊要。關鍵仲要排除一啲佢唔保嘅部分啊嘛。所以隨住條款嘅調整咧，亦都需要有更多嘅解讀，大家要持續關注我哋嘅節目啊。

0: 人生，
1: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2: 我是吴谨瑶，
3: 我叫无所谓，
2: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4: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个条新噶啦。
2: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3: 系咯。

0: 冇所谓啦。
1: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0: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执嚟做咩啊？我冇所谓啊。
1: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0: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2: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1: 喂喂，呢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
3: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4: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0: 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0: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2: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3: 唉，而家同学聚会，我真系谂过度过。点解啲街坊会咁讲呢？因为缺牙多，食嘢唔方便，笑起上嚟又怕唔好睇，影相倾偈都放唔开咯。慢慢就会变成聚会入面唔太出声嘅嗰个。其实缺牙问题可以解决噶，唔使再为牙齿影响心情同社交。黎禅医口腔扎根佛山60年嘅三甲医院，汇聚20多位石博医生，更加有上海宜兰中植团队坐诊，专攻全口半口缺牙修复，多学科护航，有机会实现即刻种植快速修复。能牙齿种返好，讲嘢有中气，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返晒嚟啦，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而家打嚟预约，免168元拍片费，免500元专家挂号费，咨询全免费噶。半口全口修复着数更多，即刻打电话约翻场开心聚会。预约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者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牙好自信心翻晒嚟，港股精彩，食嘢有味。
4: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5: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说程咬金听尤俊达讲要同佢做个朋友，佢话啦：，
6: 我哋做唔成朋友嘅。你哋屋企系财雄势大、驴马成群，我系个穷佬仔，擘大眼都唔知今日有冇饭食嘅。我哋真系做得成朋友噶？
5: 啊，大哥，你咁谂就错啦。我哋系真心做朋友啊，
6: 真心做朋友。
5: 如果唔系真心做朋友，叫我不得好死。程咬金就话：咁啊，
6: 好饮饮。
5: 程咬金一边饮酒一边个心谂：唔怕冇好事，就怕冇好人啫。讲唔定佢有咩谂头噶噃。
6: 唔理咁多，唔理咁多，等我捞翻啲好处再讲。
5: 程咬金谂掂啦。突然间，喊起上嚟噃。尤俊达窒咗一窒，佢话：
6: 大哥，咩事啊你？

0: 兄弟，我唔怕同你讲，我喺呢处又有得饮，又有得食，我卖屋企啊，仲饿紧肚噶。
1: 尤俊泰一听，啊，就咁啫嘛，系嘛，容易啦，伙计，以为上等酒席送去俾程老太，好快脆做好为酒席啦。尤俊泰就问明地点，就派伙计送去。尤俊泰就话啦：，嗱，大哥，咁你唔使心伤啦，我哋两个系真心做朋友，从而家起呢盘生意就算系你嘅。你日日嚟三号雅座就唔招呼其他人客，就系留俾你嘅啫。我哋两个做朋友，好有一比啊！比乜嘢呢？就好比三国周瑜老叔相交，老子敬有钱啊，周瑜穷。佢哋两个做咗好朋友，大哥，如果你唔嫌弃，我仲要去你屋企同老太太叩个头，我要将老太太当做我阿妈咁嚟服侍。咁就好比老子敬去周瑜屋企登堂拜母一样。哦，咁啊，嗯，好好好，嚟饮饮先嘅。两个人一边倾就一边饮。
2: 咁话说嗰个伙计啊，送一围酒菜去程咬金屋企啊。程老太太因为冇咁多碗碟嚟路转嗰啲送菜啊，就叫个伙计一碟二碟啊倒晒落只大镬鼠。乜变成大集会啦。伙计返到六合楼一讲，程咬金唔高兴啦，佢话：
0: 俊达，你听唔听到啊？咁你仲话学周瑜老叔乜登堂拜母喎、啊。你话佢点样叫我阿妈食只品锅，朋友冇得做啦，做唔成啦。尤俊达一听，扑声企起身，啪咁一巴打埋个伙计柱。打到个伙计成个窒晒，尤俊达就话啦：你点解咁懵啊？我同程大哥咁好嘅朋友，你点解叫程老太食一品锅？
3: 唔系啊，唔系佢屋企嗰度冇碗碟啊嘛。
1: 尤俊达就闹佢啦：冇碗碟，你唔会将成担蒸笼挤喺个树，听日再攞咩？
3: 啊，系，我当时都谂唔起添。
1: 再送一围去，
3: 系，再送一围去。
1: 伙计应咗声，嗱嗱声出去准备酒席。尤俊达就话啦：大哥，我出去一阵间吓。
0: 哦，好啦，你去啦。
1: 尤俊达跟住出咗去，搵到先头个伙计就话：系，李仔，你过嚟。啱先我打咗你一巴，事关系当住佢个面，我不能不咁样做。如果唔系，我就结交唔到佢呢个朋友。耽误我个大事啦！那个叫李仔嘅伙计就话啦：系啦，东家，你打咗就打咗啦，冇紧要嘅。我翻转头讲下程咬金，佢心系点谂嘅呢？佢谂：
0: 哼，我呢个朋友都唔知道乜东东噃，不如借住送酒席嘅事，我试下你先至得。
1: 咁尤俊达返到嚟雅座同程咬金飲酒傾偈啦。咁样我哋讲嗰个伙计阿李仔，佢就担住担酒席。第二次嚟到班沟镇，嚟到程咬金屋企门口拍门。程老太将到门打开一睇，佢就话：咦，乜你又送嚟呀？
0: 嘿，老太唔好提啦。
1: 咦将担酒席又担入屋。放低蒸笼，将担挑就蹦喺墙角，将嗰对蒸笼呢靠住窗门就摆好。程老太跟住入嚟，佢就话啦：仲係咁啦，唔该你仲係将嗰啲餸呀同我倒埋落隻镬树啦。
0: 啊，乜仲倒喺镬树啦？
1: 老太太，你睇我块面啦，三日都消唔到肿呀。咁啦，嗱，担挑都挤埋喺树都算係你㗎啦，蹬出门就走。程老太都唔知道为乜事喎，乜咁嘅送嘢嚟啊。你再讲緊呢个李仔，佢返到嚟，佢入到去三号雅座，佢就话啦：程大爷，我送咗去啦吓。程咬金就话啦：呢次你冇同我倒落镬啦嘛。
0: 冇，呢次啊我连担挑都挤埋喺嗰树啦。 咁咪算你啦。程咬金同尤俊达饮完酒，程咬金就话啦：兄弟，我要翻去啦噃。
1: 好，第日我去屋企同老太太叩个头。嗱，你要听清楚噃吓，呢盘生意就系你噶啦。听日你一定要嚟啊！
0: 如果唔嚟，我就嬲你噶啦。兄弟系啦，我实嚟嘅，我就系讲得到做得到。哈哈，
1: 程咬金个心谂：哼，
0: 我唔嚟啊，我去食边个？
1: 尤俊达就话啦：伙计，去柜台攞20两银嚟。伙计出咗去一阵，攞咗20两银翻嚟啦，佢挤喺台上边。尤俊达对程咬金话：大哥，我亦唔知道老太太缺咩嘢，想乜嘢，唔该你带翻去，代我孝敬俾老太太。
0: 好啊，多谢。
1: 多谢一声，程咬金将啲银挤咗落袋，走人啦。咁大家一直将佢送到大门口，有个伙计就话啦：东家，程大爷嘅柴扒未拎啊。尤俊达就话：
0: 吓，大哥，你攞翻啲柴扒啦。兄弟，我唔要啦，留翻你用啦。
1: 哈哈，大哥唔使客气，仲系你带走啦。程咬金咁先就攞起担挑，担住个两扎柴扒翻屋企。翻到屋企，程老太见到佢就问啦：阿丑啊，为咩事要送两围酒席翻嚟屋企啊？吓，程咬金唔敢照实讲啊，佢车大炮啦：
0: 哦，阿妈咁嘅，从今之后啊，我哋两仔打就唔使忧啦，吉人自有天相啊！
1: 咩事啊，丑？
0: 咁嘅，阿妈我讲你听啦。有一个姓尤嘅朋友，当初咧我哋系一起卖私盐嘅，佢系打死咗两个官差，咁有一日俾10几个官差围住要捉佢，我本来都唔知道咩事噶，咁我过又将啲官差打走晒，咁救咗佢咯，咁佢多谢我声啊走咗啦，咁呢啲系好多年前嘅事啦，今日我系去墟卖柴扒，咁啱遇见佢，啊佢而家发咗财啊！在武南庄安咗家，在去个船开了一间酒楼叫六合楼，我对他有救命之恩的，他送两围酒席来答谢我们而已。
1: 啊，咁嘅系嘛？
0: 系咯系咯，咪就咁。
1: 老太太信以为真啦。程咬金就话啦：
0: 妈，你玩啊？你话以后我哋有咩忧啊？从而家起，我哋一于食佢嘅。
1: 阿丑，讲就咁讲啫，我哋都唔好搞人哋讨厌至好啊。开讲有话受人周济就矮人一缺啊嘛，时间一长啊，人哋一冷眼看待啫，到嗰阵你就受唔了噶啦。计我话呢，仲系自食其力好。
0: 妈，你唔使咁谂噶，唔会咁嘅。
1: 我再问你一件事啦，丑，寻晚啊，你点解偷咗隔篱王老二嗰两扎柴扒呢？
0: 哦，咁嘅。
1: 于是程咬金就将寻晚织柴扒嘅事讲晒俾佢阿妈听。老太太就话啦：嗱，下次唔准你咁噶啦，快啲送翻俾人哋啦。
0: 哦，
1: 佢攞起柴扒出去院子，隔住墙就掉翻过去，佢大声嗌话：
0: 王老二，还翻啲柴扒俾你。
1: 到咗第日朝头早，程咬金起身啦，又去六合楼咯噃。一入门啫，嗰啲伙计就话啦：程大爷，你嚟啦！
0: 哦，系，我嚟啦，
1: 请去后边啦。
0: 好，
1: 程咬金嚟到后边3号雅座，就系嗰个叫做李仔嘅伙计，就专门嚟侍候佢，俾只面巾佢抹咗面，斟咗茶佢饮，上菜啦，两壶烧酒，8个菜，佢一边食呢，一边同个李仔倾偈。程咬金就话啦：
0: 喂，你哋呢度有咩好食㗎？喂，咪带啲返嚟俾我妈食呀都好啊。
1: 程大爷，我哋呢度呢烤鸭就最出名㗎啦。
0: 好啊好啊，你同我要两隻啦。
1: 好呢，
0: 我再问你呀，李仔有咩点心冇呀？要软滑啲㗎喎，我阿妈嗰啲牙唔好啊，夜晚呢就鍾意咳，我想攞啲点心返去俾佢，夜晚呢等我老母压下咳咁啫。

0: 程大爷，我哋山东最出名嘅就萝卜丝饼啦，好松化噶，啱晒老太太食啦。好啊，咁啊，你同我包50个俾佢啦吓。
1: 好啦，
0: 你同我入门咧樽烧酒添，咁我今晚就唔使嚟啦。
1: 好啦，你仲要咩添咧，程大爷？
0: 都够啦，今日够噶啦，听日再讲啦。
1: 好咧，
0: 程咬金酒足饭饱，李仔将所要嘅嘢冚唪都包好晒攞嚟。程咬金一睇，咦，乜仲有10吊钱添啊？咁佢就话啦，呢啲钱做咩事啊？
1: 我哋东家吩咐啊，话每日你嚟呢，同你预备10吊钱，系俾你做零用嘅。如果你屋企仲有咩大啲使用呢，你即管开声啦，程大爷，我再同你攞嚟啦。
0: 好啊，我要使钱嘅时候就揾你。
1: 得啊得啊。
0: 讲完，程咬金将10吊钱搭咗喺膊头，大包细包攞齐喺手嚟就走人啦。程咬金大摇大摆，得意洋洋，唱住歌仔就返屋企。嚟到屋企，佢老母一睇就问啦：
1: 阿丑，点解你又攞咁多嘢返嚟呀？乜仲有钱添呀？
0: 妈，咁有咩嘢啫？佢係报我哋嘅恩嘛。好諗，从此之后啊，程咬金一日一次去六合楼，飲饱食够，咩靓嘢好嘢就攞返嚟屋企。如是者过几月，真係简直呢盘生意当晒係佢嘅咁。但係呢，佢再冇见到尤俊达噃。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3: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4: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4种经典美味，8重滋养，优惠价紧99.99。
3: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4: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件选购。
5: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10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伴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元一席，散听价98元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
6: 好快又到中秋啦，送礼嘅月饼要嗱嗱声选购啦。马飞今日为你准备嘅啦，系百辉食品嘅月饼，品质有保证，本色多样，性价比都唔错。关键系升级配方，食得更加健康。百辉食品成立于1993年，系佛山宾馆嘅全资子公司，既继承咗佛宾美食嘅美味，保证咗食品嘅品质，亦都乐于喺传承当中创新。所以今年上架嘅百辉月饼，既有传统嘅金腿咸仁、双黄白莲蓉，亦都有各种新派网红口味，仲有中西合璧嘅畅销月饼奶酥蛋黄莲蓉月。呢款月饼嘅酥皮同埋馅料一样咁精彩，表面嘅奶酥皮用嘅系星级老字号嘅配方，金黄酥化，咸甜交错，奶香浓郁，唔会太油腻。馅料咧，佢系金装纯莲蓉，选用咗湖南优质串三莲同埋高品质嘅花生油制作而成，油润细腻，入口即化，齿颊留香。中间嗰个咸蛋黄经过咗特别嘅调制，油亮金香，起沙漏油，口感细腻，浓郁饱满。可以讲啊，呢一款嘅奶酥蛋黄莲蓉月既传承咗广式月饼嘅古早味道，亦都糅合咗西点嘅奶酥皮技法，中西合璧，大人细路都会鍾意㗎。另外一款是升级健康配方，采用了亚麻籽二脂油的健康配方，真正地做到健康轻负担。很多人吃月饼是怕油多和容易肥，而亚麻籽二脂油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这款月饼有蛋黄白莲蓉、流心奶黄、粒粒红豆、五谷杂粮4个口味搭配，口感清新不油腻，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65克一个，就算是一个人享用都毫无压力。一盒有8个，优惠价亦都只需要98元。

0: 无论系送俾爸爸妈妈，亦或系送俾朋友，定系公司发福利，都好适合噶。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抢购。
1: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进程放心购。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2: 大家好，我阮君啦。上期咧就讲咗医疗险嘅示范条款嘅整体分类，咁啊仲有续保啊、费率调整啊呢啲嘅核心规则。今日嚟讲下啦，保障内容啦、特约报销啦呢啲嘅统一标准，以及咧我哋普通人咧都能够享受边一啲嘅权益升级。首先咧就系保险责任嘅分类系统一咗嘅。以后咧，国家保险公司嘅产品嗱，唔可以咧自己啊各讲各嘅。咁啊，以长期医疗险为例啦，保险责任咧主要有四大类：一般医疗费用保险金、特定疾病医疗费用保险金、特定药品同埋咧医疗器械费用保险金、质子重离子医疗费用保险金。其中啊，一般医疗同埋特定疾病保障又会进一步再去细分为住院医疗啦、住院前后门急诊嘅费用啦、特殊门诊费用同埋咧门诊手术费用。以后大家睇保单咧更加省心啦，唔需要去分开每份保单咧，保障责任都分咗几种唔同嘅讲法。每一张保单都附带一张嘅保障计划表，各项责任嘅给付限额啊、报销比例列得清清楚楚，唔需要喺几十条条款入面咧，你慢慢揾，你一眼就知道自己买咗个保险究竟系保几多，报销比例系几多。同样大家关注的特约保障，这一次有了统一的规范，一方面明确特约需要满足四个条件，更加重要的是保险行业协会将会发布统一的一份的清单，叫做商业健康保险药品保障清单。只要是带有特约责任的医疗险，必须要覆盖这张清单里面的药品。这个真是一个要拍手掌的好消息，因为以往每一份的商业医疗险里面的那些特约清单是不清不楚的，由保险公司来去定。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哪些特约是可以保障。今次行业给了一个统一的清单，大家都要去覆盖这个范围。这个主要提醒大家，保险行业的统一药品清单呢，它亦都不是医保的创新药目录，两个是有所不同，定位范围有些不一样。具体呢到时候发布呢再跟大家讲清楚。除了是保障内容，今次连条款入面的关键词都有了统一的定义，一共规范了24个高频概念，比如什么是确诊初次发生、首次投保、怎样去界定呢、合理且必须的医疗费用怎样去判断，就连公立医院特需部、国际部算不算保障范围写得明明白白。过去很多的理赔纠纷，根源就是大家对这些词的理解不一样，哇，很多都搞到上法庭，以后有了统一的解释，争议就会少很多。咁最后呢一套嘅示范条款亦都喺度引导保险公司要提升服务体验，比如鼓励减少责任免除条款啦、压缩理赔审核嘅时效啦、缩短理赔材料处理嘅时间，仲有延长犹豫期等等，都系咧向住加强消费者嘅权益嘅保护嘅方向走嘅。总嘅嚟讲咧，呢一套嘅首版示范条款将医疗险放喺最核心、最容易踩坑嘅内容咧，做咗一个统一嘅规范。以后我们买医疗险行业统一的基础部分，大家不需要再比来比去，重点看回国家的差异化内容就得了，好悭时间也都不容易踩坑。这个的逻辑就和重疾险去规范二十几种的重疾定义，这套逻辑是一样的。这个也是国内医疗险行业走向规范化、高质量发展非常重要的一步。这两期节目呢跟大家呢也都来做了一个的简单的拆解，那在之后我们家有一保的节目当中也都会跟大家请到专家继续来讲这个行业条款呢对于我们去买医疗险的一个影响，留意我们周一到周五11:30到12:00的佛山才知道啦。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中午12:30。
1: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2: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1: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2: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1: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4: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它微笑，它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5: 特别是一年级啊，或者是幼儿园呢，好多时候每日放学门口就会话：今日有冇人打你啊？其实我有阵时会觉得呢句说话都会影响小朋友嘅社交嘅。
6: 系啊，因为咧小朋友之间嘅相处有矛盾，其实系好正常嘅。但系咧有时咧我哋爸爸妈妈家长嗰方面，可能对小朋友有一种比较过度嘅保护。发生问题嘅时候，比如有小朋友跌亲啊咁样翻嚟，好多爸爸妈妈第一句问嘅，唔系话啊，你跌身边度啊？而家仲痛唔痛啊？好啲未啊？可能下一句佢就会问，系咪有人推你啊？
5: 啊，边个打你噶？
6: 系啊，咁有啲小朋友咧，佢就系比较惊爸爸妈妈会批评自己，即系可能自己唔小心整亲嘅，就惊爸爸妈妈会责怪自己，就会话系啊，系今日有个同学拱亲我嘅，咁吓变咗。如果咁样样嘅话咧，就嗰个矛盾就会越嚟越大啦，影响咗。即是小朋友之间的这个相处啦，正常的一个交往啦。咁另外一种呢，个小朋友同个另外一个小朋友发生矛盾，可能呢个小朋友就拱咗人哋嘅。咁同家长沟通嘅时候，或者佢同爸爸妈妈讲嘅时候，爸爸妈妈第一时间就会话：你系咪有原因先推个小朋友噶？
5: 你系咪拱人哋先噶？
6: 系咪人哋拱你先噶？你系还手啫，系嘛？即是有一种呢，就会是帮小朋友去推卸责任。咁亦都令到呢个小朋友呢，以后同人哋相处嘅时候，佢就会觉得唔关我事㗎喎，我系有原因㗎喎。或者遇到矛盾嘅时候呢，佢就会觉得还掂，我爸爸妈妈会帮我处理嘅。呢啲我唔需要负责任嘅。
5: 因为我都见过有啲小朋友呢，就系因为佢喺学校里面，可能其实佢可能系始作俑者嚟嘅，但最后系因为嘴巴好厉害啊，咁人哋推咗佢一下，咁当时监控亦都睇到啦，咁呢个小朋友就爸爸妈妈就跑过嚟，蹦蹦蹦蹦蹦啊，好多嘅一啲情况啦。咁结果呢个小朋友以后会系点样嘅情况，就系话佢去到边度，佢都好容易撩起人哋嘅，因为佢知道佢父母喺背后有
6: 撑腰，
5: 即父母有阵时系不论是非，因为监控好多时候录唔到声音，但佢会睇到形象。咁的确系有小朋友系因为佢讲咗某即某啲说话，跟住嚟激起对方就去推佢啊，去动手啊咁。呢啲其实都系一个对小朋友成长嚟讲好大影响。
6: 因为小朋友咧，佢喺呢个阶段咧，佢系唔会有一个好清晰，我系应该点样做系啱，点样做系唔啱。呢个时候系好需要我哋去引导佢，去话俾佢知。所以如果喺呢个情况下边，家长嘅过度保护咧，反而系影响咗小朋友以后同人哋相处交往。
7: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8: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9: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君信，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10: 你家系文上路啊，大班等我请啊。
11: 1,300元人工 ，OK， 我肯跟你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12: 做兄弟有嗰个。

0: 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1: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识咗1.8米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0: 喂喂，各位赶路人，你有冇试过轻舟已过万重山嘅快感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咧一齐用粤语解锁一下早发白帝城李白用文字去写就嘅古代高铁体验啊！早发白帝城，唐·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嗱，简直啦，呢只就系唐代最爽嘅旅行日志啊！朝辞白帝，朝后早退房，一日还，当日到达。猿猴仲喺岸边度叫，我只船已经飞过万重山。啼不住系咁样读噶吓，啼不住。粤语嘅急速感完美再现，猿声追唔上船速嘅幽默。原来李白啦系喺度讲紧，当你专注咁向前，所有嘅喧嚣都会俾你揈喺身后边。你呢，你人生当中轻舟已过万重山嘅时刻系几时啊？如果唔介意嘅话，留言分享下你嘅畅快经历啊！点赞收藏呢一份畅快啊！喺低谷嘅时候拎出嚟听下睇睇，再难过嘅关咪又系关关难过关关过啊！冇事嘅，加油啊各位！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你收听紧嘅系
1: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郑聪。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4: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1: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4: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5: 郑聪，我攞咗你哋笨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咗，好中意啊！
1: 越讲越掂。

我听住呢隻歌啦，就叫做食住想啦，咁广东人啦最鍾意啦就係讲飲啦讲食啦咁样嘅。咁当然啦，每一次人嚟讲喂你哋淨係讲飲讲食嘅，跟住唔係㗎，我哋都有讲股啦，又讲人生啦，讲理想啦，都係讲嘅。不过我哋確实呢係几鍾意讲下飲啦讲下食嘅。咁特别讲到食呢，好多时候我都会问啦，你一见面就係、是、你食咗饭未呀，咁飲咗茶未呀，得人飲茶啦咁样，食晏未呀，食咗宵夜未呀，咁样呢啲都系我哋打招呼嘅开场白，或者我哋嘅口头禅啦咁样。咁但系喺广东话入面咧，除咗嗰啲真系，譬如话食榴莲，咁意思就系食榴莲啦，系嘛？咁如果系食烧鹅，咁就即系食烧鹅啦，咁样。咁除咗咁样之外咧，其实仲有好多嘅词语啦，吓咁啊！今期嘅越讲越掂啦，想各位咧可以喺评论区讲一讲嗰啲咧，即系其实个词，例如啊，即系话食饭咁，但系其实咧就唔系真系讲食饭嘅。咁有啲咩词系例如咁样嘅咧？会谂起边个呢？第一时间你咪话都几多㗎，真係呢度越讲越甜，多谢捧场。你好嘛，我郑中。

咁呢首咧听住咧就郑秀文嘅电影《魔幻厨房》嘅主题曲咧叫做《美味关系》。咁啱先讲话今期嘅话题就讲食啦，但系就真系唔系讲话我哋正常食嘅，譬如话食烧鹅濑，食猪肠，又或者咧就食炸酱捞面啊，又或者咧就呢、这个食糯米鸡咁样，就唔系讲紧呢啲好具体真系食嘅嘢咁样嘅。咁当然咧就有啲观众咧真系食紧嘢嘅，刘星宇话而家一路食紧饭，咁啊一路咧就。听紧节目咁，多谢啊！百事通啊，讲到食咧，佢话瞓着咧都要醒啊，又或者咧，就算真系瞓着咗冇醒都好啦，佢梦里边可能都系食紧嘢咁。因为我哋都好中意食嘢啦，讲真啦，中意为食嘅人咧，事实都系好热爱生活嘅，真系嘅。咁因为食得系福，着得系禄啊，瞓得先生肉咁嘅。以前啊，啲老人家同我讲。咁啊，啱先讲咧，我哋举个例子讲话，假如咧，即系食饭，你真系讲食饭啦，即系假如食饭唔系讲紧食饭嘅咁样，咁好似粤语里边都几多呢啲词咁样啊？问大家谂到边个第一时间出嚟最多嘅，一定系佢啦，食脑，食脑啊，梗系唔系真系食个脑啦。咁字面嘅意思就系嘅，字面意思啊嘛，写出嚟啊，食脑啊，食法粤语第六声啊，脑法粤语第五声，即系食个脑啦吓。咁啱先讲过就，无论系边个脑就真系唔系。虽然我哋有时出去食啲麻辣火锅都鍾意啦，就整个猪脑嚟食下咁样，或者炖汤都有天麻炖猪脑，嗰、那个时候真係食脑啦。咁但日常生活我哋讲嘅话，喂唔得话做人要食脑㗎喎，咁唔係讲话马上去买个脑返嚟食㗎嘛。呢个词嘅意思係讲緊靠智慧，靠我哋嘅努力呢去搵食，就唔係话一味淨係用体力咁意思呀，当然体力都可以用嘅。咁你讲一个人食脑呢，通常都係赞佢话好醒啊，好聪明啦、啊，转数好快啦、啊，识得用脑啦咁样。咁几时会用食脑呢？例如你见到人哋咧做嘢都几轻松，咦？但系佢又好似搵到好多钱咁、啊。咁嗰条友仔可能扮嘢，或者你可能会讲我话佢食脑嘅，所以好嘢啦，佢唔多使做嘅佢。又或者你赞人哋嘅时候，可能会讲话呢个后生仔 OK， 好食脑啊佢啊咁嘅嘢佢都谂得到嘅咁样。咁通常咧，以前好多长辈就话食脑啦，同埋食力咧系一对嘅，即系一 pair 嚟嘅。以前啲人咧，如果做苦力啦，靠体力揾食叫食力啦。咁而家咧就话哦，啲假如有个长辈同你讲就话，喂，世界变咗啊，体力好固然好吓，咁、啊、但系可能会难发达啲，即系其中一种声音啊。喂，你要食脑噶咁样啊，要用智慧噶，要用创意，用策略噶咁样。但系当然啊，食脑咧就唔系话嗌大家懒。即系你唔出力，你净系用脑，咁你个脑都要食得够深咁先得嘅。你唔读书啊，唔学习，唔思考，咁你个脑又边有嘢食呢？咁样咁所以啦，通常啦就正如前辈教落，食脑嘅前提系乜嘢？就要先喂饱咗你个脑，令到你个脑好有料到啦，咁你先有脑好食啊咁。

0: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1: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0: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1: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0: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1: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0: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1: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0: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1: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0: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成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2: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3: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2: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3: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4: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5: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肚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

0: 首位私眼碌碌金人满屋，如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嘉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1: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2: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3: 郑聪。
4: 哎，请教一下先，各位痴情人士啊，你有冇试过送别呢？送到心碎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咧试下解读下柳永嘅《雨霖铃》，一首宋代最缠绵嘅分手 MV 歌词《雨霖铃》，宋·柳永。寒蝉凄切，堆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水，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然。念去去，千里烟波，雾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相离别，更罗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声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柳永啊，绝对系宋代情歌王子啊！第一镜寒蝉叫，长亭晚，啱啱停雨，啲气氛拉到满一满。第二镜执手相看泪眼，呢、这个看字喺度系读粤语嘅第一声，经典嘅特写嚟嘅。第三镜今宵酒声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醉咗之后醒返，古音喺呢个位置呢，呢、这个醒或者醒字呢系读声，声音个声第一声，得返自己呢对住残月。唉，仍然系咁样读㗎，粤语嘅呢种哽咽感如鲠在喉。柳永话俾我哋知，最痛嘅离别呢系话未出口，泪已先流。至于雨霖铃呢一首词粤语正音嘅准确读法呢，你可以喺我嘅主页度呢搵得到嘅。咁欢迎你有兴趣呢都可以睇睇啊，请多多指教。今日呢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过
5: 啊。开心听，开心讲，
3: 开心听，开心讲，
2: 讲你收听緊嘅系
3: 越讲越掂，
2: 郑聪越讲越掂。
6: 下午一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鄭聰，精彩直播。
1: 呢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2: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1: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2: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1: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2: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3: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4: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5: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4: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5: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4: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5: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4: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5: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1: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2: 乌海遇上压制鸭，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2: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片大地秘境。
1: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2: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1: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6: 朝早赶翻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2: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环球风味、花灰、曼特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埋，活动价20包先96元，一包唔使5蚊鸡。
6: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鹅，咸蛋黄酥脆相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手啦喂！
0: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7: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8: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7: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8: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9: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10: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11: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12: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13: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益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4: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15: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14: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15: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16: 我喜欢砌胶，郑聪都是的。所以我们是讲粤语的胶佬。我会同你一齐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0: 听下节目先。
1: 喂，各位老友，嚟紧咧有个好重要嘅日子，9月23号啊。嗱，如果我哋话9月23号到啦，咁可能有人会话咁到咪到咯？9月23号到啦，咁有乜鬼嘢咁巴闭啦吓？嗱，如果佢咁讲咧，咁啊，因为佢完全唔知道9月23号系咩日子啫。9月23号咧系秋分，秋分到啦，梗系要可贺佢啦。嗱，春秋繁露话斋咧，昼夜君而寒暑平啊。呢一日咧，日头同埋夜晚咧一样咁长嘅，夏天同埋秋天咧正式交棒。有农谚话咧，春分日日暖，秋分啊夜夜寒。春分之后咧，一日啊暖过一日，咁秋分之后咧，一夜就冻过一夜。嗱，你话咧，广东人苦苦咁等待咗几个月嘅凉爽少少，我哋唔大担啊，系咪终于见到曙光啊？吓，先讲下呢一句经典嘅农谚先：春分日日暖，秋分夜夜寒。春分过后咧，太阳就向北走，一日暖过一日。咁啊，秋分过后咧，太阳就向南走嘅。北半球咧开始就昼短夜长，夜晚嘅凉意咧一晚咧劲过一晚啊！你话系咪好期待先？啊，相信屋企嗰部冷气机都话好期待啊！从4月咧热到9月份，挨过咗40日嘅三伏天，挨过咗秋老虎，又挨过咗刚刚嗰段嘅争秋夺暑，咁啊，终于等到一句秋分夜夜寒喎！嗱，虽然日头仲系热啊，咁但系夜晚咧嗰部冷气机点讲啊？佢话喂，唔系吊颈都要唞下气啊，系制冷。都要唞下气啦，大佬，唔使成晚开我啦啩。嗱，有网友话斋咧，秋分系广东人咧全年最期待嘅节气之一，排名咧仅次于冬至嘅啫。点解呢？因为终于咧可以悭翻啲冷气电费。嗱，不过讲真，秋分之后咧有一样嘢系各位一齐要留意嘅，就系、是、秋燥。有句俗语话斋咧，秋分到，秋风起。燥气生，咁秋分之后咧，天气就会开始转燥啦，就容易口干、喉咙干、皮肤干啊！呢、这个时候咧，广府人嗰啲养生智慧咧就要出动啦。讲到秋分养生咧，广府地区有个好盏鬼嘅习俗，就叫做秋分食秋菜啊！嗰阵时咧喺岭南地区，秋分呢一日咧，全村人咧一齐出动，出去摘野苋菜，唔系叫你依家咁啊！摘完之后咧，同埋啲鱼片一齐煲汤，就叫秋汤。有个顺口溜叫做秋汤灌肠，洗涤肝肠，合家老少平安健康。你话系咪好有仪式感先？北方人立秋咧就贴秋膘食肉嘅，咁啊，广东人秋分咧就饮秋汤食菜。一个系补，一个系清，咁完全体现到我哋啊两个地方嗰啲气候系真系好唔一样啊！北方秋天干燥要补嘅，咁广东秋天咧又热又燥就要清，咁呢个就系广府人啦顺应天时嘅饮食智慧。正所谓白露秋分夜，一夜就冷一夜啊嘛！秋分之后咧，凉意咧会一晚比一晚会明显。咁广东人咧苦苦等待几个月嘅秋天，终于见到啲曙光啊！嗱，唔使靠冷气嘅凉爽咧，离我哋可以咁讲啦，近咗一大步噶啦，开唔开心先？嗱，等住你分享出去啊！如果你觉得今日呢一个秋分夜夜寒嘅话题都盏鬼、啊、又实用、啊，广府人顺应天时嘅饮食智慧系真系抵赞噶咁，记得。点赞转发，特别系咧转发俾你身边嗰位啦，呢几个月都热到怀疑人生嘅亲戚朋友，等佢知道，我哋期待已久嘅秋天真系有盼头啦！下期见，祝各位身体健康，记得煲多啖靓汤润下。
2: 开心听，
3: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3: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郑聪。
5: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92.4，周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周六周日傍晚6点到7点，锁定946924。
6: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0: 得咗。
3: 越讲越掂。
1: 系嘅，多谢各位啦，捧场收听越讲越掂啊！咁今期嘅主题咧，我哋讲紧食啦，但系就唔系我哋平时讲话广东人好为食啊咁样。今日咧食炒牛河啦，食糯米鸡啦，食烧鹅啦，咁样嗰个食啊，而系讲我哋咧中意食咧多，即系已经去到咩程度咧？就系我哋仲创咗好多词咧，系唔系真系攞嚟食？但系个词语有个食字啦，咁咁啱先最多人谂起嘅第一个一定就系讲食脑啊吓。咁提到食脑咧，阿百事通有留言就话，以前经常都讲就话有计食计，佢话冇计咧就食力。咁食呢个咩啊食计，而家咧叫做食脑啦咁样。咁啊虽然咧就我听我哋其中一部分啦，咁唔知道系咪啱晒，但系反正唔紧要啦。所表达嘅意思就系咁啊。啱先讲我细细个咧听长辈讲啦，都系食脑啦，同埋食力咧就一 pair 人嚟咁样嘅。阿虫虫话以形补形，食猪脑补。

人脑系咪真系有依据咧？定系咩话几廿岁传落嚟求得个心安理得噶咁样？咁任何嘢咧，首先即系个人认为咧，定系过犹不及嘅吓。咁就算真系咧，都唔系搏命食啦。咁再其次，你话食猪脑系咪补人脑咧？我所知道嘅版本咧，就应该个关系唔大啊。咁至于我哋经常都好中意讲，即系传统讲嘅啊，以脏补脏，以脑补脑，补脑啊呢啲咁样就系你所讲嘅以形补形啊，即系形个形状似乜嘢？就补翻边样嘢噶啦，咁样咁系多多少少咧，有好多嘅呢啲即系文化心理啊，安慰嘅作用啊，系放喺里边。咁现代嘅医学嘅话，应该都唔点支持话啊食某样器官就定向咁补翻某样器官。咁至于你话猪脑有冇营养成分，肯定有啦。譬如话食猪脑之后，咁佢蛋白质啦，可能会分解翻成氨基酸啊，咁啊脂肪会分解成脂肪酸啊、甘油啊，咁其他磷脂等等啊，呢啲都可能会被吸收咁样嘅，咁因为佢都系会有好多蛋白质啊、维生素啊、B12啊啲喺里边咁。咁但系你话佢系咪你食完之后佢就可以即系走翻去个脑嗰度帮翻你嘅大脑咧？咁样咁医学认为应该个关联度就唔大，因为大脑都有血脑屏障啦，就唔系话你食乜嘢咧就可以即系补翻边样嘢。咁再讲啦，佢其实就亦都要留意啦。啱先讲到啦，即系任何嘢都系要注意，几有益都好啦。佢本身亦都有啲，譬如话胆固醇高嘅问题啊。即系话每个人适唔适合都好，系咪用嚟补你嘅大脑都好啦，咁样啊，纯粹系口痕食都好啦，都系要留意翻自己嘅体质啦，同埋食嘅话咧，一定要系煮熟食啦。如果唔系嘅话，佢都会有啲寄生虫等等啦咁。呢个扯远咗啦，就咁啱睇到阿虫虫嘅留言啦，讲起嘅。咁而家 Abby 咧就讲到佢话，我几咁为食都好啊，但系我一定唔会食嘅咧，就系食死猫。系噶，食死猫咧都系广府人咧，就我哋讲又系提到，即系啱先讲话，我哋创咗好多词出嚟都系食嘅，但系就唔系真系讲食嗰样嘢，系表达另外一个意思嘅。食死猫一定系其中之一。

我睇睇啦，道道话食死猫，食脑呢啲都唔系真系食啊，粤语好嘢系噶，呢只就唔系，呢只就真系食噶啦。欧阳靖啊 ，MC Chain 即食面啊，呢只叫做，即系例如咧，你有啲朋友啊，例如你同事咁啦吓，假如啦，咁佢哋喺办公室啦就开大餐，咁啊搞到咧办公室有老鼠，咁呢个时候咧有人入嚟话喂点解老鼠啊咁样，咁佢哋就食完嘢啦，但系你咧食紧即食面，跟住指住你，哎嗱，咪就系佢咯，成日喺度食嘢。所以咁咯，咁样咁呢啲咧叫做食死猫啦吓，食死猫字面意思就梗系食一只死猫啦吓，咁但系实际嘅意思就唔系嘅，系被逼咧承担一啲唔属于自己嘅责任，例如顶咗罪啦咁样啊，例如就呢单嘢唔关你事，但系结果咧就话系你啦，咁即系硬食一只死猫啦，我哋讲嘅吓，你明明冇做错，但系又要你认啊，咁呢啲咧就叫做食死猫啦。咁你几时会听到食死猫？通常就职场会有嘅，家庭会有嘅，friend 之间会有嘅，例如公司可能出咗啲事，咁样老细话要搵人孭锅，咁你被逼啦，认咗呢单嘢佢，喂辛苦你啦吓，孭咗佢啦，咁样，咁呢啲叫食死猫啦，又或者你可能会帮个朋友顶咗一个唔知美唔美丽嘅误会，咁呢啲都叫做食死猫嘅。咁至于食死猫同埋孭锅之间咧，其实就有啲唔同啦，孭锅咧。有啲时候完全系赞添嘅，褒义都未定嘅，即系话你好主动去承担。喂，呢单嘢点都要有人孭嘅，咧我嚟孭啦呢个锅。咁可能会话你好嘢嘅，系你主动去承担。但系食死猫冇话呢单嘢等我嚟食死猫啦咁样。食死猫呢个词嘅嗰个调性就系话你系被动硬咁硬食嘅，你唔想食噶，但系你冇得拣吓，唯有食啦。所以食死猫几惨噶。但有时你都要食嘅，讲真，可能会为咗大局啊，为咗关系啊，举个例子就唔系叫大家咁做，可能为咗保住份工啦，咁可能你要硬食啊，但你唔可以成日食，因为你食一次人哋会觉得你都 OK， 呢个人都几伟大咁样，食咗十次嘅话，大家可能会觉得你应份要食死猫，所以点食都好啦，记得守住条底线。

0: DJ 正聪，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等，别换台，
2: 放心好物中秋好礼专区优惠放送中，
3: 安徽蒸得灵芝包子粉、印尼原隻燕盏、花胶羹、加拿大西洋参片、液体钙胶囊、深海鱼油、件件恩选，通通好价，
2: 自用送礼都体面，戒指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4: 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深化服务有情、监管有力的理念，打造同市民常态化的对话平台，同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推出市场监管面对面栏目，围绕政策解读、维权服务等工作回应市民诉求。22号星期二早上8点将上节目，解读在今年10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和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怎样有针对性感防范预付式消费走佬、大数据杀熟、老年人被诱导消费等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请到时留意收听。如果有意见亦都可以上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
0: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郑聪。
0: 越讲越掂。
5: One two, one two, three, four, 面萌萌啊，面萌萌。

0: 啦，吓嚟就嚟啦，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1: 阿面懵懵，阿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到你。你啊，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月间月点系噶，多谢各位啦，捧场收听越讲越点啦。咁今期讲紧啦，广东人好中意食嘢啦，咁样中意到咧就日常嗰啲食就一定系噶啦，词语里边好多美食就一定系噶啦。咁仲要咧就好多真系唔系讲食嘅，但系个词入边都有食啦。例如啱先讲食脑啊，仲有你哋讲嘅食死猫啊咁样。咁当然唔少得啦，都好多留言里边会涉猎到嘅呢个。我就唔识打麻雀嘅，但系都识嗰个游戏规则咁样。咁你话顶下脚打一铺，你哋有人去厕所咧，咁断估我又都唔至于会大上工小上工，或者好似你哋讲嘅食炸糊嘅食炸糊啊，即係讲緊打麻雀嘅时候呢，明明未食糊，但係你呢就炸糊啦，即係以为以为啦食咗，喂喂三番咁样。睇睇喂唔係喎大佬，二三六喎，你呢、這个搞错咗啊，炸糊喎咁样。即系俾人哋识穿埋啦，咁样嘅。咁仲有足球赛事，经常都会见到呢啲情况啦。即系或者好靓，或者唔一定好靓，但系反应就进攻嘅一方啦，将皮球啦送到入去对方嘅龙门里边。咁甚至乎嗰个比分比数咧，已经系改变咗嘅。咁依家有 VAR 房就会更加安全一啲啦。即系嗰个误判率啦，唔敢讲百分百，但一定系会降低咗好多。你话又记得喺上个世纪，特别80年代都会有啲好经典球王级嘅犯错，咁都可能咧系未必被识别嘅。咁而如果识别得到呢，咁通常即系啱先讲话，喂好嘢啦，咁样即系譬如啊，嘟嘟队啦，我费事讲边队啦，因为大家可能系唔同嘅球迷啦，咁样。好啦，领先到1-0啦，终于就开花亦都结果啦，捉到六亦都脱到角啦，咁。咁但系隔一阵之后，哦，原来睇翻呢个球波系越位，咁就呢个入球系无效取消。咁呢个时候呢，就评述员可能都会讲啦，哎呀咁即係空欢喜一场啦，最尾都系食炸糊咁样。所以食炸糊呢亦都系一个喺粤语世界里面啦，好善于或者好经常地被使用嘅词语。咁今日我哋讲咗几个粤语词啦，食脑啦，食死猫啦，食炸糊啦。广东人真系好嘢㗎，用个食字呢就可以讲尽人生百态。无论你系食边样都好啦，咁啊都系嗰句啦，啊食得是福啊，着得是呢、这个食得是福就着得是禄，系瞓得先生肉咁。希望各位都可以身体健康同埋食得开心。

0: 下午1:30，
1: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2: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1: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2: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1: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1: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2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3: 946天气报告，
4: 今日白天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吹一到两级东偏东风，气温介乎于29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80%。展望明后有雷雨，天气持续，咁亦都要注意防御局地短时强降水同短时大风嘅天气啦。
2: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

0: 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而家中秋活动价仅需278蚊，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桃礼组合，丝绸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中秋国庆假期将到，佛山文旅方面有咩特色活动呢？9月23号星期三上午8点，佛山市文广旅体局四级调研员胡建中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同大家推介其中的亮点特色、实打实的福利，以及听取市民对活动的安排、景区景点、场馆服务的意见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的一日三餐，在家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蚊，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了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鍾意嘅味道嚟㗎。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薄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是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That's it.
1: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2: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1: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2: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1: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2: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1: 尖商城口，尖商城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2: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1: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2: 顺康城头，顺康城头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1: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跟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着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晏昼四点，下午茶嘅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系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系随手几个动作。Yeah!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

0: 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嘅速度推动汽车业嘅发展，用创新嘅理念打造更美好嘅汽车生活，用实惠嘅价格加专业嘅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嘅座驾。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嘅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系你今年出手买车嘅绝佳时机。现场仲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嘅汽车盛宴。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星期一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呢、這个钟数当然高入场，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咁啊，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亚运会已经系开幕噶啦，咁啊，所以咧都会同大家睇睇咧每个比赛日有边啲冲金点啦。咁啊，目前奖牌榜啊，咁啊，中国队咧就系嗰个情况又如何啊？咁去到听日又有机会同大家直播下亚运男足嘅比赛咯，因为系一点半钟开波啦。咁呢一场呢就係小组赛第三轮嘅对决，咁中国队呢会迎战阿联酋啊，只差一分啫，只要打平就能够出线啦。咁你觉得中国队最终会喺呢个小组当中排名第几，获得出线嘅资格呢？我哋正係用个出线嘅线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啊？咁另外呢就係英超啊，曼联呢都仲系未系好掂，开局呢就系五轮赛事只系攞咗五分。咁我又想同大家一齐倾倾啊！去到第十轮嘅时候，曼联你估下佢会攞到几多分啊？如果去到第十轮仲得嗰十分呢，咁可能呢个赛季要调整下目标啊，唔系话咩争欧战资格，变成咗补组噶咯。大家又点睇接落嚟曼联啊？前五轮五分，去到第十轮又能够攞走几多分呢？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两点君讯主持的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欢迎你入场，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八卦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依家亚运会咧就如火如荼嘅，咁啊早上八点零钟咧已经系开赛噶啦，一路咧去到今晚啦，咁啊所以咧就大家如果得闲咧都可以咧就系睇睇唔同项目嘅一个金牌角逐啦吓。咁嚟到第二个比赛日啦，咁啊目前睇到中国代表团咧咁已经系位居榜首啦。金牌数呢已经是达到14块啊。咁比东道主日本队嗰边呢都已经是多出咗有8块嘅金牌啦。咁另外银牌啊铜牌啊都会呢就是夹埋起身，奖牌榜是位居第一。而今日早上呢最有含金量嘅一块金牌当然呢就是呢位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干饭哥啊，即系我哋所讲啊，好中意食饭嘅哥哥仔，胜利豪咧系打出咗254.2环嘅成绩咧，就系、是、成功夺冠。咁啊，呢个亦都系破埋咧就系亚运会纪录，以及咧就系亚洲纪录嘅。人哋本来就系奥运冠军，咁嚟到亚运会咁破下呢啲纪录好正常啫，系咪先？咁啊，上一届咧，佢亦都喺杭州亚运嗰度咧就创造咗呢个纪录啊，即系佢亦都系破咗自己嘅纪录嘅啫。咁啊，全场落嚟。

0: 阿辉都非常之稳定啦。咁啊，总之咧就去到最后时刻，其实就只系剩低阿盛李豪同埋两位咧就系、是、印度嘅选手喺度咧就争、是、冠军嘅啫。咁啊，不断去出现咗失误之后咧，咁啊，呢两位印度选手咧都先后就失去咗争金嘅机会。而嚟到最后两枪，盛李豪咧就稳扎稳打，都能够咧就系打出 10.6 环嘅佳绩啊！咁啊，最终将总环数咧就定格为 254.2 环嘅。咁啊，至于第二名嘅印度选手啊，迪龙啊，哇，犀利啊！迪龙都嚟啦，252.4环。呢度一睇咧就争咗两环啊！啊，你话哇，争两环系咪好接近啊？咁样。其实喺射击呢一度争两环就争好远啦，系嘛？即系人哋一枪打个十环，你先打个八环咁咪争好远啦，系嘛？啊，所以就即系比较大优势咧，就赢得咗呢一次男子十米气步枪嘅个人赛决赛冠军。好啦，咁啊，我哋再睇下游泳队都犀利噃。咁啊，琴日咧就第一个比赛日咧就总共有31枚嘅金牌啦。咁啊，中国代表团咧攞咗当中嘅11块嘅。咁啊，今日有冇机会超越11块咧？早上已经攞咗3块噶啦。咁啊，睇下接落嚟晏昼啦，都有唔少冲金点噶。咁啊，等阵倾到再咗同大家介绍。咁啊，琴日喺呢个游泳赛场上面咧就犀利啦。第一金呢其实就来自于现代五项的比赛啊，咁啊，琴日节目已经同大家跟进咗啦。而真正攞到金牌嘅大户呢，其实就喺游泳赛场上面啊。咁啊，包括呢就系男子100米自由泳嘅决赛啦，世界纪录保持者潘展乐呢就火力全开，成功卫冕啊，咁呢个亦都系亚洲最好嘅纪录啦 ,47.61。不过呢就优势唔算太大嘅啫，韩国选手咁已经呢就追到 0.04 秒啦。呢、这个差距呢就是、短过我哋眨眼一次嘅速度嘛。你知唔知你系咁试一试眨眼啊，大约系 0.3 秒。一秒都唔使你就能够完成一次眨眼啦。但是潘展乐呢一次呢就是夺冠。只是比第二名快 0.04 秒。哇，是眨眼速度的1/7。好可能真的要需要非常之精密的仪器。咁先能够呢在这一次的冠军争夺当中呢是能够判断出潘展乐是赢得了第一。咁啊，韩国选手咧就系排名第二啊，咁啊，呢度亦都开始留意啦，唔系话即系你已经系实力超班，而系只不过叫轻轻嘅啫，咁样赢咗啊。咁啊，另外喺女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咁李冰洁咧就发挥稳定啊，咁啊全场控制住节奏啦，咁啊最终以15分53秒52嘅成绩咧就攞到金牌，都系实现咗卫冕啊。女子4×100米自由泳决赛咧就巅峰对决啦，咁啊中国队呢一边咧就派出咗余依婷啊、张雨霏啊、程玉洁啊，以及咧吴兴凤啦，就系、是、3个出战啦，咁啊游出咗咧就系3分33秒10嘅，系打破咗杭州亚运当时创造嘅赛会纪录，咁啊金牌咧就顺利能够攞走啦。咁啊值得一提啦，嚟自广东嘅李嘉平啊。是担任预赛的第二棒，咁啊佢嘅稳定发挥啦，亦都为队伍咧就系打定咗基础，咁啊所以呢一枚嘅接力金牌，亦都系广东选手喺呢一届亚运会嘅首枚金牌嚟噶噃。咁22岁嘅李嘉平咧，原来已经系两届参加亚运，两届都能够夺冠啊！咁啊，杭州亚运嘅时候咧，佢同样都有上场嘅。咁啊，而琴日咧就系佢第二枚嘅亚运金牌啦。咁啊，虽然就唔系决赛当中佢落场啊，但系佢都系属于呢个团队嘅一员嚟嘅。咁啊，按照翻亚运会竞赛规则，接力项目决赛夺冠、预赛出场嘅队员，同样能够享受金牌噶。咁啊，所以4个系决赛嘅人选啦。但系我哋睇到啊，李嘉平啦，预赛已经系出现咗，所以呢块金牌佢都有份噶噃。咁啊，同大家简单介绍下李嘉平啦。 今年22岁来自肇庆的，7岁进入到四会的体校，2020年进入到省队的了，多次就入选到国家集训队了。看得出就他实力都非常之不错，但是希望下一次能够进入到决赛的接力队伍里面。话时话，其实在这个亚运当中，广东首金都很喜欢即是跟水那边呢就有关系的。我还记得上一届呢就现场见证了，包括呢就是广东首金、佛山首金，即是杭州亚运嘛。当时就去到一个水上中心，我都忘记了叫什么名字，那个水上中心啊好远的，搭了成个几钟头车的啊，因为那个赛事好早嘛，大概8点钟呢就已经要进行㗎啦。咁由于系首金，咁肯定要早过佢8点钟要到达现场啦。咁所以呢我哋就喺嗰个亚运村系凌晨5点半起身就先去食早餐，食完早餐呢就赶6点钟嗰班车。因为你错过咗呢班车呢，好可能你下一班车要等10-20分钟喎。宁愿早啲到好过教到咁问啦，係咪先。咁所以呢即赶6点钟嗰班车就去啦，去到都係7点零钟就等大概8点钟到就开始嘅嗰场呢，就应该係皮蛙艇啊，就係、是、蛙艇嘅一个项目嚟嘅。咁最终我哋广东呢同埋佛山嘅选手都顺利係喺呢个项目里面呢就完成咗首金啊。咁所以即係水上项目对于我哋广东选手嚟讲都仲系比较擅长，因为毕竟我哋广东呢边都好多水乡啊，系嘛，包括跳水亦都好多名将啊，游泳啊亦都有，咁啊包括啦龙舟啊、皮蛙艇啊呢啲水上项目咧，都系咧就系夺金比较有信心嘅一啲选择嚟嘅。好啊，咁啊接落嚟我哋都继续会留意下广东选手喺呢一次亚运会当中，仲有边啲项目咧就系成功夺金啦吓。好，咁啊琴日呢一个比赛日里面呢就中国游泳队呢係收获咗6面金牌。咁啊值得一提呢就有一位13岁嘅小将喎，于子迪就犀利啦。喺女子200米蝶泳当中呢就全程啊都把握住好精准嘅节奏，咁啊最后係以2分05秒08呢个非常之好嘅成绩呢就夺冠，亦都打破埋呢就张雨霏所保持嘅亚运会赛会纪录㗎喎。呢个係中国游泳队呢一届亚运会嘅首金嚟㗎吓。咁啊接落嚟我哋都会留意下另一个大项，包括田径啦。咁又有边啲选手能够攞到呢个赛场上面嘅首金啦。好啦，咁啊这个时候呢我哋就稍稍息，咁啊转头返嚟呢就再睇下一啲大球嘅运动啦，咁啊排球啊、篮球啊、足球啊，咁啊呢几日呢都会陆续上演嘅。咁啊等阵呢会有女排啊、女篮嘅赛事，听日呢就会有男足嘅赛事，咁啊具体有啲咩嘢嘅看点呢，咁啊欢迎你继续关注我哋嘅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起嚟谈谈呢个体坛啦。
1: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2: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4种经典美味，8重滋养，优惠价紧99.99，
1: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2: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3: 2026石湾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5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湾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湾美酒。
4: 今年月饼点拣啊？
5: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4: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日全家享用啊！
5: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4: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
6: 喂，
7: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
6: 请配合我们调查。
7: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

0: 佢电话，拉黑佢。
1: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2: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1: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0: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2: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3: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2: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的花生体坛。
4: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仲未有彩排，有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能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发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今日咧都会倾更多亚运方面嘅消息，因为开幕啦，日日啲金牌都停不了啊！咁啊，目前中国代表团咧已经系轻轻抛开咗噶啦，咁啊，接落嚟就睇下可唔可以有更多进奖。咁啊，当然我哋更加关心咧就系三大球嘅表现啦。咁啊，其中男足咧，距离晋级只系争一分啫。咁啊，听日咧就系去到中午1:30会迎嚟小组赛第三场对阿联酋嘅比赛啊。咁啊，最终能够以小组第几出线呢？咁啊，中场时间用个线字嚟点唱。咁啊，英超嗰度咧就开局五轮，即系攞咗五分。去到第十轮嘅时候，曼联又能够攞走几多分呢？好，咁啊，继续同大家睇睇咧，就系亚运方面嘅消息吓。咁啊，相信琴日应该多球迷咧就睇咗直播噶啦。咁喺度亦都唔使太多重复。咁啊，总之喺铜牌争夺战里面，中国男篮啦，咁啊，最终喺70-79咧就输咗俾伊朗啊。咁啊，只系获得咗第四名嘅啫。咁啊，经过咗130多日嘅集结之后，咁啊，中国男篮咧就终于暂告段落啦。咁啊，因为咧就今日会翻到嚟咧就原地解散，因为好快脆 CBA 新赛季就要开波啊。咁啊，由于今次亚运会嘅成绩咁啊就肯定交唔到差啦，咁啊所以咧就队伍上下都需要咧就系写总结啊。好，咁啊，我哋再睇下男足先。男足啊，今次睇落去几争气吧啊，咁啊前两场波保持不败。咁啊，琴日睇直播，大家都见到嗰个球场咧就好细嘅啫，只有一面看台啊，坐满系4000人，成个篮球场咁样嘅一个上座率嘅啫喎。啊，咁啊，可能有啲靓啲嘅篮球场都唔止4000人啦，咁所以呢个球场咧，我睇到前方啲同行话斋啊，视野好靓嘅，基本上你企喺观众席嗰度望落去咧，都非常之清晰。而再望远少少咧，就会有成片嘅麦田喺度啊！咁系一个咧，即系都几有气氛嘅足球场。而佢名咧就叫做波浪体育场啊，就系、是、头两轮啦。咁啊，中国男足所进行嘅比赛嘅位置啦。咁啊，不过咧就去到听日啦，又嚟到大家都比较关心嘅一个情况啦。打平就能够出线。每次咧都会遇到几比较大嘅一啲波折噶噃，咁今次中国男足又能够实现咧吓，攞一分就可以进入到八强噶啦。咁啊，时间咧就系喺唔系听日，系9月23日啊，再等等先，大家唔使急住啊，系9月23日下午嘅1:30。

0: 半钟，即系星期三啊，星期三吓晏昼嘅13:30，一点半钟，咁啊到时候我哋节目啊2:00开始啦，咁可以睇到上半场嘅后段，跟住咧就中场休息15分钟，咁我哋咧就大概会去到2:30打后咧，同大家咧就系睇下半场嘅前半个钟嘅比赛啊，大致就系咁样安排啦，好嘛？星期三咁一齐咧就见证下中国男足面对住亚联游呢一场波咧，就可唔可以即系顺利攞一分先咧？即系我哋唔好话咁快谂啊，系咪可以成为一个小组头名？你起码出咗线先系嘛？你出咗线其实就交到差噶啦。咁啊，今次对于中国男足嘅要求亦都唔系好高嘅啫。好啦，嗱。咁啊，由于咧就喺第二轮啦，咁啊，琴日咧就睇到中国男足嘅0-0同伊朗队啊握手言和啦。咁啊，主教练安东尼奥咧其实系冇离开球场噶噃，而系选择留低再睇埋同组朝鲜对亚联游嘅比赛啊。结果又系0-0互交白卷啊，同积一分。咁即系意味住 B 组中国队所在呢个小组四队波其实都有出线嘅可能噶噃。咁如果朝鲜同埋阿联酋最尾一轮啊，分别击败咗伊朗同埋中国队啦，咁即系呢个小组就变成咗四队波都系积四分嘅情况嘛。咁而中国同埋伊朗两队波，只要打平呢，就能够咧就系锁定小组嘅前两名。咁但系同时打平，都仲系伊朗会成为第一啊，因为净胜球比你多啊。所以中国队如果想攞到第一呢，就要喺最尾一轮呢就赢对手。伊朗和波或者讲同时赢波嘅情况下，咁中国队再入多啲正胜波，咁就系小组第一啦。睇落系会有难度㗎，所以如果即系觉得小组第一确实未必争得过呢，就確定第二出线先啦，每个小组前二名就直接出线八强嘛，四个小组。咁啊，目前亚运男足嘅最新形势又系点样咧吓？咁啊 ，B 组啱啱啊同大家分析过啦。咁啊，总之咧就四队波都仲保留住晋级希望，但系伊朗同埋中国队咧系拥有主动权嘅。大家都打平咧就携手出线噶啦。而朝鲜亚联游必须要赢波，仲要尽可能大胜，先能够咧夺回出线嘅主动权啊！咁我又查翻咧主教练安东尼奥啊，咁啊执教国字号队伍以嚟咧，佢已经系四次面对住打平就能够出线嘅局面啊！嗱，同大家回顾下先，分别咧就系 U17 亚洲杯预选赛平咗印尼。U20 亚洲杯正赛平咗吉尔吉斯斯坦， U23 亚洲杯预选赛平咗澳大利亚， U23 亚洲杯正赛平咗泰国。啊，佢系叻喎，安东尼奥，凡系只要打平就出线，佢就系全部和波，全部都能够出线。咁会唔会对住亚联游呢一场亚运会嘅比赛，佢都延续住？就是和波出线的这种即是定律呢，大家到时候星期三就留意住啊。如果和波啊，希望不要0-0，起码有比分的和波会好睇啲咯。好啦，咁啊其他几个小组情况或者都同大家睇一睇啦。A 组嗰方面，咁啊，东道主日本队第二轮咧就7-0大胜吉尔吉斯斯坦啊，咁啊两战全胜咧打入九波，一球未失。咁啊泰国队喺0-1落后嘅情况咧就上演咗大逆转，连入五波，以5-1咧击败咗中国香港队，都系两战全胜。咁啊所以咧就 A 组嘅形势好简单啦，就系日本同埋泰国队已经出咗线，而最尾一轮咧就两队波会展开直接对话，就决定埋呢个小组头名嘅。C 组嗰方面啦，乌兹别克斯坦咧就同样表现出色啊，5-1咧就大胜菲律宾啦。咁啊，接落嚟第二轮咧就2-0击败咗科威特，咁啊成为咗呢个小组第一队锁定八强嘅球队。1-1嘅越南咧紧随其后，科威特咧就排名第三嘅。咁啊，两队波咧就将要喺最后一轮嗰度咧就争夺呢个小组另外一张嘅出场资格嘅。咁至于两战全败嘅菲律宾咧，就已经小组止步啦。再睇下 D 组咯。 嗱，原本咧就四队波，由于咧就伊拉克啊退赛，所以咧就剩低三队波嘅啫，分别咧就韩国、沙特同埋卡塔尔。咁啊，第一轮咧就卫冕冠军韩国队系4-1大胜卡塔尔嘅，第二轮沙特咧就2-0赢卡塔尔，两连败嘅卡塔尔咧就提前出局啦。咁啊，所以咧就呢一个小组咧，其实就得三队波。卡塔尔就出咗局啦，咁啊即系韩国同埋沙特咧系携手出线啦，咁啊所以咧就系最后嘅悬念就成为韩国同埋沙特，咁啊边个可以成为小组第一啊？大致就系咁样嘅一个安排。咁啊嚟到亚运会第二个比赛日啦，咁啊总共有18枚金牌诞生。咁啊今日早上啦，我哋见到喺射击项目啊，咁啊中国队咧已经系有金牌进账噶啦。跟住呢就去到间奏时分啦，包括中嘅时候，如果有时间大家就会睇到有体操啊武术嘅比赛呢就上演緊嘅。而我哋节目一结束啦，就3:00中国队呢都会分头出击啦，包括喺女足小组赛就会迎战菲律宾，女排半决赛对泰国队喎。呢一场波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睇睇啊。因为之前喺嗰个亚洲杯当中，咁啊中国女排系输咗俾泰国队啦，系无缘直通接落嚟嘅洛杉矶奥运噶吓，咁所以呢一场半决赛其实都有一啲复仇嘅意味，咁啊睇下中国女排啦，可唔可以击败泰国队啦？跟住去到3:05，女子水球循环赛，咁啊中国队又系对泰国队。循环赛就预计应该系计嗰个嘅积分啊，咁啊最尾大家打完一 round 之后，边个积分更高啊，边个出线系咁上下啦，啊咁啊就唔系淘汰赛嚟嘅。咁啊去到4:00打后咧，又到好多游泳嘅项目决赛上演啦。5:30会有男子棒球，应该唔够打啦棒球啊，咁啊中国队会对日本队嘅。6:00咧就是女篮小组赛，咁啊中国女篮咧会迎战印尼，咁啊预计都系一场会比较轻松嘅比赛啦。咁啊6:30咧就男子手球小组赛，咁啊中国队咧就会面对住卡塔尔嘅，咁啊呢个咧就系属于今日比较焦点嘅一啲亚运安排啊，咁啊大家有兴趣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啦。上半 part 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咁啊欢迎你嘅进入场，进入到我哋嘅直播间。在佛山家当中找到花生体坛，另外都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的瞬间体坛，一起来谈谈这个体坛啦。
1: 下午2:30，
2: 秋风起，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城。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安安金纯洗护套装，
5: 控油蓬松洗发露，柔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组节目价49.9，
4: 仲有保湿沐用露，保水舒缓，洗完唔会掹掹紧啊！49.9，到手三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5: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6: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正所谓健康食养，最近天气转换，滋润嘅食物可以食翻多啲啦。中意食燕窝嘅，留意胶脆燕窝银耳羹，佢系精选印尼进口高品质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又糯而爱嘅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酥梨，三重滋润嘅燕窝。锅鲜银耳羹，清润喉咙，古法炖煮，每一啖都是胶质满满，料足睇得见，关键是价格靓仔，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再来推荐你一款够细有份量的胶脆金碟花胶全家福礼盒，中国红礼盒，高端大气，送礼不失礼，打开是满满的诚意，用成条的完整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吃起身不腥不腻，口感 Q 弹，一盒为你组合到4种热销经典美味，燕窝金碟花胶羹，金碟花胶粥， 金蝶花胶羹以及口碑爆品鲜炖牛奶花胶各两份。中秋好礼活动价仅需99.9就可以拥有呢一份八重之羊。胶脆嘅出品经过咗过千食客嘅品质验证，花胶系列开盖系大大条嘅真花胶，搭配杂粮、银耳、红枣等唔同食材，全线有多种唔同口味嘅产品，每一款都系口感丰富，超有料啊！而且全部都系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啊！现时胶脆全系列产品同步热售中，中秋好礼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感梦感想。
7: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仲有裁判争机会，再入到佛山 I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亮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发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咁我哋正系倾紧亚运男足啦，其实接落嚟就会打小组赛最后一轮噶啦，好关键啊，系一分就能够晋级，咁啊能够排名第几呢？咁啊，英超啊开局五轮即系攞咗五分啫嘛，咁依队嘅曼联去到第十轮嘅时候，又能够攞走几多分啊？或者咁啦，我哋中场嚟派听首歌先。唔系只成醒嘅点将啊！咁呢一首系李治廷嘅作品《我们的起跑线》啊。

好啦，咁啊，各位听完继续翻到嚟节目，亦都欢迎你暂时入场，再到我哋直播间。在佛山街 BB 当中问到花生体坛，另外都关注新媒体账号八卦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的瞬间体坛，一起来谈谈这个体坛。今天凌晨呢就会有很多大战啊，之间再做一倾倾啊，都有一些即意想不到的比分出现添。目前我们都会倾下曼联啊，开局呢就五轮攞五分，去到第十轮的时候曼联会有几分，小俊就说攞八分就先得。咁啊，好大问题啦噃！即系话接落嚟嘅五轮攞个分，仲比前五轮要少噶。咁啊，卡域克炒得啦，曼联可以宣布新赛季为保草而战啊！如果前十轮先得个八分，另外讲到亚运男足咧，攞到第二出线就收货啦。咁啊，健身呢边就话中南足咧进攻火力一般，以小组第二就要对日本队啦吓。就另外咧讲到。曼联十轮攞几多分啊？怕卡比克未必挨到第十轮啊！接落嚟呢五轮应该要攞九到十分先合格咁话。咁啊，仲有啲朋友继续去点歌，咁啊去到节目嘅最后睇睇边一首咧，就再同大家选择播出啦。OK， 好，咁啊，马上睇下今日凌晨咧就系欧洲五大联赛方面嘅一啲战况啦吓。我哋先讲英超啊，咁其中咧就系焦点战，就系属于曼联啦。咁啊，作客咧就系面对住富咸，其实富咸咧就系包尾大翻嚟嘅，依家咧就系同热刺一样啦，咁啊都系攞两分，排喺倒数前二嘅。曼联咧就先后要同两队倒数球队交锋，下一场会对热刺噶吓。所以真係其实大家都话前五轮曼联呢边嘅对手唔强嘅，应该会迎来一个甜蜜开局。但係冇諗到五轮之后即係攞咗五分啊。记得喺去到2014-15赛季，当时嘅曼联呢就係云高尔执掌啦。都已经试过呢就前五轮攞五分。嗰陣时係点样输嘅呢？包括咧就系主场不敌史云斯，客场3-5咧就输俾李斯特城嘅，呢个系后费格逊时代最差开局噶啦，就系云高尔所创。但系冇谂到咧，前五轮啊虽然攞五分，但系佢接落嚟咧就两度做出咗六连胜，埋单嘅时候曼联竟然系排名第四，系交到差，人哋入咗欧冠噶。是吧所以卡维克嗱，你又前五轮五分啦，咁去到季尾系咪仲系你带紧队波先？你又能够整出两波六连胜，最终排名第四先？好啦，咁啊，其实今日凌晨呢一场波，好多球迷咧都仲系比较睇好曼联嘅。咁啊，即系虽然之前咧就赢波唔多，咁啊，但系又话对曼城嗰场波嗰球啊，咁样夹硬啊，即系吹入咗，系嘛？咁啊，所以即系睇落好似对波又唔系话唔打得，咁啊，只不过有啲冤枉啊，或者啲场次啊，即系做得稍微差啲。咁啊，面对住呢一队啊倒数波嘅富咸，系攞三分嘅场次嚟噶咯。结果最终咧只能够咧就系踢成1-1啊。咁啊，上半场双方咧就系0-0握手言和嘅。咁啊，去到下半场63分钟，利申道马天尼斯咧就整咗球乌龙啊。咁啊，所以咧就系富咸领先嘅。哇，其实曼联啊争啲都输埋噶啦。第二个入波咧就去到89分钟。由杜古呢边咧就助攻俾到古恩下咧就入波，咁啊咁样先能够咧就逼平富咸。其实两个入波都系曼联入嘅，第一球乌龙啊嘛，第二球咧就系古恩下，咁啊将比分咧就系曼城。

1-1，啊，執返身材㗎咋。如果唔係呢，可能前五輪五分都冇啊。其实上半场你睇曼联又踢得几正常㗎喎。包括射门啊各方面啊咁都冇咩问题嘅。但就点解入唔到波呢，仲要呢即係俾对手领先呢。如果你话每一次都承认话喔运气唔喺我呢度咁样，唔系下下都讲运气㗎，你总有好运嘅时候㗎，係咪先。咁所以呢即係赛后好多红魔嘅名宿啦都只能够呢就係不点名批评啊。他说如果一个球员没办法维持70到80分钟的比赛强度，那就应该要换低落来了。那究竟这一场波哪个球员，就是一班红魔名宿所说只是得那70到80分钟左右的体力呢？如果是真的要将他尽快换落来，或者不要被他踢手法先得了。你下半场先抢啦，那你是实够力了。咁至于呢即係呢一场嘅比赛，我哋睇到啦，其实卡域克换人呢都换得比较迟啊，去到第77分钟先諗起啊，不如换个人啦，吓咁啊。但係你有冇留意住其实场上早就应该要作出调动呢？咁所以你长期呢即係唔换嗰啲人上嚟呢，其实个战术打法呢係更容易呢就俾对手呢就摸通头嘅。好啦，咁啊，呢一场波咧就只系攞一分之后，令到曼联英超前五轮啊，仲同大家简单回顾下究竟佢踢咗咩波吓。第一轮咧就已经系输咗噶啦，0-2作客不敌升班马侯城。第二轮咧就唯一攞三分嘅场次，5-2赢咗另外一队嘅升班马叶氏域子。第三轮咧就同爱华顿握手言和2-2。第四轮就系大家觉得即系有啲唔抵嘅，主场0-1。输咗俾吵闹的邻居啊，曼城。咁啊，再到今日凌晨啦，11:30开波啊，踢完啦凌晨噶啦。咁啊，最终曼联咧就1-1同富咸咧就打成平手啊，就系咁样咧，攞咗个五分翻嚟嘅。而接落嚟嘅五轮比赛，即系第六到第十轮，曼联嘅对手又会系点样咧？咁啊，包括咧就接落嚟要等等啦。因为进入到国际比赛日窗口期啊，第六轮比赛去到10月11日啊，隔得都有啲耐㗎啦，即係俾足够时间曼联呢边重新搵状态调整阵容啊，一出嚟就对热刺，主场对热刺，热刺心諗我到时候好可能又唔同咗样㗎喎，所以你话曼联係咪你依家打热刺家好啦，佢倒数第一添。但你隔咗咁耐再对热刺，人哋唔排除已经揾到感觉呢，所以呢场波都难打㗎。跟住第七轮作客对列斯联。第八轮主场对班尼茅夫。第九轮作客对车路士。第十轮主场对阿斯东维拉。嗱，你就咁睇落去啦，其实后五位嘅球队都占咗三队喎。熱刺、班尼茅夫同埋维拉，佢哋目前喺積分榜都係后五位嘅球队嘛。但係曼联依家最大嘅问题就係唔係话对手弱佢赢硬啊。係咪佢依家都唔知即係边啲波佢先赢得到，同埋就係场场波都未能够零封对手，即係证明后防线有问题啦。係咪咁，虽然你话我最叻嗰场我入咗五球波，但係你场场都至少失一波喎。所以呢个亦都系急需要解决嘅一个防守问题。如果唔系嘅话呢，你出到嚟对咩热刺啊、维拉啊，甚至车路士其实依家都得嘅。但系呢啲球队，佢哋都系见惯大场面噶 ，Big Six 噶，又系一啲咩欧霸杯嘅冠军啊。所以即系过咗差唔多大半个月翻到嚟，唔单止你调整好咗，可能对手都已经上咗轨道。所以我认为其实接落嚟呢五轮呢，目前的排名是低啫，但是这个球队是有实力的，所以会比前五轮其实会更难打。在这样的情况下，曼联如果即是十轮之后都超越不到十分呢，那就真的很麻烦了。那里面望下去其实即是说真的很有信心全取三分的，都不知道哪一场。班尼茅夫其实都是啲硬骨头嚟嘅，你唔好睇小佢喎。咁虽然咧，即系今日凌晨啊，0-1输俾利物浦啦，但系佢哋亦都打得咧非常之硬净啊，去到下半场先失波嘅啫。咁啊，同城嘅死敌曼城咧，人哋系清。

0: 趣啦，5-3系赢咗新特兰啊。咁啊，值得一提咧，就系夏兰特咧，就呢一场波有入波，咁啊，终于解锁咗咧，就系对住目前所有英超球队都能够入波嘅嗰个纪录，通杀呢啲叫做。咁啊，新特兰佢之前一路都未入过噶，咁啊，直到呢刻，哎呀，新特兰身上面咧都能够咧就整翻入波咁样。咁啊，英超前五轮咧就继续有呢个嘅领跑啊！依家曼城嗰方面系五战全胜，15分，因为阿仙奴都已经输咗波啦，输俾白里顿啊嘛，0-3。阿仙奴啊12分，排名第二，白里顿咧就排第三啊10分嘅。咁啊，之后仲有宾福特。以及列斯联、利物浦、爱华顿都是同积9分，由第四到第七位。第八位呢就是侯城，第九呢就是纽卡素是8分，车路士是7分，叶士域治呢就是6分，跟住就来到第12位的曼联同埋洛定咸森林都是5分啊。所以目前望落去英超嗰个局面有啲胶着喎、啊。是吧，前列嘅球队唔系我哋熟悉嘅身影嘅，白礼顿、宾福特、列斯联嗰啲全部上晒去嘅喂，啊咁啊真系有好戏睇啦吓！前十轮之后，曼联又能够攞到几多分啊？咁啊，大家有兴趣多一齐咧就系倾倾啦。好啦，咁另外西甲咧就系马体会2-1咧就打比战里面击败咗皇马，咁啊皇马踢剩10个啊。咁啊另外咧就系 AC 米兰3-0咧赢咗莱切啦，咁啊法甲啦，啊呢一场啊国家打比啦。其实法甲一个赛季落嚟真系冇咩波睇嘅啫，系嘛？唔系话净系睇大巴黎，佢对手弱都唔好睇噶嘛。咁所以咧就系睇马赛咯，就系传统意义上面嘅国家打比啦。马赛最终咧就系1-2，主场咧就输咗俾大巴黎嘅。咁啊冇计啦，大巴黎真系实力确实比较超班，咁啊所以你马赛嘅主场都顶唔顺啦。好，咁呢个时候或者我哋去埋下会声音先，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咯噃。
1: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3: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2: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3: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
4: 咦，阿珍，乜咁啱嘅？
5: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4: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5: 好啊。
6: 阿珍，爱上我阿强。
4: 啊，点解黑晒噶？
7: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多版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8: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9: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啦，咁啊，仲未有彩排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咁啊，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好啦，咁啊，继续读一读大家嘅留言先啦。啊，心就话，诶，琴晚其实曼联、曼城、利物浦啲对手都好顽强啊，踢得系嘛？曼城话斋，咁啊，几顽强都好，海平又攞三分。

啊，曼联冇换一啲名帅，冇真系花个心思掟落又唔系啊，系嘛？袁啦，离开曼联之后，佢人哋劲噶，韦斯咸嗰个攞欧协会杯冠军噶，系嘛？咁啊，再到包括云高尔嗰啲，即系你请佢嗰阵时，人哋已经系响晒朵名帅嚟啦。咁啊，后来又摩连奴啊、添夏格啊、德甲足球教父朗尼克啊。系嘛？跟住你又自己啲 DNA 嘅啲身份嘅球员变教练嘅咩苏斯克查到卡域克，跟住仲有鲁宾阿莫廉，喂个个都响躲噶，唔好话边个唔得噶，人哋都系全部得，但系就过到嚟曼联唔得，喂呢个就真系最大嘅问题，系嘛？所以我觉得唔系好关教练事咯，应该系个俱乐部嘅问题啊。好啊，咁啊，大家有兴趣嘅话可以继续咧就是、互动留言，一齐咧就系倾倾偈啦。好，咁啊，接落嚟嘅呢个周末咧会进入到中秋假期啊，咁啊喺佛山本地咧都会有好多精彩嘅体育活动上演啦。咁啊，首先呢度同大家介绍下环两江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啊。咁啊，今次亦都会采取4+N 嘅一个活动安排噃。咁啊，车水马龙四大主题活动咧就轮番上演嘅。咁喺度都逐一同大家介绍下啦。嗱，咁啊最早咧就9月25号到26号啊，会有中秋佳节嚟到南庄睇非遗舞火龙啦，以百年民族开启节庆嘅序幕嘅。9月27号咧就会举办南庄镇第17届五人龙舟赛，感受下白鸥争流嘅震撼场景啦。咁啊10月1号到4号咧就系汽车欢乐购嘅火热开场啦嘛。咁到时候好多一啲购车优惠啦，咁大家有兴趣咧就唔好错过啦。咁整个9月到10月啦都会持续开展啦魅力水乡游啊，深度去体验下岭南水乡嘅诗意啦同埋烟火嘅。咁喺呢个四大核心活动嘅基础上啦，咁今年呢再进一步丰富咗活动嘅内涵啊，打造咗 N 个特色嘅配套活动。咁其中呢龙舟赛当晚会继续举办千人龙舟晚宴，咁带嚟呢视听嘅双重享受。咁10月3号呢紫南村会举办环两江国庆五人龙舟精英邀请赛㗎。咁中秋国庆期间绿岛广场会举办首届车水马龙啤酒美食嘉年华。上元洲项目启动运营，包括有露营嘅烧烤啦、小越野车等项目咧，亦都可以任君选择嘅。水乡舞王大赛、武术龙狮精英赛以及学术座谈等各类嘅文体活动咧，都会喺呢个双节嗰度咧全方位覆盖啊！咁特别值得一提咧，就系龙舟赛系呢一次活动嘅重头戏嚟噶。咁预计参与嘅总艇数系达到282只，咁全力增创最大规模嘅五人龙舟赛吉尼斯世界纪录啊！咁除咗本村嘅参赛队伍之外啦，咁赛事仲吸纳咗嚟自环两江啊、大湾区啊、杭州啊、上海啊等超30个地区嘅队伍过嚟参赛。咁同时咧就系联动超100家有一定规模嘅赛事合作单位。所以个赛事影响力咧将会更大啊！咁奖品啊、奖金啊都非常丰富。咁除咗准备咗近8吨鸿运金珠啊，以及咧就超138万奖金奖品。咁赛事配置嘅奖励规格咧都会全面升级。咁到时候亦都会由组委会喺吉利河畔咁设置超150围嘅龙船饭嘅。咁预计全镇各村都会安排龙船饭超1000围，咁大家可以一齐咧享受下美食，庆祝下双节啊！咁现场仲有啲惊喜嘅环节，咁各位有兴趣咧，有兴趣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好啦，嗱咁讲起本地嘅体坛，其实进入到九月份啊，哇，其实咧就篮球又再热起身啦。我哋睇到咧就系佛山第13届。镇街男子篮球超级联赛，咁啊，琴日咧就系打响呢一个揭幕战啦。咁同样呢项嘅赛事咧，都系2027粤 BA 佛山代表队嘅选拔赛嚟嘅。喺当中咧就揾到咁啊，适合打佛山队嘅一啲好嘅球员啦，打得嘅球员啦。咁啊，琴日喺佛山嘅高明体育中心呢度咧就上演咗两场嘅对决。咁啊，7:30咧就系揭幕战啦。已经是迎来了加时赛了。最后呢就是来自南海的大力啊，以91-90逆转呢就是高明河城呢就取得了开门红的。接下来的这一场波又是打到这么紧凑啊。今次呢就是高明洋和呢是82-8

82分咧就险胜南海嘅狮山啊，咁啊接落嚟今日咧都会五区有唔同嘅赛场咧就展开对碰，有兴趣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节目最后为大家带嚟另外一首嘅点唱，嚟自草蜢嘅《失恋阵线联盟》啊。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十月一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3: 片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2: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3: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2: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任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3: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2: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十月一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4: 呢、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嘅光雾山。
4: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4: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3: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5: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6: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7: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6: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7: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8: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7: 11月1号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6: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8: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4: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3: 乌海遇上压制钠，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4: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4: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3: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五字头。
4: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2: 朝早赶翻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3: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环球风味、花灰、曼特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埋，活动价20包先96元，一包唔使5元计。
2: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鹅鹅，咸蛋黄酥脆相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手啦喂！

0: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2: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1: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2: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1: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3: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4: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5: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6: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

0: 到隻啊。
1: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去到现场买返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0: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0: 郭富城
1: 最激帝国一首咁激嘅歌开始今日嘅节目咧，广东广西广东仔，欢迎大家呢个钟数里边咧一齐听听我哋嘅节目啦。下午咧嚟到咗系3:09喺直播间里边咧有交通广同埋拍档卓卓嘅，
2: 系准时同大家开麦啦，又系一个新嘅礼拜嘅开始。哇，今个星期有啲特别少少，因为今个星期嘅时间咧相对嚟讲会短啲啲，因为马上就迎嚟呢个中秋嘅佳节。
1: 我都唔觉得系今日星期一噶。因为琴日已经开始上班噶啦，系咪？
2: 因为琴日已经润周
1: 星期一都上班啦，系嘛？所以都系今日嚟到咗系9月21日星期一，今日系啊一个星期开始。咁啊，过几日时间咧，又系迎来咗呢个中秋节又放假啦。啊，真系人咧，有时真系啊，即系改唔上时间嘅变化，真系。咁就今日咧就虽然未系中秋，已经我试咗啲月饼啦，今日亦都去今朝早去一个。朋友佢哋卖月饼嗰个公司嗰度行一行去了解一下。哇，你乜话今年啲月饼真係即係你唔去留意你又唔知道嘅。今年啲月饼好多简直啦，基本上佢适应返依家市场嘅需求啊，即係健康啊养生啊咁样。咩养生风啊中式风啊呢啲喺啲月饼嗰啲产品里面呢体现到淋漓尽致。咁所以呢你去市场嗰度呢你啲新品啊你留意一下。嗰啲新品呢集堆量上嘅。新潮口味有文创月饼亦都有是吗咁梗肯定揸住呢个以健康为主题嘅亦都有养生亦都有是吗今年主打我个朋友个公司个啦今年呢就系喺其他啲厂啊即系买返嚟嘅月饼嚟比较一下好多呢主打咩呢药食同源嘅嗰啲本草月饼有是吗有啲专门打咩呢嗰啲嘅中式嘅有啲打嗰啲咩呢中式比如喺个馅个配搭方面啦仲有一个月饼咁呢个图案方面啦即係有唔同嗰啲咁样嘅做法。
2: 月饼呢俾我感觉就係一系就非常好食啦咁但肯定就係高糖啊高油嘅因为双黄白莲蓉啊又或者係五仁啊嗰啲即係反正传统口味嗰啲好味嗰啲呢就肯定係比较即係糖分高啲。咁但我比较感兴趣你嗰个草本月饼系点样
1: 嘅
2: 呢
1: 佢一咁样嘅因为佢哋有时代工啊，同嗰啲咩嗰啲企業啊，或者啲單位啊，某啲嘅機構啊，佢訂製噶嘛。誒，比如有啲大，有啲咩醫院啊，佢哋都做月餅。佢推出咩養生月餅啊？咩有啊？黑松露啊，咩菌菇餡啊，仲有啲咩桂花綠豆餡啊，五指藍莓咩桑葚餡啊，即係做呢啲咁嘅中醫醫院啊。都生产呢啲咁嘅月饼係由医院去自己俾配方。咁佢哋呢就去订制佢就去代工嚟做。
2: 喂呢、這个算唔算係跨界融合呢即係一听医院呢个牌子嘅话呢即係你唔好理听上去好似就非常靠谱咁样。
1: 咪呀佢话今年呢佢做啲月饼减糖减油嘅。用料係相对健康啲嘅咁样。咁药食同源嗰啲亦都有㗎你比如咩石盒莲蓉蛋黄。黄精五仁黄精好嘢嚟㗎。陈皮山肉豆沙人心香辣牛肉月饼我就想试下呢个人心牛肉好多口味嘅有啲医院将嗰啲咩呢酸枣仁啊生晒嗰啲心啊黄精啊呢啲咁嘅药食同源嘅嘢呢加入去月饼里面。好有特色嘅叫药膳月饼。
2: 不过我要泼啖冷水俾你啊个 Sir。虽然话

0: 呢啲药膳月饼咧，即系听上去个名堂就好威水啦，好想去试一试啦。咁但系你知道咧，我哋平时啊，哪怕你去调理身体嘅话，都有望闻问切，每个人嘅体质唔一样。咁再加上咧，调理身体系一个比较长期嘅过程。你话食几啖月饼，你想得到咩效果？我觉得试新鲜会比较多啲。
1: 啊，外星人啦，哇！说话哇，今年好似真系未食月饼喎，
0: 吓，马上食两个。
1: 杨光话咩月饼好，少食为好咧，咁样吓，咁、啊、所以咧就，个当然系月饼始终系甜啊，有啲热量啊，有啲嘅咩油液，即系肠胃比较弱啲啊，血糖高啲真系注意啦。
0: 咁啊，除咗咧喺馅料方面落功夫之外咧，就喺外观上边犀利啊，因为近年嚟咧国潮风咧就好盛行啊嘛，所以而家系除咗主打个馅料咧一定要讲究之外咧，而家唔少嗰啲传统嘅月饼啊，喺外观设计上面先吸引咗你嘅眼球先，
1: 冇错啦，
0: 有氛围感咁。
1: 咁啊，话整咗一款叫咩荷花月饼啊，创意十足，荷饭、花饭啊，嗰啲荷叶、莲蓬都系咁样吓、啊，即系拼砌，即系好似一整朵啲荷花咁嘅，即系整到啲外形啊，佢又比较靓嘅。有啲叫咩啊？青花瓷月饼啊，
0: 哇，
1: 颜色啊，蓝白相间嘅。青花瓷嗰啲纹啊，设计好啊，即系佢系国风啊，系嘛、嗯？国风颜值拉满嘛。
0: 啊，我见过有啲月饼咧，就系、是、以即系可爱作为造型，比如话熊猫造型嘅月饼啊，白兔仔造型嘅月饼啊，仲有咧就系、是、好似一个齿咁啊，即系事事如意嗰只齿咁嘅造型嘅月饼咧。而家啲月饼咧个外形已经系千奇百怪，好似一个小点心咁
1: 啊。总之咧，月饼依家创新嘛，将咩风土人情啊、当地啲口味啊，加到月饼里边。咁啊，即系大家即系带嚟唔一样嗰啲中秋嘅滋味咯，系嘛？咁啊，确实呢啲亦都系创新啦。咁啊，到底咧即系话好唔好咧？咁样啊，咁啊，自己即系买月饼嘅时候，自己啊即系考量一下啦，系咪？
0: 咁啊，仲有咧，而家好多城市都要打造自己嘅城市嘅 IP 啊嘛，就会将自己特色嗰啲建筑物啦，就整埋落月饼嗰个帽上面，
1: 即系打
0: 帽。咁如果你去到当地嘅话，你仲可以作为手信咁样带翻一款有带翻一款有当地特色嘅月饼咧，带翻屋企。
1: 好似重庆茅山啊，
0: 嗯。
1: 佢今次咪佢哋文旅咪搞咗一次嗰啲推出文创月饼嘛，将小三峡啊、神女大扶梯啊呢啲景点啊、三峡龙脊啊、茅山嗰个博物馆啊，即系嗰啲地标啊，有唔同嘅特色咁样就刻喺个月饼个面嗰度啊，
0: 系
1: 再配咩黑芝麻、山楂嗰啲阿胶红枣呢啲又系中药嗰啲嘢。系嘛，所以佢食粉加文创啊，即系呢种新模式去创新。
0: 甚至系学校啊，都有自己嘅校园月饼，其实就将个校徽亦搭喺个月饼上边。
1: 冇错啦，所以中秋未到咧，每一年咧都有啲新料到吓、啊，都系喺月饼方面咧即系创新一下。
0: 系啊，其实我哋佛山都可以整个黄飞鸿月饼啊，或者祖庙月饼，完全可以。
1: 完全得啊、
0: 佛山月饼，
1: 我哋佛山创新嘅能力放喺馅度多啊，放喺外形嘅可能冇咁多啊。
0: 阿通计划啦，医院睇嚟都要实现多种经营啊。总之就阿茂整饼，
1: 唔系你估啊？唉，依家系个个都谂办法嘅啦。LJH 话啦，荷花月饼我真系一盒、啊。哎呀，唔好食嘅，好咯，我都系喂鸡啫。咁啊，好唔好食一回事系嘛？
0: 人哋真系咁靓，系啊。
1: 啊 ，OK。
0: 咁啊，康正咧，仲有高 Sir 出，虽然我就少入直播间互动噶啦，但我一直喺背后听东西，关注国兴台咁。
1: OK， 多谢先吓。
0: 多谢撑场。
1: 咁我哋不如都系唞唞先啦，翻转头再倾过啦
2: 吓。放心好嘛，中秋好礼专区优惠放送中，安徽正德灵芝包子粉、印尼原汁燕盏、花胶羹、加拿大西洋参片、液体钙胶囊、深海鱼油、健健欣。选通通好噶，
3: 自用送礼都体面，戒指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4: 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深化服务有情、监管有力的理念，打造同市民常态化的对话平台。同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推出市场监管面对面栏目，围绕政策解读、维权服务等工作，回应市民诉求。22号星期二早上8点将上节目，解读在今年10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和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怎样有针对性感防范预付式消费走佬、大数据杀熟、老年人被诱导消费等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请到时留意收听。如果有意见亦

0: 都可以上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
1: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2: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1: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3: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4: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5: 每个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6: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个那时候着个灯笼追着个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在个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呢在公园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到肚痛啊。
2: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1: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点点情意，
1: 月圆中秋
2: 情满人间，
1: 你讲我听。

0: 鱼，一边咧食住呢个嘅水果，一边咧食碌柚啊，煮田螺，
1: 嚼住个月饼。
0: 你去想一想啊，你去看一看系嘛？月亮代表我一嚿金啊！
1: 啊，正啊！
0: 咁我见到呢就好多朋友呢即係都係喺中秋都要准备下啲买一啲嘅中秋嗰啲礼品。Amy 话呢上两日呢喺超市都见到啲中药月饼㗎嘛。中药月饼係依家都好多嘅係嘛。所以大家即係试下冇问题嘅有新嘢咪试下囉。
1: 啊我真係比较好奇喎、哦、中药月饼个口感係点样。因为月饼俾我哋嘅感觉就係甜蜜蜜咁样㗎嘛。即係仲要係又滑啊跟住又甜啊咁样即係双黄百年蓉嗰种。咁中药唔系苦苦地嘅咩？
0: 冇、哦，咁佢中药佢都放好多，头先都佢都讲咗啦，咩有黑松露啊，嗰啲咩嗰啲桂花啊，嗰啲系嘛，啊嗰啲桑葚啊，嗰啲都当系啦。嗰啲即系啲嗰啲馅唔同，但系佢整出嚟咧都系你食唔出滞。
1: 阿莹咧就话而家物质真系太丰富啦，有啲人话咧，即系我话送个月饼俾佢，佢唔要啊，反而话啊送陈皮啊，送茶叶啊，人哋都好中意。
0: 咁啊系啊，呢个事实啊，月饼佢因为食唔到多嘛，系嘛，
1: 即系一嚟话，哎呀唔使啦，唔使啦，屋企比较多啦咁样。
0: 可以唔要话，虽然一年咧食一次应节月饼，但系咧年年都有啲新意思，搞新意思啦咁样啊。
1: 匿名用户话不如整款国常特供噶。
0: 唉，月饼呢我就唔想咩以我个名去做咯，系嘛？因为其他啲健康啲嘅嘢咧，尽量能够保持翻天然嘅嘢咧，系嘛？咁啊唔怕。
1: 国常特供陈皮咯，特供
0: 揾啲好啲嘅，咁啊可以同大家分享下
1: 嘅。铁棍
0: 山药啊！今年咧买月饼咧，其实咧除咗系呢个款式多吓，价钱啊各不一吓，咁啊但系咧就系、是、有啲嘅月饼啊喺卖嘅过程里边咧，大家唔知道有冇留意吓？佢就冇配到嗰啲咩刀同埋叉嘅。
1: 哦，好多都系啊。
0: 有啲有啲冇嘅，系嘛？咁、所以话咧，今年啊，因为今年咧听讲有个规定嘅，即系市场嗰个监督总局啊，佢就发布咗咩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同化妆品，就话月饼唔应该同其他产品混装。刀叉餐具咧就被明确列为不得混入月饼包装嘅。其他当系其他产品之一嚟嘅。
1: 其实呢个规定咧就唔系今年先突然之间出嚟，好似系2023年嗰阵时9月1号就已经系实施咗噶啦。咁所以咧，而家买月饼啊，大家会发现咧，无论你喺超市买、喺商场买或其他地方买咧，佢唔配刀叉噶，即系佢个盒里边系唔配刀叉嘅。如果你问佢，有啲就会俾你，有啲咧就系、是、直情就话唔好意思，我哋冇配刀叉，有啲就放喺个袋嗰度，但系总之佢就唔会放喺个盒里边咯。
0: 啊，咁啊，所以咧就系、是。但是即是人买回去之后呢就是亦都是意见都有不同的讲法啦是吧
1: 因为现在那些月饼啊即是你在商场见到那些价钱各有一不一啦可能由几十蚊到成百蚊甚至几百蚊那些但它那个包装都会更加是简约规整一些咯同埋呢就没有任何刀叉不会有个餐盘啊在这里这样咯。
0: 没错没错。咁啊，买翻嚟之后，我就觉得咁冇乜所谓嘅。咁啊，冇刀叉自己屋企都有。你唔得嘅话，就系攞把刀，自己攞把刀仔切开四嚿，系嘛，攞牙签吉吉又可以食嘅啫。
1: 系，佢、主要就为咗环保，因为确实就话，即系你嗰啲塑料嘅刀啊、叉啊咁样，用完之后咧，就又劈咗，咁啊非常之浪费。咁但系有啲市民嘅体验咧，就话麻烦啦，即系始终你月饼就系消耗品啦，你食完就算数噶啦嘛。咁如果你系即刻又个盒里边有刀叉嘅话，随时就可以即刻切开嚟食。咁但系你冇嘅话咧，就唯有系咯，因为翻屋企准备住就唔可以随手。
0: 因为之前咧月饼咧都系有嘅，有配嘅、之前系标配嚟噶嘛，刀叉餐具嚟噶嘛。但系依家咧，依家喺列为叫违禁品啦，就唔俾你装埋去。咁所以呢个规定之后咧，咁所以大家就习惯嗰啲，佢就唔惯噶啦嘛。啊，以前一打开有噶嘛，你搞到我唔惯嘅咁。
1: 要到处揾把刀
0: 系
1: 嘛？
0: 啊，咁所以呢啲嘢咧，其实咧你点都好啦，都要适应呢个潮流，系嘛、总之咧就是、屋企都有晒呢啲餐具，都何必要攞啲塑料啊？刀叉呢你俾我用我都未必用啦即係所以有咁样嘅自己识諗先得係咪咁所以呢就係依家啲月饼就平呢有啲80几蚊几十蚊一盒就四个月饼啦佢仲配埋啲刀叉蚀死咪即係冇啦咁基本上悭得悭囉係咪先
1: 佢以前点解话要禁止呢个刀叉呢其实亦都系整治呢之前啦就话月饼行业呢长期存在嘅过度嘅包装

0: 啦，无效嘅附赠啦，仲有就资源浪费呢啲情况。因为以前咧，可能贵价嗰啲月饼特别多，所以月饼盒里边除咗有月饼之外，你会发觉有好多无厘啦更嘅嘢，即系有啲就茶叶啦，有啲配刀叉，但佢刀叉唔系就嗰种一次性，即系可能胶刀仔、胶叉仔，可能就系特别靓嗰啲咩银制啊，或者点样金属嘅嗰啲，咁啊导致巨大的浪费吧。
1: 以前贵嘛，
0: 以前贵，
1: 提供乜嘢附加值都有晒，但你依家放咧就违反咗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嘅啦，佢里边亦都系有规定嘅，未遵守限制商品过度包装嘅强制性嘅标准。即系你点讲咧？依家有新嘅法例出，你按照新嘅个法例咁啊啱噶啦。咁所以咧，大家咧请买到，我觉得相信大家都冇咩大意见嘅。系嘛？
0: 一系你就问，我都话啦。如果你问嘅话，佢如果系嗰啲饼屋嘅话，佢就会俾个嗰啲饼屋嘅刀叉嚟咯。
1: 冇错啦，我谂话陈皮月饼啊，好似系有。家家话哥哥点手啊，莫斯科教我啲晚上听下咧，咁样，冇问题啊，都系夜晚噶啦，赏月冇嚟日头噶系嘛？
0: 阿健仔话揸住成个食咯，咁啊通记都话用五爪金龙食月饼更过瘾噶嘛。
1: 阿永话月饼啊，我只女话佢讲只噶嘛。我只女话呢两年呢都喺屋企自己自给自足啊。我啊唔使食闻到啲烤箱传嚟嘅味就饱啦。嗰只雀雀大家好啊，好耐冇出嚟讲两句啦。
0: 好啊，欢迎你系。讲起月饼嘅话呢，前几年咪有一段时间系特别兴起嗰个冰皮月饼，但系咪近年嚟都少咗呢？好似少咗。
1: 哦，咁唔好清楚啊，我几年冇食过呢。
0: 係啦，因为之前呢嗰啲冰皮月饼啊，跟住仲有咩雪糕月啊，係有一段时间係好流行嘅。但係而家唔係随住大家嗰个健康意识係强咗，定
1: 係
0: 新派口味多咗，冰皮真係少咗。
1: 你因为依家高你嗰啲冰皮都係高糖嘅，係咪啲深加工嗰啲啊，盡量少食囉，啱嘅係咪先。管住把口係咪迈开条腿，咁更加健康啲啦。
2: 下午3:30。
3: 十月一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4: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3: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4: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3: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3: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十月一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5: 946天
0: 气报告。好啦，嚟到晏昼时分，继续望望外面天气状况。今日佛山本地多云啦，会有分散嘅雷阵雨。虽然落咗雨水，但仍然好翳热，最低温度都有成29度，最高有34度，相对湿度55%至到80%。
6: 中秋国庆假期将到，佛山文旅方面有咩特色活动呢？9月23号星期三上午8点，佛山市文广旅体局四级调研员胡建中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同大家推介其中嘅亮点特色、实打实嘅福利，以及听取市民对活动嘅安排、景区景点、场馆服务嘅意见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嘅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0: 好听嘅一只歌，真系啊！莫斯科教我的晚上吓，咁、刚才你哋点嘅只歌吓，好耐冇听呢只歌啦吓，啊，跟住听翻转头咧，好有味道。
1: 啊！阿康正话呢个版本好 ，Amy 话咁古老嘅歌都有。
0: 康正话刚才我哋嗰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咧，系用钢琴弹出嚟嘅唯一只歌。
1: 嗯，
0: 好犀利啊！呢个钢琴嘅原来。
1: 嗯，
0: 佢话呢首歌好印象好深。佢话个谁不如下一首播《月半小夜曲》啊？咁样话今日大家有点月亮歌咯吓，冇问题。方少咧系咪持刀撑场咁系嘛？佢又好正能量，我写得几句嘅，心有阳光嘅情湖满怀。人有善念就福常在啊，情似海而岁月流香嘅人精彩，犀利啊！真系出口成章啊！好咁啊，见到咧就小丸子话快到中秋啦吓，点首有关月亮嘅歌《月亮之上》咧？咁样放下传奇嗰阵嘛，我等下先吓，可以一阵间有啲好歌同大家分享嘅。确实咧，依家咧就系喺中秋来临之际咧，当然吓。咁我哋亦都系要注意一下咧，就系健康飲食嘅，提醒一下。因为月亮呢个月饼咧，始终都系即系高油啊，高糖啊，
1: 系
0: 热量比较
1: 比较充足啊，尤其系传统嗰啲。仲有咧，佢有一啲月饼系特别大嚿嘅、哦，嗰种咧嗰个糖分都几劲啊。
0: 冇错啦，其实我哋日常生活里边，你想健康嘅话咧，好简单嘅，但系你一定要知道三减好紧要嘅，除咗糖啊，糖一定要减。我哋喺节目都讲过啦，除咗糖一定要减盐同埋减油嘅，因为呢就油盐糖呢三样嘢，我哋三餐不离嘅，啲调味品嚟嘅，吓你煮乜嘢都放油又系，吓啲菜咧更加靓啲嘅话，盐咧肯定系百味之首噶啦，吓嘛你一放啲落去之后，哇啲味道真系唔同，糖咧更加就中意食嘅，好有满足感嘅，所以油盐糖咧，除咗呢个味道之外咧，可以都为我哋提供啲能量同埋营养。

0: 做嘅。咁啊，但係咧過多就唔好啦。所以呢樣嘢咧，我哋廣東人不嬲都係比較過多啊，即係超咗嘅。
1: 但冇办法，因为好味啊，同埋咧生活嘅习惯，你会不经不觉之间咧就多咗啦。摄入过多嘅油会增加肥胖、高脂血症呢啲慢性病嘅发病风险啦。盐食得多嘅话，就增加高血压啊、脑卒中啊，仲有胃部方面疾病嘅患病风险啦。糖摄入过多又唔掂水、啊，容易烂牙啦、超重、肥胖、糖尿病呢啲揾上门啊。
0: 冇错啦，吓，唔系冇办法，系一定要谂办法。你因为呢啲嘢咧，其实咧真系好食，但系你啊要衡量一下食同健食同埋健康边个重要，呢、这个好紧要，
1: 整翻个平衡先。
0: 冇错啦，所以我哋全民健康啊，其实喺生活嘅方式里边咧，其实真系好重要。嗱，呢个月就系我哋全民健康嘅生活方式宣传月嚟嘅，九月份啊，所以喺呢度亦都就宣传一下啦。其实要想减糖、减盐、减油咧，其实唔系咁难嘅，你一定注意啲就系噶啦。其实每一个成年人每日嘅盐啊，摄入量唔超过五克嘅，即系正常计吓。但系基本上我哋全国人民都超，咁所以咧一定要有一个要注意一样嘢，要养成个好习惯嘅。其实我觉得从细个啊，啲 B B 开始啊，
1: 系啊，
0: 都开始呢个关键期嚟嘅。你家长以身作则，尽量清淡飲食。佢大之后佢就习惯啊嘛，系嘛？你放嘢嘅时候，多数煮嘢嘅时候咧，既宁愿用清蒸嘅方法，清炖吓炖煮。就唔好炒啊、啊炆啊、炸嗰啲咁嘅嘢，系咪？
1: 仲有就唔好凭感觉啊！其实我哋习惯咧，你煮餸嘅时候凭感觉啦，啲盐系咁渗啦，佢就好容易一下子超标。但系而家市面上面有一啲定量嘅嗰个壳仔啊，即系你一滗落去佢就
0: 盐匙羹，
1: 系啦，佢就有嗰度量衡，你会知道大概个盐量去到边度。
0: 佢结合家庭就餐嘅人数嘅，要滗几多，你计算好晒，每次煮饭你就系咁多咁多份类下嘅啦。
1: 嗯，
0: 啊，好唔好食你都食。咁啊，所以咧，当然仲依家一下食开咸嘅朋友咧，好难去减嘅。咁只能系逐渐慢慢减。如果一直系好，你口味好重嘅，咁可以设置阶段性嘅减盐嘅目标嘅，逐步去减吓。咁咧会习惯啲，又唔会咁辛苦。
1: 同有啲嘅加工食品咧，佢本身含盐量就大啦。即系如果你想减盐呢啲，你就唔好食咁多呢啲加工食品咯。比如话榨菜、咸菜、香肠，你佢本身。佢制作嘅时候就已经加咗好多盐，你整极佢都系多盐噶啦。
0: 嗱，呢个盐一定要控制好。第二个油啦，油咧其实每人咧攞嚟即系摄入嘅量咧系25到30克，即系一两都唔够。即系如果正常咁就最健康啊！我哋起码唔止啦，起码一日食大概3-4两嘅油啊，乜嘢都肥嘛，系嘛？咁所以点办好咧？
1: 镬气嘛，要炒嘛。
0: 所以要养成习惯咧，用啲工具辅助一下。有黑道嗰啲油壶啊，你根据食饭嘅人数，所以我每日煮嘢我就系倒咁多，系嘛？咁所以你就唔好凭感觉随意，你肯定感觉会你超嘅，因为你觉得唔够嘛。如果按照依家咁嚟计嘅话，咁啊，当然都系改变一啲嘅烹调嘅方法，少用煎炸，优先系蒸、煮、炖、炆、凉拌啊呢啲咁嘅，因为嗱，你话啲嗰啲茄啊。炒鸡蛋啊，你肯定放好多油嘅。
1: 佢一定要油浸，即系好似茄子，佢一定要油浸先好食嘅，唔系烧干嘅。
0: 所以嗰啲咧，你唔好经常食，可以换成蒸茄得唔得？蒸鸡蛋啊，减少用油，呢个系你自己去谂嘅啊。物系死嘅，人系活嘅，系嘛？选用嗰啲咩啊？啲嗰啲其他咩烤箱啊之类嗰啲啊，减少呢个烹调嘅用油。咁所以咧，呢个油好紧要嘅啊，油。有好多㗎喎，你比如好似大豆油啊、粟米油啊、葵花籽油啊嗰啲係咪，嗰啲呢就唔係佢唔耐熱嘅，攞嚟炖啊、炒啊，係咪，就係、是、用嗰啲咩呢，橄榄油啊咁樣。
1: 嗯，橄榄油適合於凉拌，係一般如果係豬油呢一種呢，黄油呢個就屬於飽和脂肪酸含量比較高嘅，佢耐熱性行好啊，即係如果你要煎炸，可能唔同嘅油有唔同嘅作用
0: 啦。冇錯啦，少食啲油炸嘅嘢，咩炸雞啊、薯條啊、薯片，嗰啲肯定好食㗎，你俾細路仔食肯定鍾意食嘅，係咪，蛋糕啊、酥皮面包啊，嗰啲佢系咪反脂肪酸嗰啲，亦都唔好多食，唔系唔食吓。
1: 弊嘅你有啦，蛋糕佢又真系好好食嘅，系
0: 最好就多啲喺屋企食饭咯。你出边餐厅食饭肯定油，全部超晒嘅，佢冇油，边师傅冇油唔得嘅，师傅冇盐又唔得嘅，系嘛？咁喺屋企咧，你可以控制食油嘅摄入吓，减少外边食饭嘅频率，唔系唔去，即系以前啊，系嘛？一年有两。有400餐喺出面食嘅，系嘛？
1: 以前真系一年有好 少机会出去食，除非去饮。

0: 宴你先会在外食，基本就系屋企自己搞掂。但系而家咧，反而喺屋企煮食嘅时间少咗。
1: 好多人出去食啦，系嘛，出去食方便啊嘛，所以啲餐厅生意几好啊，依家都。啊，咁你点餐，你优先点一啲清淡嗰啲嘅菜式咯。你一定要咁噶啦，唔系你就斩系嘅身体啊，一去食就你濑嘢。仲有糖都系啦，糖咧就每日加入糖唔超过50克，一两度，控制好25克以下最好，即系尽量少食咯，系嘛？咁咪唔食，即系话少食啊。
0: 同埋就学识睇食品嘅标签啦，教咗好多次噶啦。其实佢嘅食品标签咧，佢就写明佢嘅食品含量系点样。比如话你个配料表，蔗糖、果糖、蜂蜜啊、粟米糖浆啊呢啲，其实就属于糖类啦。配料表嘅排名系越靠前嘅话，个含量就肯定越高啦。
1: 冇错啦，吓。嗰啲高糖嘅甜食又系嘅，你平时除咗煮饭用，你食呢啲超标嘅，大部分啲糖果啊、嗰啲糖啊，仲有啲蛋糕啊、饼干啊、甜嗰啲啊，含糖好鬼高噶，你唔好以为冇糖啊，所以都尽量适当去食，系嘛？尤其啲细路仔啊、青少年嗰啲控制个甜食，唔系唔食，你唔好成日从朝食到晚，因为甜嘢个个中意嘅，好多人都
0: 系。
1: 咁啊，煮嘢咪尽量放。放少啲糖咯，系嘛？咁啊呢样嘢都系自己啦，吓少饮啲或者唔饮啲含糖嗰啲饮，嗰啲饮品咩奶茶嗰啲碳酸饮品嗰啲，系嘛？嗰啲添加糖，系嘛？咁所以有时最好就系拣白开水、淡开水啦，饮下茶咁咯，系嘛？只能你通过呢啲咁嘅调整嘅生活嘅啫。飲食嘅话呢，使到身体能够尽量正常返嘅话，更加健康啲啦。
0: 攀登者呢就其实广东广西啊，油盐都已经係算少㗎啦。重庆呢边呢就比较重盐重油仲重辣添。咁啊黎黎呢就嗰水出出，但啲菜你如果煮菜冇油就唔好食㗎啦。咁啊香话好彩我一直鍾意食得清淡咁样。
1: 唔系唔好食，系因为你惯咗多油。其实你只要我都话啦，其实针冇两头嚟，你就将住喺医院瞓喺病床好呢，定係食啲菜冇咁好味好呢，你就话个等好系㗎啦。呢个你自己嘅选择，冇得傾嘅。你话我鍾意住病床啊，我就食多啲甜啦，咁你咪食囉。即所以呢样嘢你又想咁又想咁，又既要我又重要。诶、呢个世界上冇咁好冇咁好死嘅，只能系水选一选二嘅啫，系咪？
0: 旧街坊问你，嗰时有蜂蜜吗？咁
1: 哦，你讲啱咗。
0: 秋天确啊！
1: 今日咧，我哋一阵间喺放心好物里边同咧推介蜂蜜咧，因为中八月十五啊，好多朋友啊想话即系买翻啲送个朋友啊一啲礼物啊，咁啊亦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阵间吓。粗鲁咬啲人话，茄瓜唔一定用泡或者酒油起锅嘅，可以用嗰啲飞水系嘛？再炒嘅，或者直接清蒸咯。不过蒸清都系一样要少放油啊。嗱，系咯，你有咁嘅意识得啦嘛，牺牲啲味道有时冇办法嘅。所以呢啲嘢，我又想味道，我又想重要，我又想重要，我都想仲要健康，又想有钱咧，又想开靓车，又想住靓屋啦，系嘛？唉，点得啊，叔？啊，杨光话好少出去食饭嘅，我自己系动手啊，丰衣足食嘅啫，咁样吓。阿康正话系啊，自己煮更加健康啊。婆婆老人家都成日叮嘱我噶，咁样啊，咁你听话咪得咯，系咪？有啲唔听，哎呀，出去食方便系嘛，味道正啊嘛，咁样啊，咁亦都系自己种恩系啦吓。啊，言而有信话啦，茄子我系蒸嚟食嘅，其实蒸食都几好嘅，真系啊，蒸嘅啊，咁佢话咧，梁峰又上高 Sir， 杨枝甘露啊，好甜，好食噶，系好食，
0: 又系啲甜品啊嘛，
1: 好食，真系好食，
0: 就睇下个含糖量高唔高。和心话以前我鍾意高油高盐高糖嘅口味，唉，而家鍾意返清淡囉，注重身体健康囉。
1: 係啦，咪牺牲嗰边啦，要返呢边啦，係咪？
0: 证明啊，岁数到咗啦，即係人嘅阅历有返咁上下，就懂得保重身体啦。
1: 半真假话我都好少出去食饭嘅，外卖都少啊，哎呀，唔係唔想去，係荷包唔知。咁其实亦都叫好事喎，真係。
0: 都啱嘅。
1: 係咪，即係曾经我哋有一个同事啊，朋友咁讲，佢话呢就我唔知点解冇人请我出去食饭嘅，因为阴公你哋个个有机会出去食饭。我准备同佢讲，我话真係要感激上帝呀、感激上天呀、帮我女呀，你知唔知？你话90年代你餐餐出去食到今时今日，你个样唔系咁样啦，我话俾你。唉，嗰时我又好想出去食呀，主要系个个都唔当我朋友啦，即係咩又唔请我食饭啦咁。我话你执到啦，我话凡事都两睇，你嗰边认为失去，嗰边就得到嘅。我话俾你听，其实真系嘅，冇。

0: 边个冇边样嘢百分百系失嘅，
1: 真冇两头利嘅。
0: 嗯 ，OK， 咁啊，刚才有朋友话想点首《月半小夜曲》系嘛？呢个边个啦？出咗广告先。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蔡丹兰报名啦！
3: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4: 游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3: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4: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3: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5: 解方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6: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5: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7: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李一勤月半小夜曲，康正点嘅系嘛？佢话呢首歌诉说咗恋人爱而不得的感觉吓，冇错。向雪怀填词，李一勤翻唱，李一勤依家原唱嘅系嘛？啊，个经典啊，多谢播呢首歌，冇客气吓。方老板话嗰时出唱，各位群友肯好啊，唔打招呼啦，啱啱过咗海关，准备飞往加拿大啊！
1: 哇，
0: 去异国他乡过中秋啊！佢同两个哥哥共度中秋，点首一路顺风啦，咁样 OK 啊！咁啊，香味好听咁样啊，健仔又听到小提琴响起咧，真系即
1: 系特别浪漫一啲咁样。咁啊，莲子咧就话我哋而家屋企啊，基本上就系每逢年过节就外边食咯，因为少喺屋企煮啦，反而平时冇咩节目冇乜特别嘅话，就经常喺屋企煮饭咁啊。跟住大家顺咧就话哥 Sir， 自从前几年听咗你节目之后，哦，我而家都饮食习惯改咗咯，就少盐啊、少糖啊、少油，系咯。其实好多朋友而家都渐渐系即系改咗个饮食习惯。
0: 所以咧话每一个人嘅观念好紧要嘅，有啲肯改，有啲唔改嘅，咁即公式就喺度咯，啊，计唔计系自己嘅问题啦吓。
1: 阿英咧就话：哎呀，不过就话系咁话咯，但系啲几廿岁嗰啲老人家佢习惯咗啊，戒唔到啊，食起身话冇味啊，咁样。
0: 嗯，老人家就唔好戒啦，混咗几年系嘛。但系啲咧后生就唔好跟啦。
1: 但系有时你即系点讲咧？你做后生嗰个咧又好难忍得住口啊！啱啱话斋，咁有啲老人家咧佢系重口味啊，佢习惯咗嗱，我一定要落几羹盐嘅，一定要咸嘅。你话佢啦，佢系嬲嘅，话我以前都系咁食啦。咁但系你睇住佢份体检报告啊，又高血压啊，又高血糖啊，跟住你仲落咁多盐啊，咁系忍唔住啊。
0: 所以就自己把握啦，
1: 衡量啦自己。
0: 佢而通都话广东人最中意有镬气嘅喎，主食系啦，确实好食。广东啲菜真系冇得比嘅，系嘛，好食呢个事实嘅。OK， 咁啊，讲起咧又系呢个。刚才啲朋友就系问系嘛，今日有咩有嗰、那个啲米嗰啲系嘛，一阵间先啦，好嘛？
1: 有米，跟住又有人问嗰个蜂蜜啊，可能秋冬即系准备，而家已经秋天啦嘛，天气开始确啊，要润翻
0: 啊。秋天除咗咧住即系饮食，仲有好多活动啊，大家中秋节可以行下嘅，参与一下嘅。
1: 系啊，嗱，讲翻起嘅话咧，因为今年啊中秋国庆咧，佢系黐得比较近啊，咁所以咧有好多就系、是、好多朋友就谂住哇中秋节啊或者国庆节啊去边度玩啊咁样，咁啊如果系想又去见识一下，又或者有购车需求的朋友咧，哇，千祈唔好错过呢个活动啦！一年一度啊，购车嘅盛典就系嗰个男装车展咧，国际车展环两江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考。咁呢个就10月1号到4号嘅，就喺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嗰度隆重举行，亦都系今秋咧你买车换车嘅最佳时机啦。咁今次男装系特设咗咧300万一个车险嘅专项补贴，单部车咧最高可以补贴成4000蚊，而且呢个补贴咧你可以加埋即系国家汽车以及换新个补贴，或者系广东汽车购新补贴叠加使用，计落最高系可以补贴系24000蚊，犀利啦！现场咧仲汇集咗系几十间嗰啲主流嘅汽车品牌一齐就促销，有燃油嘅，有新能源车嘅，有豪华品牌，咁啊总之非常之多品牌啦。同时咧会有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嘅王牌萨格邦啊，有一个萨格邦嘅专区，联合比亚迪海洋、吉利银河同埋长城哈佛，带嚟额外有2000蚊嘅传媒补贴，哇！呢个实实在在嘅福利俾到大家。咁另外咧就邀请大家参与，就请到男装看车展一个短视频嘅征集大赛。无论你系网络达人啊，定系普通嘅市民朋友，总之你影车展嘅短视频咧，参与投稿，记得就带上呢个话题，就请到男装看车展咁样，最高有3000蚊嘅现金奖等住大家攞。而且咧呢个门飞啊，呢个车展嘅门飞都系免费嘅，去到同车时代公众号底部嘅菜单栏。 点嗰个男装车展，车展门票咁就可以直接领取㗎啦。又或者到场扫码亦都可以领一啲免费嘅门飞，咁就仲可以参与抽奖添。有机会抽取吉利银河啊、比亚迪海狮啊一年嘅使用权。咁仲有好多其他嘅好礼啦、文创周边啦等住大家。10月1号到4号啊，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唔想去睇车嘅话去到嗰度啦。
2: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3: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2: 可是这样的话，
4: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3: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4: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5: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6: 下午四点，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8: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9: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8: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9: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8: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9: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8: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7: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10: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11: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12: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11: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10: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13: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4: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13: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4: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13: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4: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15: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16: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17: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8: 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万。

赚4000蚊，绝对系你今年出手买车嘅绝佳时机。现场仲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南庄，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祝你一路顺风啊！吴奇隆嘅作品吓，刚才方老板点一首一路顺风啊，搵唔到只歌，喂，又祝你一路顺风啦，意思一样啦。我好多朋友都系祝愿旅途愉快花好月圆咁确实系喺呢个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啲朋友。

0: 亦都系吓，有啲出外过中秋嘅，咁啊，大家咧一路顺风，好嘛？康正话啦，高 Sir， 啊，你喺广东西播好多歌，我都好中意听吓，比如黄韵华挑战啊，林凡今夜啊，咁样通过我哋节目咧，学到好多嘢，听到好多靓歌，啊，都听到好多音乐，咁啊，增长对音乐见识咁样吓，多谢多谢，咁啊，最紧要你中意啦。
1: 咁啊，仲有啲朋友咧，阿通记佢话高 Sir 而家系淮山啊，佢话上山上市嘅季节啦，搵啲过嚟买下啦，咁啊。
0: 即系山药系嘛？
1: 系，应该系铁棍山药啊，仲有露土嗰只啊。
0: 好啊，问一问啦吓。咁今日咧，确实系啊，喺中秋前后咧，又秋天咧，好多啲好嘢咧，同大家分享嘅吓。咁啊，但系要睇下佢哋厂家有冇货先啦，佢啲生意好好啊。
1: 系啊。
0: 刚才咧有朋友话想我哋同大家推介嗰个蜂蜜系嘛？是那个黑蜂蜜啊，即是那个在那个叫什么树啊，
1: 东北啊，
0: 东北那只黑蜂蜜。
1: 是在黑龙江一个叫饶河县这个地方。
0: 段树蜜叫做。
1: 黑蜂段树蜜。它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比较偏一点啊，就是黑龙江他们那边呢再其实理事区那里再远一点。那里有什么特别呢，就有一个27万公顷的就整个东北黑蜂的自然保护区啦，就是在那边的啦。
0: 没错啦，所以每一个地方有他们的土特产，这些是其他地方是印制不来的。
1: 是，而且他那里呢，他那些黑蜂比较犀利，他是一个专门就为单一这种蜂种呢设立的自然保护区。这种东北黑蜂呢，他是很特别的，他2006年当时已经被列入了国家级的一个保护的名单，是一个保护品种。他的特点就是体型特别大一点咯，即是体质又好啦，又耐寒啦，属于一种引进蜂，所以先可以在黑龙江那些咁天寒地冻的 地方才可以生存下来。
0: 咁咁巧呢，佢嗰度种咗好鬼多段树啊。
1: 冇错。
0: 段树蜜，佢啲蜂就係踎喺啲段树嗰度采蜜。所以佢哋屙出嚟，唔好讲，即係佢即係生产出嚟嗰啲蜂蜜呢叫段树蜜。纯天然嘅、都系冇添加咩蔗糖，冇添加啲嘢，冇渗水啊啲咁啊。其实买蜂蜜呢，话俾你听，最紧要一个就系纯蜂蜜。
1: 就纯。
0: 千祈唔好啊搞啲咁嘅古灵精怪嘢落去，因为喺市场买啲蜂蜜我真系唔敢相信。亦都唔知边啲真边啲假，虽然我饮蜂蜜饮好多，但有时嗰啲造假做得几靓。佢又俾啲蜂蜜去饮糖，食啲糖水，
1: 食糖水，
0: 食糖水屙翻啲水出嚟，都系经过身体生产，但系嗰啲嘅冇花蜜嗰种咁嘅糖，你真系又系假蜜。所以咧出去买啲蜂蜜啊，系嘛，即系有啲人话几钱一斤啊，咁即系唔知信唔得，信唔过，咁只能系买啲比较嗰啲大型嗰啲嘅企业，佢自己有咁样嘅养蜂，有咁嘅天然嘅一啲。资源嘅生产出嚟嘅蜜咧就有保障啲啦。
1: 系，所以嗰度生产出嚟嘅蜜咧比较特别啲，佢嘅生产厂家已经系获得咗地理标志性产品，佢有一个专用嘅标志，就佢嗰度生产出嚟嘅黑蜂蜜就最正宗啊！嗰度啲段树蜜就系特别正宗。佢呢个分享嘅一个黑蜂段树蜂蜜咧，冇添加任何嘢嘅，冇蔗糖，冇乜嘢，浓稠度又比较高，就系冇花冇假嘅天然蜂蜜咯。颜色就金黄清澈，花香味特别浓郁，入口又好清润，关。个价钱而家仲系比较优惠噶，咁有兴趣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啦。
0: 佢呢啲蜜咧，生产出嚟之后咧，唔系好似我哋啲私人养嗰只咁卖嘅，佢唔系嘅。佢生产出嚟，即系从过滤到提纯到灭菌，每一个步骤都系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标准，咁啊饮落去更加纯，更加即系放心嘅。所以佢嗰度嘢获得咗系地理标志性嘅产品，吓、啊、咁，所以呢啲产品大家都可以放心。所以今次呢个嘅黑蜂段树蜜咧，就系、是、佢有两种嘅状态嘅，一种系好似我哋买一般嗰啲蜂蜜咁样金黄色嘅，另一种白色嘅，好似猪膏、猪油膏咁样嘅，
1: 嗰种就雪蜜，其实都系一样啊，都系冇花冇假嘅天然蜂蜜，只不过咧佢嗰个形态唔同，好似系因为话今日嗰边咧，即系越寒冷嘅时候咧，越到冬天嘅时候特别冻，佢雪蜜咧就方便佢储存同埋运输啫。
0: 冇错，所以两种嘅状态嘅蜜，你可以照买系啦。咁依家做一个福利俾大家吓，咁、因为佢哋都依家有货。头先我哋打咗几次电话嘅老细都冇接电话，
1: 都冇接到，
0: 太忙啊，佢哋可能出货啊，咁所以我哋攞咗一啲嘅零售翻嚟同大家做一个福利吓，中意。 正宗蜂蜜嘅，可以留意一下。
1: 系咁啊，本来咧，佢有两种唔同形态，咁啊有一樽一樽，跟住有两樽三樽咁样可以购买到。咁我而家见到咧，就系、是、原来一樽嗰种咧，500克嗰种咧就已经断咗货咯，咁快。咁啊可以两。

0: 张嗰啲咧就仲系有优惠嘅，两张嗰啲咧原价系要成198蚊噶，天然嘅蜂蜜价钱都比较贵啲。咁但系而家咧就优惠咗之后就115有两樽咯，
1: 两樽。
0: 咁啊，如果系三樽嘅话咧就更加优惠啲咯，三樽原价288，而家就165有三樽。
1: 嗯，好似有啲系两斤装噶系嘛？
0: 两斤装嗰啲就大。大支啲系嘛？佢系啦，就系1000克咯，嗰种就都系115咯。佢其实就将
1: 185
0: 系啦，都将两樽嘅量放喺一个樽里边。
1: 冇错，
0: 啊个就大啲咁。
1: 呢个就系东北嘅椴树蜜黑蜂。佢嗰啲黑蜂咧系外来嘢嚟嘅，系西方嘅蜂种嚟嘅，系叫做咩话？黑尼亚兰蜂嘅一个变种嚟嘅。不是我们国产蜂，系西方嚟嘅蜂种。
0: 引进蜂种。
1: 20世纪初系由乌苏里江乌苏里江。引入嘅啊，咁啊体型好鬼大隻嗰啲黑蜂，哇！又俾佢啄一啄啊，攞命啊！即系依家整成系蜂蜜吓。
0: 我哋平时可能喺南方地区咧，我哋见得更多嘅就是黄色嗰种小蜜蜂啊嘛，即系细细只嗰啲，系细细粒嗰啲。咁但系咧，因为我哋南方适宜生活嘅嗰啲气温气候比较温和嗰啲蜜蜂，去到嗰边咧，佢生存唔到啊！去到天寒地冻嗰啲地方，黑龙江呢啲地方咧，佢只有嗰种咧体型特别大嘅，跟住个体质特别好嘅嗰种蜜蜂，佢先可以生存落去。
1: 佢啲颜色系金黄清澈嘅，有啲花香，但我食我又闻到咩花香啊！咁总之佢嗰种蜜就系咁样嘅咧，总之系正宗嘅蜂蜜，又唔加咩淀粉，唔加蔗糖，唔加噼里啪啦。唔侵水嗰啲系啦，
0: 系啦，总之你饮落去，你个喉咙你会觉得润咯，就咁。
1: 无花无假嘅天然蜂蜜啦。
0: 好，阿 Lisa 问点样卖啊？点样卖都系喺翻嗰度啫嘛。微信搜索放心好蜜，放心好蜜，然后喺第一页国瑞严选嗰度就会见到啦。嗱 ，Lisa， 因为你喺佛山家嗰度问我哋，你见唔见到下边啊？佛山家最下边咪有一个小黄车，其实就购物车，写住传媒优选，你点入去都见到。
1: 就系你而家听紧节目啊，喺度发短信嗰个页面啊，
0: 系
1: 下边嗰度你点入去，直接入到去啦，嗰个亦都有方法。
0: 哇！通记佢话呢啲椴树蜜佢买三次啊，买咗成6斤，专门用嚟浸春沙仁啊，咁犀利啊！
1: 我用蜂蜜系啊，有啲人用蜂蜜嚟浸呢啲春沙仁嘅。
0: 有咁嘅作用。Okay.
1: 好，咁呢个蜂蜜吓，咁啊，你中秋礼物都得嘅，你买俾你啲自己屋企饮啦，或者买俾爸爸妈妈佢哋饮下咁样，呢个其一。第二个咧就系刚才大家讲个米啦，
0: 系
1: 嗰只亦都系东北嘅。东北五常大米代表中国啊，喺欧洲都几出名噶嘛。
0: 系啊，
1: 五常大米咁呢种大米嘅东北大米啦，咁啊攞嚟煮饭啊，攞嚟煲粥啊，一流嘅。咁呢啲米咧，首先亦都讲，因为佢又系得天独厚噶啦，你其他地方种唔出嚟嘅，就喺东北黑土地嗰边有一个叫做咩啊？五常呢个地方种嘅。
0: 而且我哋今次为大家揀嚟嘅咧，就系五常嘅核心产区啊。因为原来五常佢嗰个地方咧，你周边好多啲村落啊，好多啲镇啊，即系地方比较大。咁我哋就揀核心产区，仲要咧几代人都系做呢个大米，种呢个大米嘅。佢哋嗰个品牌五常大米系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嚟嘅，一定要喺五常呢个地区生产出嚟。仲要系稻花香二号嘅嗰只大米，咁先有嗰种效果。
1: 佢所以就喺嗰个地方先获到个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0: 嗯、
1: 所以我哋今日同大家拣啲产品啊，真系佢系国家认可嘅，我哋先，因为稳阵啲啊，我都唔想做衰自己话。
0: 系
1: 佢国家地理标志嘅产品咧，即系国家认可喺呢笪地种出嚟嘅，先叫做呢种产品，肯定冇花冇假啦。你包括咧就依家我哋饮嗰啲咩啊红茶，英德红茶，我识得有个朋友，佢老豆喺嗰度种，佢话依家市面上卖啲好多英德红茶，嗰啲英九啊，其实唔系正宗嘅，即系唔系嗰个核心嘅区域嘅，喺外围嘅，所以嗰啲卖得好平嘅，但系佢只系嗰笪地叫英九嗰个地方种，喺唔系好大嘅地方，你攞到嗰啲地先至系正宗嘅。
0: 正常啊，等于而家市面上边你都见到好多都即系揦埋佢都系五常大米
1: 嘅，所以好多系嘅五常大米出边好多嘅，但系唔系嗰个区种嘅，咁只有嗰个区种，而且你买嘅时候我哋都讲咗啦，有一个 number 你一定要睇嘅，嗰个 number 系叫做咩话 BG/GB/T。然后后面再跟住 19266, 你记住这个，你要超市买五常大米，如果冇这个的号码，它是写住五常大米，那些多数是五常以外的地方了。 即係佛山大米咁，不如佛山即係指定只能喺我哋呢度新聞中心種嗰啲先係。佢就去到咩呢，去到三水啊、高明嗰邊㗎啦。咁呢個亦都係個區別就喺呢度。
0: 呢個呢19266其實就係五常大米佢嗰個執行標準。其實五常大米啦，真真正正喺黑土地種出嚟嗰啲呢，佢哋好似一年得一造㗎咋。咁、那個產量始終有限，但係呢由於市場上面太受歡迎啦，即係好多都掛個牌。其實啦，五常呢個地區呢，佢係黑龍江嗰啲黑土地囉，非常之肥沃，然後水係嚟自長白山嗰啲雪山水，一流流流流流流流到佢哋嗰個當地一個水庫，就用呢啲水嚟灌溉。佢再加上優良嘅品種啦，稻花香二號係咁多條件咁樣啊，令到五常呢個地區生產出嚟嘅大米就得天獨厚。市場上面買呢啲五常大米咧，價錢都唔平㗎。咁俾到我哋而家咧就做一個優惠，就俾大家試下咯。佢有兩個唔同嘅包裝，有一個咧就係黃色嘅包裝，十斤裝嗰種原先係要79蚊，而家俾到我哋就68蚊，優惠咗。如果是红色包装那只呢，原价是99蚊，现在给到我们优惠了之后就88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小小小的，个尺寸小小小，给大家试一下。有五斤装的黄色包装那只呢，原价是50蚊，现在就40蚊 ,OK 啦。那还有一种呢就红色包装那只，都是五斤装的，原价是要68蚊，现在给到我们也优惠了的就55蚊。同样都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在国石严选那里。
1: 嗯，买翻去咧就我都话食饭食唔到太多，但系一定买啲靓米食啊，
0: 靓香。
1: 咁呢个五常咧喺边度咧？我同大家讲讲，佢系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市龙凤山镇石庙子村，就系属于呢个核心产区，系属于龙凤山嘅核心嘅产区。所以佢就系都获得咗呢个大米证明商标嘅一种一个企业嚟嘅。
0: 嗯，
1: 佢就系通过中国有机产品、绿色产品严苛认证嘅，所以品质系放心嘅。点解嗰度种出嚟特别好呢？因为佢嗰度听讲咧，嗰度黑土地啦，咁佢因为佢喺黑龙江省嘅南部啊，嗰度嘅咧地方咧黑盖土咧就比较肥沃吓。而且咧黑土层咧就厚达一米咁厚啊！
0: 咁厚哇！咁佢嗰啲条件好靓咯。
1: 佢一个就系丰厚又肥沃啦，再加上佢嗰个地域条件咧得天独厚，仲有稀有水稻嗰种栽培嘅宝地。佢而且咧就系一条叫做咩啊？蒙牛河啊，贯穿五常全景嘅，啲水系好丰富，
0: 就活水灌溉呢个。
1: 冇错啦，中环交错嘅。天然的活水去灌溉它，水量充足又丰，它又丰沛，所以呢就是孕育了这种大米出来、你不妨可以试试咯，拿来煲粥特别一流、煮饭都可以。
0: 有啲朋友话佢嗰五常大米咧，即系搵电饭煲一煮出嚟，你一打开嗰个煲盖，你已经闻到嗰种香味，同埋佢会特别晶莹一啲，系咪咧？
1: 佢形容佢系咁样嘅，香气四溢，即系煮出嚟厨房都闻到。咁、而且咧入口瞬间咧软糯香甜。口感好陶醉，弹性十足，越嚼越香，即系对味蕾一种享受，咁样形容嘅。咁所以呢啲米咧，其实啊，佢形容啫。咁啊，总之我都食得，
0: 你试下啦，系啊，
1: 好米都唔怕食嘅，系嘛，
0: 嗯。
1: OK， 咁啊，如果系想话喺中秋节买嚟试试嘅，咁啊可以上到去放心好物呢个小程序里边吓，国瑞严选嗰度去了解一下，啱嘅话落单攞包试试吓。
2: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3: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四种经典美味，八重滋养，优惠价紧99.9元，
2: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3: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件选购
4: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 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5: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4: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5: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4: 参与企业

0: 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1: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0: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1: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0: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1: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0: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成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2: 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深化服务有情、监管有力的理念，打造同市民常态化的对话平台，同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推出市场监管面对面栏目，围绕政策解读、维权服务等工作回应市民诉求。22号星期二早上8点将上节目解读在今年10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和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怎样有针对性感防范预付式消费走佬、大数据杀熟、老年人被诱导消费等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请到时留意收听。如果有意见，亦都可以上佛山家城市留言板讲低。

0: 欣你啊，老兵花系嘛？首歌都好耐冇听啦，你听翻特别有感觉。
1: 哇，好感动啊！我记得以前听呢一首歌，系咪仲有一出剧咁样嘅？
0: 嗯，本张狗话啦，我饮英德红茶，我只系认某一个地方咁样吓。匿名用户话啦，我哋你单位有冇去索源先？有啲电台带人去索源带货噶咁样，咁啊梗系有啦。但我话俾你听，索源都唔得嘅。你单单索源得嘅，即系我哋每一个产品，我哋当然要派人去睇睇佢当地有冇咁样嘅环境先。我哋专门有个团队嘅，我哋一个扫商部专门有几个人就专去揾呢啲佢即系好品，我哋拣定之后就去揾，揾完之后佢有视频有晒去到现场去睇嘅。但系我哋都唔放心，如果俾我拣咧，我一定要揾呢个企业嘅诚信，因为你索源嗰啲嘢咧，你睇完之后佢又一翻转头，佢换晒啲嘢，咁点搞？所以一定要拣啲咩咧？一个品牌喺全国或者当地好出名嘅，一个其一大嘅企业，第二个佢呢个品牌做咗好多年嘅，佢咁先至最大限度保持翻佢自己一个企业嘅魅力、企业嘅诚信，你先够胆放心。因为人如果坏啊，佢有缘你都冇用，你明唔明啊？所以索源系唔够嘅，一定要睇呢个人。其实做生意睇唔系睇呢个人佢几多规模，而睇呢个人嘅性格老唔老实，呢、这个好紧要嘅。咁我哋都每一个产品啦，我哋呢个米呢佢係一个係当地好出名全国出名嘅，叫做咩呀
1: 韩家大院啦，
0: 你查一查呢个品牌，
1: 嗯，
0: 做咗好多年嘅，咁就算佢做假佢都要諗住啦，佢諗过嘛，
1: 佢个品牌都摆喺度。
0: 呢个都好紧要，你单单索完冇用嘅，有啲搞坏嗰啲商家，你索完完之后佢又换嘢㗎啦。咁你点搞啊？佢个企业做嗰几年咁諗住佢唔一唔掂就走人㗎啦嘛。是吧，这个先是正宗。做生意以后我教你做生意同人 合作啊，不要看个规模几大，看这个人得不得。这个人得几规模大，你都走得快好世界啊。
2: 下午四点三十分。
3: 十月一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4: 田园神宝滑番薯脆味蔬菜套圈圈。
3: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4: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3: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试任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3: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十月一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5: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6: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5: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6: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5: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4: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安安金纯洗护套装，
3: 控油蓬松洗发露，柔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组节目价49.9元，
4: 仲有保湿沐用露，保水舒缓，洗完唔会掹掹紧啊！49.9元，到手三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3: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7: 946天气报告。
1: 同你望望外面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咧，多云间阴天，会有雷阵雨，局部雨势比较大，最低温度26度，最高31度。气象台方面咧就表示话，今晚夜间开始咧雷雨嘅天气会更加明显啦，而且听日后日咧雷雨嘅天气会持续，请大家多多留意啦。

0: 太高。
1: 所以林志美一首嘅好听嘅歌曲叫《风筝》，其实呢个《风筝》咧唔单止系旋律好听，佢写出咗人生啲哲理喺度嘅。啊，《风筝》其实一个就系我哋即系喺春天系嘛，时喺秋天有时放下风筝嘅。
2: 嗯，
1: 就是、风筝咧，好似我哋人一样嘅。如果飞得太高，当你嘅事业去到一定嘅地步嘅时候，啊，即系好顺利嘅时候，但系你如果断咗线咧，即系忘记咗初心啊，你肯定会飞到冇晒方向嘅。就算跌得更加痛嘅，所以做人做事啊，即系喺任何嘅时候保持一种好清醒嘅平常心先得，系嘛？胜莫骄嘛，系嘛？败莫躁嘛，败莫馁嘛，一定要不忘初心，做好自己本分啊！咁啊，睇一啲嘅嗰个时间嚟到咗下午嘅4:36啦，吓咁今日嚟到咗系9月21号星期一嘅，好快脆，仲有3-4日时间啦，去到你中秋啦。
2: 所以近段时间咧，我见啊，我哋啲同事都已经系非常之忙碌，佢啊到处去采访啊，去了解一下佛山本地。原来佛山本地咧喺呢个中秋啊、国庆节啊，有非常之多嘅活动噶。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佛山家啦，喺呢个佛山家 A P P， 佢哋都将第一手嘅资料咧，即系最新鲜嗰啲资料咧，就话俾大家知噶啦。
1: 嗯。咁有咩地方好去呢？如果喺呢个中秋节前后呢，
2: 因为佛山即係其实都几多嗰啲村落㗎，咁有好多嗰啲传统嗰啲文化传统嘅活动呢，就好值得大家关注啦。比如话有一个呢，就係、是、西朝啊，有成800年历史嗰个松堂翰林古村呢，有两江星明月2026嗰个松堂烧番塔非遗活动，企第14届嘅翰林文化节，咁就会系呢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啦，就喺南海西朝嗰个松堂村嗰度隆重举行。而且今次活动咧系由南海农商行啊大力赞助，佢系属于咧即系一年一度嘅一个中秋佳节，一个好盛大嘅一个中秋嘅盛宴，系集合美食、民族仲有翰林文化于一体嘅。嗱，首先就系9月25号啦，同埋就系26号啦，就系8月15啊、16啊呢两日咧，翰林宴系连开两晚，佢精心打造咗全套嘅岭南特色嗰啲菜肴，即基本上又好意头又好味嗰啲红。

0: 雲燒豬啦、水蒸雞啊、鮮花椒蒸老虎斑啊、蒸大蝦、金錢鱔啊，呢啲啊令大家睇到口水流。咁除咗係品嚐美食之外咧，最主要就沉浸喺成個翰林文化裏面咯，清風朗月、星火翻塔，一邊大啖咁樣嗒美食，一邊咧就讀懂佢哋松堂嗰個耕讀全家嘅嗰種人民嘅古仔。
1: 嗯，松堂村咧，我有幾年中秋節我喺嗰度表演嘅。我都去，因为都系呢好似八月十五啊，咁啊，当晚咧，其实嗰度咧，嗰啲村好有特色嘅，
0: 系
1: 榕树多啦，
0: 嗯，
1: 有个大嘅堂啦，
0: 系
1: 啊，嗰啲屋咧古色古香啦，
0: 佢嗰种岭南文化嗰种，
1: 系啦，
0: 好过瘾，
1: 岭南水乡咁嘅感觉啦，喺嗰个村口嗰度有十几啊个啲大石碑喺度嘅，啊，咁嗰度咧亦都好，佢哋
0: 古仔啊，佢哋
1: 村咧好似出好多咩嗰啲咩
0: 名人啊
1: 嘛，系
0: 啊
1: 系
0: 啊，
1: 咩嗰啲嘅考试好叻读书嘅，所以今次咧做一个咁样嘅。叫做咩宴呢？
0: 咪就翰林宴
1: 囉。翰林宴係
0: 翰林宴。而且嗰度除咗係食完呢个翰林宴之外，咪睇嗰个飞围烧番塔嘅，佢嗰个烧番塔都好耐历史啦。然后再参与翰林古风巡游囉。然后仲有一个添砖聚火嗰个烧番塔嘅众筹。有相思遥远盟诗互动，有放河灯，有手工作坊，有游园打卡咁样。哇，其实即係一系列嘅活动啦。咁一边就感受返你岭南本地嗰种古村嘅文化咯，祈求合家安康啊、团圆啊、民运兴隆啊。其实而家已经可以 book 嗰啲翰林宴噶啦。佢今次翰林宴咧就每一直咁计嘅，一直系899蚊，非常之适合就家庭团聚啊、亲友啊、亲朋好友相聚啊、团建啊咁。如果你都想感受下呢个翰林文化，度过唔一样嘅一个中秋夜晚，可以上佛趣游嗰度了解一下，又或者拨打8339-8339问一问啊。
1: 嗯，25、26号两晚听讲吓，赏月同埋追月吓。中秋会带俾大家好多啲节日嗰种咁样嘅活动嘅吓，都系几好嘅，大家可以放松一下啦吓，享受一下中秋带嚟嘅吓，我哋民族呢种咁样嘅吓，即系
0: 有啲活动啊，
1: 系。咁但系咧有啲嘅事情要注意喺中秋来临之际咧，有啲嘅骗子啊，谂尽千方百计嚟呃我哋啊。啊，好似近排呢听讲话啲咁嘅，有啲人收到啲咩呢，月饼礼盒突然间空降到自己屋企㗎，但係又未买，第二日自己冇买月饼㗎，平白无故咁唔认识嘅人寄嚟月饼俾自己。
0: 嗯，
1: 佢仲附加咗一个咩说明书同埋个二维码。哎，如果你听佢讲一扫二维码呢，咁你就麻烦啦。
0: 哇，近段时间呢听讲全国好多地方啊，即係各处唔同嘅网友不约而同咁样收到呢啲空降嘅月饼。咁啊好正，免费嘅。哎，免费跌隻饼分分钟就陷阱嚟嘅。因为有网友反映就话佢收到嘅嗰个月饼呢，里面有个月饼啦，同埋一张印有某啊乜音标识嘅所谓嘅中秋现金礼品卡咁样。咁佢一开始呢就觉得哎呀好奇怪啊，自己又冇买到啦，係咪因为上咗嗰个啲咩视频平台嗰度会员有优惠啊，因为个卡上面呢标注住50蚊咁样嘅字样，咁而且呢就有个二维码嘅。咁呢个网友呢就好奇啦，哦係咪因为我係会员啊，咩终身会员啊、老会员啊，嗰、那个平台优惠俾我呢，咁就扫下码啦。好，一扫码俾人拉咗入所谓嘅财经投资群。
1: 第一步係咪一入去佢觉得唔对路噶啦，佢即刻咧掉咗月饼同埋卡片，系嘛？呢啲月饼系三无产品嚟嘅，好彩醒得快啊！
0: 系啊，醒
1: 唔系俾人哋呃到你唔清唔楚啦。
0: 咁佢就马上抄嗰个快递嘅信息啦，即系究竟边个寄过嗰啲天降陷阱嘅月饼咧？咁后来咧发觉呢个快递嘅信息啊，即系寄件人咧，冇呢个人个号码都打唔通噶。
1: 所以系即系无端端有人寄啲月饼俾你，嗰啲好几有限啊！就算你收到啊，你都掉佢哋，千祈唔好食添啊，系嘛？咁所以咧有啲咁样嘅，如果你扫个二维码拉入到嗰啲咩投资群嘅话，一步步一步步引导你，如果你手眉好奇心一强嘅话，又想发达咧，咁你肯定系上当啦。
0: 关键就系呢个唔系个例，即系唔系零零丁丁一两个，而系好多地方唔同嘅网友同时收到，嗱涉及到浙江、 湖南、甘肃呢啲地方。咁而多个社交平台呢亦都有好多网友不约而同发帖就询问，喂，我收到一个月饼啊，上面是三无产品嚟嘅，乜嘢都冇嘅，同埋一张就所谓嘅现金福利卡，叫我扫码，我究竟扫唔扫好咁
1: 嗱、啊、所以有啲人呢可能会扫咗㗎，佢冇话一千人里面有二十人上当佢都得呢，
0: 係啊，
1: 係咪唔知广东有冇啊，我未收到啊，咁唔知你有冇收过，如果收到呢啲唔知边个寄嘅月饼你稍微掉落垃圾箱去啦，唔好理咁多。
0: 係。咁仲有呢，因为佢上面係印住某一个大平台，即係大嘅网络平台嗰个标识㗎嘛，就话咩$50咁样。
1: 搞乜嘢音啊，咁你信佢㗎嘛，以为。
0: 係囉，以为咁大个牌子。咁即刻有人就打通嗰个抖音商城嗰啲工作人员啦，就话喂，你哋系咪为老客户送出呢啲啊，我收到你哋送个月饼喎，系咪你哋啊，跟住仲有个二维码叫我扫喎咁样。咁但系呢佢哋嘅工作人员呢就话冇啊。我哋冇搞呢啲嘢喎。咁而且抖音嘅反诈中心工作人员呢就表示啦，嗱，你无论係收到自称咩抖音官方客服嘅电话，定係收到呢啲所谓抖音官方嘅包裹，又或者如果喺直播间呢有自称係乜乜抖音客服嘅用户联系你都必须要留意一下。可以先验证，即係打开抖音 APP, 搜索嗰个验证助手，输入呢啲可疑嘅电话短信啊、网址啊，先检验一下究竟系咪佢哋嘅官方信息先。
1: 因为佢嗰啲寄俾你啲卡片啊，制得好精美嘅。
0: 嗯。
1: 除咗印有佢哋平台啲标识之外呢，仲会有设计咩礼遇、领取指南、三重咩中秋礼遇、双节同庆呢啲嘅，有现金卡、家电呢啲奖品，哇！你睇以为真，以为平台搞呢啲活动啊嘛，系嘛？所以咧，大家咧就以为官方啲活动啊，一迷惑你咧，就系大家信啊，对官方嘅物料信任啊。你一下子俾呢啲兑奖卡吸引之后咧，再通过数码联系客服，我再下载咩兑奖嘅 A P P 啊，充值保证金、共享屏幕呢啲环节，一步步将你带入诈骗陷阱嗰度。嘿，所以啲骗子仲叻个。一个咩咁样，不过用喺诈骗方面啫吓。
0: 呢啲算唔算就系挂羊头佢卖狗肉咧？即系佢揾一个大平台，令你觉得哇咁大个平台，应该唔会呃我呢个小用户咁样。
1: 所以就你以为系咁样咯，就偏偏就系、是、可以就系喺呢个关节里边就可以呃到你啦。
0: 就俾人落搭啦，系咪？
1: 冇错。咁所以中秋快到啦吓，咁所有呢啲咁样嘅额外生枝嘅嘢咧，大家千祈唔好信。阿通记话咧，总之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先得噶。Amy 都话啲骗子乜桥都想得出嚟嘅，系啦，呢啲都系聪明人嚟嘅。阿刘刘静静话啦，天降月饼啊，真系唔好贪，我都收过啲购物卡啦，即刻掉落垃圾桶啦，啱听啦，稳阵啲啦吓。和心啊，依家食紧番薯糖水啊。啊，识食喎！依个时间
0: 特别甜蜜蜜喎，系啦。
1: 好啦，咁我哋呢个钟数咧，怀集星哥啊，2019年去食过，将我呢、這个咪同超超做去阿仔
0: 2019年喎，系啦，
1: 松堂村喎吓，系2019年啊，7年前啊，咁啊，所以去嗰度咧过中秋都几过瘾嘅，
0: 感受下啲古村落嘅文化。其实岭南水乡啊，即系好多地方咧，佢都会有各自唔同嘅一啲活动。啊，之前我哋有位家人咪话佢哋嗰条村啊，谂住中秋节当晚好似有舞火龙咁样嘅活动。
1: 有啊有啊吓，
0: 系咯，
1: 佛山好多啲村落啊都有唔同嘅活动嘅吓，
0: 几好玩几好玩。
1: 空心菜话出窗，松堂村烧番塔几点钟开始啊？咁样唔知有冇佢讲得咁详细咧？
0: 啊，佢又冇写到具体几点开始，或者咁样啦，你方唔方便上佛翠游嗰度咨询一下，睇下有冇叉烧包咁样，又或者拨打8339问清楚咯。
1: 冇错啦吓，问一问啦。
2: 2026石湾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5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湾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湾美酒。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4: 今年月饼点拣啊？
5: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4: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5: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4: 上微信小程序放。

0: 紧白飞月饼啦！
1: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0: 春天带来新希望，我相信呢，唉，一年四季带来新希望。是吧，只要心情靓嘅话，身体好嘅话，乜嘅希望都有啦。如果前提唔得嘅话，嘿，有希望你都变失望，正所谓。
1: 所以你一年四季都要保重身体，咪咁样咯。你唔单止系春季，你一年四季保重身体啦。
0: 刚才咧有人问就话嗰、那个烧番塔几时系嘛？我见咧就有两位嘅听众朋友就俾咗答案啦。怀集星哥就话一般喺七八点开始烧。咁路飞话啦，九月十五号到九月十六号两天，七点钟去到九点半。咁即系七点钟开始啦，
1: 系、
0: 咁大家如果系话真系有兴趣过去松堂村嘅话，你咪过去走少少啦，系咪先？
1: 应该几热闹嘅，因为当日除咗系烧番塔啊，跟住食呢个翰林宴之外，佢仲有好多嘢玩啊，放河灯啊，古风巡游啊，嗰啲应该几好玩嘅。
0: 系嘛，即系搵啲节目啫，中秋节。如果屋企咧就团圆咯，同一家人喺度食饭倾偈啦，系嘛？一般傾啊，個零鐘頭個口攰㗎喇，就踎喺個陽台望月亮啦。
1: 咁你去到翰林古村，你一樣都係去賞月㗎啫。
0: 賞月佢就表演睇呢，
1: 入
0: 表演睇呢，佢就行下嗰條村呢，即係當係咁樣囉，旅遊囉，吹下風囉，係咪？咁即係都係咁
1: 舒服啊，
0: 係。咁講起呢，就係中秋節，學生都放假㗎喎。
1: 放假，學生係跟返國家節法定嗰個節假日，咪啱晒囉，返嚟賞月啊。
0: 我唔知聽邊個講話有啲學校仲犀利，一放放13日，學校乾脆啲衫俾你放埋。我話冇可能啊，呢國家嘅假期嚟㗎嘛，我話。
1: 哦，佢可能有一啲學校佢係提前休咗嗰個秋假，定係點樣彈性嘅假期，佢就將嗰個假咁連住放囉。
0: 唔知啦，係嘛？
1: 唔知啊，
0: 學校真係。喂，讲起学校呢，嗰位有位嘅人听讲，郭 Sir， 诶，话听讲依家嗰啲嘅大学呢，即係大学生咁咪返学校嘅。
1: 係。
0: 返学校咪要填嗰啲咩表嘅，报到表之类。

0: 乜嘢系浙江啊嘛？浙江有间大学啊嘛。
1: 十二项信息、啊，
0: 关键佢系必填项、啊，即系晒咁多嗰啲人哋嗰啲敏感嘅隐私信息，但佢又唔好好保管、啊，因为佢全部都系共享文件文档嚟嘅，即系公开嘅。咁你个个上去填，即系个个都可以睇到。其实除咗浙江呢间学校咧，佢话而家全国多所高校咧，凡新新生入学咧，有一个信息收集嘅过程咧，全部都系要将呢啲信息上缴晒噶嘛。
1: 哇，查家底喎、啊，大佬。
0: 查家底。
1: 哦、人哋话娶老婆或者搵老公咁查一查啫、
0: 啊，问清楚系。
1: 啲学校都查，咁啊唔填唔得，有冇人管嘅？系咪嘅？法律边规定可以一定乜都可以俾佢问嘅咧？
0: 关键就系呢啲信息，即系啲嗰啲隐私，佢系同学习完全无关系啊！
1: 冇错啦，佢超出咗合理必要个范围，我觉得
0: 系啊，完全无关。
1: 你话嗱，学生有事，联系家长，你嘅电话冇问题嘅，
0: 系
1: 啊，咁一系呢个责任佢所在。咁你知道家长嘅联系方式啊，咁样系嘛、就冇问题。但你追问个收入同埋职务呢啲咁嘅做咩工，咁你、
0: 你究竟想做乜
1: 嘢？啱啦，
0: 究竟想做乜嘢？仲有身份证嗰啲。
1: 你尤其啲高校嘅学生咧，普遍都成年噶啦嘛。你学校咪应该将啲关注点放喺啲学生身上？你个身，啲学生身高几多，营养好唔好？你都关注啊，系咪先？咁你学校喺即係佢喺学校里面个学习个状况啊状态好唔好，有冇遇到咩困难呢？呢啲系你哋学校应该要知道嘅。
0: 嗯。
1: 係咪先，你咩盘问佢家庭嘅背景咁直接啊，摸查佢。咁你即係想点喂，如果真係一定要填，你又点填好呢？我几睇填困难啊，系嘛？
0: 乱填，但你又担心佢唔知填嚟做乜嘢啊嘛？你又会担心影响啲仔仔女女喺学校里边嘅印象，或者影响佢嘅学习咧？
1: 诶、哎，总之我觉得咧喺中国咧，千祈唔好劳苦，系嘛？你就算一年搵到50万都好咧，我啊写5万嘅啫，系嘛？我系咁上下嘅啫，咁嘅啫系嘛？咁我个密码都俾埋你去攞啦，唔得咁又唔得啊！即系所以呢啲咁样嘅嘢，学校你咪离谱嘅咧？
0: 关键呢，佢唔单止收集你嘅信息，佢仲要系将你啲信息好似公开晒，因为佢系好似系无意识唔知道个人信息个重要性、隐私性，佢系用共享文档去搞呢啲嘢。
1: 仲攞命个个知道。
0: 系。
1: 你如果系出于咩呢，摸排一下啲困难家庭。你了解一个成长个环境。系嘛，或者你话到时要心理辅导疏导你呢啲咁考量呢，就可以讲得过去。但系咧，你查家底咁样，乜都要清楚晒咧，我觉得呢样就唔系咁啱啦，系嘛？你，大家如果知道啊，佢老豆系做咩官嘅，佢老豆做咩职位嘅，佢老豆收入几多嘅，咁你好多时候搞起啲默认攀比啊，或者系区别对待，我哋啲家长会咁谂噶嘛？
0: 其实我发觉呢个风气都唔知由几时开始咧，好似而家好多嗰啲小朋友一入。学开始，甚至系一读书一入幼儿园开始，已经好似将个少少人质交咗俾学校咁。学校咧做翻学校嘅嘢，教书育人你就教书育人就 OK 啦嘛。有啲小朋友一入幼儿园仲离谱啊，问你屋企有冇车，跟住个车嘅 local 系乜嘢，乜离晒谱咁样啊。
1: 冇错啦，你咁样将啲私隐俾个个都睇到嘅话，咁你真系实在你唔啱。你无论系幼儿园好、中学好、高校好，你主要就系你去教人，立德树人嘅。你其他嗰啲唔好咁八卦，系咪先？因为咧，你系承载住咩啊？全社会嘅期待。
0: 系啊，
1: 你唔好咁越界去追问嗰啲你唔应该要追问嘅嘢。你保护同埋尊重人哋更加好啲，系嘛？
0: 但问题就系咧，家长作为家长，有时好无奈嘅，即系。当你送一个小朋友去幼儿园送入学校嘅时候，你就好似将自己的心肝宝贝变成人质交咗喺嗰度。好多家长都话哦，学校要交啊，咁啊写就写咯。又或者学校叫我哋去做乜嘢啊，咁就做咯。所以而家好多啲唔应该由家长去涉及嘅嘢，只要学校要求，家长都会做。
1: 我觉得有关部门应该要出头管管呢啲嘢。
0: 好离谱啊！
1: 系嘛？杨光话啦，摆明系收集个人信息啦。Amy 话，点解要填收入啫？唔通大学发补贴嘛？系发你都唔系应该咁样问咧？
0: 仲有收集个人嗰啲身份证嗰啲信息，啲咁敏感嘅信息，又唔知佢收集嚟做乜嘢？
1: 就系测银行密码啫。博士通话啦，咁究竟系咩意思咧？咁你话咩意思啦？佢又唔讲噶噃。邱尼斯话啦，反卖个人嗰啲私隐信息都系由收集个人信息单位开始嘅，咁啊啱啦。Amy 话如果要填写就写基本工资啦。哎呀，基本工资你都～

0: 一时即系点讲咧？佢系区别对待嘛？你咁穷嘅屋企，你睇我就对嗰啲学生个老豆做系嘛做生意嘅，
1: 我特别重视
0: 佢，重视佢嗰啲，你嗰啲我唔理咁吓，嗰啲有钱嘅去重点班，我哋培育，咁你咪麻烦啦。
1: 作为家长又会
0: 铜臭味太浓啦嘛，系咪？啊，咁即系依家教行呢种咁样个行业到底点搞啊？以前系咪穷啊苦啊都一齐读书嘅？依家你摸清我个家底，你先嚟读书，
1: 哎、查家宅，
0: 总系唔舒服系嘛？好啦，今日时间都差唔多啦，啊，倾倾下亦都结束今日嘅广东西节目咯。咁啊，大家亦都系啊，即系撑咗我哋两个钟头嘅场啦。咁我哋多谢你哋。咁啊，唯有听日啊，星期二啦嘛，下午三点
1: 继续不见不散。
0: 多谢你哋。
2: 下昼五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庄，
5: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的光雾山，
4: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5: 搭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4: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5: 报名就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6: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7: 朝早赶翻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5: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环球风味、花灰、曼特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埋，活动价20包先96元，一包唔使5元鸡。
7: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鹅鹅，咸蛋黄酥脆相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5: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手啦喂！
4: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5: 乌海遇上压制纳，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4: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纳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5: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4: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纳优选电梯酒店。
5: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五字头。
4: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8: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9: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8: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9: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8: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9: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8: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9: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10: 946路况，
11: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缓慢路段受到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双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中山方向，德胜中路顺积大学往五沙方向。仲有高速方面，广佛高速被冲至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以及南二环顺德东互通往南沙大桥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欢迎登陆佛山交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3: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3: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4: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5: 文明有共识，
16: 946正点公益。
17: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18: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储存。

0: 得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3: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4: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在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5: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的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4: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6: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了，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7: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8: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7: 小心，呢啲系土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9: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7: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0: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0: 手隻啊！
1: 老婆，國慶假期，我帶你去2026第四屆中國男裝車水馬龍系列活動之汽車歡樂購，去到現場買翻部靚車啦！嗰度啊，有超30個主流汽車品牌搞促銷，同車時代仲會帶大家現場殺價。南莊鎮政府會派發總值300萬嘅車險專項補貼，然後疊加省保或者國保，買部車最高可以慳成24000蚊，夠曬幫你慳家啦啩！
0: 哇，咁筍啊！點先可以參加啊？
1: 嗱，車展咧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莊嘅佛山國際會展中心舉行。我哋關注下同車時代嘅微信公眾號，點擊菜單欄或者喺微信搜索唱駕車主俱樂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領取門票免費入場啦。屆時咧，佛山傳媒眾多名 DJ 名主持會喺嗰度嘅傳媒體直播室同大家互動 happy， 大派禮品。現場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車試駕體驗，房車、改裝車、老爺車、摩托戰車輪番上陣。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2: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3: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4: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嘅口腔健康访谈。陈鹏医生之前呢，为大家讲解过 V2V 缺骨嘅种植技术，好多缺牙嘅朋友听完之后呢，就特别感兴趣，尤其系嗰啲牙槽骨条件唔好，担心自己冇办法种牙嘅听众。今日呢，我哋再次请嚟蝉医口腔主治医师陈鹏医生，继续为我哋科普种植牙相关嘅知识同埋先进技术。陈医生，欢迎你。
5: 主持人好，各位946的听众大家好，我是蝉医口腔的陈鹏医生，好开心呢又同大家见面了。
4: 陈医生呢，睇上去呢真係比较娃娃面嘅，临床接诊嘅时候呢，啲病人呢会唔会第一眼觉得咁后生嘅医生经验得唔得啊咁呢？
5: 其实呢我也是到了40不惑的年纪了。不过呢换个角度讲啊，其实如果我是患者的话呢，我确实也会偏向选择样貌看起来比较老成一点的医生啊。好在呢我只是脸显得年轻，但其实上呢是我从事的口腔这个种植这一行啊已经有19年了。其实我和国舍一样啊，粉丝群体其实也是蛮多的哦。
4: 哦，是不是啊，好多人呢都会直接指定陈医生睇牙的。
5: 是的。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啊，他们一般种完牙以后感觉很满意呢，就会陆续带一些家人朋友过来找我看牙了。也有不少人说是通过电台认识的我，这当然也离不开国舍的支持了。
4: 果然实力同口碑先是最紧要的。陈鹏医生虽然生得一副娃娃面，实际上啊已经是种植领域的老手了。我留意到你不单止呢是黎强博士 V2V 缺骨种植团队的核心成员，仲经常去韩国参加国际种植学术的交流，不断将新技术带回来佛山。
5: 是的，其实口腔医学呢它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和进步的一个领域，而且呢技术更新会非常的快。经常参加国际的一些学术交流，就是希望呢把先进的一些理念啊和技术带回来，结合到我们本土的一个患者的实际情况，转化为安全有效的一个临床方案，帮助大家解决牙齿方面的一个困扰。
4: 你一种不断精进的精神确实值得敬佩。陈鹏医生，上期节目之后呢，有好多听众啊对你提到的即拔即种的技术非常关注。
5: 是吗？其实上期我们提到的这个 V2V 技术呢，主要是针对我们一个上半颌或者是半口缺牙的一个患者朋友。因为先天呢或者是牙周炎的一些问题啊，导致我们的牙槽骨啊骨量是不太够的，无法达到一个传统种牙条件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用 V2V 技术来实现一个即刻拔除、即刻种植，还有一个即刻使用的一个情况。
4: 咁如果种牙唔系喺上半颌，而喺下半颌，又或者唔系成排咁缺，只系单粒或者几粒咁缺失，种牙系咪可以做到即拔即种，当日用牙呢？
5: 如果是牙槽骨条件好的朋友，我们可以使用我们微创的即刻种植技术。那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使用这个技术可以让种牙的过程更轻松、更快、更加舒适。
4: 微创种植，听起来真系更人性化喎。 咁佢具体系点样做到更轻松、更舒适嘅呢？
5: 微创种植呢，其实是在牙床上开一个非常非常细小的一个小切口，不需要常规的去大力翻开我们的牙龈。术后的话呢，也是不需要缝线的。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术中的出血量是非常非常少的。术后的一个肿胀啊、疼痛的反应也是非常轻微的。那么对于一些条件适合的患者的话呢，我们可以在拔除没有办法保留的坏牙的时候呢，在那个就是刚拔的那个牙窝窝里面啊，直接放入一个种植体，可以省去了一个我们在拔牙以后需要等待3到6个月愈合的一个时间，并且我们在种入牙根以后的话呢，就可以当天带上我们的临时牙冠，可以让我们的患者带着牙回家吃饭，不影响我们的美观和基本的一个咀嚼功能。
4: 亦即系话，有可能一日之内完成拔牙、种牙、戴临时牙嘅全过程咁咯。
5: 哎，对对对，没错。但是对于适应症的把握呢，需要一些精准的一些病例，完全是可以实现的。这个也需要我们医生有非常丰富的一个经验和精准的一个判断。我们必须通过一个详细的我们的拍片啊 ,CBCT 的一个检查，确保我们牙槽骨的条件啊和我们的炎症控制情况啊都符合标准，才能帮助我们实现这样一个高效的治疗。
4: 有没有相关的成功案例可以为听众分享下咁呢？
5: 有的。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案例呢，就是2024年的时候呢，有一个80岁的老人，他找我，当时候是找我种了一个上半口的牙齿。25年年底的时候呢，他当时候那个活动牙带着不是很好，再加上呢他的身体状况呢是不是太理想了，本身呢他就有高血压，有一些冠心病，再加上我们高龄啊，或者是出现一些紧张的现象呀，当时血压升的是比较高的，大概升到了大概100到200左右的一个血压，那么这个条件也不是很好。我们在确保一个医疗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呢，迅速为他进行了一个血压的调控。大概过程中呢，只用了十几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一个下半口的整个手术。
4: 哇，十几分钟就完成了半口种植啊，而且仲喺血压唔稳定嘅情况下，先处理好血压，再安全完成手术。陈医生嘅技术真系犀利。
5: 感谢国舍的夸奖呢。因为这个案例呢采用了一个微创的技术，创口是非常的小，小到不需要缝合，所以呢手术时间才可以那么短。
4: 这一位老人家种牙术后他的反应又怎样呢？
5: 术后恢复也是很好的。老人家反馈说一点都不痛，还开玩笑的说感觉很舒服。第二天呢他就能正常吃饭了。老人家和他的家里人都是非常满意这一次的手术。
4: 听起来真的很成功，血压高的情况之下处理得这么好，恢复得又这么快，真的给很多有类似情况的老人家带来信心。血压这么高，不是不建议做种牙这类技术的吗？怎样可以确保到安全呢？
5: 这个问题呢其实非常关键。确实一般来说血压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呢，种植手术是非常有风险的。因为手术的紧张和创伤都可能导致血压的进一步升高，存在一定的风险。但在这个案例中的话，好在术前的话呢检查显示牙槽骨的条件是非常理想的，再加上术中出现的一些情况，我们快速采用了一个应对的方案，就决定给他改变做一个微创的手术方式。而且微创种植的话，技术因为手术切口小，不需要缝合，操作上相对来说是非常轻柔的，有效地缓解了患者的一个紧张情绪，避免了血压的一个再次波动。
4: 医生技术真的很关键，据我所知呢，有很多高血压、血糖高的或者是有其他复杂病的老人家呢，想种牙经常都被拒之门外的。
5: 对，很多患者呢都是带着一个一沓厚厚的病例过来的。我们都会重新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能不能种牙关键是要有一个系统的医疗方案，并不是说简单的说能或者不能。因为在我们禅医的话，承接的高龄啊、复杂或者疑难的种植，其实病例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也正是我们三甲医院口腔科相比单一门诊的一个核心优势所在。
4: 所以种植牙最关键是找一个靠谱的医院同一个技术好的医生。
5: 对，大家一定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尤其是有高龄啊或者身体啊有一些状况啊或者口腔情况比较复杂的一些患者啊，一般呢建议优先考虑到一个大型的三甲医院，根据我们自身的口腔和一个全身的情况制定适合自己的一个治疗方案。始终都是这一句，安全第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但也不能轻易放弃任何一个可能改善生活质量的机会。
4: 缺牙修复、牙齿矫正、儿童牙科、蝉耳口腔帮到你。电台听众专享多重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嘅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收费透明，补贴多。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者关注蝉耳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呢。
6: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7: 大家好，我袁君啦。最近保险圈落地咗一件同所有投保人息息相关嘅大事。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正式发布首版医疗险示范条款征求意见稿。我们经常买的百万医疗险啊、惠民保啊，以后就有了统一的行业标准模板。今天也都跟大家一起来透视一下这个新规，不过我们会分两期来讲的。先来讲下大家最关心的续保和定价规则。讲下出台的背景，这个新规亦都是有一些的社会背景在里面的。我们国家在2025年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 79.25 岁，差不多每五年就会增长一岁，大家的健康保障意识越来越强。基本医保定位是保基本，所以惠民保、商业医疗险成为了很多家庭的选择。但是买过医疗险的人都会有体会，哇，动不动几十页的这个保险合同根本看不明，保险责任啊、报销范围啊、续保条件全部都是专业术语，很多人呢读都没读明白就投保了，最后理赔的时候容易产生纠纷啊。亦都是为了规范市场，保护消费者的权益，监管推动行业出台了这一套的示范条款，一共覆盖了三类的主流医疗险的。第一类是短期商业医疗险，也就是保险期不超过一年，而且不保证续保的产品啱用的。第二类就是长期商业医疗险，保险期超过一年，或者虽然只有一年，但是带着保证续保条款的产品都可以计。第三就是城市定制型商业医疗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各地有政府政策背景推出的惠民保。这一套条款的设计都很有技巧的，分成基础条目、选择条目和参考表述三部分。基础条目就是所有保险公司必须要全民引用的强制标准，选择条目就是保险公司可以自主选用，但是选择了就要原封不动地用，不准改价。除此之外，保险公司还可以结合自身产品的一个特点来去补充内容，兼顾了行业统一性和产品的灵活性。大家最关心的续保问题，这一次画了明确的红线，短期的医疗险直接明确，本合同是

0: 保证续保合同，到期需要重新投保、重新审核。而且啊，如果呢款产品停售咧，就唔再接受投保申请。而长期医疗险喺续保期期间啊，规则更加清晰，保险公司唔能够因为被保险人嘅身体状况变差、有过理赔记录或者系产品停售就拒绝续保申请，只有冇按时交费等嘅少数情况咧，先可以唔接受续保啊。当然大家好关心的就是涨价问题了，也都有了约束，长期医疗险调费率不能够针对单个人，必须是全体的被保险人，又或者同一组别统一调整调价，还有明确的触发条件，要么就是上一年的理赔的赔付率高于 85%， 要么就是赔付率比行业平均水平低不到10%，因为而且呢产品上市满3年先能够有第一次调价，每一次调价间隔至少呢是要有1年啦。嗱，呢一个嘅新规又非常之重要啦。第一就系呢一款产品如果赔得太多，又或者呢份产品咧根本就冇点样去理赔，都要咧重新去考虑呢个定价问题啊。而且亦都唔允许保险公司咧随便调价，所以大家买医疗险咧更加有稳定感啦。嗱，听日咧继续同你嚟讲讲示范条款对于保障责任、特约报销、理赔条款仲做咗边啲嘅统一规范啦。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放心好物中秋好礼专区优惠放送中，
3: 安徽正德灵芝包子品、印尼原隻燕盏、花胶羹、加拿大西洋参片、液体钙胶囊、深海鱼油、健健恩选，通通好价，
2: 自用送礼都体面，戒指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4: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5: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4: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5: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6: 呢、这个10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7: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6: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7: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6: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8: 只需要下载佛山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8: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9: 马上就到中秋啦，象征住团圆嘅月饼肯定唔可以少嘅。今日万飞为你推荐款式多又注重健康、品质又有保证、性价比仲要高嘅百辉月饼。成立于1993年嘅百辉月饼系佛山宾馆嘅全资子公司，既继承咗佛宾食品嘅美味同埋品质，亦都乐于喺传承当中创新。今年上架嘅百辉月饼既有传统嘅金腿咸五仁、双黄白莲蓉，亦都有各种低糖少油嘅新派口味。经典口味百辉咸五仁月饼由独特工艺配比纯手工制作而成，皮薄馅足，食起身口味咸香，精选业制发酵3年的金华火腿，香气浓郁，丝丝入味，火腿的含量占比大粒睇得见，里面的5种果仁按照品质挑选不同产地的，例如橄榄仁就选用西山的，冇添加冇漂白，粒粒精选，粒粒饱满。瓜子人拣选的咧就是云南黄金种植区的葵瓜子，品质保证，粒粒香脆。杏仁原果鲜味，奶香浓郁。然后再添加了核桃仁、芝麻，整个馅料当中果仁的含量是大过31%，再搭配上猪肉，真是真材实料，皮薄馅靓，越嚼越香，久久回味啊！一个165克。一盒有4个，只需要99元。如果两盒的话更加优惠。

0: 新派口味的朋友可以留意翻今年百辉推出的感受流心，一盒有八个四种口味，包括会有马达加斯加香草燕麦咖啡、流心奶黄月饼、流心檸香芝士月饼、流心牛油果月饼，各种口味的桃山皮、低糖白莲蓉，再搭配不同口味的流心酱，保留传统月饼香味的同时减少了糖分的摄入，入口清爽不腻滞，是符合现代人绿色健康的月饼，一盒都只需要11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就可以购买了。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4: 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深化服务有情、监管有力的理念，打造同市民常态化的对话平台，同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推出市场监管面对面栏目，围绕政策解读、维权服务等工作回应市民诉求。22号星期二早上8点将上节目，解读在今年10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和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怎样有针对性感防范预付式消费走佬、大数据杀熟、老年人被诱导消费等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请到时留意收听。如果有意见亦都可以上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
0: 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的一日三餐，在家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了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边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边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元，等于10元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0: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昼5:30。
1: 十月一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2: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1: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2: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1: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1: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十月一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安安金纯洗护套装，
3: 控油蓬松洗发露，柔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组节目价49.9元，
2: 仲有保湿沐浴露，保水舒缓，洗完唔会掹掹紧啊，49.9元，到手三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3: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4: 中秋国庆假期将到，佛山文旅方面有咩特色活动呢？9月23日星期三上午8:00，佛山市文广旅体局四级调研员胡建中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同大家推介其中的亮点特色、实打实的福利，以及听取市民对活动的安排、景区景点、场馆服务的意见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爸爸，表演开始啦，那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那边啦。
6: 乐乐，那度是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7: 我是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8: 946天气预报，
9: 现时佛山室外气温是28度左右啊。气象台预计佛山今晚到听日咧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的情况，吹偏东风1-2级，气温介乎喺26-34度之间，相对湿度55%-95%嘅。
8: 946路况，
9: 傍晚5:32同你刷新现时的路面状况，收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桂丹路的新景路段往丹造方向，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旅水大道的沙涌市场上方向，佛山大道的江湾立交三层位置上方向，桂华路的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105国道的三红旗大桥往中山方向，德胜松路的顺积大学对出位置往五沙方向，广佛高速的避冲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车流量大，南二环的顺德东互通往南沙大桥亦都有阻滞啊。同时提提大家，禅城岭南新天地商圈中秋国庆期间呢都会有临时的这个交通管制的，每日早上7:00到晚上7:00啦，梁园路祖庙路口至到天地路口呢一段啦，只允许车辆西往东单向通行。咁而往祖庙路方向嘅车辆咧，可以绕行到去天地路、东隧路。咁交警咧将会根据祖庙周边道路嘅实时交通流动嘅情况咧，去调整管控嘅时段啊。
8: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0: 我是吴谨瑶，
11: 我叫无所谓，
10: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12: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10: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11: 系咯，无所谓啦。
12: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10: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11: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12: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在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10: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11: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12: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13: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14: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0: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諗法。今日你点睇？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今日系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啊，嚟到晏昼嘅5:35开始今日嘅节目。逢工作日傍晚5:30到6:30啦，都会上 FM94.6 嘅，咁啊欢迎晒各位。直播间当中会有大雄啊，咁啊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咧嚟到佛山家 APP 睇到首页之后咧，点击下面嘅花生啦，揾到我哋嘅直播间啊，亦都有唔少朋友仔咧已经入咗嚟打卡噶啦，咁啊见到蓝天啦、诚信啦、李生啦、莹姐啦等等嘅朋友。有仔都嚟咗啊！百事通啊，雨后阳光啊，欢迎晒各位啊！除此之外咧，亦都可以嚟到咧抖音啊呢个平台搜索咩都讲一餐，咩就系羊咩咩个咩口字一个羊啊，咩都讲一餐，可以关注我哋嘅账号啦，睇到视频直播嘅，咁亦都欢迎晒初景太阳啦、2+4=7啦、亚洲汽水啦、真心啦、小鸟依人等等嘅朋友入咗嚟抖音嘅直播间啊！
1: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

首先嚟关注下热榜方面嘅内容啊，《人民日报》评论啊，第一学历歧视呢样嘢。咁近日咧，教育部明确表态咧，第一学历咧系呢个伪概念啊。《人民日报》亦都专门刊发咗评论咧，指呢一个求职过程当中存在第一学历歧视现象，咁呼吁咧用人单位咧破除唔合理嘅招聘门槛，就俾所有求职者咧公平竞争嘅机会啊。央视曝光高仿证券交易 APP 骗局啊，近期各地证监局陆续公布了一个情况啊，就话假冒正规证券公司仿冒证仿冒证券交易 APP 的投资理财诈骗持续高发啦，不少有多年投资经验的老股民亦都是接连被骗的。咁啊，呢一类高仿 APP 从首页大盘行情到买卖案件啦，仲有个咩账户盈利显示都做得同正规的平台几乎一模一样，迷惑性极强。咁真系要下载呢个炒股软件的话最好最稳阵都是直接去到券商的官方网站找相应的连接，千祈不要点陌生人发嚟来路不明的安装包啊！医生回应果葡这个果葡糖浆同埋白砂糖嘅区别啦。咁就话呢好多最近有个话题就话咩将配料表当中嘅白砂糖俾返我哋呀咁样。央广网发布嘅视频当中就讲到营养科医生就讲呢白砂糖进入到人体之后呢係会刺激身体发出饱腹感信号。咁而果葡糖浆呢佢嘅果糖係会绕过身体嘅饱腹刹车系统，几乎呢全部都由呢个肝脏去代谢，好容易令到人咧就不经不觉咧食超量啊！被猴群咬伤的女子咧，三问黄山景区啊。最近有位游客黄女士咧就发文讲到，自己之前在黄山景区玩的时候咧，就遭遇咧一班呢、這个即系猴子群的围攻咁样，腿部咧就被咬伤，缝了六针。咁黄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投诉专线客服就讲到咧，唔去招惹妈呢啲猴子咧，一般系唔会受伤嘅咁样。咁但系黄女士就讲啦，佢同最近几日喺呢个黄山被猴子咬伤嘅人咧，已经系建立咗群了。目前咧群入有五个人，佢就问到呢个景区就话，第一佢就问一下同佢一样受伤嘅游客，大家都冇主动去撩佢啊，咁点解正常行路正常影？想甚至系攞个水饮下啫，都会算系招惹咗呢啲猴子咧咁样。第二，呢、這个佢哋活即系个猴子活动嘅范围或者活动嘅呢个地方咧，系喺游客必经嘅登山道上边。游客咧亦都唔系咩野生动物专家，冇办法预判一只野猴系咩时候会突然发起攻击，将安全责任隐形咁推俾游客身上，呢种讲法讲唔讲得过去咧咁样？咁而第三个问题就系、是、呢两日咧，黄山嘅呢个首康医院已经系接诊咗好几例嘅猴伤游客，咁啊而呢位黄小姐咧，佢自己就诊当日咧，亦都有四人咧就被咬伤嘅，更加唔好提前后两日，亦都陆续有呢个游客咧去到呢间医院就诊。咁所以短时间入边咁集中发生呢一啲嘅事情，仲叫唔叫做小概率事件咧？咁样啊，咁啊呢啲嘅野生猴子咧系属于景区嘅，咁安全兜底责任能唔能够就一句啊，你唔好撩佢就可以推得一干二净呢？限于成立专项小组严打色情引流啊，咁啊针对之前媒体报道嘅呢个平台存在色情引流相关问题嘅报道咧，限于官方公开回应称已经成立咗专项嘅整治小组，坚决打击咧利用色情内容引流欺诈嘅违法行为。平台对于报道涉及嘅所有商品咧，逐一溯源排查，十个相关商品入面有六个在报道之前已经是被平台巡查下架，有三个在报道之后因为涉嫌这个站外引流就被处置的，剩下一个的相关核查工作依然推进当中。周深粤语的新歌灵感是来自于广州，在2026湾区声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上面，宣传大使这个周深亦都首次公开演唱了全新原创的粤语单曲月亮桥。他透露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就来自于广州永庆坊，歌曲入面歌词亦都融入了不少岭南水乡的生活细节。
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咧，福利全面升级啊！只要喺10月1号到4号咧，去到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咧，扫码领取免费门票入场，就可以参与每日嘅现场抽奖。重磅豪礼咧，亦都已经到位啊！就等你过嚟咧，搏一搏手气。咁头奖就听清楚啦，就系、热门新能源汽车吉利银河 E5、比亚迪海狮05DMI 一年嘅使用权，俾你免费揸足一年。咁亦都除咗话中极大奖之外咧，仲有丰富嘅用车礼品啊，好似一啲嘅文创周边咧，亦都会隆翻送出嘅。咁啊，亦都咧唔好话即系抽奖，如果中唔到点咧？唔使惊，真系想买车嘅朋友仔咧，亦都可以享有咧300万车险专项补贴，仲可以叠加上嚟嘅。咁啊，买车亦都可以悭唔少。咁啊，单部车咧就最多可以补贴4000蚊。这个嘅补贴咧，仲可以同国家汽车嘅以旧换新补贴咧，或者系广东汽车购新补贴咧，系叠加使用嘅。咁啊，计计落落咧，最高可以去到补贴24000蚊嘅。咁啊，仲有一个停车嘅即系比拼啦，仲有一啲嘅动物嘅派对啦、美食打卡啦，即使话即系过去玩一日咧，都可以满足到一家大细啊！咁记住啦，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咧，等大家过嚟一齐吓食玩。好。

0: 2026石湾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五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湾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湾美酒。
1: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萧班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萧班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蚊一席，散拼价98蚊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2: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嘅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所谓狮眼碌碌，今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是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图。持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7: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8: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7: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9: 嘅中秋記憶咧好簡單嘅，就係阿媽切開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織就係屋企嘅味道啦。
10: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賞月。雖然秋風有點涼，但是吹着晚風，吃着月餅，這種團圓真的是很美好啊！
11: 我個中秋三寶咧就係月餅、熱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賞月先係正經事嚟噶嘛？
12: 你仲記唔記得啊？細個嗰陣時，戚住個燈籠咧，追住個月光係咁著，同啲屋企人咧喺個陽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許願啦。咁夜晚咧喺公園咧，仲有猜燈謎咧，哎呀真係笑到肚痛啊！
8: 點點情意，月圓中秋情滿人間，分享你獨一無二嘅中秋團圓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憶。
7: 只需下載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8: 点点情意，
7: 月圆中秋，
8: 情满人间。
7: 人间你讲，我听。
13: 评论不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14: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啊，欢迎大家喺听广播同时咧，嚟到佛山加 A P P 啊，入到首页之后点击底部嘅花生，去揾到我哋直播间嘅第一轮嘅福袋，啱先都设置完，应该系派送当中啊，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入嚟领取啊，咁啊，仲有十零个啦，咁啊，之后仲有第二、第三轮嘅，咁啊，欢迎大家可以喺呢、這个即系互动空间咧，一齐去倾下偈咧，亦都攞啲着数咁啊。另外咧喺抖音方面都有开直播嘅，咁好多朋友仔咧就一见到我咧就都会同我讲下啲体育方面嘅内容，但系咧我哋呢个节目咧就唔系军讯嘅花生体坛啦，所以大家想倾体育咧都可以揾佢倾，我呢啲咧就好球迷角度嘅啫，咁啊有一句冇一句倾一倾嘅，咁但系咧亦都提到咗咧就越。超咧就进入到呢个嘅四强啊，咁啊二加四等于七就话咧，今个星期六咧会去到现场咧就睇广州队呢场比赛，咁啊确实系嘅，一啲嘅我哋今年全省搞嘅呢个粤超啦、粤 B A 啦呢个叫草根嘅联赛啦，确实佢引起嘅一个叫关注度咧系 O K 嘅，咁同埋咧现场睇波嘅嗰个感受咧系相当之唔错嘅，咁所以即使你系就算你话自己撑嘅嗰支嘅家乡队伍已经系出咗局啦，咁但系都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呢一种氛围啊。咁先嚟关注下网上啲嘅热点嘅内容啊，咁最近咧四川大学咧就发布咗2026到2027。学年嘅本科生学费减免通知咁样，好多人话啲学费减免 O K 啊，咁样有咩关注呢？因为其中有一条嘅细则咧引起咗热议，就系话有吸烟等消费型不良嗜好者将会取消学费减免资格咁样。咁随后咧，有唔少网友亦都通过搜索发现咧，原来国内有多所高校咧都有类似嘅条款，就话咧将呢个吸烟啦，同埋呢个饮酒啦等等嘅行为咧，同资助嘅资格系挂钩嘅。咁啊，核心嘅呢个争议咧，咁啊有咩好拗咧？就一方面就讲啦，学费减免咧系公共财政或者学校呢个助学资金拎出嚟嘅，本嚟就系用嚟帮扶家庭困难啦、品学端正嘅学生。咁而食烟本身咧，亦都有害健康啊，咁同埋。烟都唔平啊，系咪先咁样？咁再加上你话如果即系佢平时有烟瘾嘅话咧，咁多多少少都会喺宿舍啊等密闭嘅场所咧就会食烟，亦都可能会引起一啲所谓嘅消防隐患啊、卫生问题啊咁样。咁所以将呢一类人咧排除喺资助范围外咧，亦都系合情合理嘅。咁点解亦都有啲人咧就会反对咧？就话咧嗰班。

0: 反撲啊。咁啊，而吸煙啊，亦都係咧，對於一啲叫未有穩定收入嘅學生群體嚟講咧，呢、這、一個都算係超出咗自身負擔嘅非必要收費啊！即係你資助你啲錢，你話哎呀，我嗰嚿錢我就攞去認真讀書，咁我自己出去打工揾嗰啲錢咧，我先至攞嚟食嘅咁樣，咁呢個咧就。点搞得清呢系咪先啊，你同样都系嗰嚿钱，既然你都可以勤工俭学可以搵到钱啦，点解你唔将嗰嚿钱用喺买更多嘅学习资料上面呢？咁所以点样讲呢都系讲唔过去，就等于之前嗰、那个低保家庭嗰个女仔啊，咁攞咗啲钱打工嘅钱去睇演唱会一鬼样嘅啫咁样啊。咁所以你唔会讲啊，我呢嚿钱系做乜，嗰嚿钱系做乜，呢、這个系讲唔通嘅。咁所以咧，呢、這个你用咗呢个超出自身范围去食呢个叫非必要嘅烟啊，你唔系食饭。咁所以确实就同呢个助学政策帮扶嘅呢个学生嘅初衷咧系即系相违背嘅。咁当然我哋亦都要即系睇到咧，而家唔少高校嘅相关规则咧，可能仲系有啲模糊。因为佢就系讲话叫做消费型不良嗜好啊，咁啊点样界定呢个叫做消费型不良嗜好呢？咁同埋咧，边个嚟判断呢个学生究竟有冇食烟咧？咁样啊，咁同埋如果唔判，即系唔觉意判断错咗，可能佢成身烟味系因为佢宿舍其他人都食，即系公到佢成身烟味，佢自己真系冇食咧？咁样咁有冇相应嘅申诉求道啊？或者叫做一个自证嘅一个嘅空间啊？咁样吓，咁所以呢啲细节咧，其实好多学校咧都仲未有公开嘅呢个可乐地嘅细则，咁所以好容易咧就喺执行嘅过程当中咧就出现一个叫弹性过大啦，甚至会侵犯到学生正当权益嘅情况咁样。咁而更重要嘅咧，约束吸烟行为嘅初衷系引导学生咧养成健康嘅生活习惯，而唔系为咗惩罚。而懲罰，咁所以咧，學校只係將呢條規則寫入去通知入邊。平時如果真係咧，真係上班學生係 OK， 即係健康嘅話，應該都多啲做下呢個咩控煙宣傳啦。學校嘅嗰啲小賣部啊，或者相應嘅地方咧，就唔好賣煙，係咪先啊？咁啊，如果你即係大學嚟噶嘛，你雖然話哎呀，大學生都成年啦，有呢個即係需求，咁但係好話唔好聽，你將佢擠學校有煙賣嘅話，呢啲叫做耳濡目染啊。咁啊，你話即係。个个身边都会食下咁样，可能佢自己唔系上瘾嘅，咁但系为咗所谓嘅叫做社交，或者为咗所谓嘅合群咧，可能偶尔都会食一两支咁样，咁呢种又算唔算叫做消费型不良嗜好咧？咁样，咁所以有啲时候咧，学校一方面你喺个细则方面做得好嘅话咧，但系你学校如果又喺嗰个消费场所有烟卖嘅话，我觉得就有少少自相矛盾啦。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最近呢一位警察嘅朋友圈呢引起咗关注啊，上面係一个蛋饼嘅图，咁配文呢就我爱蛋饼咁样。咁原来呢个系江苏盐城新城派出所00后民警呢朱 Sir 呢加班到凌晨，忙到连晚饭都唔记得食咁样。咁打算呢就去到农贸市场呢买一份嘅鸡蛋饼充饥咁样。咁但路上佢諗起呢正在追查嘅呢、這个即係偷嘢嘅嫌疑人陈某咧，亦都经常咧会嚟呢个摊位咧就买鸡蛋饼嘅，咁咧仲会话啊呢度嘅鸡蛋饼究竟有几好食咧？今晚一于就去嗰度咧就撞一撞，睇见唔见到佢咁样。冇谂到咧，佢部车啱啱停好之后咧，朱 Sir 一眼就认得出啊摊位前面嗰个身影、衣着等等咧都好吻合呢一位嘅嫌疑人陈某咁样。于是佢即刻就上前咧将佢控制。咁啊呢位啊即系陈某咧都仲未食到个鸡蛋饼咧，就已经俾人哋扣咗手扣啦咁样。朱 Sir 从幽默咁讲啊，鸡蛋饼我可以请你食，但系你要同我翻派出所交代案情。咁啊，随后咧亦都带翻去调查啦。咁好多人咧就将呢单嘢咧就作为一个叫做充满戏剧性嘅趣闻去分享，感叹咧就有啲缘分咧就妙不可言啊。咁啊睇落去咧就系买宵夜撞到嫌疑人，咁但系呢个运气咧亦都唔系凭空出现。如果唔系办案过程当中咧，朱 Sir 将呢个嫌疑人嘅生活习惯咧记喺心入边嘅话咧，就算可能擦肩而过咧都未必认得出。咁所以对于案件线索咧，可以讲系真系熟难于心啊！呢一份刻喺脑入边嘅职业记忆咧，先至系阿朱 Sir 今次拉到人嘅关键咁样。咁同埋咧，其实基层民警咧，可以讲系真系冇咩严格意义上嘅落班开关啊，咁样啊，好多咧都系真系收咗工啊，仲可以遇到贼咧，亦都会即时咧就。做嘢咁样啊，咁所以咧，亦都系致敬咧，一班叫做基层嘅。

0: 民警啊，咁亦都希望佢哋喺啲工作过程当中咧，当然都要照顾好自己嘅身体先吓，咁啊该准时尽量准时食饭，亦都要注意自己嘅安全啊。
1: 傍晚六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十一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3: 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0: 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啊，咁啊最近咧四川有家长就向呢个民政四川反映，就话学校咧就会按学期咧就俾啲家长安排一个叫护学岗咁样啊，时间咧就全部卡喺呢个上落课时段，咁啊好多咧就同呢个翻工嘅时间系撞埋晒嘅咁样，咁啊特别系双职工啦咁嘅家庭咧完全系走唔开嘅，只能够咧就叫屋企嘅老人家咧就去顶档咁样，咁啊实在顶。唔到咧，之前都讲过啦，有啲就会请枪啊，咁啊网上嗰啲咩跑腿啊，搵啲外卖员啊，都会有试过咁样。咁啊，对于呢一个嘅即系反映嘅问题咧，当地教育局都明确回应啊，咁啊家长参与护学岗咧，应该系自愿啊，已经督促咧相关学校整改，咁啊杜绝咧啊，即系老人家去顶岗啊，或者叫有偿代岗咁样啊。即系呢个回应咗之后咧，第二日啊，咁啊当地有媒体记者嗱嗱声去校门口就即系调查下啦。咁啊发觉咧有一间学校咧四个嘅护学岗全部老人家，咁啊问一问啊最老仲要系67岁咁样。即系教育局嘅回应都仲有啲回音喺度啊，都仲未完全落地啊。校门口企喺度嘅依然都系嗰班啊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咁样啊，呢、这个画面本身咧，好似就系打面打到啪啪声咁样啊。咁学校负责人就讲啦，诶、哎，家长唔方便咧，系可以提出唔参加，自愿噶嘛。呢句话真系非常之有老细嘅气息啊！你唔想做，你可以提出自愿噶嘛？咁我自愿做咩要提出呢咁样啊？呢个逻辑好有问题嘅啊！咁啊，同更何况啦，即系你话真系啊，你发呢个信息喺度，咁啊个排班表喺班入边，边一个家长报咗名，边个冇报，咁啊老师亦都睇得清楚啊，边一个长期都唔报嘅，咁啊更加之尴尬添咁样。咁同埋咧，你而家个校长仲要话啊，你唔去。啊！又要专门同班主任讲明理由，你就可以唔去啦咁样。咁究竟呢一种系叫表态啊？啊，定系叫真系自愿呢？咁样咁更何况好多家长点解会都会即系再唔愿意都会去咧？因为觉得唔支持学校工作咧，好担心自己嘅小朋友会唔会即系俾人另眼相看啊？咁样呢种顾虑唔讲出嚟，但系大家都会咁样谂啊。咁所以即系呢种叫做要解释嘅自愿咧，好明显就唔系几自愿啦。咁同埋咧，护学岗呢单嘢我唔系反对啊。初衷肯定好事嚟嘅，即系而家啲校门口，特别好多啲学校咧就叫做就近啊嘛，所以而家好多学校咧都起喺呢个小区附近啊咁样，但系唔系小区入边啊嘛，先校门口咧就会车多啊人杂啊，好多时候咧你有呢个护学岗喺度嘅话咧，确实可以令到啲小朋友上落课系会安全啲咁样，咁而且相关嘅教育文件亦都有写明嘅。家长是志愿者，是辅助力量，但是去到这个实际的执行层面呢，很多时候辅助就变成了主力，志愿就变成了排班这样。即是你说学校的安保力量不够啊，甚至乎我们的民警叔叔啊覆盖不来，那这些都是现实的困难来的。但是你要解决这个困难的办法，不是将任务啊完全推晒给家长啊，家长都有自己的工作啊，是不是先啊，即是将这个校门口的安全责任呢转嫁到俾啲家长身上呢，再冠以家校共建呢，好明显就是一个借口啦，或者要过度包装嚟啦咁样。咁当然有啲人讲就话，咁叫屋企人老人家去帮拖一下得唔得呢咁样。即係你諗下，好似啱先個記者去現場見到嗰位老人家60幾歲，咁有啲可能70歲都有啲，可能仲誇張。咁究竟呢个护学岗系护边个吓，一个唔过意佢脚震啊，或者乜嘢咁样啊？到时候呢位老人家先至要被保护嗰个人，系咪先啊？咁所以呢一种嘅护学咧，往往就变成咗系一个嘅流程啊，就系要有人去签下名啊、影下相啊咁样咁啊。到时可能年底或者学期尾咁就话呀，我哋今年咧就有2000人次嘅家长亦都参与到我哋嘅家校共建咁样，系咪喺数字数据上面要靓仔啲咧？咁所以呢一种嘅行为或者呢种叫形式主义咧，根本亦都保障唔到小朋友嘅安全啊！即系要解决呢个问题咧，就都有困难。咁但系咧，应该专业嘅嘢就交翻俾专业嘅人啦。咁啊，护学嘅呢样嘢咧，其实优先就要依靠翻咧，就是学校嘅安保啦、啊交警啦，或者社区嘅志愿者啊，即系经过培训嘅咁样。咁啊，如果你话希望家长去自愿参与嘅话咧，一定要建立喺纯粹自愿嘅报名机制，唔好排班，唔好考核，唔好道德绑架。 咁同时对于参与值守嘅志愿者咧啊家长咧，要作一个基础嘅培训、合理嘅筛选、健康嘅评估啊，咁啊杜绝咧就高龄嘅人员咧去参与呢、這个即系具有一定风险嘅任务咁样，即系咁样嘅护壳钢咧，先至真正可以守护到咧应该守护嘅人啊。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最近咧喺山西有一个叫做司徒小镇景区啊，咁啊虽然呢个名咧可能大家未必听过，咁但系咧佢哋最近嗰个叫做创始人咧就发布视频宣布攞出三千万去招聘呢个景区入边嘅 NPC， 咁甚至仲话咧，如果你嗰、那个能力足够啊，或者知名度够强嘅话咧，年薪百万、千万不是妄咁样。咁啊，发布呢个视频嘅嗰位负责人咧，其实佢喺网上都有一定量嘅粉丝啊，好似喺抖音咧有过百万粉丝，同时亦都系呢一条村嘅嗰个村支书啊，呢、這个真系支书啊，之前讲嗰啲咩上个星期咪讲嗰啲假嗰啲支书带货咁样嘅，咁呢个咧就真嘅咁样，咁但系咧，根据嗰个劲木新闻咧，亦都好好奇啊，咁所以就打电话去警区问啦，系咪真系咁样请人啊？我谂劲木新闻啲记者都想去做一做，系咪先啊？咁啊，嗰边嘅工作人员或者个负责人啊，黄生咧就证实啦，确实系计划招100人嘅，咁啊，而且佢会有个叫档次，有 S 级、A 级同埋 B 级三个档次。咁啊，如果咧你话想攞千万咧，佢哋对嗰个咩嘅知名演员或者叫做头部 NPC， 佢哋系愿意出千万。年薪咧去叫人长脚咁样啊，即系可能你系好出名嘅一线演员，你都愿意去呢个景区做呢个 NPC 咧，佢系愿意俾1000万你，咁或者你系其他景区嗰啲头部。

0: 意思好似之前啊，万岁山啊个王婆嗰个啦，即系嗰个相亲嗰个咧，诶，嗰啲咁样嘅知名嘅咧，可能佢都会过百万年薪请佢咁样。咁佢同埋咧喺我哋景区啊，只要系即系同等能力、同等岗位，我哋俾出嚟嘅薪资绝对系市场上最高嘅咁样啊！呢个系佢哋嗰个景区嘅负责人阿黄生讲嘅。咁而呢个景区究竟有咩来头呢？啊，都唔嘢少嘅。根据中新社嘅报道咧，呢一个嘅景区咧系由呢一条村啊，司徒村咧系集体斥资，由喺应该系2015年，大概十年前啦，斥资10亿元啊，打造成嘅景区。咁啊，今时今日已经评定为呢个4A级景区噶啦。咁喺旧年咧，佢哋一共接待游客咧就220万人次，我有2000万咧，220万人次，咁啊比前一年咧就翻咗一番，就证明咗佢嘅景区咧就一个增长状态啊，咁亦都为当地嘅村民咧提供嘅工作岗位咧超过1000个噶啦，咁但系景区嘅工作人都讲到啦，佢哋客流嘅集中度咧主要就系寒暑假啦，同埋星期六日咁样，咁但系平时咧就会比较即系淡一啲，咁啊虽然咧佢哋嘅景区嘅费用咧都唔算贵啊。我查咗一下，好似198元嘅门票，但系入边嗰啲食、饮、玩系免费嘅，即系唔系免费，即系唔会收你第二度嘅呢个门票咁样。即系我第一次听到系景区边食同埋饮咧都系免费咁样啊，因为佢有好多嘅啲美食摊位，当然一人只能够领一次啦，咁样你经过你对应翻你就可以食一次咁样，嗰啲都系唔收，唔额外收钱嘅，你食第二次先要收嘅啫咁样。咁即系呢个吸引都 OK， 咁但系佢哋自己亦都认真分析过，就话而家佢哋缺少咧就吸引年轻人到访嘅一啲嘅亮点咁样，咁所以就今次咧希望聘请一啲优质嘅 NPC 咧，提供翻啲情绪价值啦，啊呢啲嘅互动啦，咁啊令到更多嘅人咧愿意。去到景区啊，咁呢种谂法啊 ，O 唔 OK 咧？咁样啊，咁啊，见到中国旅游研究院嘅数据显示咧，有近70%嘅国内游客咧，就将呢个沉浸式体验咧，系列为呢个旅游首选，就远超咧就景观观赏嘅20%。咁例如咧，就呢个河南开封啱先讲到嘅万岁山武侠城呢一边咧，就系一个典范啦。佢哋2022年嘅营收咧就得8000多万嘅啫。咁但系咧啊，呢几年咧靠呢个黄婆雪梅啊等等嘅 NPC 啊，同埋入边有好多嗰啲佢哋嘅 NPC 真系好多噶啊，即系有啲仲要自己开号咧，都有几十万粉丝嘅咁样。去到旧年咧，呢个业绩即系。3年时间啫，由8000多万系翻到12.7亿，增长咗10几倍嘅。咁另外咧，见到长春嘅动植物公园咧，入边有一个叫雪饼猴咧，佢红咗之后咧，亦都令到佢哋个公园嘅客流量咧，由1年70万咧就升到300万。咁所以咧，呢一个司徒小镇咧，佢哋计划对标呢啲案例咧，逻辑上系讲得通啊。咁但系争议都有嘅，特别佢所讲嘅吓，有呢个知名嘅明星愿意嚟嘅话咧，佢哋愿意俾千万年薪咁样，咁啊好多嘅游客就话，咁嗰个千万年薪你都系请到佢1年嘅啫，咁到时候会唔会我系记得住嗰个明星去，你明星走咗我就唔会再去嗰个景区咧咁样，咁所以都有啲人建议就话，与其咧将嗰啲钱咧使喺呢个租流量上边啊，咁啊角色留唔低嘅话咧，可能呢种嘅热闹啊，半年一年就会冇咗，咁啊有评论都讲到啦，好你话你要对标呢个河南嘅万岁山嘅话咧，就真系唔系话有几多叻嘅 NPC， 而系嗰个地方咧，佢会不停有呢个叫内容生产互动。设计短视频传播二次消费一个好庞大嘅循环系统，你系单学某一样咧，可能就唔一定咧可以即系叫做复制到人哋嘅成功啊！咁当然啦，即系网络舆论咧，亦都希望咧，即系呢个嘅小区或者呢个叫做景区小镇啊，亦都可以咧将呢啲钱咧系使得值嘅，咁啊亦都咧有更多嘅游客咧系真系愿意觉得啊，你嗰个体验好啊，你嗰个表演系精彩啊，再去为呢个埋单，而唔系话冲住某一个出名嘅演员或者明星啊！
1: 热点事件多面睇，
2: 今日你点睇啊？

咁啊，关于呢个学校嘅护学岗呢个问题咧，亦都有唔少朋友仔咧喺佛山加油留言啊。咁啊，一盏茶就话咧，大家都明嘅呢啲嘢啊，即系你唔配合学校工作嘅话，难为嘅就只有自己个仔嘅啫，咁样啊。咁啊，另外咧就阿喵喵就话啦，如果唔去呢个护学岗咧，咁啊，可能小朋友会被区别对待，咁啊，根本就唔能够遵循呢个自愿嘅原则。咁啊，其实咧家长企喺嗰度咧，根本就冇作用啊，就好似一碌木咁样啊。咁啊，甚至佢见到有啲家长咧，就真系为咗应付咧，喺嗰度玩手机都会有啊。咁啊，樱花就话啦，呢样嘢一直都系咁噶啦，从来都冇改善过啊！佢自己由呢个一胎企到二胎，咁啊，最近先听到有人提出，咁啊，其实我哋节目当中咧讲呢个话题咧，都唔系第一次讲噶啦，咁但系咧每一次讲完之后咧，咁好似引起嘅呢个讨论咧，喺全国范围啦，或者叫做即系网络上咧，其实都会成为热点嘅，咁但系好似去到落到地方嘅时候咧，个变化确实系唔大啊！即系有部分做得好嘅学校呢，已经即系唔叫做得好，就系佢哋唔需求家长呢个本来就唔应该做嘅嘢呢，反而会变成咗一个好人好事，上咗热搜啊！哇，呢间学校做得好啊，佢哋唔需要家长，其实本来就唔需要噶啦。咁所以究竟呢一个护学岗边一个提出嚟嘅呢？咁第一个觉得好嘅呢，又系边班人呢？咁我而家都系一头雾水啊！

0: 2026石湾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五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湾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湾美酒。
1: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头自首座，
1: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3: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伴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一席，散拼价98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
4: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5: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4: 汇聚五区近60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5: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4: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5: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4: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5: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4: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5: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4: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成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1: 恭喜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6: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1: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6: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1: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7: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8: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7: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9: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10: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啊喺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当中啦，亦都发咗咧就第三个嘅呢个节目嘅福袋啊，亦都可以入嚟领取啊，咁啊大概仲有10左右啦，咁啊欢迎晒各位啊，咁啊另外亦都可以去到抖音搜索咩都讲一餐呢个账号咧，有视频直播，咁有朋友阿美式拉花就话呢度系946啊，系啊呢度系三文广播电台 FM94.6 啊，欢迎晒各位。最近有一名嘅男子网购所谓嘅燃气最能环，用咗之后大概1个月竟然令到自己嘅老婆同个仔就中毒身亡，咁呢件事亦都引起咗关注啊。其实呢件事就发生喺 差唔多两年半三年前嘅啦。咁啊，发生喺呢个陕西嘅榆林市咁样。咁啊，当地咧就通过咗呢个嘅核查或者叫调查之后咧，显示呢位女先生嘅呢个妻子同埋儿子咧系死于天然气中毒咁样。咁啊，原因系点嚟嘅咧？原来咧佢就喺网上咧就买咗一个4.5元嘅聚能环啊。咁啊，呢个聚能环咧就系嗰啲你而家上去平台都仲揾到嘅，咁你问啊嗰、那个商家就话：哎呀，呢啲嘢安唔安全啊？佢同你讲好安全嘅，冇问题嘅。甚至我啱先亦都查到一下咧，有一啲嘅销量一个月咧去到几千甚至上万单咁样，咁啊由几蚊到几十蚊不等咁样。咁但系咧，佢哋嗰啲嘅聚能环咧都系冇牌子嘅。即系冇话边一边个出名嘅牌子做呢啲嘢咁样，咁所以算系一个叫做算唔算三无产品咧咁样啊？咁啊呢单案件系点样判呢？咁啊最终咧当地系判呢一个死者及家属咧自己承担30%责任，咁而嗰个厂家就承担40%，就赔大概86万，咁而嗰个平台同埋嗰个卖嘅商家咧就加埋就赔30%，赔咧就大概系65万，咁啊加埋咧都赔咗150万以上噶啦。咁而最近咧就二审亦都判决咧系维持原判咁样，法院就认为咧，其实全国各地咧都曾经有多起因为呢个安装咗聚能环啊、咩节能环啊，导致呢个叫做燃气燃烧唔充分，释放一氧化碳中毒身亡嘅案例。咁同埋咧，再加上呢个案例嘅鉴定结果嚟睇咧，就认定咗咧燃气灶加聚能环导致燃烧唔充分，搞到咧呢位女先生嘅老婆同个仔咧就系叫做一氧化碳中毒身亡咁样。好多人就哇喺呢啲咁样嘅聚能环，我原先谂住买翻嚟可以叫做防下风啊。啊，咁啊，即系悭啲气啊！佢哋商家咁讲嘅，咁样咁系咪真系得嘅咧？咁啊，见到北京消防部门咧，亦都做咗测试。咁啊，首先咧，佢就去睇下究竟呢一个嘅即系聚能环嘅所谓嘅效果如何？即系你从呢个商家。

讲好似啊，佢可以挡下风啊，咁同埋啲火咧就最终集中一啲啊，好似真系可以达到呢个叫做悭气嘅效果。咁但系咧，经过测试，原来咧你装咗个聚能环咧，会令到嗰个燃气同空气接触系唔充分，因为你燃气要燃烧嘅话咧，系需要氧气咧，先至会令到燃气即系比较燃烧充分嘅。咁所以冇充分燃烧嘅燃气咧，就会喺使用过程当中咧产生有毒嘅一氧化碳。嗰一种嘅叫做浓度咧，系装同冇装可以相差100倍啊！咁呢个相当之夸张啦。再加上咧，有啲朋友啦，可能即系冬天啊嘅时候咧，即系北方嘅朋友仔咧，佢会即系可能个窗冇咁通风啊，咁所以就令到呢一个悲剧就发生。咁同埋嗰啲商家宣称可以防风节能，特别节能系最吸引人嘅，究竟得唔得嘅咧？咁消防部门亦都做咗个测试，同样系煲一煲水啊，加咗呢个聚能环或者节能环，系仲慢过冇加嘅。其实好简单嘅道理，学过即系啱先所讲啦，佢都冇燃烧充分，即系嘥咗啲燃气啦。咁佢冇燃烧充分就唔够猛烈啦，咁样咁所以就点会令到佢快咧？咁所以呢个聚能环咧，妥妥系智商税嚟嘅。咁啊，点解呢个产品咁有问题？死者嘅家属都要承担30%责任咧？因为根据相关嘅规定，用户系不得擅自安装、改装、拆除户内嘅燃气设备。如果你自己装，即系喺咁啲加旧嘢上去，就属于改装同加装啦。咁所以死者佢嘅家属咧，亦都即系嗰位女生咧，都要承担翻相应责任。呢个系法律规定嚟嘅。咁所以你如果屋企你仲见到有呢嚿咁嘅嘢咧，今晚翻嚟嗱嗱声拆咗佢啦，咁样即系唔好等出得事咧，先至咧就嚟后悔咁样。咁而呢件事最问题最大就系出咗呢单咁嘅嘢，都唔系一单啦，好多单啦。点解而家嗰啲网购平台依然仲可以卖紧呢样嘢？点解仲可以俾佢上架嘅咧？咁样啊，咁所以平台肯定冇做嘢啦。咁同埋相关嘅监管部门可唔可以对呢一啲嘅平台去处罚咧？咁样咁所以咧，即系而家呢个嘅呼吁嘅声音就已经去到嗰啲嘅责任啦。咁而我哋作为普通消费者，最关键就系检查下自己有冇用呢样嘢，真系唔好相信嗰啲1蚊几毫啊，几蚊嘅嘢可以令到佢燃气悭。如果呢嚿嘢真系有用嘅话，燃气炉嗰个生产厂家出厂前肯定会配俾你，因为佢都想自己嘅燃气炉具，话系我�比隔篱嘅厂家悭气30%嘅，我装嚿咁嘢就可以悭气嘅话，我系咪卖得更好呢？边需要你自己额外去买呢？所以大家凡事买呢一啲嘢咧，涉及到安全嘅嘢咧，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3: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2: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3: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2: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3: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2: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2: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3: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本台消息，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2: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 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0: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4: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0: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5: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6: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对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7: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福建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审计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6: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7: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8: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 60%。 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9: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8: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10: 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8: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11: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2: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12: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13: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12: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14: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12: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3: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15: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
12: 中国选手盛李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李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李豪表示，
15: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最近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要平稳一点，对。
12: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伯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 75% 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十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3: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八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2: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 97.67%， 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3: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2: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 150%。
3: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2: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1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7: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六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

0: 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 57.83% 的选票，大幅领先。
1: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 4.9% 选票，未能跨过 5% 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 38.2% 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3: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6: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傍晚七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四六路况，
5: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缓慢路段，收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金沙大桥往桂。

0: 义城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和顺方向，旅水大道沙涌市场双方向，旅广路时代糖果双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车城路段往大力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105国道兴顺路口双方向，高湛大桥往杏坛方向，以及高速方面广佛肇高速旅水立交往鸭江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忍让。另外提示你，禅城岭南新天地商圈中秋国庆假期有临时交通管制，每日早上7点到傍晚7点，福贤路人民路口至兆祥路口只允许车辆北往南单向通行，往东方广场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到绿营路锦荣里。交警将根据祖庙周边道路实施交通流量动态调整管控时段。欢迎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3: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4: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5: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6: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5: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6: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7: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6: 11月1号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5: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7: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8: 乌海遇上鸭制纳，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鸭制纳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8: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钻酒店，鸭制纳优选电梯酒店。
8: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9: 朝早赶翻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8: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环球风味、花灰、万邓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埋，活动价20包先96元，一包唔使5蚊鸡。
9: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鹅鹅，咸蛋黄酥脆相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8: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走了喂，
10: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11: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0: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

0: 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 哇，咁筍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0: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

0: 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1: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3: 大家好，我袁君啦。最近咧，保险圈啊落地咗一件咧同所有投保人息息相关嘅大事。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正式发布首版医疗险示范条款征求意见稿啊。我哋经常买嘅百万医疗险啊、惠民保啊，以后咧就有咗统一嘅行业标准模板啦。今日咧亦都同大家一齐嚟透视下呢个新规。不过我哋会分两期嚟讲嘅。先嚟讲下大家最关心嘅续保同埋定价规则。嗱，讲下出台嘅背景啦，咁啊呢一个新规咧，亦都系咧啊有一啲嘅社会背景喺入边嘅。咁我哋国家咧喺2025年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咗79.25岁，差唔多每五年咧就会增进一岁，大家嘅健康保障意识越嚟越强。基本医保定位系保基本，所以惠民保、商业医疗险成为咗好多家庭嘅选择。但系买过医疗险嘅人都会有体会，哇，喐唔喐咧？几十页嘅呢个保险合同根本睇唔明，保险责任啊、报销范围啊、续保条件，全部都系专业术语，好多人咧读都冇读明白咧就投保啦。最后理赔嘅时候容易产生纠纷啊，亦都系为咗规范市场啦，保护消费者嘅权益。咁啊，监管推动行业出台咗呢一套嘅示范条款，一共咧覆盖咗三类嘅主流医疗险嘅。第一类咧系短期商业医疗险，亦即系保险期唔超过一年，而且咧唔保证续保嘅产品啱用嘅。第二类咧就系长期商业医疗险啦，保险期咧超过一年，或者咧虽然咧只有一年，但系咧带住保证续保条款嘅产品都可以计。第三咧就系城市定制型商业医疗险，亦即系我哋所讲嘅各地咧有政府政策背景推出嘅惠民保。呢一套条款嘅设计咧都好有技巧嘅，分成基础条目、选择条目同埋参考表述三部分。基础条目咧就系所有保险公司必须要全民引用嘅强制标准，选择条目咧就系保险公司可以自主选用，但系咧拣咗咧就要原封不动咁用，唔准改噶。除此之外咧，保险公司咧仲可以结合自身产品嘅一个特点嚟去补充内容，兼顾咗行业统一性同埋产品嘅灵活性。大家最关心嘅续保问题，呢一次咧画咗明确嘅红线，短期嘅医疗险直接明确，本合同咧系不保证续保合同，到期需要重新投保、重新审核。而且啊，如果呢款产品停售咧，就唔再接受投保申请。而长期医疗险喺续保期期间啊，规则更加清晰，保险公司唔能够因为被保险人嘅身体状况变差、有过理赔记录或者系产品停售就拒绝续保申请，只有冇按时交费等嘅少数情况咧，先可以唔接受续保啊。当然大家好关心嘅就係涨价问题啦，亦都有咗约束。长期医疗险调费率唔能够针对单个人，必须係全体嘅被保险人，又或者係同一组别呢统一调整。调价仲有明确嘅触发条件，要么呢就上一年嘅理赔嘅赔付率高于 85%， 要么呢就係赔付率比行业平均水平低唔到10%。咁而且咧，产品上市满三年先能够有第一次调价，每一次调价间隔至少咧系要有一年啊。嗱，呢一个嘅新规又非常之重要啦。第一就系呢一款产品如果赔得太多，又或者呢份产品咧根本就冇点样去理赔，都要咧重新去考虑呢个定价问题啊。而且亦都唔允许保险公司咧随便调价，所以大家买医疗险咧更加有稳定感啦。嗱，听日咧继续同你嚟讲讲示范条款对于保障责任、特约报销、理赔条款仲做咗边啲嘅统一规范咧。
2: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1: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四种经典美味，八重滋养，优惠价紧99.9元。
0: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1: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0: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2: 思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2: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伴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元一席，散拼价98元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983392线。
4: 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深化服务有情、监管有力的理念，打造同市民常态化的对话平台。同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推出市场监管面对面栏目，围绕政策解读、维权服务等工作回应市民诉求。22号星期二早上8点将上节目，解读在今年10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和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怎样有针对性感防范预付式消费走佬、大数据杀熟、老年人对有道消费等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请到时留意收听。如果有意见，亦都可以上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
0: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的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正所谓健康食养，最近天气转换，滋润的食物可以吃翻多啲咯。中意食燕窝的留意胶脆燕窝银耳羹，它是精选印尼进口高品质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的滋养，口感清润不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酥梨，三重滋润的燕窝鲜银耳羹，清润喉咙，古法炖煮，每一啖都是胶质满满，料足睇得见。关键是价格靓仔，39.9元到手就有6碗，75.9元到手有12碗。再来推荐你一款够细有份量的胶脆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中国红礼盒，高端大气，送礼不失礼，打开是满满的诚意，用成条的完整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吃起身不腥不腻，口感 Q 弹，一盒为你组合到4种热销经典美味，燕窝金蝶花胶羹、金蝶花胶粥、 金蝶花胶羹以及口碑爆品鲜炖牛奶花胶各两份。中秋好礼活动价仅需99.9就可以拥有呢一份八重之阳。胶脆嘅出品经过咗过千食客嘅品质验证，花胶系列开盖系大大条嘅真花胶，搭配杂粮、银耳、红枣等唔同食材，全线有多种唔同口味嘅产品，每一款都系口感丰富，超有料啊！而且全部都系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啊！现时胶脆全系列产品同步热售中，中秋好礼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6: 特别是一年级或者是幼儿园，很多时候每日放学门口就会说今天有没有人打你啊。其实我有时会觉得这句说话都会影响小朋友的社交的。
7: 是啊，因为呢小朋友之间的相处有矛盾其实是很正常的。但是呢有时呢我们爸爸妈妈家长的方面可能对小朋友有一种比较过度的保护。发生问题的时候，比如有小朋友跌亲啊咁样翻嚟，好多爸爸妈妈第一句问嘅，唔系话啊你跌亲边度啊，而家仲痛唔痛啊，好啲未啊？可能下一句佢就会问系咪有人推你啊？
6: 啊边个打你噶？
7: 系啊，咁有啲小朋友咧，佢就系比较惊爸爸妈妈会批评自己，即系可能自己唔小心整亲嘅，就惊爸爸妈妈会责怪自己，就会话系啊系今日有个同学拱亲我嘅咁。变咗如果咁样嘅话咧，就嗰个矛盾就会越嚟越大啦，影响咗即系小朋友之间嘅呢个相处啦，正常嘅一个交往啦。咁另外一种咧，个小朋友同个另外一个小朋友发生矛盾，可能呢个小朋友咧就拱咗人哋嘅，咁同家长沟通嘅时候，或者佢同爸爸妈妈讲嘅时候，爸爸妈妈第一时间就会话。你是不是有原因先推个小朋友的？
6: 你是不是先的？
7: 是不是人家拱你先的？你是还手的是吗？即是有一种呢就会是帮小朋友去推卸责任。咁亦都令到呢个小朋友呢以后同人家相处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唔关我事的，我是有原因的。或者遇到矛盾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还掂，我爸爸妈妈会帮我处理的。呢啲我唔需要负责任嘅。
6: 因为我都见过有啲小朋友呢，就係因为佢喺学校里面可能其实佢可能係始作俑者嚟嘅，但最后係因为嘴巴好厉害呀，咁人哋推咗佢一下，咁当时监控亦都睇到啦，咁呢个小朋友就爸爸妈妈就跑过嚟蹦蹦蹦蹦蹦啊，好多嘅一啲情况啦。咁结果呢个小朋友以后会係点样嘅情况，就係话佢去到边度佢都好容易撩起人哋嘅，因为佢知道佢父母喺背后有撑腰。父母有阵时系不论是非，因为监控好多时候录唔到声音，但佢会睇到形象。咁的确系有小朋友系因为佢讲咗某即系某啲说话，跟住嚟激起对方就去推佢啊，去动手啊咁。呢啲其实都系一个对小朋友成长嚟讲好大影响。
7: 因为小朋友咧，佢喺呢个阶段咧，佢系唔会有一个好清晰，我系应该点样做系啱，点样做系唔啱。呢个时候系好需要我哋去引导佢，去话俾佢知。所以如果喺呢个情况下边，家长嘅过度保护咧，反而系影响咗小朋友以后同人哋相处交往。
5: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傍晚7:30。
1: 946天气报告。
2: 今日夜间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1到2级偏东风，气温介乎于26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70%，最大95%。展望明后两日咧，雷雨天气会持续嘅，亦都要注意防御局地短时强降水同短时大风等天气。
3: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4: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3: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4: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3: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3: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5: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6: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嘅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周慧思眼碌碌今日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7: 中秋国庆假期将到，佛山文旅方面有咩特色活动呢？9月23日星期三上午8点，佛山市文广旅体局四级调研员胡建中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同大家推介其中嘅亮点特色、实打实嘅福利，以及听取市民对活动嘅安排、景区景点、场馆服务嘅意见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8: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程咬金听尤俊达讲要同佢做个朋友，佢话啦：，
9: 我哋做唔成朋友嘅，你哋屋企系财雄势大、驴马成群，我系个穷佬仔，擘大眼都唔知今日有冇饭食嘅，我哋真系做得成朋友噶？
10: 啊，大哥你咁谂就错啦。我哋真心做朋友啊，真心做朋友。如果唔系真心做朋友，叫我不得好死。程咬金就话：咁啊，好饮饮。程咬金一边饮酒一边个心谂：唔怕冇好事啊，就怕冇好人啫。讲唔定佢有咩谂头噶噃。唔理咁多，唔理咁多，等我捞翻啲好处再讲。程咬金谂掂啦，突然间喊起上嚟噃。尤俊达窒咗一窒，佢话：大哥，咩事啊你？兄弟，我唔怕同你讲，我喺呢处。又有得饮，又有得食， 我卖屋企啊，仲饿紧肚噶。尤俊泰一听，啊，就系咁啫嘛，系嘛，容易啦。伙计，以我为上等酒席，送去俾程老太，好快脆做好为酒席啦。尤俊达就问明地点，就派伙计送去。尤俊达就话啦：嗱，大哥，咁你唔使心伤啦。我哋两个系真心做朋友，从而家起呢盘生意就算系你嘅。你日日嚟三号雅座就唔招呼其他人客，就系留俾你嘅啫。我哋两个做朋友，好有一比啊！比乜嘢呢？就好比三国周瑜老叔相交，老子敬有钱啊，周瑜穷。佢哋两个做咗好朋友，大哥，如果你唔嫌弃，我仲要去你屋企同老太太叩个头，我要将老太太当做我阿妈咁嚟服侍，咁亦好比老子敬去周瑜屋企登堂拜母一样。哦，咁啊，嗯，好好好，嚟饮饮先嘅。两个人一边倾就一边饮。
8: 咁话说嗰个伙计啊，送一围酒菜去程咬金屋企啊。程老太太因为冇咁多碗碟嚟路转嗰啲送菜啊，就叫个伙计一碟二碟啊倒晒落只大镬鼠，咁啊变成大杂烩啦。伙计翻到六合楼一讲，程咬金唔高兴啦，佢话：
10: 俊达，你听唔听到啊？咁你仲话学周瑜老叔咩登堂拜母喎、啊？你话佢点样叫我阿妈食只品锅？朋友冇得做啦，做唔成啦。尤俊达一听，扑声企起身，啪咁一巴打埋个伙计树，打到个伙计成个窒晒。尤俊达就话啦：你点解咁懵啊？我同程大哥咁好嘅朋友，你点解叫程老太食一品锅？
11: 唔系啊，唔系佢屋企嗰度冇碗碟啊嘛。
10: 尤俊达就闹佢啦：冇碗碟，你唔会将成担蒸笼挤喺个树，听日再去攞咩？
11: 啊，系我当时都谂唔起添。
10: 再送一围去，
11: 系再送一围去。
10: 伙计应咗声，嗱嗱声出去准备酒席。尤俊达就话啦：大哥，我出去一阵间吓。
9: 哦，好啦，你去啦。
10: 尤俊达跟住出咗去，搵到先头个伙计就话：系李仔，你过嚟。啱先我打咗你一巴，事关系当住佢个面，我不能不咁样做。如果唔系，我就结交唔到佢呢个朋友，耽误我个大事啦。嗰个叫李仔嘅伙计就话啦：系啦，东家，你打咗就打咗啦，冇紧要嘅。因为我翻转头讲下程咬金，佢心系点谂嘅呢？佢谂：
9: 哼，我呢个朋友都唔知道乜东东喎，不如借住送酒席嘅事，我试下你先至得。
10: 咁尤俊达翻到嚟雅座同程咬金饮酒倾偈啦。咁样我哋讲嗰个伙计。阿李仔佢又担住担酒席，第二次嚟到班沟镇啊，嚟到程咬金屋企门口拍门。程老太将到门打开一睇，佢就话：诶，乜你又送嚟啊？
9: 嘿，老太，唔好提啦，
10: 烟嘅，将担酒席又担入屋，放低蒸笼，将担挑啊掟喺墙角，将嗰对蒸笼咧靠住窗门啊摆好。程老太跟住入嚟，佢就话啦：仲系咁啦，唔该你仲系将嗰啲餸啊，同我倒埋落只镬树啦。
9: 啊？乜仲倒一镬树啦？
10: 老太太，你睇下我块面啊，三日都消唔到肿啊。咁啦，嗱，担挑都挤埋喺树，都算系你噶啦吓。噔，出门就走。程老太都唔知道为乜事，为乜咁嘅送嘢嚟啊？你再讲下呢个李仔，佢翻到嚟。佢入到去三号雅座，佢就话啦：程大爷，我送咗佢啦吓。程咬金就话啦：呢次你冇同我倒落镬啦嘛？
9: 冇，呢次啊，我连担挑都挤埋喺嗰树啦。咁咪算你啦。
10: 程咬金同尤俊达饮完酒，程咬金就话啦：
9: 兄弟，
10: 我要翻去啦噃。
11: 好，第日我去屋企同老太太叩个头。嗱，你要听清楚噃吓，呢盘生意就系你噶啦。听日你一定要嚟啊！
10: 如果唔嚟，我就嬲你噶啦。兄弟系啦，我实嚟嘅，我哋系讲得到做得到。哈哈，
11: 程咬金我心谂，
10: 哼，我唔嚟啊，我去食边个？尤俊达就话啦。

0: 伙计，去柜台攞二十两银嚟。伙计出咗去一阵，攞咗二十两银翻嚟啦，佢挤喺台上边。尤俊达对钱咬金话：大哥，我亦唔知道老太太缺咩嘢，想乜嘢，唔该你带翻去，代我孝敬俾老太太。好啊，多谢。多谢一声，钱咬金将啲银挤咗落袋，走人啦。咁大家一直将佢送到大门口。有个伙计就话啦：东家，程大爷嘅柴扒未搦啊！尤俊达就话：吓、啊，大哥，你攞翻啲柴扒啦。嗯，兄弟，我唔要啦，留翻你用啦。哈哈，大哥唔使客气，仲系你带走啦。程咬金咁先就攞起担挑，担住个两扎柴扒翻屋企。翻到屋企，程老太见到佢就问啦：阿丑啊，为咩事要送两围酒席翻嚟屋企啊？吓，程咬金唔敢照实讲啊，佢车大炮啦。哦，阿妈咁嘅，从今之后啊，我哋两仔打就唔使忧啦，吉人自有天相啊。咩事啊？丑咁嘅，阿妈我讲你听啦。有一个姓尤嘅朋友，当初呢我哋一起卖私盐嘅。佢打死咗两个官差，咁有人俾十几个官差围住要捉佢喎。我本来都唔知道咩事㗎，咁我过去将啲官差打走晒，咁救咗佢囉。咁佢多谢我声就走咗啦。咁呢啲係好多年前嘅事啦，今日我係去墟卖柴扒，咁啱遇见佢，啊佢而家发咗财呀，喺武南庄安咗家，咁喺墟个船开咗间酒楼叫六合楼。我对佢有救命之恩嘅，咁佢送两围酒席嚟答谢我哋啫嘛。啊，咁嘅系嘛？系咯，系咯，咪就咁。老太太信以为真啦。程咬金就话啦：妈，你玩啊？你话以后啊，我哋有咩嘢忧啊？吓，从而家起，我哋一于食佢嘅。阿丑，讲就咁讲啫，我哋都唔好搞人哋讨厌至好啊。开讲有话受人周济又矮人一缺啊嘛，时间一长啊，人哋一冷眼看待啫，到嗰阵你就受唔了噶啦。计我话呢，仲系自食其力好。
1: 妈，你唔使咁谂噶，唔会咁嘅。
0: 我再问你一件事啦，丑，寻晚啊，你点解偷咗隔篱黄老二嗰两扎柴扒呢？
1: 哦，咁嘅。
0: 於是程咬金就将寻晚织柴扒嘅事讲晒俾佢阿妈听。老太太就话啦：嗱，下次唔准你咁㗎啦，快啲送返俾人哋啦。
1: 哦，
0: 佢攞起柴扒出去院子，隔住墙就掉返过去，佢大声嗌话：王老二，还返啲柴扒俾你。到咗第日朝头早，程咬金起身啦，又去六合楼喇喎。一入门啫，嗰啲伙计就话啦：程大爷，你嚟啦。
1: 哦，系，我嚟啦，
0: 请去后面啦。
1: 好。
0: 程咬金嚟到后面三号雅座，就是、那个叫做李仔嘅伙计，专门嚟侍候佢，俾只面巾佢抹咗面，浸咗茶佢饮，上菜啦，两壶烧酒，八个菜，一边食呢，一边同个李仔倾偈。程咬金就话啦：
1: 喂，你哋呢度有咩好食㗎？喂，咪带啲返嚟俾我妈食下都好啊。
0: 程大爷，我哋呢度呢烤鸭就最出名㗎啦。
1: 好啊好啊，你同我要两隻啦。
0: 好呢。
1: 我再问你啊，李仔，有咩点心冇啊？要软滑啲㗎喎。我阿妈嗰啲牙唔好啊，夜晚呢就鍾意咳，我想攞啲点心返去俾佢，夜晚呢等我老母压下咳咁啫。
0: 程大爷，我哋山东最出名嘅就是萝卜丝饼啦，好松化㗎，啱晒老太太食啦。
1: 好啊，咁你同我包五廿个俾佢啦吓。
0: 好啦。
1: 你同我入门一樽烧酒添，咁我今晚就唔使嚟啦。
0: 好啦，你仲要咩添呢，程大爷？
1: 都够啦，今日够㗎啦，听日再讲啦。
0: 好呢。程咬金酒足饭饱，李仔将佢所要嘅嘢冚唪都包好晒攞嚟。程咬金一睇，咦，
1: 仲有十吊钱添啊！咁佢就话啦，呢啲钱系做咩事啊？
0: 我哋东家吩咐啊，话每日你嚟呢，同你预备十吊钱，系俾你做零用嘅。如果你屋企仲有咩第啲使用呢，你即管开声啦，程大爷，我再同你攞嚟啦。
1: 好啊，我要使钱嘅时候就揾你。
0: 得啊，得啊。
1: 讲完，程咬金将十吊钱搭咗喺膊头，大包细包攞齐喺手嚟就走人啦。程咬金大摇大摆，得意洋洋，唱住歌仔就翻屋企。嚟到屋企，佢老母一睇就问啦：
0: 阿丑，点解你又攞咁多嘢翻嚟啊？啊，乜仲有钱添啊？
1: 妈，咁有咩嘢啫？佢系报我哋嘅恩啊嘛。
0: 好谂，从此之后啊，程咬金啊，一日一次去六合楼饮饱食够，咩靓嘢好嘢就攞翻嚟屋企。如是者过几月，真系简直呢盘生意啊当晒系佢嘅咁。但系呢，佢再冇见到尤俊达噃。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等于10元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6: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5: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6: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5: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6: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5: 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6: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5: 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6: 信空城投与成共生，更懂顺德。
5: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

0: 信麟集团、顺北六城大美和苑、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1: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4: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开车嗰时慢啲啊！
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2: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2: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3: 我们家阳台的护栏，我一垫脚就可以够到。
4: 妈妈，刚煮好的开水，我随手就会碰到。
3: 妈妈，这把水果刀尖尖的，好玩吗？
5: 大人习以为常的物品。

0: 对儿童可能是意外伤害，关爱未成年人，请消除我们身边的安全隐患。
1: 提醒您，预防儿童意外伤害。
2: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3: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来。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4: 在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3: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4: 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3: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4: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5: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6: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7: 等我派个红包先，因为啦仲有一条广告。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正所谓健康食养，最近天气转换，滋润嘅食物可以食翻多啲啦。鍾意食燕窝嘅，留意胶脆燕窝银耳羹，佢係精选印尼进口高品质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又糯而爱嘅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酥梨，三重滋润嘅燕窝鲜人耳羹，清润喉咙，古法炖煮，每一啖都是胶质满满，料足睇得见。关键是价格靓仔，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再来推荐你一款够细有份量的胶脆金碟花胶全家福礼盒，中国红礼盒，高端大气，送礼不失礼，打开是满满的诚意，用成条的完整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吃起身不腥不腻，口感 Q 弹，一盒为你组合到4种热销经典美味，燕窝金碟花胶羹、金碟花胶粥、金碟花胶羹，以及口碑爆品鲜炖牛奶花胶各2份。中秋好礼活动价仅需99.9就可以拥有呢一份8重滋养。胶脆嘅出品经过咗1000食客嘅品质验证，花胶系列开盖系大大条嘅真花胶，搭配杂粮、银耳、红枣等唔同食材，全线有多种唔同口味嘅产品，每一款都系口感丰富，超有料啊！而且全部都系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 唔使费心搭配，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啊！现时娇翠全系列产品同步热售中，中秋好礼活动期间落单娇翠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蚊立减10蚊，至上节更优惠，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8: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9: 洋葱的私房歌，
3: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退却了白天的喧嚣。
9: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3: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处理
9: 你的故事。
7: 晚上的8点07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真係臨近中秋，亦都臨近國慶，所以好多商家啦都喺度搞緊促銷啊！我哋嘅廣告亦都開始多咗起身，其實諗下都好事嚟嘅，咁起碼多啲人投廣告嘛。但係就佔據咗我哋嘅節目時間啦，嗬！你好，我是洋葱，听紧嘅呢个节目系今夜情为证。先嚟睇下天气先，现时出面嘅温度呢其实都有啲热嘅，32.1摄氏度，禅城、南海、顺德同埋高明呢都系悬挂紧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而三水呢系悬挂紧橙色暴雨预警信号㗎。所以大家要留意啦，喺落班嘅时分呢其实都系听见有几声雷声嘅，证明出面系有啲雨水到嘅。喺节目开始嘅时候呢，想问你一个问题。判断一个人有冇真正嘅成年，一般你系点样去判断嘅？你系睇年龄啊，睇心智啊，定系话有其他嘅方式呢？法律上定义18岁就是成年人了，但为什么有些人觉得18岁的部分朋友看落还是一个小朋友一样呢？所以成年人真正的心理分水岭是几时呢？其实我一直都有关注一个顶级的猎头小红书的啊，猎头即是那些高级的 HR 啦，专门我哋挖人的那些。咁呢个人叫做步步高，一块布嘅布，蛋糕嘅糕。其中佢有一期视频里面就提到，而家好多大学嘅毕业生呢去面试嘅时候，通常都会踩以下嘅呢啲坑。譬如话呢、这个专业系我阿爸、我阿妈同我揀嘅。同学都嚟见呢一份工，所以我咪嚟试下咯。嗰两年嘅行情就系咁噶啦，边个会估到如此一落千丈啫？呢啲说话本身其实冇错噶，甚至可能全部都系事实嚟噶。但如果一个人喺回顾自己人生嘅方式，系从以上呢啲句子组成嘅话，咁无论佢系几大年纪，至少喺决策呢一件事上面，佢仲未长大。因为呢啲句子都有一个潜台词，咁就系、是、呢、这个决定都唔系我做嘅。如果做错咗嘅话，唔可以全部怪我。所以我都想问一下噶。你人生当中第一次为自己做决定是几时？是咩事啊？

所以你从几时开始先可以笑住回答讲一声我是我，不需要顾及太多太多。我们总是会觉得所谓的成熟就是想得更加之周全，看得更加长远。但其实人的成熟是一个更朴素的地方，那就是你有没有准备好为你自己的选择而负责呢？那到底什么才是成熟的选择呢？一个成年人应该怎样去做决定呢？有人会觉得要理性一点，要冷静一啲，唔好俾情绪牵住个鼻哥走，将所有嘅利同埋弊都諗清楚，权衡之后先至做出一个最优嘅选择。你听啱啱嗰个答案系咪好全面啊？系咪好十全十美无懈可击啊？但其实可能吗？这个或者是我们对成熟这两个字一个好大好大的误解。问题就出在最优这两个字身上。心理学家将人呢分成两类，其中有一类呢就叫做最大化者。他们做决定的时候呢追求的都是最好的一面。他们愿意为这个最好付出所有所有，比较所有的可能性。这些满足者他们心里面有一条合格线的，达标就 OK 了，然后不再纠结。就这么听下去，好像最大化者呢会聪明一些，更理性一些，又或者说更成年人一些也可。但是有一项研究呢给出一个很意外的结论。研究人员追踪了一批应届毕业生找工作的全过程，结果发现最大化者拿到最终的起薪确实呢比满足者是高出大概两成那么多的。意思是你

左度度右度度绞尽脑汁揀咗一个最优解嘅嗰啲人呢，比嗰啲合格就好嘅人多咗大概两成嘅起薪工资。只不过呢一批人对自己工作嘅满意度其实是更加之低的。他们更加焦虑，更加后悔，更加频繁地在想，如果当初我揀的是另外一间，到底会怎样呢？这个研究的标题叫做 Doing Better But Feeling Worse， 做得更好但是感觉更加糟糕。亦即是说，如果我们将决策当成是一道有标准答案的题目来解，不单止会令你更累，而且在你揀完之后会更加内耗，更加焦虑。这个世界上究竟有没有最好的了？

0: 26、石湾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50%。9月19日至21日，来石湾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湾美酒。
1: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2: 思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1: 可以一代传。

0: 代嘅典藏嘉禮，互動價278元火熱發售中。
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禮新品，微信搜索佛翠遊小店，即刻選購入手。
0: 今年月饼点拣啊？
1: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0: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1: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0: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
2: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3: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2: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3: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2: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3: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2: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3: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2: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3: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2: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3: 中秋国庆假期将到，佛山文旅方面有咩特色活动呢？9月23号星期三上午8点，佛山市文广旅体局四级调研员胡建忠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同大家推介其中的亮点特色、实打实的福利，以及听取市民对活动的安排、景区景点、场馆服务的意见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深化服务有情、监管有力的理念，打造同市民常态化的对话平台，同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推出市场监管面对面栏目，围绕政策解读、维权服务等工作回应市民诉求。22号星期二早上8点将上节目，解读在今年10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和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怎样有针对性感防范预付式消费走佬、大数据杀熟、老年人被诱导消费等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请到时留意收听。如果有意见亦都可以上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
5: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6: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5: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欢迎回来，这里是今夜情为证。是咯，考试有答案，作业有答案，就连作文啲咁主观嘅嘢其实都有得分点。所以好多人嘅潜意识里面都会觉得人生每一个分叉路口客观上都有一个最优解，只不过我仲未揾出嚟啫。但其实呢一种行为嘅本质，佢唔系喺度做緊决策，而系喺度批改紧一张考卷。往深啲嚟讲，呢一啲人唔够胆为自己嘅失败埋单。 但其实人生无可能永远成功的。

来渐渐明白，夠膽为自己负责，才是成年人的一个真正标志。

0: 晚上8:30。
1: 秋风起，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2: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1: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2: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1: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当夜色漫过窗台嘅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喺无人嘅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嘅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嘅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嘅光芒。
1: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处理，
3: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晚上的8:31，听紧嘅《今夜情为证》，系咯，你人生当中第一次为自己做决定，系咩事情呢？ Candy 话25年前嘅初中，嗰阵时咧，本来可以考重点高中嘅，但系我瞒住家长同埋老师，报咗个中专。考咗个专业技术嘅专业。2年之后参加成人高考，考上大专，再2年之后毕业，成功入咗体制内嘅单位。呢件事啦，真係将当时嘅班主任激到半死。我仲记得佢专门搵我傾咗呢件事添。Candy 啊，你睇下嗰个时候，我哋嘅自主权仲系好大嘅嗬。除咗话我哋可以为我哋嘅人生去负责之外，更重要嘅系父母嘅参与都系比较少一啲嘅。但系我哋从来都唔会后悔，亦都唔会去怨，而系好似你咁一步一个脚印。当然可能好多年之后回望返当时有啲冲动，但无论点都好，我为我嘅生命做决定呢件事本身就係好成熟嘅一个决定。小 R 就话啦，讲起为自己做决定好似仲未有过。小 R 系啱毕业冇耐嘅一个学生，所以你有冇睇到同 Candy 之间，除咗话系人与人之间嘅唔同之外，我谂仲有就系时代同时代之间嘅不同咯。Kawaii 咧就话，第一次为自己嘅事情做决定就系试过一次离家出走。我八卦一下先，呢、这个离家出走，你几个钟头之后屈服啊？小 N 就话，第一次为自己嘅人生做决定，当然系我嘅人生大事啦。好似颇有嗰种世界将我包围，誓死都一齐嗰种感觉系嘛？当时全世界都唔睇好我哋噶，但系我决定为咗佢，依然会豁出去。虫虫话，其实咧已经唔记得咗第一次为自己做决定系几时啦。仲记得咧，当时连结婚呢一件事啊，摆酒嘅日子我都唔系第一个知嘅。我仲反问我嘅队友：恭喜你、啊，究竟同边个结婚啊？你又真系风趣嘅。天天摸鱼的鱼就话，生仔是我为自己做的最大的一次决定，他的到来是我的荣幸啊。所以你看看，有时候我可以为我的成功而喝彩，亦都可以为我的选择而负上我的责任。

0: 来自蔡淳佳，我是我。能够做到呢三个字嘅，我谂就系一个成熟嘅表现吧。欢迎大家嚟到14700093呢一个微信私人号当中，同我进行互动，亦都欢迎你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去同我讲下属于你嘅故事。大 M 话：你好啊，洋葱。自从有记忆以嚟啦，我一直咧都系顺从自己，为自己任何事情做最终决定嘅。印象当中，第一次为自己做决定嘅事，是读幼儿园的中途，我要求退学啊。后来院长过来和我的父母商议之后，还是批准了。原因是我和父母说我不喜欢幼儿园，我不去。父母那个时候呢说我很倔强啊，怎劝都不听。不过站在他们角度而言呢，可以悭得一笔费用，咁就由得我啦。我而家谂翻转头咧，我应该系唔中意嗰种好嘈乱巴闭嘅课堂氛围。每日俾人关入到幼儿园里边咧，就好无聊咁等待屋企人嚟接我。咁但系如果系换作而家嘅幼儿园生活咧，我谂我应该系中意嘅。所以大 M 的生活一直都是为自己负责。相反，我有样嘢想问下你的，你可不可以偶尔都依靠下人的？天仔说，第一次做决定而且是鼓足勇气去做决定的话，那就是寻求心理上的专业帮助咯。好多谢自己当时有呢个选择，令到自己学识成长。呢名用户就话：其实读书啊、工作啊，就连婚姻都系我自己决定嘅。虽然每一步都唔容易，但而家回过头睇，好彩当年嘅决定冇后悔。好多人而家上嚟留言都话冇后悔过，但我就想知道啦。有冇一啲选择呢，其实嗰个结果都系有少少差强人意，但我依然尊重我当时嘅选择㗎啦。
1: 1, 2, 3, 4.

0: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灵芝邦清润微甜，39.96元。
1: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四种经典美味，八重滋养，优惠价仅99.9元。
0: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1: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

0: 落地。海思零五 DMI 92,000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4: 其实好多人都冇发现，控制欲同安全感其实是一个硬币嘅两边。当一个人嘅控制欲越重，心底嘅安全感呢通常是越薄弱嘅。而反过嚟，当佢内心底气足、安全感满满嘅人呢，根本系唔会执着于操控身边嘅所有嘢。我哋先讲下内心好安稳嘅人。如果一个人嘅心里边足够踏实，佢唔会成日惊惊青青嘅。根本不会强求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件事都要顺着自己的心意行。他心里面就是有一份笃定，就算这件事没有按照剧本发展，就算真的出了这意料之外的状况，他都是有能力接得住的，没那么容易受伤，更加不会觉得自己被抛弃被摧毁。正是因为有了这份底气，他才会放得开，容许身边的人同时有属于他们自己的节奏。但是反观那些内心空虚长期都没什么安全感的人，那就是另一种景象了。他们的心底里面长期都充斥着一种很无助、很软弱和惶恐，整个人都不够胆松一啖气。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面会觉得，唯有将外面的所有东西全部都捉在手里面，所有的人同时都要按照自己的安排去行，他才感觉到可以安心生存下去。任何啲咁都脱离了掌控的变化，任何一件预料不到的小事，对他来说不只是麻烦那么简单，而好像大祸临头快要撑不住的那种深层焦虑感。很多时候我们挑剔身边的人什么都要话事，其实不是因为他强势，是因为他们太缺乏安全感了。有阵时候我们要学会摆低一些过度的控制，你才能够同自己的不安和解。当我们的内心安全充盈，我们才可以温和地包容世间所有的变数。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5: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2: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5: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2: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晚上的八点四十九分，虫虫就问了，自己做的决定为什么要后悔呢？之所以你有这样的疑问，是因为你已经成为了一个成年人，而且成为了很久。然而有很多的一些人可能表面上年纪已经成熟了，但是心智上还是有一份不够笃定，可能源自好多原因嘅，屋企嘅原因啦，又或者系自身嘅经历啦，令到佢哋唔够胆为自己嘅人生去负责。佢哋最经常讲嘅一句说话就系、是，如同我啱啱喺节目开头讲嘅，呢、这个选择又唔系我揀嘅，系阿妈叫我去生仔嘅，系佢逼我去结婚嘅。这些话其实不是解释，它更加像一张收据，就是你做决定的那一刻，其实偷偷地跟自己写下一张退场的收据，好让日后来证明，嗱，当时呢，这个选择不是我的责任来的。所以你明白没？有些人他真的没办法为自己去完完全全负责的。 攀登者话，从开始懂事之后一直都是自己做的决定。其实由细到大所有的事都是自己为自己负责的。呢名用户就话啦，如果当初冇决定继续读书嘅话，我諗同而家嘅生活应该完全唔一样。可能喺乡下度生几个小朋友，成日围住个灶台围住啲小朋友转，冇自己嘅工作，区别真係好大好大㗎。所以你都仲係觉得当时嘅选择係正確嘅嗬？晚上的8:51，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来 1470090053， 这位叫做淼淼。淼淼就说，洋葱你好啊，前那几天我老豆啊，我老公的老豆，即是我叫老爷啦，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了。按照我们农村来讲呢，是要做三个巡的。意思是七日要做第一个巡，十日要做第二个巡，跟住呢过三个礼拜之后呢就要做第三个巡。其实讲真啦，我自己是要开工的。如果你话完完全全要做足晒所有的呢一套流程落嚟呢，我冇办法有咁多嘅时间。咁我就同我先生讲啦，可唔可以请求下你嘅细佬又或者係妹妹，喺跟住落嚟嘅几巡当中由佢哋嚟主导一下。因为我先生係大仔嚟嘅。其实由结婚到而家，一直以嚟我先生同我嘅关系都唔系话咁好，都系以争吵嘅方式行到今日。当我提出呢一个建议嘅时候，佢突然之间非常非常嬲，好似发咗癫一样嚟闹我，闹得非常之难听。大概嘅意思就系话，你唔做就算数啦。咁我就同佢讲，唔係话唔想做，而係真係冇咁多嘅时间可以做足晒咁多巡囉。当然老豆係你嘅，你亦都係一家之主，你可以去做呢个最后嘅决定啦。后咪我唔知道佢哋几兄弟姊妹商量成点，冇话俾我听，只不过我见到有一日佢突然之间将所有仪式嘅嘢全部一张一张咁撕烂晒，抌咗落个垃圾桶嗰度。非常非常之恶啊，发晒毛咁。洋葱啊，其实一直以嚟呢我都唔系好识得同佢去进行一个沟通㗎。你话想走入到佢嘅内心深处，实在太难，太难了。以上就系嚟自淼淼嘅一个留言。其实淼淼啊，有冇一种可能，你嘅先生一直以嚟佢都唔识得去表达悲伤，亦都唔识得去表达自己嘅软弱。而呢一切佢都系用一种恶嘅外表嚟呈现嘅啦。好多时候佢嘅恶其实都系一个好坚实嘅外衣嚟㗎。

0: 理解佢其实都喺度化解緊佢嘅内心嘅恐慌。佢喺度不断咁问，係咪要做完呢三巡啊？其实佢内心深处都有啲驚㗎。佢驚甚至有啲迷信，会觉得如果我做唔晒呢三巡，我老豆喺下面係会怪我㗎。当你明白呢一切嘅时候，就可以对佢有多一份嘅理解。至于接唔接纳，系你嘅选择。
1: 晚上九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呢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4: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3: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4: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3: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4: 报名就搵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5: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6: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9: 喂，哎，是啊，
10: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9: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1: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2: 爸爸，快啲等我吧。
9: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1: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3: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4: 是梗是啦，梗是陪啦。
15: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1: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6: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处理，
0: 心事有处安放。

在你身旁。晚上的9:03，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来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同我进行互动。当然都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来14700900053。阿娇问了一个好有趣的问题，他说其实都搞不明白为什么先生的脾气这么臭，当初都愿意同佢喺埋一齐㗎喇。你应该係听咗啱啱淼淼嘅故事係咪，所以你有呢个问题，点解有啲人明知道对方嘅脾气咁大都愿意同对方喺埋一齐呢？好多时候我哋今日讨厌佢嘅呢一样嘢，可能係昨日我哋欣赏佢嘅一个点。

好多时候你今日讨厌佢嘅一个原因，亦都有可能系当初爱上佢嘅一个原因嚟嘅。譬如话当时如果你识佢，你系觉得佢情绪稳定嘅，好老实嘅。耐咗之后咧，你可能就会觉得，唉，点解冇乜情趣噶，同埋有啲疏离。如果你当时系一个唔系好肯为自己做决定嘅人，于是你中意。

咗一个可以帮你包办一切落所有决定嘅人，你一定会諗啊，如此地成熟又如此地帮我做晒所有选择，真係好㗎啫。但係有一日你可能会觉得点解佢会咁专制㗎，所有嘅事都只能够由佢选择。於是你觉得有啲窒息啦。呢个就係之前我喺洋葱心语里面讲过嘅喜恶同因。你唔係换咗个老公。如果当你觉得难受嘅时候，可以諗下当时你识佢嘅时候一定係有优点先嫁俾佢㗎。唔通我明知佢所有嘅嘢都係衰嘅我嫁俾佢喇。当你都冇辦法去换个老公嘅时候，其实真係可以换一种眼光。人始终都有两面性，你鍾意佢果敢，你就可能要接受佢有啲副作用，就係佢会有啲武断，而且可能会有啲专制。你如果鍾意佢，可能会俾好多惊喜你，制造好多浪漫俾你，你就要接受可能喺婚后当中佢会俾唔够安全感俾你。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你话系咪？

0: 程真话，正所谓路遥知马力，相处耐咗先了解性格同埋脾气。是啊，但是知道佢嘅缺点之后，难道佢嘅优点就抹光晒啦咩？只是我哋情绪上嚟嘅时候啦，好鍾意将嗰个焦点放喺佢嗰啲不是嗰度。唉，呢样又左眼，嗰样又眼冤。当你觉得日子都真係过唔落去嘅时候，諗下当初点解嫁俾佢，一定有佢嘅优点，一定有佢嘅闪光点吧。
1: 2026石湾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50%。9月19日至21日，来石湾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湾美酒。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3: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3: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4: 中秋国庆假期将到，佛山文旅方面有咩特色活动呢？9月23日星期三上午8点，佛山市文广旅体局4级调研员胡建中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同大家推介其中嘅亮点特色、实打实嘅福利，以及听取市民对活动嘅安排、景区景点、场馆服务嘅意见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的心跳了？
0: 那些内心的风雨是不是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5: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0: 系丈夫、
5: 系妻子、
0: 系父亲、
5: 系母亲、
3: 系打工人。
0: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5: 真正嘅强大系敢于拥抱自己嘅软肋。
0: 所有嘅成长都从接纳嗰一刻开始，接纳嗰个会脆弱、会迷茫，并唔完美嘅自己。
5: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等我哋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嘅自己。晚上嘅9点17分，阿彤话：洋葱啊，真系今日第一次听喜互同恩呢一个词啊。友友就话，其实同一件事嘅本性，热恋嗰阵会被视为优点，相处耐咗之后就会变成缺陷㗎啦。的确系咁。霸道女王就话，煲叔啊，今日呢我去咗做1个钟头嘅老师啊，好激动啊，激动到唔使食午饭，好激动啊嘛，你应该讲。OK， 啊，有啲拼音打字真係很激动，激动到唔使食午饭，然后呢准备咗个几钟。其实我上台嘅时候呢都有啲怯场㗎，点都好啦，我接受嗰个唔完美嘅自己，夠胆去挑战上讲台嗰度成为一个1小时嘅老师，哈哈哈。所以我觉得女王一直都喺度挑战緊自己。加油啊。另外一位呢就是真老师嚟㗎啦。思晴话，洋葱啊，我今日好犀利啊。独立咁完成咗一堂公开课，超级无敌有成就感啊。係囉。所以原来人生有时候就係欢喜夹杂住一啲悲伤。我再向前褪多两句呢，就见到思晴喺度同我吐槽㗎喇。呢个咪就係真实嘅人生囉。佢唔完全係好，亦都唔完全係坏。 正如可能霸道女王做完呢一个钟头嘅老师之后，翻到屋企依然会煞气，系咪？

红绿灯话洋葱啊，其实呢我听今夜情为证嗰啲歌呢总係好容易喊出嚟㗎。平时工作嘅时候我已经尽力做到最好㗎喇。但係成日怀疑自己喺度諗係咪未够好啦。我都羡慕有啲人做事不慌不忙嘅样，同埋都好佩服你懂得安慰咁多人嘅心情。红绿灯啊，如果你呢个留言係两年之后三年之后去提嘅话呢，咁可能亦都有一个可能，就係都未经历过洋葱荒失失嘅过去呀。可其实你想听我荒失失嘅过去好简单㗎咋。向前推一年两年，嗰个时候嘅洋葱同样都係尽力做到最好，但係都经常怀疑自己唔够好的，所以先至有咗嗰个接纳自己唔够美好嘅呢个版头，系真系我嘅真实写照嚟嘅。所以原来有啲事系可以慢慢一步一步咁将佢实现，而更加重要嘅系喺实现嘅过程当中有我陪住你啊嘛。我曾经收到一个听众的留言，他说其实呢见证了我慌失失的时候，亦都见证了我现在相对淡定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好像有一种共同进步的感觉，内心就多了少少的希望。他说以前总是觉得邱静姐姐呢有点距离感，因为呢他讲出来的事永远都是这么温柔，佢都唔相信自己有一日可以变成咁，但係听咗洋葱嘅节目之后先发觉，原来有啲嘢係可以共同进步，意思係日子都有一少少盼头啊。可我信我可以，同样我都信你可以㗎。 Kiko 话洋葱啊，同你讲啊，我关注咗今夜情为证有十几年啦。之前呢一直都有关注你嘅公众号。今日突然之间发现呢你公众号改咗名喎。咁我都好疑惑啦，同埋再一次打开收音机嚟听。好惊喜发现原来系你接班啊。有啲熟悉但系又有啲陌生嘅感觉。所以 Kiko 啊，兜兜转转还是我，那种感觉是不是很奇妙呢？我们一起努力。

啱啱发咗一个好大红包。阿姐姐话呢都仲系鍾意嗰啲细细地嘅福袋。对唔住囉。有啲晒命添。咪主要系呢啲积分呢年底派唔晒嘅话佢清零啊。算唔算系拉收听嘅一种方式啊。关注洋葱嘅节目嗰啲红包特别大㗎。咁我下次都发少啲囉。

0: 洋葱心语。
1: 你好，我是洋葱。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呢？微信上收到领导发来一句，得闲来我办公室一下。握住手机回来覆去，想了半个钟头，究竟是不是昨天那份报告写错数据呢？是不是中午摸鱼被人看到呢？甚至已经在脑子想到离职之后要找工作的计划。结果你鼓起勇气拱开老细的门，他只是跟你说，下个月的行业巅峰会帮他去领个奖啊。朋友圈你发了一张新做的美甲图，配文说终于赚够钱，做了一个心心念念的款。刷了五分钟，见到共同好友都被人家点了赞，唯独跳过你这条。你手指反复地看他的朋友圈主页，在想，是不是我晒得太过刻意了？是不是他觉得我这款美甲好丑，他实在看不下去了？是不是上次聚会的时候我抢了他的说话，他还记仇了？结果那天他根本没有打开过朋友圈，全程都在加班赶方案。所有你觉得的敌意，好可能都是内心的投射。听众阿友曾经跟我说，他说有一个新同事对他永远都是冰冷冷的，讲嘢都是皱住眉头，都不知道是不是对自己有意见，肯定特别讨厌自己了。所以阿友每次讲起那个同事的时候呢，都非常之厌恶，要跟他交流的时候都要深呼吸一下。后来部门聚餐，那个同事饮大两杯，就拉住阿友讲，他说其实刚入职的时候我特别羡慕你，生得好看又得人鍾意，但是我从细到大就好怕生宝，跟那些不熟的人对话的时候总是紧张，那块面总是板住感。所以你看看，原来是一场误会。阿友觉得对方对自己有敌意，其实只不过是自己的内心不够自信，先在内心深处跟自己落了一个判断，在那里想，肯定是我不够好啦，肯定是我没人喜欢啦。心理学里面有个词叫做投射反应，讲的就是人很容易将自己内心的想法投射在人身上。你自己觉得这里又不好那里又不好的时候，就会默认人家都是这样想的。你自己心里面怀住对自己的不满，就会将人家所有的中性举动都解读为对自己的敌意。

其实你的过度解读从来都不是人家的态度。之前在节目里面有一位听众叫做 Cici， 曾经给我留言说他每次跟朋友聊天，只要对方复消息慢了少少，他就会开始反思，死啦，是不是我哪句说话讲错了啊？是不是我搞到他不开心啊？甚至会将那个聊天记录翻嚟覆去地看一次，看下究竟是哪个字打错了。他当时问我是不是自己太敏感，总是能够感受到人家对自己的敌意。其实Cici你知道吗？不是你敏感啊，而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太需要所有人都对你满意。是啊，你希望每一个人都喜欢你。你将自我的价值评判权完全地交到人家的手里面。人家一个表情一句回复就可以决定你今晚睡得好不好，吃得安不安乐。但你有没有想过，人家没有回你信息，可能只是手机没电，可能只是开会望到看不到，亦都有可能只是刷短视频的时候忘记了，真的不是针对你的。人家聊天的时候没有接住你的话，可能真的刚好想到其他事情，所以岔开了话题，可能都没有听清楚你讲的内容，所以不是有心来冷落你的。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忙住过自己的人生，哪个会日日将那些目光放在一个陌生人身上啊？每一日都找机会跟你反面？很多时候都是你自己的一些敌意感受，都是你自己脑补回来的。我们就是这样的，习惯将很多的问题都往自己的身上揽，习惯先否定自己，再跟人家的行为加上一些恶意的滤镜。到最尾，好可能受委屈的是你，患得患失的都是你。你知道吗？人有时候好傻的，将自己想象出来的敌意反复地折磨自己。人家可能只是一个眼神，可能只是一个无意识的举动，人家什么都没有做，但是你先将自己搞到周身伤，日日在纠结人家到底喜欢不喜欢自己。退一万步来讲，就算他不喜欢，那又怎样呢？因为人家都没有义务时时刻刻照顾你的情绪，你亦都没有必要时时刻刻讨好所有人的

0: 这个世界好大，人生好短，你要将自己的时间精力留返俾嗰啲真正对你好嘅人，留俾你自己，留俾真正鍾意嘅事情。如果将所有嘅时间都浪费喺希望所有人都鍾意自己呢件事身上，太冇必要啦。从今日开始，唔好再胡思乱想，好好爱自己，比乜嘢都重要。我是洋葱，如果你有心事嘅话，欢迎你发送过嚟14700900053呢一个微信私人号，系14700900053。
1: 洋葱心语，
2: 洋葱心语。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6: 保安康。
7: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8: 今年月饼点揀啊？
9: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8: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鍾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9: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鍾意噶。
8: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
10: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0: 晚上8至10，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10: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晚上的9点49分，虫虫说我发朋友圈是为了给将来的自己爱来回忆的，目的不是给人点赞，所以我从来都不会看重人家点不点赞的。这名用户就说，洋葱啊，我好像很敏感啊，睇到人哋朋友圈好多人点赞，但係冇人点我赞嘅时候，我都会諗係咪人哋唔鍾意我啊。所以听完啱啱嘅洋葱心语之后，你有冇一啲新嘅諗法？小红佩奇就话，其实我以前都係咁㗎，记得之前呢相睇对象回复迟咗我都会内耗㗎，后咪我慢慢开始学识点样放低，唔再等人哋嘅回复，先做自己嘅事情。我觉得自己嘅感受先系最重要嘅。另外嘅一位匿名用户就话，其实以前我都好惊有领导喺群里边嘅。如果领导喺度嘅话，回复信息我都会好谨慎嘅。而家我反而睇开咗，都系工作啫，冇必要令到自己咁焦虑。系咯，呢样嘢我要为我自己点赞嘅，因为我哋粉丝群度咧都潜入咗一个领导啊，我周不时嚟佢噶，我唔理佢睇唔睇到。咁当然啦，同领导关系好，佢一个
1: 和蔼的人都很重要的，好像有些擦鞋。我是成成的成，就说洋葱晚上好啊，我在昆明到听你节目啊，多谢你咁远都支持我哋。好啦，如果你有心事嘅话，除咗可以关注我嘅私人号之外，都可以关注洋葱心灵。係啊，今日我开始呢，我个视频号呢改咗名啦。无论係公众号定係视频号都叫做洋葱心灵。咁日后呢，我会喺上面发布更多关于心理学嘅一啲小知识。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呢个视频号啦。洋葱是食得的那个洋葱，心灵就是心灵咯。

洋葱啊，你好，大家晚上好，我叫轻风啊。今日我想在这里推荐一首歌，是王菲的《我愿意》，送给我表弟听啦。因为他在下个星期国庆节结婚啦，咁喺呢度我祝他的新婚快乐啦。希望以后大家能够互相包容同埋理解，接纳对方啦，生活过得幸福美满。多谢。

听日最低嘅温度系26度，最高32度，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出门嘅话都系要带翻把遮啊！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哇，喂，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2: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1: 吓，唔单止你件衫，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2: 吓，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1: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啦、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群体。而且就算你爸戒了烟，6个月之内屋企里面都会还存在三手烟的。
2: 蛤，原来是这样的。我要快点劝我老豆戒烟才行。
1: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2: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3: 水是生命的源泉，这句话相信大家都经常听到，可是你又知不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有关文献当中关于水资源的定义，全球有超过 97%、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 2.5%， 且大部分的淡水都储存在极地冰帽和冰川当中，所以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 0.8%。
4: 我的乖乖，洗了手你又不关水龙头。
3: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0: 西雅图偷飞机的年轻人说，他想看看那只顶着夭折的宝宝在海上漂游了17天的胡鲸妈妈。
1: 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里写，在满地都是六便士的街上，他抬起头看见了月光。
0: 这世上总有我们未尽的梦想，无法付出的爱。
1: 家人有约，音乐有光，
0: 让每一种情绪被听见，让每一种遗憾被治愈，
1: 让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2: 如果人这一生由大悲伤跟小幸福组成，我想当某天离开的时候，可能脑中会闪现的不是那些特别重大事件的时刻，而只是那些让人感觉到微小幸福的时刻吧。你累积了多少这样的回忆？它是已经普通到成为你生活呼吸的一部分，还是也被郑重的有仪式感一样的安排了下来？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分享很多人记忆当中的惬意时刻。我觉得当人只有关注到自己的所有的感官，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皮肤感受到的，嘴里尝到的，那才是真正打开了生而为人老天爷给我们的神奇的感官，而所有的生活之美都由此而来。那些时刻会让你觉得格外的惬意，会让你觉得生活美好，世界温柔，你舍不得再苛责别人，也只有那些琐碎能够最终安慰和治愈我们。比如一顿好吃的饭啊，一张舒适的床，甚至有的时候就是一阵和煦的风，我们都会觉得美妙难言。

小绵羊说，周末早上睡到自然醒，没有工作需要回复，躺在床上打开手机放歌，盯着天花板发呆，那就是我最惬意的时刻了。或者呢，肥宅水加薯片加古早味的软蛋糕，蜷在懒人沙发里披个小毛毯，追剧看综艺，然后笑成个傻子。刚刚我们听到的其实就是宅家生活今天很多年轻人熟悉的样子，因为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因为这个世界看起来有太多丰富可以追寻的东西，所以宅在家里的沙发土豆生活就这样让很多人选择甘愿单身。

也许说出差回来甩掉高跟鞋，打开空调，把衣服扔进洗衣机，洗头洗澡，洗完之后就钻进了温暖的被窝，听着洗衣机还在隆隆的转，再过半小时它就能洗好了。我甚至听到它发出滴滴的声音提醒我，可是今天不想晾，就让衣服在洗衣机里待着吧。到明天上班前，我除了自己什么都不想管，结束了一个辛苦，回到自己最熟悉的环境，可以放松生活，真的是一个人很愉悦的时刻。不过科学上呢，洗好的衣服最好不要在洗衣机里闷着，因为会有细菌，所以不如明天再洗一回。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分享很多人生命中的惬意时刻，有一些可能和你的感受是一样的，而有一些感受可能是你的私人收藏。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想听听看你生命当中的惬意时刻。

0: 26石湾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50%。9月19日至21日，来石湾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湾美酒。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3: 大陆说，2012年和太太在苏梅岛度蜜月，太阳很大，我们从海里出来，坐在海边的店里，点了一只新鲜的冰镇椰子，敲开椰子汁入喉，通体舒畅。我们不常再能回到那个海边，蜜月大概也就那一次，但那个椰子汁的味道，你可能永远记得。

小花说，晚上呢，妈妈窝在沙发上看手机，我悄悄地爬过去，也窝在她怀里，她拍拍我的头笑我，我一下子就放松下来，幸福和安心大概就是这样。小花说的这个画面很多人很羡慕吧，因为以中国人比较矜持的个性，好像父母跟孩子在孩子成年之后，这样的亲昵就会越来越少。因为这个亲昵的前提，一个是小的时候的习惯，第二个是彼此之间的信任。过了叛逆期，成年之后，你还能毫无保留地信任父母，并且以身体的语言表达出来，都是一件难得的事情。

阿坤说，上海的四号线是环线，我压力大的时候喜欢坐在上面一圈一圈的绕，我永远能够在这条线上捕捉很多温暖人心的时刻，比如老夫妻牵着手上车，比如闺蜜啊情侣他们的自拍，他们的笑容很治愈人，每当这时候我都会觉得每个人自会有他的幸福。我也是一个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会喜欢要看看周围的人，揣测一下他跟他的身份，揣测一下他们正在经历的情绪，像阿坤写的人，他们的组合出现的时候，也会由衷的高兴。我想好的关系是，当我们看到其他人的美好，他会对我们形成一个正向的影响，那是我们跟这个社会彼此之间好的相互关系。家人有约，今天跟各位来分享大家在生活中的惬意时刻，那一刻你觉得日子很美好很轻松，不管你是否在一个城市里正承受巨大的生活压力。

0: 晚上10:30。
1: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2: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1: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2: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1: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横轴时间，纵轴空间，每个纵横交错，定格一个锚点。
4: 当回忆沉入深海，当水上人哼着旧时歌谣飘过，
3: 往事就被轻轻打捞。
4: 家人有约，时光曲，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5: 安宁说，中年妇女的惬意舒适啊，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在忙碌琐碎的生活里能喘口气。这个喘口气的功夫啊，不需要对他人心怀歉意和内疚，甚至很心安理得，偶尔还能有偷笑的快乐，这就够了。我记得第一次把儿子交给老公哄睡的时候，儿子睡前的习惯是听故事，我在隔壁听到他爸讲的第一句故事就是，你知道我和妈妈是在哪里认识的吗？等我洗澡出来，他们俩已经睡着了。对安宁来说，生活责任的小小交换，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彼此共同承担和共享的那份惬意。

Lisa 的分享是这样的，她说小时候呢，家里没有空调电扇，夏天热的时候就坐在家门口写作业，把里头的门开着，会有一阵阵的穿堂风从纱门吹进来，很舒服。工作之后，我就刻意把写字台搬到了靠厨回到了最单纯幸福的时候。不过

我也是很喜欢窗户的人，所以一直拥有一扇朝南开阔，阳光和风进来一样充沛的窗。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不需要住那么大的房子，可是我们需要有一个让你跟世界和自然紧密接触的房子。放空这件事情随时可以有自己完成，但也是很多人无法完成的。原因无外是内心妄念太多，使得你行囊太重。给自己留一扇窗，也留一份空吧。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1: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关于生命中的惬意时刻，来分享不同人的答案。 Kissy 说，一个人加班的周末，忙完手头的工作，站在窗边看着窗外，马路上车流川流不息，两边霓虹灯闪烁，人来人往。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事情做，那一刻才觉得生活是真实，也是有烟火气的。那是在忙完工作之后停下来，能感觉到惬意的时候。一个热爱工作的人，反而那个工作的节奏是他习惯的生活节奏，偶尔停下来算是小小的调剂。因此你大概可以理解 Kissy 所说的这个画面。所谓平衡，就像是音乐一样，在某一个休止符的时候，你反而能够回想前面宏大叙事如史诗的那些旋律。

依依说，因为离职考研，所以有了一年多的空余时间，跟家里的两位老人真正的朝夕相处。我们住在小时候的家里，每天阳光会从东边的窗户照到西边的阳台，爷爷站在阳台里张望晒太阳，奶奶在旁边进进出出晒果皮干，我在学习间隙里走出来，看见他们都站在午后的阳光里，那画面的一切是明亮而温暖的。

今天的最后一段分享来自大方，他说周末的晚上跟男朋友去河边骑自行车，河边有一丛一丛半个人高的狗尾巴草，他折了一根想拿回去给猫当新玩具。在回去的路上，他一边骑车一边很得意地把那根狗尾巴草叼在嘴里。那个冬天的风呼呼地吹，我看着他的侧影就像个十几岁的少年，虽然他今年已经30岁了。30岁对于90岁的人来讲也仍然是少年吧。在我看来，今天人的年龄都是流动的，只要你心里有18岁的梦，你就是那个永远的。谢谢各位跟我分享生命中的惬意时刻，也希望你是他们随时随地的拥有者。如果在听节目的你也想跟我们分享，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他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王佳，下次见。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
4: 今晚早啲翻啊。
1: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
5: 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6: 好。
1: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3: 爹哋你返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4: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两个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嘅健康成长离唔开父母嘅陪伴，唔好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嘅角色。
5: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2026石湾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五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湾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湾美酒。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2026石湾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5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湾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湾美酒。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东西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4: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吃饭的笑声，
3: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5: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6: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7: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嚟㗎嘛。
8: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陣时戚住个灯笼呢，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呢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呢喺公园呢仲有猜灯谜呢，哎呀真係笑到肚痛啦。
4: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3: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点点情意，
3: 月圆中秋
4: 情满
3: 人间，你讲我听。
1: 喂，
9: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9: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10: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9: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10: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2: 15/57，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1: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2: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独

0: 五指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3: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2: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 6.01 万亿元增加到 8.66 万亿元，年均增长 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59 万元增加到 3.49 万元，增长 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15-57，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

0: 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2: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1: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3: 十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0: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5: 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6: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5: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7: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5: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4: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9: 教练说
8: 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9: 已经反超日本队。
8: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9: 拉开了
8: 刀边，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10: 在男子四乘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9: 金牌，
8: 金牌了，
9: 85.065分，张伯恒战胜了。
10: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0: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4: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7%，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0: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4: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万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斯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两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4: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0: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4: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0: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村。
1: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0: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墨公路，一日从皑皑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1: 打卡果果塘大拐湾、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0: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智费。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2: 而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放心好物中秋好礼专区优惠放送中，
2: 安徽正德灵芝包子粉、印尼原隻燕盏、花胶羹、加拿大西洋参片、液体钙胶囊、深海鱼油、件件恩选，通通好价。
1: 自用送礼都体面，戒指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2: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蚊一席，散拼价98蚊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
1: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2: 乌海遇上压制钠，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2: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1: 全程乘坐2+1绿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2: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1: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3: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日新。
2: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收惠师眼碌碌金人满。屋如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

0: 走啦喂！
1: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2: 关注小朋友啊，同伴之间嘅友好相处，其实呢个系我哋家庭教育嘅其中一个部分啊。咁作为我哋家长，点样可以引导我哋小朋友做好呢个同伴之间嘅关系呢？
3: 我觉得首先咧，家长就一定就系唔好去包办，唔好过度咁样去插手。小朋友之间交往嘅时候发生矛盾，其实系好正常。有啲家长可能第一时间就会话自己小朋友嘅，指责自己小朋友嘅。咁其实，在这个情况下面，我们是既不要即刻指责，亦都不要去帮小朋友撑腰，而是呢要冷静地去观察。如果就在身边发生的，那我们就即不要一见到就去制止，或者即刻插手去帮他处理。我建议就是冷静观察，跟着呢就给一些机会给小朋友自己尝试去解决这个矛盾和冲突，跟着事后再去同佢复盘，听下佢点样讲，有咩谂法，跟住再引导佢，应该用咩方式方法去处理呢一个咁样嘅问题。
2: 我觉得复盘呢个系非常之紧要，其实任何人都系嘅，即系有时唔知道自己做咩嘅，一啲情绪在头啊。但当佢冷静落嚟复盘嘅时候，有啲小朋友真系会话：哎呀，系，好似我刚才，好似我恶咗，好似系我唔啱咁。
3: 系。咁所以咧，小朋友喺每经历一次嘅交往，或者系解决一次嘅矛盾当中，佢就会学识啊，我以后点样样同埋人哋相处啦。
2: 特别处理呢啲冲突嘅时候，其实常有嘅，大家一定要知道，所有嘅冲突都系好事嚟嘅。因为对于小朋友成长过程当中，讲句唔好听或者一句老说话，就系细个嘅时候懂得呢啲事情，到大个反而就唔会打。
3: 系啦，系啦，
2: 细个小朋友，特别系男孩子啊，打下交不是坏事，
3: 系正常嘅吓。
2: 即对于一啲爸爸嚟讲吓，即系希望都明白呢样。
3: 正确解决咗啲冲突之后咧，可能个感情更加好。
2: 系啊，同埋佢长大之后，对于呢啲冲突嘅话，佢会游刃有余，就反而减少一啲成年人之间一啲嘅情绪过激嘅行为。
3: 系啊，系啊。
1: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蚊，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7:30。
1: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2: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1: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2: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1: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1: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1: 中秋国庆假期将到，佛山文旅方面有咩特色活动呢？9月23号星期三上午8点，佛山市文广旅体局四级调研员胡建中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同大家推介其中的亮点特色、实打实的福利，以及听取市民对活动的安排、景区景点、场馆服务的意见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946路况
3: 好了，看现在缓慢的路段，佛山大道在车程路段就往大力慢，海白路丫口大桥往广州，旅水大道的军警湾对开位置是双向，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就往杏坛，高赞大桥过杏坛亦都有慢。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早晨，从946出发。
3: 各位早晨，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我是大田。
4: 我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3: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晨陈文斌。
5: 各位听众朋友早晨好。
3: 今天
5: 今日的天气都是多云天气为主。

0: 有雷阵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气温是27到33度之间，吹东南风1到2级。之后预计23到24号我市的天气都是不是很稳定，23号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3度，24号是多云都有雷阵雨，气温都是预计26到33度，就提醒大家这两日都是要注意防御雷雨。
1: 好的，唔该晒。
2: 跟住将会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佛山市委书记唐日峰、市长牟志平到顺德军安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要求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全面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1: 佛山听日会举行农民丰收节启动仪式，发布乡村运营重点项目清单。
2: 禅城再推出金融创新产品，为村集体物业改造提供中长期资金支持。
1: 短视频平台抖音公布，去年加入直播带货的创作者里面有7万人的成交额从零是增长到8万元以上级别。
2: 亚运女排决赛今日傍晚上演，由中国女排对阵日本女排。
1: 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3: 早知佛山，
1: 佛山市委书记唐日峰、市长牟志平昨日到顺德区军安镇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唐日峰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迅速在全市开展拉网式、地毡式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9月20号顺德区军安镇一处纺织企业发生火灾事故，造成较大人员伤亡，教训极其深刻。唐日峰一行来到火灾事故现场，详细了解事故处置救援、人员善后以及事故原因初步核查等情况，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尽快查清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追究责任，全力做好事故善后处置工作。
2: 唐日峰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刻反思，举一反三，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将安全生产工作摆在重中之重的突出位置，全链条完善安全防控体系，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工作责任，压紧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将责任链条传导到车间、班组、流动等最末端，要聚焦三合一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老旧厂房、九小场所等高风险点位，立即启动全域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建立台账、消耗管理，做到隐患见底，措施到底，整改彻底。要强化源头管控，紧盯电器火灾、违规动火、消防通道堵塞、违规住人等高频风险，加强从业人员安全警示教育和逃生应急演练，提升企业员工自救互救能力。要建强基层应急救援力量，坚持隐患排查和能力提升同步推进，问题整改和机制建设同步落实，全面提升安全管控水平，坚决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屏障。
1: 市长牟志平昨日到南海区丽水镇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揸好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他先后去到南海中南药化厂、沙涌科技工业园、大恩针织业公司，深入车间仓库等地检查，要求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紧盯生产、储存、运输各个环节，严格规范用火用电，保持安全通道畅通，加强员工的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牟志平强调，各级各部门要从严从实揸好安全防范工作，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密集场所、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安全隐患拉网式的排查整治，做到不留死角、不留盲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
2: 广东多地消防部门组织开展夜查行动，包括茂名、汕头、揭阳、湛江、清远、江门等地。 呢啲地方嘅消防部门联合多个部门，重点检查宾馆、饭店、商场、市场、歌舞、娱乐、游艺、放映等公众聚集场所，并且聚焦电动自行。

0: 车管理、堵塞消防通道治理等情况。
1: 中国龙云丰收节佛山启动仪式听日会在高明区的万某稻田举行，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现场会发布乡村运营重点项目清单，第二批功夫龙品目录、佛字号农产品品牌、农产品品牌以及功夫龙品龙文旅溯源研学路线，举行高明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的揭牌。活动设置了六大特色展区，包括环两江先行区成果展区、良种良法成果展区、 AI 智慧农业科技展区等，市民可以逛展打卡市集，参与趣味农事挑战赛，赢取功夫龙品礼盒。另外，佛山市第二届农产品电商直播带货人才技能大赛的决赛亦在现场举行，直播间还会放出专属的秒杀以及是买赠福利。
0: 中秋就快到了，佛山市气象台就预计之前雷雨较为活跃，但是9月25号中秋当晚云层转薄，月色清朗，可以圆满度过中秋团圆夜。而假期后，佛山或者是先高温后降雨，其中9月28号到29号最高气温是升至35摄氏度和36摄氏度。另外，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10日南海海域以及西北太平洋将有一到两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可能在30号前后影响华南。由于预报的时效长，台风路径仍然不确定，计划国庆出游的市民就要密切关注动态，妥善规划好行程。
1: 三水环两江一号公路中秋国庆文旅嘉年华会在24号启动，就以西江万享一号公路为轴线，串联全域的文旅资源，打造超百场特色活动。其中桃园三行中秋夜宴是核心亮点，将打造百里首场水上古风主题晚会，集环两江六镇同步亮灯，水上古船乐舞、烧翻塔飞为一体。活动同步发布 City Walk 品牌，并推出串联创意粮仓、七彩花田、聚贤楼等七大点位的精品线路，构建水陆双引擎消费格局。
0: 假期前夕，包括佛山在内的省内12个城市的消费者组织联合发布双节消费提示，提醒在买月饼的时候优先选择精招齐全的店铺，出游的时候不要被低价团的噱头迷惑。另外，消费之后记得要留存截图凭证，依法依规来到理性维权。如果遇到消费纠纷，可以拨打12345或者通过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投诉转办平台反映。
1: 佛山秋色正是招募小小非遗推荐官，主办方邀请青少年以纯真的视角重新解读这场传承600多年的城市非遗盛事。活动设40到60秒的语音创作赛道和图画创作赛道，面向佛山市的小学、初中在校学生来征集，会持续到10月16号。获奖作品会在线上轮播展示，并会获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所颁发的证书。
0: 中秋佳节就快到，佛山市驻云浮市帮扶工作组朗塘镇工作队深入全镇12个行政村，开展中秋送温暖走访慰问。这次发放的12500元的慰问金全部都是来源于佛山帮扶单位捐赠的630慈善资金。在走访期间，工作队还梳理出就业支持、教育补助、医疗救助等需求十几项，后续将会持续跟踪解决。
1: 依托佛前东西部协作教育帮扶机制，佛山市教育局10人教研专家团队到黔东南州的岑贡县，进驻岑贡一中开展高考备考专项指导。专家深入高三各个学科的课堂、随堂听课作出点评，并提出改进意见，还开设高考备考专题讲座，帮助参会的当地教师厘清复杂的重点难点。
0: 广东工人艺术团送文艺走进佛山活动，听日将在佛高区三水源工人文化宫上演。到时省市区三级工会联动上演丰富的文化节目。其中国家一级演员黄崔璇和李白将会登台献唱。市区总工会会叠加发放优惠消费券。现场还将会举办三水区网络电商职工集中入会仪式、新建基层工会授牌以及慰问新业态职工仪式。另外，三水区总工会将会同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举行党建共建签约。
1: 佛山120通过视频调度指导19分钟成功挽救心脏骤停的男子的生命。当时44岁的患者跑步锻炼之后在屋企突然间发病，生命垂危。危急时刻，家属和邻居在120调度员钟海怡的远程视频指导下，不间断开展心肺复苏，直到救护车赶到。目前患者已经恢复意识，生命体征稳定。
0: 佛山出台网约车行业有序竞争公约，明确不得强迫司机接一口价订单，平台最高抽成降至 27%。 戴小强热线的记者走访的时候就发现，公约落地之后，司机的真实处境并没有明显改善。有司机反映，如果关闭一口价就接不到单，乘客实际给的钱亦都是看不到，抽成亦都是很难计得清。下面请听报道。
2: 公约明确话，平台唔可以强迫司机承接一口价或者特惠低价订单。但系司机李师傅话，一旦佢手动删咗一口价功能，平台推送嘅订单数量就会急剧变少。受访对象嘅声音经过处理。
3: 我今天中午从10点出车，一直到下午2点，然后我就没有打开一口价订单，然后等于说3个半小时只跑了60块钱。因为没有订单。
2: 另一个问题是平台抽水并不透明，记者实测两笔订单，一单是特惠快车，乘客端支付了32.25元，司机到手29.15元，另一单优享，乘客给13.09元，司机只是到手8.25元。李师傅说，新政落地之后不觉得平台抽水有什么明显变化。
3: 这个我们没有仔细算过，月只有对也结合顾客支付的，然后再结合到我们手上来算这个比例啊。如果说我们不问乘客的话，我们是算看不到这个比例的。
4: 但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这一段时间每一单你们赚的钱会比以前稍微多一点？
3: 没有什么感觉，没有太大的变化。
2: 而更为之隐蔽的是订单转手。另一位司机刘师傅反映说，有些平台会将自有订单转卖给聚合平台，订单转两三手之后，每一层都被抽走一道佣金，最后司机到手的钱就恩好多。
5: 他把订单一卖给那里再抽一层，然后他又把他卖给他再抽一层，他啥都不干的抽很多了，订单 转个两三手他都赚死了，都啥都不用干，就光抽佣都够了。
2: 仲有司机话，乘客打优选车型嘅费用仲贵过快车，但系司机收益就冇同步增加。而喺平台优惠活动当中，降价成本亦都疑似分摊到司机头上。业内认为，以上种种现象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就系规则系平台定嘅，盘数亦都系平台计，司机同乘客两头都睇唔清楚。公约虽然限制咗抽水上限，但系账单嘅透明公开似乎更为之重要。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嘅报道。
1: 咁提提大家啦，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嘅佛山财知道节目咧，喺中11:30播出。今日呢期咧会关注下近期重要嘅财经理财资讯，包括咧住建部就话要大力推进现楼嘅销售制度啦。咁啊，中秋国庆假期相隔3日会迎嚟卖楼嘅热潮嘅。咁啊，但系咧同时机票价格又话创咗3年嚟同期最低。咁啊，我哋应该点样理解呢？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6: 原本人权园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图艺摆件，
7: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的美好纪元，
6: 可以一代传一代的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7: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6: 今年月饼点拣啊？
7: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资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6: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7: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6: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
8: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黎西潮松堂古村邂逅烧班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班、蒸大虾、金钱扇、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伴月，然后上飞围烧班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一席，散拼价98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
9: 呢、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0: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9: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0: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9: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10: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11: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2: 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深化服务有情、监管有力的理念，打造同市民常态化的对话平台，同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推出市场监管面对面栏目，围绕政策解读、维权服务等工作回应市民诉求。22号星期二早上8点将上节目，解读在今年10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和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怎样有针对性感防范预付式消费走佬、大数据杀熟、老年人对有道消费等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请到时留意收听。如果有意见，亦都可以上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
13: 早晨，从946出发。
14: 早知佛山，
1: 继续翻嚟节目。佛山国资系统咧举行党建品牌创建项目嘅评审会，17个项目参与，涉及以头带引、穿透式监管同资产盘活等领域。之前全市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大会之后，市国资委党委随后启动了国企党建品牌创建活动，设置六大申报类别，引导基层党组织将党建品牌建在中心任务上。
0: 佛山环两江巨新智能机器人技术竞赛圆满收官，赛事一共吸引154名选手参赛，为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环两江先行区建设积蓄数字技能人才力量。下面请听报道。
15: 在决赛现场采用单人独立实操模式，工位上设备不停运转，选手直调试设备参数，校准装配的精度。同常规演示性任务不同的是，今次决赛赛题全部取材于制造业真实生产任务，重点检验选手的感知调试、力控装配等综合能力。佛山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刘永音就脱颖而出，拿到一等奖。
16: 从最开始的巨身智能只是课本上的一个概念，到我真实体会到了这个虚拟啊，还有大模型啊，还有这种语音这种真实的场景，然后让我学习到了真正感受到了这个巨身智能的这个概念。
15: 当前佛山环两江先行区正系统推进产业向新图强，将巨新智能等列为战新产业重点赛道，推动传统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升级。重大项目落地，产业集群壮大，极需大批复合型数字技能人才夯实发展底座。赛事承办单位代表刘雅伟就指出，今次比赛将制造业真实生产场景同现实技术难题转化为竞赛考题，实现赛场同岗位同标，赛题同生产任务同源。
17: 举办的这次比赛呢，然后能够让这个我们的选手可以能够真正的去看到工业场景里面巨身智能的一些应用。那巨身智能的机器人相比工业机器人来讲，它就有这种推理决策和这个感知推理和决策的这个能力那它相比工业机器人就会更聪明，然后它能够像人一样的去思考、去变通，然后来去适配我们工业场景里面的一些 灵活的变动。
15: 下一步，佛山将持续用好技能竞赛平台，锻造适配未来产业的高素质实操技能队伍，紧扣全市环两江先行区建设部署，夯实具新智能新职业人才发展底座，推动产业链同人才链双向贯通。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报道。
1: 首届佛山市人才港新车生产力大赛决赛在南海狮山

0: 科学城开赛，从全国315个优质项目里边脱颖而出嘅40强团队展开最终角逐。咁啊，赛事系聚焦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赛道。佛山高新区管委会话，佛山市场主体超过172万户，工业企业超过12万家，对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需求旺盛，科研成果可以喺佛山揾到最直接嘅用武之地。主办方喺高新区嘅核心园攞咗首期2000平方米嘅载体专攻大赛嘅获奖项目落地，实行3年租金嘅阶梯式减免。
1: 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对象名单公布，佛山嘅蒙娜丽莎集团刘一军劳模工匠工作室成为国内建陶行业唯一入选工作室，获全国总工会10万元补助。这个是工作室继获评省级优秀之后再获国家级的荣誉。刘一军工作室2014年成立，打造3级人才培养梯队，累计孵化特级技师1名、高级技师13名，完成1190人职业技能等级认证，并且建全全球首条陶瓷工业安兴零碳燃烧量产线。
0: 作为今年人才日系列活动之一，港澳青年人才佛山行活动暨佛青创投基金启动活动举行，40几位来自香港理工大学、澳门城市大学等高校的青年博士方创人才走进佛山，去到富卡机器人、桂华实验室等龙头企业和科研院所。期间一批佛山企业技术需求亦都集中发布，3个港澳科技项目意向落地签约，多个港澳高校科创项目露演。另外，佛青创投基金同步启动，由佛山市青年商会创投分会发起设立，意向认缴的总规模超1亿元。
2: 区域要闻，
1: 睇下各区方面的消息。在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之际，禅城区主要领导带队深入广站、高铁佛山站、纺织企业等场所，开展节前安全生产、消防安全检查。其中在纺织企业生产车间，检查组仔细察看生产环境、消防设施设备、疏散通道设置等的情况，强调要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机制，加强从业人员实操培训和应急演练，切实提高员工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0: 禅城举行农村金融创新项目发布会，完成容易租第二批推广村的意向签约，同时发布提资增效容益法和容益达乡村发展聚利金。其中容益达的目标规模不少于2亿元，首期10个村集体参与认缴，资金规模达到4500万元。而容益法主要是向村集体推进物业改造提供中长期的资金支持，以物业预期收益为重要的增信依据，设置流动资金贷款和项目贷款两类产品，单笔受信最高可以达到3000万元。
1: 南海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联合执法行动昨日在桂城启动，现场公布交办整治攻坚任务1个多月来的成果。各镇街一周内全部完成镇级动员部署，其中桂城下滘片区1400亩村级工业园分批挂图作战，丹灶东部园区369亩土地完成收储，大力避冲后海等4个项目完成表决，7个产业项目陆续供应，合计301.93亩。
0: 南海以全链条服务护航创新创业，南海区创新创业大赛投融资对接会暨人才服务主题活动昨日在千灯湖创投特色小镇举行，大赛聚焦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新型电子信息等核心赛道，征集参赛项目183项，评出45个优秀获奖项目，其中6个项目和区科技局签署落地协议，还有一批项目获得受信和投资。到现在南海已经集聚33个重点科创平台、60个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依托易企创享平台串联超过4000项科技成果。
1: 顺德推出代开租金发票助手平台，配备智能问答功能，最大亮点就是精准匹配，会根据具体场景自动生成专属导办包，配齐所需要的材料、办理流程、教学视频、办理地址，对群众来讲是不需要反复查阅政策、多次跑腿，对政务人员是可以有效分流办税网点的压力。市民可以通过顺德政务百事通公众号政务办事一栏就可以调用。
0: 在佛山市残联 佛山传媒文旅集团牵线下，顺德企业广东宏石激光技术公司走进高明耕合镇界村，捐赠50,000专项嘅助残慰问资金，咁覆盖咗全圈59名残疾人。市残联前期去到界村咧实地调研，经过媒体对接发出帮扶倡议，企业接到邀约之后咧就快速响应，从需求对接到活动落地耗时唔到一个月啫。宏石激光从2017年设立咗落座基金，咁累计公益捐赠咧达到1450万。
1: 中秋假期3日，广州南站预计到发旅客179.6万人次，其中发送最高峰就是中秋正日，达到42.3万人次，而最多人到达的就是假期的最后一日27号。车站分析，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客流以探亲客流为主，呈现广东省内短途出行火爆特点。之前两小时高铁圈出行需求旺盛，客流主要是流向潮汕、韶关、怀集等地。在9月24号到28号期间，计划加开临客列车270趟，南站仲会开放所有实名制验证通道和安检通道。
0: 短视频平台抖音旗下的电商公司公布，过去一年新增洞销作者超过456万，其中7万名作者的年成交额从零是增长到100万元以上级别。全平台作者总数已经达过1200万，其中普通中小规模作者占比达99%。另外，抖音过去一年日均开播直播间超过100万个，每日产生的电商内容8500多万条，日均观看量近149亿。针对 AI 技术应用增多所带来的虚假营销、冒名、假冒名人等隐蔽违规行为，抖音话会加大治理的力度。过去一年累计处置违规内容62万多条，仿冒举报量同比减少77%。
1: 名古亚运第二个比赛日，国家队再收获12金，总数达到23枚，日本排第二有8枚金牌。女排的四强赛，中国队激战5局淘汰泰国，将在决赛迎战东道主日本队。中国女排迎战日本女排决赛将会在北京时间今日傍晚6:20进行。
0: 呢次内容就到呢度啦，稍后翻嚟咧就有市场监管面对面的栏目。咁啊，请嚟市场监督管理局啦、消委会啦，以及系相关嘅律师嘉宾，同大家解读下个月开始实施嘅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欢迎大家打开佛山街 APP， 点击下面嘅花生栏目，进入早晨从9:00出发嘅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互动。
2: 早上8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隻啊。
1: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返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0: 哇，咁筍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 嗱，车展呢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呢，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2: 946路况。
3: 好，跟住而家缓慢路段，佛山大道喺落安排方位置就往兰石，车程路段就往大沥；岭南大道喺陆景路口各个方向，桂华路喺南海大道路口系往石梗方向嘅。咁啊，桂兰路咧就系佛坪路口往海坝路，桂和路、桂江铁路桥位而家系双向，海坝路鸭口大桥咧就往广州，一零国道三红旗大桥亦都系往广州，德胜中路顺积大位置往五沙。南国西路轮桂路口以及高赞大桥都是往杏坛方向有慢，目高速有一段广佛高速的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